因此每次降温都会吸引游客冒冷上山观赏。不过在南方人对冰雪的执念面前，这点寒冷不算什么。

南宁人对季节更迭并不敏感，不过有一些花总会如约发出春天到来的信号。每年三月，黄花风铃木点亮了整片山坡，花团锦簇，美得十分纯粹。南宁符合四季如春的形容，温暖湿润的气候让三角梅盛开在城市的每个角落。这抹浓艳的色彩装点公路，既赏心悦目又提神醒脑。三角梅的生命力极其旺盛，需要定时修剪才能保持最规整的姿态。在街头巷尾，它可以肆意生长，给它一片天地和一点时间，连一栋楼也可以流淌出一条花的瀑布。南宁人爱花，甚至城市里最为重要的建筑都以花为模样。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就是一朵倒立的朱槿花，十二片花瓣代表着广西十二个市居民族。在它旁边，全长十一公里的民族大道撑开这座城市的骨架。南宁，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举办地，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作为我国唯一同东盟国家陆海相连的省份，广西正在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做足边的文章，开放怀抱，连接世界。

六月初夏，湖南张家界。暖湿的季风唤醒了山林。53岁的赵建国起了个大早，他要去采摘古老而名贵的药材。奇峰林立，新古纵横的张家界，是古老生物的庇护所。百万年历史的野生杜仲树，像植物活化石，隐匿在这片世外桃源里。早在2000多年前，杜仲就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杜仲通常以干燥树皮入药，味甘，性温，有补肝肾、强筋骨、固筋安胎的功效，是名贵的滋补药材。杜仲在中药配方中经常与别的药材

0: 材配伍，以增强其功效。但一切要先从采下杜仲树皮开始。高温湿润的季节，杜仲树形成层细胞分裂旺盛，树皮最容易剥离。
1: 从前我们采这个杜仲树皮呢，都是把这个树斩断，斩断了以后呢，就一节一节的采，啊，采了以后呢，把这个树呢就做柴烧了。
0: 杜仲树的生长极为缓慢，生长15年才能取皮入药。传统的伐木取皮，直接导致野生杜仲树林的成片消失。而赵建国采取的是现代发明的半环剥法。

以砍刀破口，以竹片包树皮，每次都要小心翼翼，避免伤及树皮内层，同时只剥去树皮的二分之一。

用这样的方法，3到5年之后，杜仲舒又能恢复元气。珍贵的杜仲，需取之有序，还之有道。本草如人，循环往复才是长久之道。压平，对晒，经过细致的加工，杜仲等待着与另一位中药的相遇。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您不给我，您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 当我还在他肚子里的时候，他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

0: 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存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去，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1: 只有把腰子

援小队。哈哈，哇，完成啦！真是太棒啦！完美，乐比真棒！妈妈，快来看我的杰作！妈妈，妈妈哪去了？对了，妈妈现在不在家，这个时候妈妈都去超市买菜了，所以妈妈不能欣赏乐比的作品了，去休息一下吧。好无聊啊。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让我好好想想看吧。

0: 原来小动物们为了生存做了那么多努力。
1: 没错，乐比，他们为了适应环境都做了很多努力呢，我们也应该出份力帮助他们。
0: 妈妈说的对，可是要怎么做呢？对了，我想到了，我们可以种很多树，这样小动物们就会有更多的生存空间。
1: 我们也可以降低碳排放，少开汽车，选择自行车出行。这样海洋上的动物就不会因为冰川融化而无法生存。
0: 原来还可以这样。
1: 如果碰到受伤的小动物，你也可以把它们送去动物救助站，会有专门的医生帮助它们进行治疗。
0: 找医生。
1: 好了，赶紧去睡觉吧，乐比。
0: 没错，决定了，我要成立救援小队，还得叫上悠悠一起才行。悠悠悠悠，快下楼，我们组成救援小队去帮助小动物吧。走喽。救援小队出动啦！让我看看有谁需要帮助。有谁需要帮助呢？鲨鱼！警报！警报！前方有危险！悠悠，快避开！右边，右边！左边，左边！

0: 人来救救我。我要被吃了吗？不是鲨鱼啊！谢谢你们救了我。
1: 小意思，我们海豚最喜欢助人为乐了，不要客气。那我们也该走了。
0: 再见呀！再见，海豚朋友，我下次不会再认错了。没错，救援小队。出发！哇，悠悠，这里实在是太美了，我们下去看看吧。这里有小青蛙，还有小鱼。这鱼怎么在树上？你说的对，肯定是有人恶作剧。悠悠，该我们上场了。乐比悠悠，救援小队，行动！小鱼，我们来帮你啦！小鱼，你安全了，我是不会让坏人欺负你们的。悠悠，你听清楚了吗？
2: 把我放回去，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助。

0: 是奇怪，怎么会有鱼不喜欢在水中，喜欢待树上呢？
1: 当然有了，我们弹涂鱼就很喜欢。
0: 可是，在树上怎么呼吸呢？
1: 我们的鳃周围有小口袋，在离开水之前会装满满一口袋水，够呼吸很久了。所以你们打扰到我休息了。
0: 啊，原来是这样啊！对不起，弹涂鱼。
1: 好了，快把我放回树枝上。嗯，
0: 没问题。哦，
1: 谢谢你们。
0: 不要谢，是我们打扰到你休息啦。我们走吧，悠悠。嗯，再见了，弹涂鱼。乐比悠悠，继续出发。
2: 有人吗？救命！我不小心摔下来了。
0: 是你在呼救吗？
2: 哦，是的，是的，我爬不起来了，快帮帮我。
0: 没问题，就交给我们救援小队吧，悠悠。嗯，我们先给你检查下身体。很好，我们现在可以抱你起来了。
2: 慢点，慢点。谢谢你们的帮助，我这儿有美味可口的午餐和你们分享吧。
0: 小企鹅？
2: 是啊，这是我刚从企鹅妈妈那里偷来的，新鲜着呢。
0: 悠悠，小企鹅还那么小，我们得想个办法把它救走。我们这样。
2: 他这是干嘛？你们这是去哪儿？快放下我的午餐，听到没？不可饶恕！

0: 球还给我！快把小球还给我！
1: 孩子们，快进来，快进来！
0: 别跑，给我站住！
1: 快往这边来，朋友们，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
2: 原来这是你的孩子。
1: 是的，实在是太感谢你们了。
2: 这没什么，这是我们救援小队该做的。
1: 那请你们来我们家做客吧。来这边。
2: 哇，这就是企鹅的家吗？
1: 快看，孩子，爸爸们捕鱼回来。

0: 妈妈妈妈，我们回来啦！我们今天帮助了好多小动物。
1: 乐比悠悠，帮助小动物是好事，但是下次一定要早点回来哦。
0: 好的。
1: 不过你们今天非常棒，保护了小动物。
0: 那我们今天想吃好吃的，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妈妈这就去烧好吃的。
2: 太棒了！太棒了！

0: 告别拖延症。
1: 乐比这个大懒虫，都快迟到了，还在房间睡觉。还是悠悠起得早，那就麻烦悠悠去叫乐比起床喽。
0: 我再睡会儿。悠悠。

0: 到了，悠悠，我们还是赶紧进去吧。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课就先到这里吧。下课，
1: 下课。
0: 等等，乐比，
2: 怎么了，老师？
0: 乐比，你这两天上课怎么总是迟到呀？
2: 老师，我不是故意迟到的，我不小心睡过头了。
0: 那你要注意喽，下次可不能迟到了。早睡早起才能长得高哦，乐比，悠悠。
2: 知道了，老师。
3: 勇者乐比出击！
4: 乐比、悠悠，来吃小蛋糕了。
2: 妈妈，你没事吧？吃小蛋糕。
3: 太好了，有小蛋糕吃了。
4: 但是妈妈有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4: 你们必须把房间整理完才可以吃好吃的小蛋糕。
2: 哦，没问题。
3: 太好了，悠悠。马上就能吃到小蛋糕喽。
4: 加油，妈妈等会儿来检查哦。

好的，妈妈。我们开始吧，悠悠。快看，悠悠。这猪猪环游记，这本书我还没看完呢。哈哈，嘿嘿嘿。猪还会用葱来治感冒。哟，嘿嘿嘿嘿嘿嘿。我的书。悠悠，我们等会儿再整理吧。反正一下也整理不完，不如我们先下去玩会儿。有了，我们去玩赛车吧。让我们来比比谁更厉害吧，悠悠。

0: 不知道乐比悠悠房间整理得怎么样了？去看看吧。乐比悠悠，妈妈来啦！人呢？怎么房间还是乱糟糟的？乐比的拖延症真是越来越严重了，得想个办法才行。爸爸，你说，乐比现在拖延症那么严重，该怎么办？不仅上学迟到，整理房间也不知道人去哪儿了。拖延症实在是太可怕了。
1: 妈妈别担心，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2: 赛车虽然速度快，但是没有火车快。
3: 嗨，你们是在叫我吗？我小火车可以日行千里哦，你瞧。
2: 小火车虽然跑得快，但不能飞。要是会飞，那才厉害呢，哈哈，嘿嘿，你觉得呢？
1: 乐比，你想不想看日出啊？如果你把房间收拾完，爸爸就带你去，怎么样？
2: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乐比想去看日出。等我收拾完，爸爸你就带我去吗？好耶！去看日出喽！
1: 乐比，乐比，起床啦！乐比，你再拖延下去就要错过日出喽！
4: 爸爸，要不明天再去吧？
1: 你这样可不行哦，乐比。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一旦拖延，就什么事都完不成了。
4: 我知道了，爸爸。
1: 乐比，乐比，打起精神，登上山顶就可以看到日出了。
4: 好的，我知道了，爸爸。
2: 好了，我已经不困了。
1: 好样的，乐比。那我们向山顶进发吧。
2: 出发！冲呀冲呀！
1: 乐比，慢一点。
4: 爸爸，到底还有多远啊？
1: 快了，再坚持一下。加油，乐比。好样的，乐比。
4: 太累了，爸爸，到底还有多远啊？
1: 让爸爸看看。

0: 已经看到山顶了。乐比，跟着爸爸再坚持一下。
1: 爸爸，要不我们还是明天再来吧。
0: 不行，乐比，我们今天一定要到山顶。
1: 好吧。爸爸，还没到吗？
0: 乐比，坚持住，就差最后一步了。
1: 不行了，我实在走不动了。
0: 乐比，快看，我们已经到达山顶了。
2: 什么？我们已经到达山顶了？
0: 对啊，乐比，你看，你今天克服了拖延，我们时间刚刚好，马上就能看到日出了。所以你也应该改掉有拖延症的坏毛病喽。
2: 你说的对，爸爸。
3: 哇，
0: 真是太美了。
2: 起床，起床啊！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斗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落雪了吗？
2: 是不是？
3: 嗯，去。
1: 好，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2: 一会儿就知道了。
4: 张叔叔，
5: 怎么了？
1: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6: 手总是痛，贴了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去美都送去。
7: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犯上门，你总是犯个人主义错误。你
1: 咋了，二八？
0: 忘词了。
2: 怎么样了？
0: 正在皮嘞。
3: 行了行了，不要皮了，
4: 皮下来了。福塔子叔给周县长打的电话，把贷款的事情谈妥了。
5: 三千？那不还差一千呢吗？
6: 周元，
1: 爸，你咋？
7: 这3000块钱有用？
1: 我不能拿你这个钱啊！这钱是少平给你攒着古窑用的吗？
6: 这个钱你要是不收，我跟你说，这个家可就真烦了。
8: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欢迎进入隋唐。

0: 你叫什么名字？干嘛穿成这样？唱戏啊！
1: 唱戏是业余的，我真正的身份是混世魔王程咬金。知趣的，赶快投降，要不然杀你个片甲不留。
0: 什么混世魔王？我看你像个混账魔王还差不多。
1: 还来打什么仗？不用打了，给我笑都笑死了！
0: 笑什么？我现在问你们，投不投降？如果不投。

0: 投降，我们就准备攻城。混账魔王，受死吧！烂泥扶不上墙啊！这，
1: 弟弟快走！啊，驾！弟弟，
2: 大胆大勇王蒙，出马！
3: 驾！
1: 发射万箭！

0: 小心！
1: 不好，不要冲动，我们中计了！
2: 走啊，全部走啊！不要管我，赶快走啊！
3: 走，驾，驾，驾，驾！
0: 启禀将军，杀害马将军的那个胖贼现在就躲在城门外，我们的箭根本就射不到那个位置，
4: 无论如何都要杀死他。
0: 是，
4: 我看你怎么躲得过万箭穿心。
5: 我们的伤亡情况怎么样？
6: 我还没有点算，但估计只有一半的人回来，
7: 连城墙都没碰，人都死光了。
6: 不知道咬金怎么样了，军师，还有什么办法吗？
5: 我们现在绝对不能和他们硬拼，唯一的办法只能远攻。但是我们的制式机只能从300步外发起。我
7: 还有一个办法。军师，今晚夜色如何？
5: 今天初二月缺，你是想？
7: 对，偷袭。虽然有点风险，万一战败，死伤惨重不说，连咬金也可能。
5: 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但是。派谁当先锋呢？
7: 我建议让伯党去，他轻功好，有这个能力。
6: 我也去吧，这样的话有个照应。
7: 嗯，伯党，是时候让人看你的本事了。嗯。
0: 启禀将军，反贼他们正在做饭，可能暂时不会进攻。
4: 我先回家吃饭，一有异动，你们就马上放箭。
0: 是。
8: 真想不到，我程咬金第一次做将军，竟然要饿死沙场。哎呦，叔宝啊，快来救我呀！我肚子好饿啊。

0: 是我，叔宝。知道你饿了，给你带了一个馒头。打完这仗以后啊，再好好请你吃一顿。
1: 好兄弟，
0: 好兄弟不止我一个。你看，
1: 冲！
0: 来人，把门打开。

0: 以后我们都是兄弟，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1: 什么声音？走！
2: 住手！快住手！程咬金，你这是干什么？
3: 我帮那些兄弟报仇。
2: 你知不知道，瓦岗寨之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寨，就是因为有这一套万箭穿心的牌弩。你如今把它毁了，以后敌人来犯，我们就少了一样防御的工具呀。你，哎，王兄，还有没有可能修好啊？
4: 咬金，你太鲁莽了。你可知道，这是一件鬼斧神工的杰作，费十年八载是完成不了的。如今你，
5: 我
1: 娘亲，蓉蓉，我们成功了。
6: 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成功的。哎，咬金，你怎么穿成这样？这衣服挺熟的，在哪里见过？哎，
7: 是啊。
3: 哦，就是这个混世魔王，我尤其喜欢他那套衣服，所以做了一套一模一样的盔甲给自己穿。最重要的是娘亲没有到，如果他见到我们哥哥打胜仗，一定要高兴哦。
6: 是啊。
7: 这就是天下第一寨瓦岗寨。
1: 是啊，等我们选出皇帝，定了国号以后，我们就昭告天下，好让天下有志之士一起来抵抗红军，为民请命。
7: 谢谢你们，我终于有机会报仇了。
8: 各位兄弟，我们两战连捷，士气如虹，就应该乘胜追击，打济南，夺山东，直捣长安，把杨广那个昏君拉下来，咱们自己做皇帝，好不好？
9: 好。大哥，我不同意。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及瓦岗的地形，我们勉强可以防守，如果贸然出击的话，一败之下，我们连瓦岗金堤都守不住啊。所以我建议我们立足于瓦岗，号令天下群雄揭竿而起，大败昏君。
10: 对
11: 对对。
12: 哎呀，这么复杂，这么重要的问题，干嘛不请教一下我们最聪明的那个人，徐军师？
9: 对呀，徐军师，你讲
8: 讲。
13: 我认为进攻只是一个急缓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占领了瓦岗作为根据地，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选出一个皇帝自立为王，名正言顺地向天下公布我们起义的目的。
4: 对，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兄弟要有长幼之分，我提议由我们当中最年长的当皇帝。
8: 不打，
13: 那就应该是善儿哥。
14: 对对对对。
8: 哎，各位各位，我只是一介绿林大盗，怎么有能力当皇帝呢？其实我早已有了心中人选，我提议由秦叔宝当这个皇帝，好不好？
9: 好。不不不，大家听我说，大家都应该记得我曾经说过，元帅之位我只是暂代，等打下金地以后，我们要另选贤能，所以这个皇帝我是不能做的。
4: 哎，秦大哥，善二哥，在座的就你们两位最得人心了，你们不当谁当啊？我们就在他们中间二选一，咱们用举手的办法选一选，好不好？
15: 好。
16: 许大奶，
17: 为什么？为什么要在他们两个当中选一个？
18: 在我看，其实呢，我觉得王兄人品又好，文武双全，才高八斗。其实呢，王兄可以做皇帝啊！
4: 不不不，我王不挡，何德何能，怎么能和善儿哥和秦将军相提并论呢？
8: 哎，不挡。
18: 哎呀，其实呢，天下就是天下人的，谁做呢，我都觉得没什么所谓。最重要的是大家都要服他。
8: 有道理。徐道长，你有什么提议吗？
9: 哎，徐道长，你说。
13: 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皆因缘分才能聚首一堂。既然是天意撮合我们做大事，

0: 看这选君之事，就由上天来安排吧。
1: 如今平静无风，帅气不扬，但我观天象，早晚必定风起。我们大家就由长到幼，择幼拜起。无论是谁拜时风起，使得帅气飘扬，大家就奉他为皇。如果大家没有异议的话，就由单庄主开始，请。叔宝，我打。贾抚顺，来。
2: 快到你了。
0: 来。
2: 你来呀，来呀，该你了。你
0: 先。樊虎。
3: 去，王，
1: 王猛，
4: 保佑不要是我。
0: 姚金，该你了。
4: 去呀、啊。

0: 到我了。
1: 臭！
2: 帅气飘动
3: 了，
4: 就是
3: 你看，
4: 帅气飘动了，
5: 妖精，各位兄弟，我们大家一起奉妖精为皇帝吧。
6: 好，皇帝，
5: 不算，我还没有办。
7: 这是天意，请皇上速定帝号。
5: 对啊，我，叔宝，你要帮帮我。
8: 好，我帮你。妖精啊，你最喜欢的那个小泥人叫什么名字？
5: 混世魔王。
8: 妖精，那你帝号就叫混世魔王。臣秦叔宝。叩见混世魔王！
9: 叩见混世魔王！
5: 先说清楚啊，我做几个月，找到第二个我就不做了。
10: 娘亲，我有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你呀。
11: 哎呀，吵什么？困死了。
10: 不是啊，娘亲，我做了皇帝了。
11: 哎呀，做什么梦啊？快睡吧啊！
10: 不是啊，娘亲，他们真的让我做皇帝。
11: 你做皇帝好，你做皇帝多娶媳妇儿，给成家多生点孩子啊！哎呀，困死了。
10: 他们真的让我做皇帝呀！
8: 困了，那你慢慢睡哦。

0: 混世魔王真的做了皇帝呀？做皇帝是什么样啊？岂不是整天挣前挣后？哦，还有娶好多老婆，一百个两百个，好烦啊。还是护着娘亲好，娘亲最重要，让娘亲享福啊。做皇帝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又不识字，怎么办呢？
1: 啊，你醒了。
2: 这是什么地方？你想带我去哪儿？
1: 我们已经离开冀州，正去金鸡关找你二哥。
2: 停车，停车，
1: 停车，师傅。冰冰，你要去哪儿？
2: 我去哪儿，你管得着吗？

0: 你回你爹那做你的小侯爷，我不用你送，也不想再看到你。我恨你，我很恨你！驾！驾！驾！
1: 冰冰，驾！

0: 请混世魔王升殿。
1: 哎呀！
2: 皇上，当心。
1: 哦。

0: 万岁！
1: 哎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皇上，因为时间仓促，臣未能按规格装潢大殿，请皇上见谅。
1: 建得挺好嘛。哎，哇，没有凳子，各个站在那里说话多不方便呐。喂，王丞相，你去给大家找些凳子来坐啊。
2: 皇上，君臣有别，做臣子的还是站着吧。
1: 分什么别呀，大家都是好兄弟。哎，我说呢，马上去搬些凳子给大家坐。哦，去去。哦，
2: 皇上，这个
1: 好啦，我说就这样了。
2: 臣遵旨。
1: 哦，我今天还要做什么
3: 啊？我们还要定帝号、定年号、定国徽，还要分封各位臣子。
1: 哇，好复杂呀。哎，军师啊，这里就交给你处理了。
3: 臣领旨。
1: 这哎，大家不用怕，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哎，没什么事做，那我先走了。
2: 哎，皇上，臣还有一份公告要昭告天下。
1: 哦，
2: 臣拿给皇上。
1: 哎，你不记得了？我不识字啊，你给我看也没用。啊，
2: 臣念给你听。
1: 哎呀，不用了。这么复杂的事情就交给你，你说怎样就怎样，你处理以后就公告天下，那不就完了，好不好？哎，真的没事了吧？
3: 皇上圣明，臣等定遵从皇命。
1: 真的没事，我就回家吃饭了。
2: 哎，皇上，还有，臣已将元帅府改为宫殿，希望皇上跟皇太后以后就住在这里。
1: 那不是很闷？现在挺好的，各个兄弟住在一起啊，我闷的时候可以找叔宝喝酒，叔宝闷的时候呢可以找你喝酒，你说多好啊，大家兄弟嘛，不要分开住。
2: 这怎么行呢？
1: 依我看，以后上殿也好，下朝也好，全部一切依旧，大家一切不用变，好不好？
3: 皇上圣明，
0: 臣等必遵从皇上的旨意。
4: 报！报告王大哥。
2: 放肆！皇上在这里说话，报什么报？
1: 喂，你别生气啊，看他很着急的样子，可能有要紧事啊。哎，你说
5: 什么事？说吧。
4: 孟哥，我
5: 啊。
6: 怎么了，王猛？
5: 哦，是这样，前两天我派人去盘点储粮，居然发现寨内的粮仓十室有九空，这我才知道，现如今我们寨内所剩的粮食，以我估计仅够半个月。
6: 半个月？
5: 是啊，
6: 我们还要增兵，万一朝廷的军队打过来，那断了粮路，不用打就把我们饿死了。
1: 军师啊，不管怎样，你都要想想办法
3: 啊。皇上，稍安勿躁，蒋福顺，你马上赶到金堤。调粮过来应急。
7: 遵命。
3: 樊虎、王猛，你二人马上到附近村镇收购粮食，务必在十天之内凑够一月之用的粮食。
7: 遵命。
6: 军师，这一个月的粮草够用吗？
3: 不够，最少要三个月。可眼下正值春耕，农民未及收获，这只是权宜之计。
1: 第一天登基，即刻叫我没有粮食吃，哼！不过没关系，天意让我做皇帝，他就一定会保佑我。好，今晚无论如何，大家都要庆贺一下，好不好？
0: 好，
1: 好。既然没什么事，我们就退。
8: 这是咬金的，这是我

0: 娘亲，
1: 啊，咬金，哎呀，哎呦，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天哪，娘不是做梦吧？啊，
0: 不是啊，
1: 哎，你掐掐我，哦，啊，不是做梦，咬金，你当皇上了，嗯，哎，快跟你爹说说去，哦，来来来，快跪下。多谢程家的列祖列宗，你们的子孙程咬金终于出人头地，飞黄腾达了。咬金他爹，我没辜负你的期望，我不止将儿子抚养成人，而且他长大了，当了皇上了。你九泉之下要帮助我，保佑他，让他多娶几个媳妇儿，多生几个胖小子。
0: 娘，娶一个就够了，娶多了好烦呢。
1: 你是皇上啊，要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呢，万一有一个皇后生不出来，还有七十一个继续为你生呢。
0: 不是啊，我听人家说啊，只有那些坏皇帝才这样的，我要做一个好皇帝，最好一个都不娶。
1: 哎呀，你可以坏一点点吗？要有一个皇后吗？哎，咬金呐，我以后不再骂你臭小子了，哎，也不打你了，你现在是皇上了，我是皇太后了，那我应该叫你皇儿了吧。
0: 嗯，我听那些故事讲的是这样说的，娘亲，你以后就是皇太后了，你就要享清福了，我请一帮女孩回来服侍你，帮助你洗衣服煮饭捶背，让你以后呢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1: 哎，孩子，娘这个人呐不会享福啊，我这个人要有人伺候我，我会觉得不习惯，你要真有这份孝心呢，给我找个小妹妹做个伴儿就行了。
0: 好，那我以后就帮你服侍你，你以后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光是在这里呢养好身体，长命百岁，日日都陪着咬金。
1: 嗨，咬金，你要真想让娘高兴啊，很简单，你给我两年之内生三个孙子，让娘左手抱一个，右手抱一个，膝盖再有一个，那娘啊整天都开心了。
0: 两年生三个会不会太多了？哎，我们不应该想得这么长远，我这个雾水皇帝都不知道会做多久的，万一随军杀到了，我马上就要逃跑的。哎，现在不要想那么多，趁机会享受一下吧。哦，
2: 哼，一个秦叔宝，一个单雄信，一个王伯党，一个程咬金，再加上几十个乌合之众，就可以大闹济南。献金堤，夺瓦岗，还自立为王了。你们在这做些什么？大隋的军队去了哪里？瓦岗寨附近十五州之内的军饷，一律给我减三分，拿来给朕建迷城。
3: 皇上息怒，这群反贼只是一伙乌合之众，只要大隋的精兵一到，还怕不手到擒来？
2: 难道我们大隋还有精兵吗？
4: 请皇上准臣征剿秦叔宝及瓦岗一干反贼。
5: 哦，对了，皇上，靠山王不就是大隋精兵中的精兵吗？单看这个秦叔宝，就是靠山王精挑细选的人才，他们父子情深呐。皇上，由靠山王去对付秦叔宝是最合适的，请皇上降旨。
2: 等等，太皇叔，你养虎为患，当初居然叫我封秦叔宝为十三太保。
4: 皇上，老臣有眼无珠，误信反贼，犯下弥天大罪，真是罪该万死。但是请皇上给老臣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我不踏平瓦岗取秦叔宝人头，誓不罢休。
5: 靠山王，你不是曾在先帝面前力保秦叔宝的性命吗？怎么今天出尔反尔？
4: 宇文大人，如今是国家兴亡大事之日，不是你我口舌之争之时，你不要以私人之心陷害忠臣，毁我大隋社稷。
5: 靠山王，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期望皇上宽恕你的罪行。
2: 宇文丞相，他是怎样安排事实的？朕真的很想知道。
4: 皇上，

0: 献帝与靖边侯降我大隋之时，曾特许过三项特权。多年来，靖边侯忠心耿耿，保卫边疆。皇上单就听宇文丞相之言，削其兵权。臣认为此举将会让天下人误认为我大隋言无可信，以后怎可兴国安邦，令邻国臣服呢？皇上，如今管辖燕翼的守卫之将，据老臣所知，依然是宇文丞相的心腹。
1: 靠山王，我问你一句，你效忠的是先帝还是当今圣上？
0: 我效忠的是大隋杨家。况且皇上子承父业，承父诺，理所当然。试问丞相，心中是否想皇上不应该继承先帝的一些责任呢？
2: 你，
3: 太皇叔所言有理，但君无戏言，朕已经撤去罗毅的兵权，朕赞成撤换，你有何好人选？
0: 启禀皇上，老臣认为眼下正是朝廷用人之际，现靖边侯擒获单雄信一家，足以将功补过。皇上可以以此为借口，暂时恢复他的部分兵权，此举足以可使天下臣民慑服，让靖边侯感受皇恩浩荡，誓死效忠我大隋。
3: 好，宇文丞相，传上旨，立即恢复靖边侯在冀州的兵权。
0: 皇上，臣还望皇上分清黑白，莫受谗言，毁了您一世英名啊。
3: 多谢太皇叔指点，朕铭记于心。朕在这等候太皇叔剿平瓦岗反贼的佳音。
0: 皇上放心，有老臣在世一日，绝不让我大隋江山损失半分。老臣还要发兵，先行告退。
3: 太皇叔，宇文丞相，你私人安排心腹掌管兵权，你可知罪？
4: 皇上明鉴，微臣只是量才而用，绝不敢私用心腹。皇上切勿听信靠山王对微臣的重赏。
3: 姑念你对朕忠心耿耿，朕就宽恕你一次。下不为例，平身，快点向朕报告弥楼的建造进度，有什么新鲜玩意儿？闷死了。
4: 是皇上。
5: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6: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5: 哇，
6: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5: 嗯，
6: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5: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6: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5: 嗯，
6: 现在全国

0: 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4: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0: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
0: 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

0: 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不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8: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9: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

0: 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存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6: 你变了，我是变了。
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8: 谁也动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9: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1: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6: 只有把腰挺直，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

0: 我丁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您不给我，您弄你。
1: 我错了。
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哎，小姐，你的房间到了。哎，
1: 哼，哎呦，
0: 哦，客官，你的房间在隔壁啊，来，请过来了，请。哎，哎，请吧。哎呀，话也说回来了，吵吵架也是生活乐趣嘛。只是这个小姐的脾气也真够大的，哎，没办法，
2: 错不在她，是我的错。
0: 哎，话不是这么说的，世界这么大，有这么多的女人，你又何必非找她不可呢？嗯，
2: 你说什么？
0: 哦，对不起啊，我说错话了。来来来，进房间休息，有什么需要呢，尽管吩咐啊。啊，请吧。啊，不好意思啊。
3: 二嫂，何伯，冲儿，我对不起你们。

0: 我是个懦夫，我没用。哎，姑娘，要走了？
1: 我问你，金提官怎么走啊？
0: 什么？你要去金提官呐？
1: 怎么不能去吗？
0: 金提官已经造反了。
1: 我就是要造反，怎么样？

0: 你要是不说，我杀了你！
1: 往西南一直走就是了。
0: 我说过，别再跟着我。嘿，要不然我杀了你。
1: 要杀就杀吧，反正我已经无家可归了。

0: 参见皇上，
1: 起来起来起来！
2: 附近村子所有粮食基本上已被朝廷征走了，家父顺只好派人去河南、湖北征集，最快也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才能回来。从金堤征过来的粮食，最多也只能支持半个月的时间。
1: 军师啊，你说怎么办？
3: 这样一来，
2: 报告！
1: 启禀皇上，大事不好了！
2: 什么事？快点说！
1: 杨林大军已兵临城下，三里处。哦，惨了！我这个皇帝没了，
4: 敌军带了多少人马？有何动静？
2: 现在人数还不详，他们已在我至三里外扎营。
5: 再谈再报。
2: 是。
5: 唉，
1: 都是我的八字生的不好，刚登基就碰上缺粮，这回杨林又来，各位兄弟，你们要原谅我。
2: 皇上。 稍安勿躁，杨林大军前来攻打是迟早的事。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一天不交战，谁输谁赢还是个未知数呢。来，坐下。史大义、史大乃、王猛、尤俊达，
6: 在。
2: 你们召集守城兵士，日夜布防，以防敌军来袭。
6: 遵命。
2: 眼下，军师、二哥和我，再加上王兄，一起去城楼上看看如何？
7: 好。
2: 慢着！我也要去。参见皇上。不愧是靠山王，单看他营盘排列，就知道他治军有方。对呀，我在他身边待过一段时间，这一点。
6: 我真的很佩服他，
2: 连你都佩服他，那这一仗岂不是很难打？是啊，这将会是一场硬仗。不过我真的很希望和杨林在战场上一决高下。军师，你有什么好计谋？
8: 我们占尽地利，不宜贸然进攻，敌不动我不动，敌欲动我先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缺粮，所以我们一定要速战速决。
2: 好，从今天开始，不当兄、二哥和我。
9: 就住在楼下草棚，轮流当值，兵器盔甲切勿离身，准备随时指挥应战。
2: 粮草就靠徐军士来安排了。
7: 好，
9: 那我负责什么？
2: 啊，
9: 皇上就负责振奋军心，鼓舞战士奋勇杀敌。
2: 好，
9: 但是这样，如果你们不让我上战场和你们一起打仗，那就不算兄弟了。
2: 啊，你放心，总有机会给皇上御驾亲征。
9: 嗯嗯，好一个御驾亲征，好威风。
10: 好，我们就漂漂亮亮打一仗，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2: 好，
10: 拜见义父。
11: 起来，有什么情况吗？
10: 义父，有一个好消息，刚查到瓦岗寨内的储粮已经在失陷前三天全部被运走，现在寨内粮草仅够半月之用，
11: 那他们可以向附近的乡镇采购吗？
10: 不可能，周围三十里的春耕收成已被征往东征之用。
11: 一面连缺粮之危。
12: 好啊，此乃天助我也。传令三军，明日一见我的号令，就在离瓦岗寨百丈处设一字长蛇阵。
11: 义父，不就是一个小小的瓦岗寨吗？何必费此周章？况且我军兵力远胜反贼，强攻数日还有不破之理吗？
6: 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 这些年来的兵书白读了吗？
11: 孩儿谨听义父教诲。
6: 什么叫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如今瓦岗缺粮，我军只需围困，不出半月，他们必因缺粮而降。
11: 孩儿。

0: 明白？
1: 明白，明白什么？你们忘记了最最重要一点。其一，如若我们强攻瓦岗的万箭穿心，就会将其属下大量牺牲，所以我们将其围困，断其供给，瓦岗便不攻自破，这才是军阀当中的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乃善之善也。你们都清楚了吧？
0: 孩儿清楚。
1: 秦叔宝，我看你还有什么能耐。

0: 秦叔宝，参见王爷。何必惺惺作态？秦叔宝，我问你，本王一向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背叛我？
1: 王爷，我从来没有效忠过你，何来背叛之说？
0: 你我父子相称啊！我教你兵法，授你武艺，赠你宝甲，这是为了什么？
1: 多谢王爷传授我武艺和兵法，我获益匪浅。在此，叔宝先行谢过。不过这套夜灵甲乃是我家传之物，所以只能是物归原主。
0: 你的家传之物，原来你是当年逃掉的秦怡的儿子。
1: 看来你终于想起来了，我就是那个在刑场上亲眼看着你杀死我爹的那个孩子。
0: 我投靠你，是想为我爹报仇。怪不得我每次见你都杀气逼人，原来你的目标是我。亡我杨林一生阅人无数，历尽沧桑，居然是养虎为患。那我问你。
1: 你为什么不继续在我身边潜伏，伺机报仇，而要兴兵造反呢？我就是被报仇两个字所蒙蔽，所以才害了李子通一家。幸好我能够悬崖勒马，为了天下百姓，我舍弃丝绸，成全大义，就是为了推翻杨广这个暴君。
0: 住嘴！你这个不忠不孝的逆贼！
1: 本王我在先帝面前保你一命，现在你居然反起我大隋杨家了，我杨家绝不容你。
0: 我忠于良心，忠于天下百姓，这才是忠。
1: 你违背良心，听命于暴君，只能是愚忠。何谓不信？你将我兵不厌诈，你是我的杀父仇人，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我又何必听信于你呢？
0: 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1: 你如果率瓦岗一众反贼投降，我可以向皇上求情，保你一个全尸；否则，我就踏平瓦岗。
0: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明天此时此刻，我等你的答复。
1: 不用了，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0: 好，那咱们就战场上见。

0: 他们这是干什么？好像断了我们的退路。这阵是我见过，在阳陵兵法里有记录，叫做一字长蛇阵。
1: 不是，是北斗长蛇阵。
2: 参见皇上。
3: 里面里。
2: 他们为何不进攻呢？此阵的目的不在进攻，只在围堵。看来杨林已经知道我们缺少粮草，他想叫我们围至弹尽粮绝，独占而行。妄想，
3: 我们可以冲出去。军师，你可有破阵之法？
2: 此阵一字排开，正门按天罡北斗排列，各阵各守一丈，阵里连阵，只要找到七寸，将其断绝，使其头尾不能相连，此阵即破。
3: 好，我们去破阵。
2: 可惜此阵未能发动，找不出七寸所在。
3: 那就让我来试阵吧。
2: 好，但是需要小心。一旦发现枢纽所在，我会发号令，你马上带兵回城。
3: 是。
4: 二哥，我看那些蛇夫的手下最弱，你攻那里吧。
3: 好。
4: 二哥，小心。

0: 怎么样啊，
1: 皇上？
2: 没事吧？
1: 没事。
0: 他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了？
3: 可能是他们顾忌我们的万箭穿心。只可惜，我们的牌弩已经给皇上。
1: 馆长，小心说话。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好了，我们就占据了主攻权。只要我们不攻的话，他们就只会等。这样，我们就可以好好的休息几天了。史大义、史丹乃、尤俊达，
4: 在，
1: 你们好好守着城楼。如果一旦有变化，立即来通知。
4: 是。
3: 那我们先回去休息吧。
0: 好，
1: 好，
0: 走
1: 走
0: 走。
5: 义父，军粮三日后抵达。
6: 好，不出七日，瓦岗粮尽；不出半月，他们必定投降。
1: 义父，金敌发兵攻击我军后方，已被击退。
6: 金敌无大将，如何围魏救赵？想攻破我长蛇阵，休想！
7: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两天饭稀了很多？
8: 我们已经被困七天了，寨内的粮草也快用光了。再过几天，这饭就变为稀饭了。再下去，连稀饭都没有了。
7: 那怎么办？没饭吃，哪有力气打仗？
1: 各位兄弟，
0: 二哥，你坐，我给你倒杯水去。
1: 啊，没事，坐吧，我有事跟你们商量。
0: 啊，
9: 帮主，有事吗？
1: 我们也是多年的兄弟了，我想跟你们说，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奉咬金为皇上，我们就要一心一意地辅佐他，不要有任何外心。
0: 帮主，你怎么知道的？
1: 我知道大家都在想，咬金他的武功不如叔宝，智谋也不如徐道长，威望不如我，文采也不如波荡，为什么大家还要尊他为皇上？
7: 这是事实吗？
1: 可是有一个优点，是我们大家都没有的，那就是他出身贫苦，他知道百姓想要什么，也懂得一般士兵的感受，他关心他们，

也做他希望做的事情，这做一个好皇帝就足够了。至于他的不足之处，就由我们这帮兄弟来帮他吧。还有，尤其是伯党，你很有管制的才华，要

0: 还是叫回我单二哥吧。
1: 嗯，好
2: 好
3: 好，
2: 二哥，
3: 二哥，
0: 哎，好，来吃吧。
1: 好。
4: 皇上，如今军中的粮草只够两日之用，我打算向全城百姓征集，进行配合每日一餐，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多撑十天。
3: 那不行，我们打仗怎么可以榨取百姓？况且这个办法只可以撑十天，那十天之后怎么办？
5: 还有一个办法。
4: 什么办法？
5: 姚金，杨林恨我入骨，我去向他投降，换大家一条生路。
3: 这不行，你不要再说了。总之我明天御驾亲征，叔宝你对付杨林，其余那些我们一人打一个。运气好的话我们打赢回来，运气不好就战死沙场，怎么都好过在这里当缩头乌龟。
4: 皇上，这样不行，您是万金之躯啊。
3: 哎，什么皇上，我一文不值，这个是圣旨，谁说不的话我就斩。
5: 好，那我们就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3: 嗯，
6: 你找谁？
7: 我找我二哥。
6: 贾抚顺，是我，快开城门。
8: 罗兄弟，是你啊，
5: 快开城门，
3: 走。
6: 二位兄弟，
9: 罗兄弟，
10: 这位姑娘是
6: 单堡主的妹妹。
5: 哦，原来是单二哥的妹妹。
7: 快带我去找我二哥。
10: 可是单二哥不在这儿，半个月前我们打下瓦岗，他和秦大哥都在那里，
7: 叔宝哥也在。快，你们快带我去。
10: 现在去不了了。
7: 为什么？我见我二哥都不行吗？
5: 请别误会，如今瓦岗寨已被杨林大军围困，不要说我，连蚊子都飞不进去，我怎么带你去见他呢？
6: 杨林围了几天？
5: 现在有七天了，我估计他们的粮草已经用完了，恐怕再也支持不下去了。
6: 贾抚顺，赶快备马，带我去看一下。
11: 是。
6: 巴虎，把金军所有守将一起叫来。
1: 好。
6: 冰冰，你在金地等我，一有消息我通知你。
7: 懦夫，我不要你管。
6: 哼。北斗长蛇阵，
5: 我们试过几次发兵攻打杨林后方，企图打开缺口把粮食运进去，可惜我们武功不济，每次都被他们打回来，而且还损失了不少兄弟。
7: 就是你爹，你爹就不是好人。
1: 姑娘，我们现在是来商量破阵救单二哥的事情的。你的小姐脾气，等救了单二哥再发吧。现在请你闭嘴。
6: 要破如此北斗长蛇阵，只有从蛇口打七寸蛇法。现在七寸天机由杨林把持，我也没把握可以完全胜他。只有想办法缠住杨林，让他左右不能顾及，然后由南延平北延道打开蛇尾缺口。黄虎，你掩护贾抚顺，把粮草运入瓦岗，以解断粮之围。
5: 你没有把握对付杨林，就算可以铲除他，我们把粮食运进去，然后你又怎么出阵呢？
6: 我没想过出阵，只要能够解瓦岗之围，证明我罗成不是一个懦夫，我便死而无憾。马上回去挑选五百个不怕死的精兵，我们各领一百，四更做饭，六更在教场集合。
12: 遵命。
6: 贾抚顺，找一个武功不弱的兄弟看住单姑娘，不准她私自外出。倘若有一天我们破了杨林的阵法，将她亲手交给单庄主，如果我们失败的话，将她带离此地，越远越好。
7: 不成，我明天也要去闯关，我要见我二哥。
6: 不可以，你要留在金地。
7: 你凭什么管我？你没权利，我是一定要去的。
6: 贾抚顺听令，在。好好看护单姑娘，若有遗漏，军法处置。
12: 遵命。
2: 长蛇阵，炸！

是谁？

0: 兵！
1: 别追了，
2: 是宝哥。
1: 洛城，好在你及时赶到。
3: 皇上，
4: 粮草已由金殿运入瓦岗。
1: 好，
5: 皇上。
1: 哎，想不到吧？我已经做了皇帝了。说来话长，回去再跟你说。嘿，走，
5: 好，走，
1: 皇上。
6: 走。
1: 波导，照顾好受伤的兄弟，死了的兄弟一定要好好安葬。
7: 是。
4: 樊虎，你速回金地补充瓦岗粮库，以防杨林再次围城。
8: 遵命。皇上，我军新胜，一定时势大锐，我觉得应该一鼓作气，士气追杀。
4: 谋定而后动，
7: 这一次多亏了表弟拖住了杨林，我们才能够破了蛇阵，所以这一次表弟真的是功不可没。
5: 嗯，
8: 冰冰，你也太任性了，要不是罗成，你早就没命了。不在冀州好好看着二嫂和全家人，跑到这里干什么？
2: 没有二嫂，没有冲儿，二哥，
8: 你说什么？
2: 二哥，我们全家都已被罗毅抄斩了，二嫂、冲儿、阿伯他们，
8: 什么？
2: 都是他，贪生怕死的懦夫，叫他求他爹放人他不敢，叫他劫狱时他也不敢，借发长时又临阵退缩，就连金甲冯立都丧命了，他怕他爹怕得要死，若成，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8: 罗成，你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吗？
5: 阿哥，阿哥，你听我说，姑父他在执行命令啊，这是表弟根本就无能为力，你不要怪他。
4: 当初你在救皇上的时候也曾发誓，如果因为朋友而家破人亡，绝不反悔，与人无尤。
8: 但是换作你们，绝不会眼睁睁地看我全家人被折杀。我可以不杀他，但从今往后，我绝对没有这样的兄弟。我再也不能接受你这个贪生怕死的小侯爷。你走。
5: 我会走，但是我要告诉你一句，我已经和家里人脱离了关系。
7: 你说什么？
5: 我不再忍受爹的唯命是从，不顾道义。表哥，替我问候舅母。各位。

0: 保重。表弟，别这样，有什么话好好说。
1: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吵了。现在杨林大军未退，我们还在争吵不休，万一他随时又攻回来，那我们怎么办呢？朕下令大家放下私人恩怨，专心对付敌人，至于谁对谁错，以后再由我和军师决定。
2: 陆方啊，我军损失情况怎么样？
3: 义父，除十哥十二弟以外，我们损失干将十八人，骑兵步兵共损失2000多人。
2: 这一次真是功亏一篑。这是罗家枪的到底是谁啊？要不是他在后面缠着我，我的北斗长蛇阵怎么会攻破呢？主簿，
0: 在。
2: 给我发信给罗毅，问清楚他到底天下间还有谁在使罗家枪，此人又和秦叔宝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表兄弟相称。
0: 是王爷。
2: 陆方，
3: 在。
2: 你传令三军重整军力，3日后强攻抢城。
3: 遵命。王爷，钦差大人到。
2: 快备香案接旨。
3: 是。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刘流亡不轨，起兵登州作乱，以陷武城。现朕命靠山王杨林速回登州剿平，钦此。
2: 杨林听命。
4: 王爷，皇上对登州之乱十分紧张，望王爷马上出兵。
2: 我明白。卢芳，
3: 在。
2: 传我令，3更拔营，5更出发。
3: 遵命。
2: 主簿，
0: 在。
2: 传杨家太保令，命魏文通剿灭瓦岗，如有失误，枭首谢罪。
0: 遵命。
1: 欢迎罗成兄弟加入我们，以后一起打江山。
5: 好，好，好，好，好，好。
6: 这次我朝得以大获全胜，罗成功不可没。皇上是否对罗成加以赐封呢？
1: 嗯，好。哎，对了，罗兄弟，罗兄弟啊，这次多亏了你救了我们，还保住了我的皇位，我就加封你为保国大将军。免礼免礼，
7: 谢主隆恩。
1: 哦，对了，王兄，我不是让你想一个解决咱们士兵多百姓少的办法吗？哎，你想的如何啊？
3: 启禀皇上，臣已就是拟定方案，请皇上定夺。
1: 哦，快点说，快点说。
3: 我朝大魏，偏瓦岗一隅，成天福泽，良田阡陌，然子民稀薄。
1: 哎呀，你光说前两句我都听不懂，那百姓能听懂吗？我不是说过吗？以后的公文最好简单些，让那些百姓都能听懂吗？
3: 是皇上。臣以为在瓦岗附近好地甚多，我们可以在附近村庄建立田屯，我们让士兵和农民一同耕作，做到兵民合一，兵为民，民也为兵，一来可以自给自足，减轻百姓的负担，二来可以在城外多建立据点，广布眼线，这样就可以避免像杨林这次濒临城下的情况再出现。
1: 嗯，好。好办法，好办法，那以后的百姓就不用负担士兵的费用了。哎，那就可以减些税了，那些士兵就可以自给自足，这样请多少都不用怕了。哎，好办法，好办法，王丞相就是王丞相。哎，好啊，真好。
3: 多谢皇上夸奖。
1: 哎，哎，各位兄弟，如果你们没有什么异议的话，就按照王丞相的方法去做咯。
6: 啊，皇上英明，体恤民情，民之福也。
1: 嘿嘿，你不要夸我，不是我的功劳，是王兄弟的功劳而已。嘿，王兄弟，那么明天你就可以公告天下百姓可以减税了，可以在附近的地方多招些兵马。
3: 遵命。
1: 哦，太阳落山了。哎，该吃饭了啊。哎，吃饭吃饭，我请客，我请客，走啊。哎，罗兄弟，走，吃饭了。
3: 行，
1: 走啊。
8: 2、3、4、5。

0: 王将军，
1: ，
2: 真的，姑娘，你可不要让我为难，我可做不到。
1: 为什么呢？
2: 哪有女孩子上战场的道理啊？
1: 可是打造盔甲和上战场是两回事啊。
2: 哦，罗将军，
3: 冰冰有事吗？哎，冰冰，王将军，什么事啊？
2: 单姑娘跟我说，让我帮她打一套女子盔甲。我跟她说，哪有女子上战场的道理啊？我没同意。
4: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7: 想想后果。
8: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9: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
9: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0: 人不给我，就弄你。
11: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2: 那就没办法了。

0: 希望你能收下。你现在可以打开。
1: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0: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2: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
0: 注意消防安全。
2: 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
3: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
7: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9: 人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1: 你要

0: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来来，你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勇气。
2: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3: 不是少了几个人呢？
4: 少了有五个吧。今天副班长带你们下井，照常生产。
5: 我就后悔那几个没来。
6: 你不要看这会落实了伤工，东西早都收拾好了，说好了明天晚上要一块儿走的。
4: 那人都走了，班上没人了，指标达不到咋办？
6: 一看就是刚来的，哪个都是协议工，或者挣几个钱就行了。
7: 你们都是聪明人，比我会算账。
8: 哎，兄弟，你谁啊？
4: 我是你们二班新来的班长，孙少平。明天晚上，你们一个都走不了。
9: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正在播出《隋唐英雄传》。

0: 你连字都不认识，看你怎么办？哎，做皇帝这么久了，一定要想个办法，到底怎么办呢？嗯，想办法，想办。嗯，蓉蓉，哎，哦，过来，给。
1: 什么事啊，皇上？
0: 哎，有没有空啊？
1: 什么事啊？
0: 哎呀，先不要问，有没有空啊？
1: 皇上，笔不是这样拿的。嗯。
0: 哦，嘿，蓉蓉姑娘，现在不是上朝，你不用叫我皇上的，我不喜欢的，你跟叔宝一样叫我就可以了。
1: 嗯，好吧。
0: 哎，哎，你写什么字啊？
1: 嗯，你就写我上次教过你写的名字吧。
0: 哦，好，可以啊。嗯。
1: 嗯，哇，
0: 一生中最厉害就这回了。哎，蓉蓉姑娘，没有写错吧？
1: 前面一个写对了，后面两个又错了。
0: 嗯，那个先生也是这样对我说的，说我整天写不对自己名字，要我罚抄好几百次，但是每一次我都写错了。哎，看来我真的不是读书的材料。
1: 怎么会呢？慢慢来，总会记住的。
0: 哎，不如这样，蓉蓉姑娘，你来写，我看你写啊。
1: 嗯，好啊。那，你看啊，这个雨字就像一个房子下面有两间屋子，房子里漏雨了，就有这四个点了。
0: 哦，原来这么好玩啊。
1: 嗯。
0: 哎，那这个四四方方的靠在一起，就像一亩田一样的那个。 哎，是不是田字啊？
1: 嗯，对对对。
0: 哇，
1: 来，你看啊，这个田字呢，长了棵树，你看啊，田上面长了些秧，就是苗字了。
2: 哦，这样蛮好玩的。哎，你说如果我小的时候让蓉蓉姑娘来教我写字，我也不会像现在一样一个字都不认识了，真可怜。哎呀，在这上面加几笔，不就变成个草字了？哎，
0: 我娘问你们吃不吃饭啊？
2: 嗯，
0: 啊？你们在干什么呢？
2: 嗯，啊，嗯，你在教，要你写字啊？
1: 嗯，嘿，
0: 你知道了，我说什么也是个皇帝嘛，嘿，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没面子啊！
2: 早就让你好好读书了，现在知道什么叫少壮不努力了吧？
0: 哦，不是我不努力啊，要是我小时候有蓉蓉姑娘教我，我一定认识很多字啊！
2: 咦，咦。
1: 陈大哥，你不要太心急了，欲速则不达，一天认识几个字，日子久了自然就多了吗？
2: 嗯，
0: 哎，老师说的对啦。
2: 哎，蓉蓉，
1: 嗯，
2: 教一个也是教，教十个也是教，那咱们办一个学堂吧，把周边没有钱的孩子拢在一块，咱们来教他们读书写字，好不好？
0: 太好了，
1: 这样我也可以为瓦岗多做些贡献了，省得我整天闷得发慌，没有事情可以做。
0: 不行，哎，
2: 为什么不行啊？教育下一代可是一个很大的功劳啊。
0: 我不是说这个不行，我是说我不能和一群孩子一起上课，说什么我是皇帝吗？你很没面子的。
2: 这个你放心，绝对不会让你这个皇帝跟孩子们在一块读书的。再怎么样，也要让蓉蓉亲自教你嘛。
0: 哦，这样好啊。<笑>
2: 好，蓉蓉，我现在下圣旨开学堂，让所有的孩子有书读。
0: 嘿，你就放心去做吧，我让王伯党去帮你。
2: 皇上英明，<笑>老师英明。<笑>
0: 吃不吃饭？
3: 哦，对了，哎，吃饭啊，我饿了，走啊走啊。
4: 好，
3: 李姑娘，嗯，你看看这间房子怎么样？前面这个亭子呢，平时给孩子们休息用的；后面的院子呢，可以给孩子们玩耍和锻炼。
4: 哦，
3: 这个是中堂，我觉得可以给学生们改做教室啊之类的，你觉得怎么样？

0: 真是太好了。麻烦你了，王丞相。
1: 啊，不客气，都是举手之劳，以后辛苦你才是。
0: 哎呀，辛苦什么呀？能让更多的孩子有读书写字的机会，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既然皇上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1: 好，李姑娘，既然这个私塾能定下来，那我就去找人把它改造一下。
0: 嗯，
1: 我顺便叫几个木匠去做一些书桌啊、椅子啊之类的东西。你看看，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要我去做的？
0: 如果可以的话，我倒希望百姓能够捐出一些书本来。
1: 哦，那好，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办。
0: 谢谢您了。

0: 叔宝、
1: 啊，娘，
0: 你找什么呢？
1: 你有没有看见我那件捕快服？
0: 你现在又不是捕快，找捕快服干什么呀？
1: 有没有啊？就是胸口有补丁那件。
0: 我把它留在历城了，我看它已经破了，不能穿了。你要吗？

0: 人之初，性本善。
1: 人之初，性本善。
0: 性相近，习相远。
1: 性相近，习相远。
0: 这四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很善良的，性格也相差不远。可是呢，由于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所受的教育不同和环境有所不同，就各不相同了。
2: 老师，外面有人找你。
0: 王丞相，找我有事啊？
3: 哦，不是，我刚好路过，就进来看看。
0: 哎，同学们，叫王丞相好。
1: 王丞相好。
3: 同学们，大家好。李姑娘，我在这里看看，不会妨碍你们吧？
0: 不妨碍的，你随便吧。小红，去搬把椅子给王丞相坐。
3: 谢谢啊。
0: 同学们，我们继续。狗不教，性乃迁。
1: 狗不教，性乃迁。
0: 教之道，贵以专。
1: 教之道，贵以专。
0: 好，同学们，我们再念一遍。人之初，性本善。
1: 人之初，性本善。
0: 性相近，习相远。
1: 性相近，习相远。
0: 苟不教，性乃迁。
1: 苟不教，性乃迁。
0: 教之道，贵以专。
1: 教之道，贵以专。
3: 李姑娘，看来你很喜欢这群学生啊。
0: 是啊，他们都十分好学，而且悟性很高，不读书真是浪费了。可惜我时间不够，如果可以多收一点学生就好。
3: 那好办，我出告示，多招几个老师便是了。
0: 那真是太好了。哦，麻烦您顺便通告百姓，女孩子也是可以出来读书的，重男轻女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3: 女子无才便是德，那是一般百姓的观念，很少有人会将自己的女儿送去私塾。哎，对了，你呢？你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
0: 是我爹，他见我喜欢读书，除了找先生在家里教我之外，他有空的时候就跟我谈历史、聊文学、谈论国家大事。可惜他……
3: 哦，不好意思，看到你的伤心事了。
0: 没关系，你们此番起义废除昏君，就算替我爹报仇了。
3: 你的仇人是杨广，那令尊是？
0: 先父成功离婚。
3: 原来姑娘是李大人之后。成功耿直敢言，是王某唯一钦佩的朝廷命官，真是可惜。姑娘又成庭训，难怪大树林一番话大义凛然，真是令王某无地自容。
0: 王丞相过奖了，我看王丞相才是文韬武略，才高八斗。
3: 只可惜博党学非所用，虽有大志却无法施展。
0: 怎么会呢？仅此民为兵，兵为民这个善政，就足以显示出丞相的治国之才啊。
3: 谢谢你的夸奖。啊，对了，李姑娘，这个送给你。
0: 是我吗？
3: 啊，我刚才在学堂里画的，像吗？
0: 真看不出丞相画得那么好，小女子真是没有想到。
3: 喜欢吗？
0: 嗯。
3: 好，那就请收下，当作纪念吧。
0: 谢谢。

0: 谁呀、啊？谁呀、啊？
1: 副帮主，是我，大奈。
0: 什么事啊？
1: 今天下头秧，二哥说请大家喝酒，让你一块儿去。
0: 你跟二哥说我有事，你们喝得开心点。
1: 哦，那我先走了。
0: 好。

0: 你们说我说的好不好？哎，罗兄弟，这么巧，你也过来了，来，大家一块坐嘛。
1: 不了不了，我买几瓶酒就走了。
0: 哎，干嘛走？大家的信呢？
2: 又不是姑娘家，干嘛婆婆妈妈的？
0: 来，过来坐啊！
3: 就是嘛，
0: 来坐，
3: 坐，
1: 慢。你要不是懦夫，来，给我干了他！怎么，不敢喝？那好，我先走了。
0: 哎，单二哥，
4: 坐下。
0: 各位不好意思，我打搅了。
4: 哎，罗兄弟。
1: 蓉蓉，
5: 哎，秦大哥，进来呀。
1: 蓉蓉，物归原主。
5: 秦大哥，这琴是身外之物，你冒险替我拿回来了。万一你要出了什么事，你叫我怎么过意得去啊？
1: 我也不是为了他回历城的。我娘逃亡的时候忘了一件对我很重要的东西，我回去拿的时候就看见了他，顺便就把他带回来了。
5: 真是太谢谢你了。哦，对了，是什么东西令你那么着急回去拿呀？
1: 一件刻骨铭心的东西。蓉蓉，我听说你已经开始办学了，怎么样，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
5: 不用了，建田屯和练兵的事就够你忙的了。关于学堂的事，王丞相对我很支持，他还答应多给我找几个老师，让更多的孩子都有读书的机会呢。
1: 真的看不出来，王兄平常对很多事情都是漠不关心的，没想到对教育下一代这么热心。有了你和他，瓦岗的孩子真的是有福了。哎，蓉蓉，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一定是王兄替你画的。
5: 是啊，他趁我在教书的时候偷偷给我画的。哎，你看像不像？
1: 嗯，挺像的。看得出来王兄很用心。哎，蓉蓉，自从你来瓦岗以后，你真的是开朗多了。无论是教咬金写字，还是和王兄一起办学，都能看得出来。
5: 嗯，我也觉得是，可能是学生的事让我心中有了寄托，也可能现在终于有了报仇的机会了，心中有了一份期望。
1: 娘，我回来了。
6: 叔宝啊，你去哪儿了？
1: 我去了历城一趟。
6: 你去取回你那件衣服了？
1: 啊，顺便把蓉蓉的琴也给拿回来了。
6: 叔宝啊，你对蓉蓉到底是个什么心思？一会儿好像很紧张，一会儿呢又爱理不理的。
1: 娘，没有啊。
6: 你心里想什么呀？娘都清楚。蓉蓉的心思啊，娘也摸了个七七八八。你们心里都有着对方，可是表面上呢，都装得若无其事。娘也是过来人，懂得女孩子家的心事。你若是真喜欢她，就找些时间多关心她。我警告你啊，像蓉蓉这样好的女孩子，喜欢她的人大有人在。你不要门口有保不颠，被人家颠走了你就来后悔。
1: 娘，什么颠不颠的，其实啊，我们两个什么都没有，只是因为现在各忙各的，少了一些见面的机会。嗯，娘，你就不用操这个心了。
6: 忙归忙，你问问你自己，私塾的事你关心过吗？有的人呢，就处处关心，无微不至。我告诉你啊，你可别让人家趁虚而入，抢走了我这个好儿媳妇。你呀，别以为你对蓉蓉有恩，她就会一心一意等着你。女孩子呀，最难熬的是寂寞。人家的才貌也不比你差。

0: 你好自为之吧。
1: 娘，他要是喜欢别人的话，我也没办法。
0: 我这个儿啊，什么都好，就不知道在这个事情上怎么就这么笨呢？你以后啊，要多花些时间陪陪蓉蓉，让他知道你也是会花时间陪他。起码呀，找个机会再表明一下心思。你跟你爹一样，脾气太犟，怎么也不肯松口。记住，有些事情过去了就回不了头，后悔呀也来不及了。

0: 哎呀，表弟，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1: 是表哥啊。哎，来来来，我们一起喝。
0: 哎，别喝了，我扶你回屋，睡觉去吧。
1: 表哥，我有话要问你。
0: 有什么话？咱们明天再说好吗？
1: 就现在说。来，我问你啊，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0: 有啊，我喜欢我娘，喜欢你，喜欢所有的兄弟们。
1: 我说的不是这种喜欢，我说的是有没有喜欢的女人呢？
0: 有。
1: 是不是冰冰啊？
0: 我喜欢的不是冰冰，我把她只是当作妹妹来看待。表弟，你喜欢冰冰是吗？
1: 我罗成就是喜欢单冰冰，为了她，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知道，她还在怪我。啊，表哥，你说他会不会一辈子都不理我？
0: 表弟，怎么会呢？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一起造反吗？
0: 咱们都是为了推翻昏君暴政吗？
1: 不对，哎，我才没那么伟大呢。我只是想可以和冰冰待在一起。你说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幼稚，为了一个女人连爵位都不要了，跟家里反目，跟朝廷作对，现在呢自暴自弃？我是不是没有胸怀大志？是不是很没出息啊？
0: 表弟，表弟，
1: 哎，啊，我伟大，我伟大个屁呀！我懦弱，我看见宇文成都我就怕，我怕我爹。唉，我知道，我活该，我活该被逐出家门，我活该他们都厌恶我，我真的很没出息，我罗成连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
0: 表弟，你不是的，你很勇敢，你救了瓦岗。冰冰只是一时误会你，我相信他一定会理解你的。
1: 为什么要让我遇上冰冰？啊，冰冰，为什么让我遇上你？为什么让我遇上冰冰？他不喜欢我。
2: 秦叔宝，我不踏平瓦岗，

0: 誓不为人。
1: 自从杨林退兵后，杨广都没有任何行动。
2: 二哥，你是嫌我这个皇帝坐得太舒服了是吧？
3: 皇上，我听说登州、福州、百越、湖南四个地方都有大小不同的起义，我相信这使得朝廷大军正疲于奔命。
2: 哦，那就好了，我们可以趁机歇歇了。哎呀，
4: 报，魏文通大军至300里外，正朝瓦岗寨进发。嗯，
3: 你是说四太保魏文通？他来兵有多少？
4: 未知，
3: 再探。
4: 遵命。报，魏文通大军行至100里外，分东西两路而去。
5: 分东西两路，
6: 那就不是朝着我们这儿来了。
5: 那去哪里？
3: 再探。
4: 遵命。
7: 连我都记住了，
8: 我都记住了，
7: 安教的什么字我也会说了。
9: 老师再见，
7: 一起
9: 老师再见，
10: 老师再见。
11: 你明天还来吗？
12: 明天我还来呀，不过啊，你要把刚学的字练熟，好不好啊？
11: 好，再见，
13: 再见。
12: 蓉姐姐啊，我呢想来学校帮你教书，好不好啊？
14: 好，你明天就来吧。
12: 真的？太好了，我明天就可以当老师了。
14: 不会吧，你真的想当老师吗？我们的冰冰小姐就不怕闷得慌啊？
12: 当然，要不是有人说我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我才不来呢。
14: 那你可以去找罗大哥，让他陪你。
12: 哎，我才不找那个懦夫呢。哎，蓉姐姐，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可是你不许告诉别人。
14: 好啊，是什么秘密？
12: 蓉姐姐，你有没有喜欢的男人啊？
14: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
12: 你先回答我嘛。
14: 这个是我的秘密，现在再说你的秘密。哦，我知道了，你有心上人了。
12: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所以我想问你，爱上一个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14: 那你对他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12: 我跟他在一起啊，我就很舒服，而且很安全。我也愿意听他的话，看不到的时候就老想去找他。以前我二哥的话我都不听，可是不知为什么会听他的话。
14: 我知道。你是不是很喜欢秦大哥？
12: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所以啊，我想问你，这算不算喜欢一个人呢？
14: 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想爱一个人，应该是牵肠挂肚、患得患失的。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影响你的情绪。
12: 那倒没那么严重。蓉姐姐，你说的那么详细，是不是你也有心上人了？快告诉我是谁。
14: 哪有啊，我是从书上看到的。
12: 蓉姐姐，那我今天跟你说的秘密可不准告诉别人，要不羞死了。
14: 当然了，我们是姐妹，

0: 报！魏文通大军失去踪影，再探。
1: 是。
2: 到底去哪儿了呢？现在他安静了，我心里反倒不安。
3: 也许魏文通的目标并非瓦岗，会不会我们多虑了？
1: 不，魏文通是用兵高手，我们切记不可掉以轻心。
4: 为今之计。 只有静观其变，敌不动，我不动。在城墙上增派弓箭手，加强戒备。

0: 蓉蓉。
1: 秦大哥，有什么事吗？
0: 魏文同大军突然失踪，我心中烦闷，百思不得其解，想请你替我弹一曲《清心梵音》，也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
1: 时候不早了，我想歇歇了。
0: 啊，那你睡吧。
1: 秦大哥，以后要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这么晚你就不要来找我了，会被人说闲话的。

0: 报，军师后山有随军偷袭。
1: 快，快！
2: 不能让他们上来。
1: 小号角，

0: 哇，他们攻过来了，听我的命令，放箭。果然不出我所料，你们围了万箭穿心，我看你们还能熬多久。
1: 皇上，这里由我来安排，你去救火吧。
0: 好。依我看，魏文通只在用光我们的箭，我们现在冲出去杀他个措手不及。表弟，你坐前锋，我殿后。
2: 好，
0: 咱们走。
3: 走。

0: 要杀了你，为全家报仇！
1: 围住他！

0: 你没事吧？
1: 叫！叫！
2: 表哥，
3: 表弟，
2: 二哥，怎么样了？
4: 才一剑，死不了。
2: 表弟，快扶二哥回去吧。

0: 咱们走。
1: 禀皇上，魏文通残余兵马于城外50里处分散藏匿。
2: 好，明天一早我就带队把他们杀得一干二净。
0: 二哥，你别冲动。

0: 加做了弓箭，弥补上一战的损失。这次虽然能暂时击退敌兵，但是我们当中却有人违抗军令，大开城门。如果魏文通令制伏兵的话，我们瓦岗军民就会遭殃，就会血流成河。末将之罪，减去20，则打10军杖。
1: 哎，有功还要罚，救人是对的。
0: 况且这次如果不是罗兄弟，我们又怎能够突围呢？我看这次军阀可以免了吧。
2: 皇上，军令如山，岂同儿戏？怎么能说免就免呢？
0: 皇上，罗成的确有罪，我情愿受罚，不打不足以服军心。
2: 皇上，罗将军违反军令，皆因我而起，不是他的错。
0: 你不听军令，擅自杀入敌阵，原因受罚。念在你身受重伤，暂且记下。 日后再行处罚。
2: 军师，如果要罚，理应由我代替；如果不是罗将军相救，单某早已身首异处，我欠他一条命，应该我受罚。
0: 既然如此，你的10军帐也同时执行，各择10军帐。
3: 单将军，你身上还有伤，
1: 我没事。
2: 现在大敌当前，一切处罚留在我们退了敌军再说。
0: 皇上，
2: 这个是圣旨，不得违抗。
0: 皇上有旨。
4: 10军帐暂且记下，待退兵后再行处罚。
5: 谢皇上大恩。
6: 可惜呀，功败垂成。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会想到我攀岩而上突袭呢？
7: 将军，下一步有何打算？
6: 只要他们没了万箭穿心的防守，那我们就可以强攻了。对了。
8: 我们的中军还有后军加起来一共有多少人？
9: 临潼、临江、河西三关进出还有20000。
8: 好，派兵10000包围瓦岗寨，另派压粮兵到洛仓调粮。
9: 瓦岗偏安一隅，只要断其粮草，两军对峙，
8: 哼，
9: 我看的还能撑多久？
8: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10: 姑念靖边侯缉捕反贼单雄信一家有功，现皇恩浩荡，准其以功抵罪，赐恢复冀州兵权，即日执行。钦此。
11: 罗毅接旨。
12: 皇上终于恢复你的兵权了。
11: 我罗毅多年来为大隋力保边疆，宇文化及。 岂能凭三言两语就抹杀掉我往日的攻击？目前虽然只恢复了冀州的兵权，但只要证明了我对皇上真是忠心不二的，假以时日，皇上一定会把燕州的兵权还给我。
12: 老爷，我去准备点酒水仙果，祭拜一下祖先，顺便庆贺老爷沉冤得雪。
11: 夫人，也不用隆重其事。
12: 自从成儿走了以后，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开心过。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庆贺庆贺。哎，
11: 成儿，他走了以后音讯全无，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12: 成儿也是一时冲动，他要知道你恢复兵权，没准会回来看你，恭贺你呢。到时候啊。
11: 咱们再好好劝劝他。嗯，但愿如此吧。
13: 老爷，靠山王的急信。
11: 哦，杨兄一定是恭贺我重获兵权的事了。什么？岂有此理！
12: 老爷，出什么事了？
11: 这个畜生！
12: 说什么？哪个畜生？
11: 你自己看吧。

0: 不会这样的，肯定是靠山王看错了。
1: 杨兄怎么会看错呢？若非那个畜生做贼心虚，他何须蒙面上阵呢？真是想不到，我罗毅之子竟然做出大逆不道之事。我罗家十几代的忠名都被他丢光了。
0: 老爷，你千万不要激动啊！

0: 我宁愿战死沙场，都不要被这些畜生连累，落得个朝廷判我个反叛之名，背上个不忠不义之罪。
1: 老爷，你要去哪里？
0: 我要带燕云一十八骑往瓦岗劝这个畜生投降。

0: 报告将军。
1: 什么事？
0: 回禀将军，在离瓦岗五里之处有不明马队驻扎。
1: 不明马队驻扎，有多少人？
2: 20个人，个个杀气腾腾，一看就知道来者不善。
1: 打什么旗号？
2: 黑色烟字旗，每个人的披风上还绣着白色的烟字。
0: 烟字，白色的。手下有18个人，身着寒衣，腰佩弯刀，看样子不像中土人士。
1: 白色烟字，难道是他？快说，还有什么特征？
0: 他们清一色脸戴面罩，头蒙黑巾，隐见双眼，全部紧身黑衣，外披黑色长披风，脚踏胡人马靴，靴上插有匕首，腰间配同一色奇异弯刀，众人背负大弓，每人负箭18支。
1: 就是他，他来了。他来了，
3: 将军，看你那么紧张，他是谁呀？
4: 是爹的燕云十八旗，
1: 罗毅的燕云十八旗。
4: 啊，

0: 只是八旗而已嘛，紧张什么？皇上，你有所不知，这燕云十八旗纵横大漠数十载，未分一半，其实力绝非一般军队用人数来衡量的。银枪弯刀，燕云十八旗是罗毅的著名杀招，尤其是后者，更是所向无敌，令辽人闻风丧胆。
1: 银枪弯刀，我知道是罗毅的独门绝技，可是燕云十八旗历来只是个传说而已，并没有人真正见过。
2: 见过的人都死掉了呀。
1: 靠山王搜集过很多资料，对燕云十八旗有过这样的评语：快如风，烈如火，每到一处寸草不留。
0: 强攻弯刀，善骑善射，以一敌百。
1: 未尝一败。这些纸上谈兵的事，都是江湖传闻而已啊。绝对不是，我亲眼目睹过他们的恐怖之处。那年我16岁，辽部察哈和台带领辽军10000人入侵雁门关抢掠，我爹带领燕云十八旗暗中偷袭，一夜之间杀了他们3000多人。察哈和台带领余部逃回大漠，十八旗穷追不舍。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 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 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 一天折10次都能用。

0: 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

0: 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0: 这个怎么了？
3: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4: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学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7: 到家
8: 了。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就别干了。
10: 乡长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5: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1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6: 你变了，我是变了。
1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6: 这是时代的步伐，
18: 谁也阻止不了。
1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9: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5: 靠田吃饭田不下去，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9: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3: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

0: 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5: 人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沿途再杀2000余人，一直追至察哈赫台的家乡，一到那里见人就杀，连女人小孩都没有放过，2万余人一夜之间全族诛灭。自此以后，所有的辽人部落都远走戈壁，多年来都不敢越国界半步。
1: 那18人无一人战死，
2: 连受伤的都没有。他们回来的时候，每个人的马上都有36辽人的人头，而且都是蒙着面。我想带着察哈赫台人头的便是我爹。我走上前，那时候我才发现在他的头旁边还有3个小孩的人头。
0: 但是18旗不是经常出动的，一出动就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所到之处鸡犬不留。他们的战术就是一个字，死。
2: 天下间既有那么残忍的人，连孩子都不放过。他们不是人，他们全都是从地狱来的魔鬼。
3: 他们为何来这里？
4: 会不会是靠山王特意派来这儿帮我们的？
3: 如果是的话，为何事前不通知我们？
0: 我说不是，靠山王曾警告过我，反贼里边有个会使罗家枪的，我怀疑就是罗毅的儿子。
3: 万一他真的是来帮他儿子的，我们岂不是腹背受敌？
0: 我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传我的命令，严密监视燕云18旗，如果有什么动静立刻出击，绝不能让他们联手。
5: 是将军。
6: 表弟，那依你看姑父这次来会是什么目的呢？
2: 燕云18旗从来未踏入过中土，他们这次突然而来，我想是爹受了杨林的嘱托来剿灭瓦岗。
7: 他明知道你在这里的，为什么还要派这18个怪物来呢？难道他真的一点亲情都没有？
2: 爹对朝廷一向是忠心不二，他跟杨林又私交甚笃，他为了顾全大局。再说了，我跟我爹已断绝父子关系，还有什么亲情可言？
6: 表弟，别这么说，姑父他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8: 如果18旗是来支援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左右受敌。
7: 如果按你所说，这个18旗这么恐怖，要杀入城中，瓦岗的百姓那岂不要遭殃啊？罗兄弟，如果到时候是你爹亲自带队，我想我们都不会手下留情的。
9: 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和魏文通连上手。大家立刻备战，一有异动先发制人，先灭18旗。
8: 那为什么不先灭魏文通呢？
9: 因为18旗活着就是全城百姓最大的威胁，他们根本不是人，而是一群杀人不见血的屠夫。

0: 老爷。
1: 是时候了。
0: 老爷，你真的要去吗？
1: 燕园，
2: 主公，
1: 叫老六、老七、老八跟我一起去。
3: 是。
2: 老六，
4: 对。
2: 老七，
5: 在。
2: 老八，
6: 在。
2: 听令。你等三人随主公出发，沿途好好保护主公，如有差错提人头来见。
3: 是。
7: 就
2: 就
8: 就
9: 对。
10: 报告将军，不明马队有所行动，
11: 快报。
10: 马队首领率四人往马杆而去，
11: 只有五个人。
10: 是，其余人在原地列阵。
11: 我不管他是干什么的了，小心使他万年船。传令下去，点500刀斧手、500弓弩手，跟我到寨外埋伏。一有不测，先下手为强。
12: 是，将军。
13: 禀皇上，大隋朝罗毅在城门口要见秦将军和罗将军。
2: 什么？是八旗来了？
13: 他们只来了五个人，其中还有个女的。啊，
2: 我娘也来了。
14: 表弟，既然姑姑来了，

0: 我看姑父应该不会有什么敌意，我们还是见见他老人家吧。
1: 嗯，好，
2: 你们就这样去，不带兵器吗？啊，
0: 毕竟他是我们的亲人，不用了。
3: 哎，你们两个真是要小心点，十八级可不是容易对付的。
0: 啊，皇上您放心，我们走吧。嗯，

0: 快劝瓦岗军投降，不要跟朝廷作对。
1: 孩子，你们要听话，如果你们不愿效忠隋帝，从今以后你们可以漂泊天涯。娘实在不愿意看见你们父子沙场对决。
2: 姑父姑母，请你们二老原谅，叔宝不能舍弃同甘共苦的兄弟而苟同朝廷。

0: 是成儿最低落，也是最开心的日子。跟瓦岗兄弟相处当中，我没有感到孤独，我只有感到快乐的存在。
1: 成儿，你能快乐，为娘真的为你高兴。可是你也为娘想想，你爹和你，我不能失去任何一个呀。
0: 娘，孩儿不孝，让你为难了。 爹，请您原谅成儿，只能来生再报你的大恩大德了。好，成儿，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明日我们战场上一决胜负吧。爹，明天。
2: 你老一定不要留情面。爹，你要保重身体啊！姑父、姑母，多谢你们二老的提拔之恩。如果不是你们，我可能还在军中服刑。可是义之所在，请叔叔报，不能报答你们二老的恩情了。

0: 罗毅居然父子对决，
1: 你相信吗？不虎毒不食子，罗毅今天面临家变，罗毅的心一定不会走远。
0: 将军他会怎么做？
1: 他一定会反。
0: 那现在该怎么办？
1: 去防人不仁，先下手为强。给我来。
0: 是。
2: 老爷，这一仗非打不可吗？
3: 嗯。
2: 可是成儿是我们的亲生儿子。这，老爷，我求求你，只当这事儿没发生过，好不好？我现在什么都不管，我不管什么忠不忠、反不反的，我只要你和成儿都安然无事就好。
1: 情况有变，主公有难，大家出发。
4: 将。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呀？
1: 二仙中的单雄信。
0: 单雄信。
1: 成儿。
2: 交给你了，不要再杀戮了。

0: 爹，姑父，跟我们回瓦岗，我们给你疗伤。
1: ，
0: 叔宝，
1: 姑父，
0: 成儿，还有些事儿要转告你。
1: 姑父，姑母，受叔伯一拜。
2: 爹，不要啊！爹，
3: 老爷。

0: 你们副将已经死了，赶快投降，不然杀了无赦。
1: 跪下，跪下，
0: 跪下，跪下！
1: 等着。
2: 老爷。

0: 你和叔宝一样，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判断是非的标准，爹都明白。当今皇上失德，但身为朝廷重臣，最重要的就是尽忠。皇上有何部队的，我们可以上书。 为什么一定要抛头颅、洒热血、打动干戈、生灵涂炭？难道这些就是你们年轻人的理想吗？
1: 爹。

0: 这儿没你说的那种伟大理想。我不过来这里是
1: 什么？
0: 只是为了个情字。我不辞辛苦，背井离乡，只是想和冰冰在一起，因为跟她在一起我很开心。我知道我怎么做太自私。
2: 成儿，你爹我虽然愚忠，但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什么是侠义心肠。拿出来。
1: 我知道。慢点，
2: 成儿，里面装的就是单雄信家人的骨灰，我将其家人的尸体火化了，你交给他们。还有，我自小长于大漠，我死后你将我葬于大漠。
0: 爹，你不会有事的。
2: 成儿，你要记住，千万不要做犹如家门的事。要造反，都要造得有声有色。
0: 我知道。
2: 忠义两难全。两难。
3: 爹，
1: 醒醒啊，老爷！
0: 成儿不孝啊，成儿不孝啊！
1: 老爷，老爷！

燕云十八旗听令，将侯爷的尸首送往大墓安葬。李牧，大隋金兵侯罗公义之名讳，已为他老人家忠贞之愿。李牧，以后你们就地解散，回家了。

0: 废物，白白损失了几十万的精兵。就算他不战死瓦岗寨，我一样会将他凌迟处死。传令下去，将魏文通一家卖身为奴。等等，年轻女子，传召入宫。
1: 遵旨。
0: 哼，这个罗毅忘恩负义，朕刚刚恢复他的兵权，他就将一十八旗的精兵全部投靠瓦岗寨。传旨，诏令靠山王率领所有杨家太保，余文至极率领所有大内骁骑精兵，全国的精英，铲平瓦岗寨。
2: 皇上息怒，臣以为命靠山王前去征剿瓦岗，必然是徒劳无益。
0: 成都又走不开，要保护京城。还有什么人选啊？
2: 裴世基有个儿子叫裴元庆，尚未封官，皇上可命他为先锋，让裴世基带子出征，定能剿平瓦岗。
0: 裴元庆，朕怎么没有听说过？
2: 裴元庆年岁不大，可是力大无穷，武功盖世，有万夫莫挡之勇。在我大隋朝中，除了犬子宇文成都之外，他可谓天下第二大勇士。
0: 朕居然不知道大隋有着这样的人才。好，宣旨，任裴元庆为神勇大将军及大隋第二勇士，命裴世基为统帅，裴元庆为先锋，刻日攻占瓦岗寨。
3: 臣宇文成龙有事要奏。
0: 讲。
3: 臣自就位以来，尚未为皇上立功，今愿挂帅征讨瓦岗寨，请皇上恩准。
0: 好，丞相一家人果然对朕忠心耿耿，难得你主动请缨，朕就改封你做元帅，统领裴世基父子铲平瓦岗寨。
3: 谢皇上。
4: 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如此贪功，你这不是白白去送死吗？你
5: 爹，我和成都都是武将，成都立了那么多的战功，而我连仗都没打过，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4: 你只不过凭我的势力在朝中混了个一官半职，就凭你出去立功，你这不是白白送死是什么？你
5: 爹，哼，您不要瞧不起我，我武功虽然不好，可裴元庆的武功不在成都之下，此次有他跟我出征，胜利十拿九稳，我也能立些战功，替爹爹增光啊。
4: 你懂什么呀？瓦岗这帮反贼极难对付，就是魏文通或者是老杨林，跟他们打也捞不到什么便宜呀。
5: 那你为什么推荐裴元庆？
4: 我推荐裴元庆是为了坐山观虎斗，如果他立了功，就会加官进爵，就会感谢我，就会为我所用。可你这么一闹，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
5: 爹，你放心，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会连累您的。
4: 什么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死了不要紧，你可别坏了我宇文家的名声。
5: 我

0: 我要他好好照顾你。
1: 哦，好啊，好啊，您用不着瞧不起我，我一定会证明不比成都差的。哼！
2: 爹，我听说您跟弟弟又要打仗了。
3: 是啊，姐，皇上还封我为神勇将军，大隋第二勇士。这回我的武功有用武之地了。
2: 哦。
3: 哎，可是爹，我不明白，你打了那么多仗，立了那么多功，皇上为什么不封你为元帅，却找一个武功又不好又不会打仗的宇文成龙来做元帅呢？
4: 谁叫他爹是当朝丞相，又是皇上脚下的大红人呢？
3: 是啊。哎，爹，宇文化及为什么要送礼物给你？他心里都说些什么？
4: 还不是要求我保护他儿子，尽量不让他上阵交锋。
3: 这还得了？我们保护他这个元帅，倒不如你做元帅。哼，跟这种脓包打仗，我不干了。
4: 你就是这个脾气，怪不得老跟上头翻脸呢。算了吧，皇上已经封了你的官，你就忍一下吧。
3: 哼，才是大隋第二勇士，我才不稀罕呢。我倒要跟宇文成都比一比，看谁比谁强。
4: 武功谁强我不清楚，反正他爹比你老爸强。
3: 哼，又是裙带关系，
4: 你。
2: 哎呀，爹，你们就别吵了。你们争了那么久，我都不知道出征去哪里。哎，是高丽啊，还是百越啊？
3: 都不是，是瓦岗。
2: 瓦岗？哦，就是那一帮打着为民请命、圈地为王和朝廷作对的那班人，对吧？
3: 是啊。
2: 哦，那岂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啊？
3: 哎，怎么会自己人打自己人呢？我们是兵，他是贼。
2: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何必大动干戈呢？有什么不能坐下来谈谈吗？
3: 姐，你不要老这么天真好不好？如果天下的事情都能用谈话来解决的话，那我练武干什么？依我看，拳头就是道理，谈不过就打。
2: 哎，弟弟，你不觉得打仗是件很残忍的事儿吗？哦，你们带兵打仗可以封官进爵，可是受苦的却是老百姓啊！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想法。反而被害死了。
3: 姐，你老是这么悲天悯人，什么都可怜一番。我看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万一你再嫁不出去，下半辈子还要让我来养你啊。
2: 哎，
4: 元庆，你怎么能这样说你姐呢？
2: 嗯，
4: 翠云呐，你不要怪她，她不养，爹养啊。
2: 爹，她老是这样说我，我都习惯了。
5: 老爷，老爷，征讨大元帅派人传令，命你和二公子马上到城外大营接见。
4: 好，知道了，告诉传令人，我马上就到。
5: 是。
2: 爹，你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4: 是啊，想不到来得这么快。元庆，收拾行装，半个时辰出发。
6: 是。
7: 禀告元帅，裴氏父子在营外求见。
8: 我一个时辰前派人叫他，怎么现在才到？你去告诉他们，就说本帅现在有军机要事商讨，让他们二人在营外跪候，直到本帅传召为止。
7: 遵命。
9: 慢。元帅，裴氏父子怎么说也是有身份之人，让他们跪在外面不大好吧？
8: 你懂什么？这叫治军之道。这裴世基是沙场老将，必定会倚老卖老。今日初见，如不对他施个下马威，让他折服，日后又怎么会服我这个元帅呢？还不出去，让他们跪下。
7: 是。
8: 哎，下棋，该到你了。
7: 元帅有令，命你父子二人在帐外跪候，没有命令不准起来。
3: 什么？跪候？他算什么东西啊？
4: 算了，跪就跪吧。
10: 这怎么回事？
11: 这样
12: 啊？是啊，就是这样的。
13: 怎么回事？怎么让总兵跪下了？
4: 好了好了，别看了，走开，都走开。

0: 启禀相爷，您要准备的仅顿50匹，黄金3000两，西凉大马10匹，现已准备妥当，现在放在外面。
1: 好，马上备轿，我亲自托赵大人给送过去。
0: 是。
2: 爹，
0: 赵亮只不过是传旨钦差，你干嘛要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他呢？
2: 不是送给赵大人的，是通过赵大人送给裴世吉裴大人的。

0: 这里面的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还要在这跪多久啊？玉门成龙在里面干什么呀？从午后跪到现在，我们还要跪多长时间呢？先别管，跪一会儿再说吧。
1: 你饿不饿？
0: 宇文成龙他们可能要吃完饭再跟我们见面，候着吧。
1: 哼，我们跪了一天，一口水都没喝过，他们却在里面大吃大喝的。我不跪了。
2: 哎，元庆，元庆，元庆，元庆。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经常吃核桃仁，不光能补脑防衰老，还能延缓脑萎缩，缓解神经衰弱，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它可以快速地清理你身体里的油脂，对中老年人这高那高、血脂粘稠、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都特别好。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就可以帮助你润肠通便。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还可以滋养毛囊、养发润肤、补充骨钙等，对我们体虚乏力、虚寒燥热、免疫力等等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冷，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5: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4: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6: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啊，我都会去市场买。

0: 些新鲜的河道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河道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河道仁都是剥好的纯河道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河道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她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就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4: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

0: 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E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
3: 一定得多囤点。
4: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5: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2: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4: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啊，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啊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0: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

0: 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她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2: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 E 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
5: 一定得多囤点。
6: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

0: 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范商文，你老子犯个人主义错误，你
4: 咋了二八？
3: 忘词了。
5: 怎么样了？
3: 正在皮嘞。
6: 行了行了，不要皮了，
7: 皮下来了。福塔子叔给周县长打的电话，把贷款的事情谈妥了。
3: 三千，那不还差一千呢吗？
8: 周文，
9: 爸，你算。
8: 这1000块钱有用？
9: 我不能拿你这个钱啊，这钱是少平给你攒着古窑用的嘛。
8: 这个钱你要是不收，我跟你说，这个家可就整翻了。
0: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1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3: 想想后果。
14: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6: 为什么
1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7: 能不给我，就弄你。
18: 我错了。

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 那就没办法了。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大地上的不朽史诗，也是扎根一代代青少年心底最鲜活的红色记忆。新学期开始，我省各学段学校深耕红色教育，以课本为载体，以课堂为阵地，以文化为浸润，让厚重的长征历史走出文字，走进课堂，引导广大青少年读懂长征史诗，传承红色基因，走好属于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朗朗书声传心火，诗文在世一峥嵘。在西宁市城中区南大街小学的课堂上，一节七律长征诗词课让抽象的革命历史变得生动可感。老师通过文字解读、影像视听、史实讲解，带领学生穿越峥嵘岁月，重温25000里长征的波澜征程，在经典诗词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2: 我了解到了红军在25000里的长征中翻越五岭、乌蒙山，巧渡金沙江，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取得胜利。我还感受到这种中国工农红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在以后的日常，我要不怕困难，振作新时代好少年，长大报效我的祖国。
1: 为让红色教育入脑入心，学校创新思政育人模式，依托红色诗词课堂，常态化开展红色故事宣讲、革命历史分享等主题活动，用沉浸式场景化的教育方式，让学生在学思悟中铭记历史，涵养初心。
3: 学校也将把长征精神常态化融入德育思政工作，打破单一课堂教育模式，依托主题班会、红色宣讲、升旗仪式、实践活动等多种载体，持续浸润学生的心灵，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勤学向善、勇于担当的实际行动，培育有理想、有品格、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1: 从小学诗词悟思想，到大学思政建初心，青海民族大学聚焦长征胜利90周年，开设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谱写青春奋斗华章专题思政课堂，将红色史实、精神内涵与青年使命深度结合，让长征精神成为滋养青年成长的精神养分。
4: 学习长征精神不只是铭记回望历史，更是要汲取这份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它激励着我们把崇高的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当中，在生活中能够面对困难迎难而上，脚踏实地，在勤学实干之中锤炼本领，勇担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使命。
5: 通过深挖红军长征史实，组织课堂交流研讨等形式开展教学，帮助学生学会依托红色资源开展思政育人实践，锤炼铸魂育人、讲好红色故事的专业本领，也引领青年学子回望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砥砺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意志品格，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脚踏实地地走好新时代青年的长征路。
1: 课堂之外，

0: 青海民族大学依托校园红色文化长廊，精心打造长征主题展览，20块图文展板系统梳理长征重大历史节点、经典英雄故事与伟大精神内涵，让师生在穿行驻足间回望历史，让红色教育实现时时可学、处处可学。
1: 这条文化走廊兼顾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是学校立德树人的思想阵地、文化园地、精神高地，希望同学们在往来穿行中学习浸润，将长征精神转化为勤奋学习、勇于创新、担当责任的实际行动。
2: 9月8号，由青海省商务厅芬兰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主办的青海欧洲芬兰经贸对接交流座谈会在福建厦门举办。
0: 商务部欧洲司、芬兰驻华使馆相关官员出席活动，芬兰及德国、瑞士等欧洲国家企业代表、青海省相关省直部门、重点产业园区龙头企业代表参会。我省相关部门重点推荐了青海资源禀赋、特色产业、营商环境及对外开放机遇。芬兰等欧洲国家参会企业嘉宾高度认可青海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成效，详细介绍了在清洁能源技术、智能制造、生态环保、工业低碳转型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和成熟经验。
3: 这个活动对双方都非常有益，青海和芬兰的产业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显然为进一步合作和创造新的合作机会提供了良好基础。芬兰在矿物加工方面具有优势，同时在回收利用和水处理方面也有优势，这些优势可能会和青海的盐湖产业产生合作，还有在自动化、数字化等方面的技术都可以合作，但首先重要的是了解彼此的需求，从而为未来合作做好准备。
0: 本次活动借力投洽会芬兰主宾国、青海主宾省的高端平台优势，搭建两地政企精准对接、互利共赢的国际化合作桥梁，为青海芬兰深化绿色产业合作、拓宽对外开放空间注入新动能。
4: 这次呢，座谈会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契机，我们了解到青海的产业，了解到青海的企业，包括政府给的非常好的这样平台和支持。我相信这对芬兰企业也是一种激励。另外，如果说到芬兰企业对青海的这样的一个重点的话，我想从这次参会的芬兰企业的所属的产业也能看出，他们你看有绿色能源，有智慧矿业，有绿色建筑，有文化旅游。其实这些企业，我想就代表了在这个阶段，芬兰企业对青海的这样的一个它的这样的一个意向和兴趣。
0: 此次座谈会是青海依托国家级展会链接欧洲市场、集聚优质资源的重要举措。政企双方聚焦重点领域，在技术引进、项目共建、成果转化等方面达成多项初步合作共识，为后续常态化对接、项目实质性落地筑牢基础。
5: 此次活动是我省参加投洽会以来针对性最强、国际化程度最突出的首场对欧专项对接活动，重点围绕绿色能源、生态环保、低碳技术、循环经济、零碳产业、绿色算力六大领域开展政企面对面、企业点对点的精准洽谈。活动的成功举办，将进一步拓宽青海国际经贸朋友圈，提升绿色产业国际影响力，为全省绿色低碳产业高质量发展引入先进理念、优质项目、前沿技术和高端理念。
2: 自2011年定点帮扶果洛州玛多县以来，国家电网公司累计投入资金及实物3.33亿元。从电网建设到清洁供暖，从光伏扶贫到教育帮扶，全方位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黄河源头群众的日子越过越暖。
0: 15年来，国家电网公司把定点帮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持续投入，久久为功，把坚强大电网铺进雪域高原。2015年，330千伏果洛联网工程建成投运，玛多正式接入大电网。2025年，玉树果洛330千伏第二回线路工程竣工投运，双回路双保险，为县域经济发展和民。

0: 民生改善再添动能。依托坚强电网，国家电网公司联合青海省委省政府，将玛多县打造成为全国首个高寒高海拔清洁供暖示范县。七个清洁取暖项目覆盖两镇两乡约85%木户，近1.5万名群众受益。
1: 24小时不断电，家里暖气、冰箱正常运转，还能看电视，孩子们也能安心写作业。感谢辛勤的电力建设者。
0: 暖了身子，更要富了日子。国家电网公司投资1.25亿元建成2座光伏扶贫电站，年均发电量2700万千瓦时，为全县30个行政村带来稳定集体收益。92个光伏公益岗位让牧民在家门口就业，同时带动玛多藏羊等特色产业发展，从输血转向长效造血。
2: 电力帮扶让冲击的经济多了一份稳定收入，让牧民多了一份就业保障，牧民对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了。
0: 真正长远的帮扶是点亮希望。国家电网公司持续推进阳光助学，资助1678名学子圆梦大学，实施强师工程，提升师资水平，组织研学交流，让高原少年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实施精准培养，支持保障高原学子稳定就业。教育赋能正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为黄河源头种下面向未来的希望种子。
3: 从受助学子到扎根家乡的电力人，我始终心怀感恩，立足本职岗位，用心守护家乡，回馈乡亲。
0: 15年来，国家电网公司累计在玛多投入资金及实物3.33亿元。从民生改善到产业发展，从教育医疗到生态保护，全方位赋能高原振兴，在黄河源头、三江源腹地书写了电力先行、央企担当、民生改善、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的温暖答卷。
4: 我是第6批原先干部，来玛多已经快1年了，我已经把自己当作玛多人，深耕在这里，让乡亲们和牧民们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是我最大的心愿。

0: 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我省组建交易团参展，83家企业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青海产业4D建设成果。
1: 本次展会设置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主题特装展厅，集中展示我省清洁能源、绿色算力、文旅康养、工程技术、金融商务等领域发展，以及北京对口源青成果。展会期间，省商务厅联合北京源青指挥部、玉树州政府举办青海好物推介、青海家宴展销、玉树非遗文旅展等系列配套活动，搭建多方对接交流平台。
2: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我们青海产区的高海拔纯野生冬虫夏草，还有我们青海的有机红枸杞、有机黑枸杞等这些有机特色的农畜产品。希望通过服贸会这个平台，将我们公司的产品，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青海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3: 青海是国家冬树西蒜的重要节点，拥有突出的冷凉气候与绿电资源优势。我们正是看中这一条件，在青海落地建设智算中心，支撑大模型训练以及各类 AI 算力业务，同时配套自研的冻环监控体系，保障智算中心稳定可靠、低碳高效运行。也希望借助服贸会这个平台，对接更多产业合作伙伴。
1: 此次展会为期5天，青海将借力服贸会平台畅通对外合作渠道，吸引各类市场主体参与产业4D 建设，推动高原特色服务贸易迈向更大市场。
4: 我们希望借助服贸会的开放平台，讲好青海生态故事、产业故事、开放故事，持续深化京青对口职员协作，推动全省服务业加快走出去，不断拓展服务贸易合作空间。
0: 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以来，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触摸科技前沿，近距离感受科技改变生活的魅力。
5: 海东市乐都区举办全

0: 民网络竞答、科学家精神宣讲、盐湖科普研学、高原生态科普、科技服务基层行及千行百业科普等活动，让群众感受科技带来的变化。西宁市黄原县在活动现场设置非遗体验、科技互动等区域，将健康服务、传统文化与科技创新有机融合，既让老年群体享受到贴心的健康关怀，也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激发科学探索热情。
1: 借助此次全国科普月，我们希望把科学运水、管水、治水的理念带给每一位群众。
0: 海北州祁连县20家科普工作成员单位通过设立咨询展台、发放科普手册及文创产品、现场答疑宣讲等形式，为群众提供一站式科普服务，引导大家树立科学思维，掌握科学方法，有效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难题。玉树州主场活动通过专家授课、科普宣讲、互动实训、成果展示等形式，推动科学理念走进基层、走进群众。
2: 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科学知识。
3: 我们整合气象、消防、应急等多方力量，开展专家科普讲座、机器人表演、消防器材展示、校园科普倡议等一系列活动，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科学认知水平，为玉树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普动能。
4: 9月8号，青海省图书馆与西部机场集团青海机场有限公司主办的书香空港月游青海图书进机场活动在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启动。活动现场，不少乘客驻足了解相关服务，大家通过书香空港月游青海二维码进入专题数字资源平台，畅享海量正版读物与期刊文献，同时平台还提供门票预订、旅游线路推荐等公共服务。
5: 我们也可以扫描二维码进去了解青海的本土特色文化以及学习知识，这给我们丰富多样的选择。
6: 这个项目最大的特色呢，就是阅读服务加文旅推介的双重功能。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是青海的空中门户，每年迎送大量中外旅客。我们把阅读服务与青海文旅形象展示、精品线路推介深度融合，旅客在候机间隙既能享受安静的阅读时光，也能全方位了解青海的自然风光、人文底蕴和文旅产品。
4: 除了线上阅读服务，青海省图书馆还在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提供线下服务。
7: 在西宁机场员工驿站和贵宾厅布设了2000余本图书，后续呢，我们也会在咱们常规旅客通行的流程线上增设一些图书自助借阅机，也是让每一位从西宁机场经过的旅客感受我们的书香文化。
8: 柴达木盆地油气生产区域点多线长，高寒偏远，传统人工巡检难以全天候全域覆盖。青海油田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运用科技力量补齐安全监管短板。
9: 立足高原油气生产特殊工况，青海油田专项研发适配高原工况的 AI 视觉分析模型，运用逆光增强、动态轨迹追踪等技术，提升复杂环境下画面辨识准确度。同时，针对现场高频违章行为、设备运行状态、标准化作业等实际场景，持续迭代优化模型，搭建一体化算力体系，打通前端采集、AI 智能分析、后端管控数据通道，实现多点位视频流实时解码、并行分析、秒级研判。自运行以来，习惯性违章大幅压降，夜间交接班等薄弱时段管控明显增强。
10: 平台可精确识别人员倒地、高处作业未系安全带、违规动活等近30类高频违章作业，24小时不间断值守，秒级抓拍推送预警，安全管理人员快速处置，闭环整改，彻底扭转了巡查靠运气、管控靠经验的被动局面。
8: 在海西州格尔木市乌土美人乡的沙漠腹地，藏着一处小众美景——幻彩山。这里独特的地质地貌宛若大地打翻的调色盘，吸引着越来越多游客与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
9: 在幻彩山脚下，壮阔的沙漠地貌映入眼帘，整座山体以白色为底，抬眼望去，浅灰、淡粉、浅黄、金棕等色彩层层叠叠，如五彩瀑布从山顶倾泻而下，在阳光照射下，色彩变幻，蔚为壮观。
11: 到了之后感觉这个沙漠很震撼，颜色很斑斓，很好看，值得一来。
9: 随着知名度提升，如何在热度与保护之间找到平衡，成为当地面临的重要课题。目前乌土美人乡已开启幻彩山保护性开发探索工作，通过规范游览秩序、倡导文明旅游等方式，引导游客敬畏自然、尊重民俗、文明打卡，让沙漠深处的幻彩之美被更多人看见。
12: 幻彩山在网络上的这个宣传力度越来越大，来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我们会在保护这个当地民俗文化、地质地貌的前提下，合理规划给游客一个更好的体验。
8: 这次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你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过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5: 小青小海说应急。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 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
6: 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 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 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0: 责任相依。
1: 你变了，我是变了。
2: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3: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 这是时代的步伐，
3: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2: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4: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5: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 只有把腰子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富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元丞龙，我告诉你，我就是霹雳火裴元庆。原来你是在这下棋呀、啊，爹，他让咱们跪了一天。我看你是欠揍。
1: 来人，来人，来人啊！
2: 哎呀，元庆，跪下去！山海关总兵裴世基拜见元帅，还请元帅多多包涵。元庆，还不快赔罪？
0: 赔罪？我赔什么罪啊？
2: 算了，大人不计小人过，但如果再犯，军法处置。
1: 谢元帅开恩。
0: 好了，既然你们已经来了。
1: 我们的人就急了，那我们明天武钢出发吧。
3: 遵命，末将先行告辞。
2: 宇文成龙，我告诉你，今天算你走运。
3: 元庆，快走，走。
1: 元帅，再走300多里就到瓦岗，如果我们连夜行军的话，5天后就可以到达。
2: 不用赶。
3: 黄昏如常扎营，
2: 不可。我们现在长途跋涉，带的粮草只够一个月用的。如果耽误一天，就浪费一天的粮草啊！
3: 你一个黄毛小子哪儿那么多废话呀？你是元帅还是我是元帅啊？你凭什么叫我行军啊？你一个小小的先锋，则认识听令区打仗。
2: 元帅自有主张。
0: 好啊，反正打胜仗领功的不是我，打了败仗也不关我们的事。我只怕后来没饭吃，
2: 大家原来是被光荣饿死的。
3: 裴元庆。
0: 你说什么？
4: 你想我说什么？哦，我知道了。元帅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呐。
0: 元庆，你到后军检查一下，快去。
4: 哦，元帅，元帅，完蛋才帅。元帅，全儿只是开玩笑，你别往心里去，叫他好自为之。
0: 禀告皇上，清虎营探得随兵3万，在300里外。
4: 向我瓦岗进发，
0: 又来，好烦呐！
4: 不过看来他们一点也不急，每天只走30里就停下来。
0: 他们谁是领军？
4: 宇文成龙。不过，他们先锋却是天马关总兵裴世基和他的儿子裴元庆。
0: 宇文成龙和裴世基倒不足为惧，可是那个裴元庆在江湖上神勇好斗出了名，
4: 这个人不可小觑。
0: 对，就是这个裴元庆。不过我们还探到。

0: 他和他的主帅宇文成龙有些不和。
1: 嗯，将帅不和，这就好办了，传令下去，二级战备，每日探军情，每日三报。
0: 遵令。
2: 哎，去吧去吧。嗯，
3: 来，
1: 拜见元帅。
3: 你们懂不懂规矩？本帅传召你们了吗？
1: 报告元帅，还有两天的路程就到瓦岗了，咱们是不是研究一下战术？
3: 不用了，你们是先锋，当然由你们打头阵了，这还用说吗？
4: 我们有什么阵势？我一个人打吗？
3: 阵势吗？好，你们先去商量，然后再告诉我，最后由我决定。
1: 是，我们研究好一定向你报告。元庆，咱们走。
4: 元帅，别怪我多嘴，在军中除了大胜之外，其他时间是不可以喝酒的，所以我劝您还是最好不要喝，否则被军兵知道了会动摇军心的。
3: 裴元庆，你凭什么叫我？哼，我喝酒动摇军心？你不听管教，违抗帅令，才会动摇军心。
1: 元庆，不得无礼。
4: 爹，我没有无礼，他要让我听命我可以，但是他要证明给我看他懂得行军，懂得打仗。
3: 我不会打仗，怎么指挥你的？你的意思是说皇上没有眼光，不应该让我当元帅？你分明就是藐视皇上。哼，好，我现在就给皇上写信，看皇上是听我的还是听你裴元庆的。
1: 元帅，元庆不是这个意思。
4: 爹，我没有藐视皇上，我只是看他指挥不力，我只是不服而已。爹，咱们不听他乱指挥，咱们走。
3: 站住，大胆裴元庆，本帅军令你也敢不听？来人，
5: 来，
3: 把裴元庆推出去，责打三十军棍，狠狠地打，棍棍见血。
1: 元帅，攻打瓦岗要紧呐，
3: 不打他，本帅岂不威严扫地？快去执行。
5: 是，
4: 别碰我，我自己会走。
6: 二哥，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7: 为什么这么说呢？
6: 你把嫂子交给我，我竟然没把她看好。
7: 这不关你的事，即便你当时在场，也只是多枉送一条性命而已。
6: 那天是我运气好，跑到滁州城去玩才避开一劫。

0: 好了，冰冰。二哥问你，你今天玩的是不是很开心？
1: 没有啊，我没出去玩。
0: 还说没玩？我跟你说，以后不要老是玩啊玩啊，要做点正经事儿。
1: 我没有，我在蓉姐姐的学堂里帮忙，偶尔陪陪孩子们嘛。
0: 嗯，我看你啊，帮忙是假，玩才是真。
1: 二哥，
0: 冰冰，你都已经长大了，要多学些女孩子应该做的事儿。
1: 做什么呀？
0: 比如说，女工啊，做饭呐、啊，缝衣服啊。
1: 我学这些干什么？
0: 傻丫头，你以后总是要嫁人的吧？这些事你不做，难道要叫你丈夫做？
1: 那他不知道请人做呀。
0: 哼，经过这么多事，你还是一副大小姐的脾气。我这二哥看来拿你没有办法了。我想啊，以后给你随便找一户人家把你嫁出去，让你的丈夫婆婆好好的管教你。
1: 二哥，那你舍得我这个这么可爱的妹妹吗？
0: 我怎么舍不得？要真是找到一户好人家，岂止是舍得，我恨不得把你赶出去。
1: 可是我舍不得，我舍不得你这个威武不凡、义薄云天、众人敬仰的二哥。
0: 臭丫头，请
2: 娘，我把冰冰带来了。
3: 啊、夫人，这么冒昧请单姑娘来，真不好意思。来，快坐下。
2: 哦，来。
3: 坐下。
1: 嗯，夫人不要太伤心了，保重身体要紧。

0: 你们放心，当年我嫁给他爹那天，我就已经准备好会有今天了。这就是一个人的命，还好有成儿他爹可以死在身边，已经比那些尸骨无存的将士好多了，我也就安慰了许多。
1: 娘，
0: 成儿，你先出去，娘有话要跟单姑娘说。单姑娘，上次在冀州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骂你，真是对不起。
2: 都是我太任性，冲撞了夫人。
0: 你还真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那么任性，那么倔强。
2: 夫人年轻的时候也不听话吗？
0: 那个时候啊，我是将军的小姐，因为看上成儿他爹，不顾父亲的反对，跟成儿他爹远走边疆。
2: 那时候侯爷就在冀州做官了。
0: 那时候啊，他还是个小小的武官，因为我死心塌地的要和成儿他爹成亲，把我爹给气坏了。成儿这种反叛的性格还真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
2: 他哪里像您啊，依我看啊，罗大哥还是像他爹的多，一样那么倔强。
0: 成儿啊，为了和你在一起，竟然和家里一刀两断。成儿喜欢和你在一起，竟然不顾爹和娘。
2: 夫人，您就放心吧，我跟罗大哥是好朋友，他寂寞的时候，我一定会在他身边的。
0: 真是个好姑娘。
3: 哎，娘！
4: 哎呦，
3: 找我什么事啊？
4: 哎，
3: 哎，你拜佛，还拜观音的佛？你想出家？
4: 哎呦，傻小子，我当什么尼姑啊？是为你的事。我求菩萨保佑你找个好媳妇儿。
3: 哎呀，娘啊，我都跟你说过了，不娶媳妇。我一世照顾你的吗？
4: 哎呦，哪有儿子陪老娘一辈子不找媳妇儿的？哎，你现在是皇上了，身边得有个皇后，我呢就等着抱孙子了。
3: 娘，我现在是一个反贼，反贼有谁肯嫁呢？哎，等我迟一些跟一帮兄弟一起攻入长安，坐正皇位，到时候三宫六院嫔妃过百，那个时候抱孙子你手都软啊。
4: 哎呀，正因为你是反贼，娘才为你担心呢。反贼的脑袋是别在这儿的，你说你有一天被官府抓到你就完了。娘是考虑到咱们成家的香火，要紧你要听娘的话啊，我求佛祖他会保佑你有好媳妇的，你就等着抱媳妇吧。
5: 皇上，太后急召臣来有什么事啊？
4: 徐军师啊，你说皇帝登基这么长时间了，身边也没一个皇后，我是为这事找你的。我想让你呢贴个皇榜给他找个媳妇儿，不，招皇后。
5: 太后是说贴皇榜招亲？
4: 对，贴皇榜招亲。
3: 皇榜招亲不行啊，娘，好丢人的。
4: 丢人？没媳妇儿才丢人呢。你听娘的话吧，我说呀，菩萨会保佑你的。
3: 娘，你别这样啊，我一世也不娶老婆，我出家做和尚。
4: 你敢？我打死你！
3: 你、
5: 太后息怒，太后息怒，有话好好说，您先别急。
4: 你真是的，
3: 我现在怎么说也是个皇帝，你不可以说打就打我，给我一点小小的面子啊。
4: 我给你留面子，那你怎么不给我留个孙子啊？
5: 哦，太后，臣这次来还有一事要禀告皇上。皇上，刚才军事报告，随军已到五里之外扎营，请皇上马上去看一下。
3: 娘，你看您要提亲，我即刻要打仗了，是不是不好呢？
4: 胡说八道，找媳妇跟打仗什么关系啊？
3: 哎呀，当然有关系了。军师，我们走吧，走吧。
5: 臣告退。
4: 哎，不，你们俩怎么可以这样？哎呦，这个傻小子，怎么找媳妇一点不着急呀？
6: 我看这个宇文成龙

0: 仗着袁化及的势力，才坐上元帅之位的。他武艺平庸，又好大喜功，且不懂兵法，对我们并不存在威胁。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个裴元庆。军师，
1: 你常跟我们说要小心裴元庆这个人，那你对他又究竟了解多少呢？
2: 裴元庆外号霹雳火，力大无穷，善使双锤，除了宇文成都之外，当属无敌。
1: 此人喜欢与人比武，好证明自己武功盖世。
3: 哼，
4: 他厉害又怎么样？我说不用怕，我们兄弟多，一个不够打，派两个；两个不够打，派四个；四个不够打，派八个。我就不信打不赢他，打不赢他也累死他。
1: 皇上说的倒是个好主意啊！
3: 呀，
1: 我们就用车轮战术对付他。裴元庆就算是铁打的身子，肯定也架不住这么折腾啊。
5: 报告皇上，宇文成龙与裴氏接二人因为出兵意见不合，宇文成龙重打裴元庆二十军棍。
1: 哎，将帅意见不合，干脆宇文成龙把裴元庆给杀了，省得咱们动手了。
4: 报告皇上，城外有一个叫裴元庆的随将叫阵，
1: 说曹操就到了，这么快就来了。有谁愿意第一个出战？
5: 就让我打这第一战，会会裴元庆吧。好。
1: 但他们人多，不宜阵战。我们要抓住裴元庆争强好胜这个弱点，打不过就退回来。我们用车轮战法对付他。
3: 遵命。

0: 裴元庆，听说你武功高强，我跟你比试一下如何？哈，
1: 单挑小将从来没有怕过，来吧，报上名来。
0: 单雄信。
2: 哦，
0: 义薄云天小关羽单雄信。
2: 正是。
0: 好，好长时间没有跟江湖高手打拼过了，今天我就让你尝尝我霹雳火裴元庆的厉害。
2: 好，江湖上人称。 英雄不在马上动，马上不显真功夫。我们下马一战如何？
0: 正合我心意。

0: 我们一定要单打独斗，莫非中了反贼的圈套？
1: 单将军快不行了，放我上去吧。也好，但是要小心，还是那一句，不求取胜。哼，你们两个来我都不害怕。你是谁？
2: 冷面寒枪罗成。
1: 哦，又是一高手，痛快！
2: 单将军，你先回去歇会儿，他我一个人能对付，那你自己当心。

0: 黑人请还真难对付，秦将军，看来你也要过去。杜罗城你必之力。好，表弟，我来帮你，你工作，我公用。
1: 哼，等等，你是谁？我对不是高手的没兴趣。
0: 我叫秦叔宝，不是什么高手。
1: 哦，我终于见到狙杀宇文智集，杀离宇文成都包围。 杨林的十三太保小孟尝秦叔宝了，多谢赞赏。今日一战，如果两名高手合攻，我瓦岗之行也就不冤了。一起来吧。

原来瓦岗反贼用车轮战术，太年轻，又受骗了。这样打下去，不打死也累死。快，民警收兵，救援进回来。

0: 公平，你们轮流打我一个，算什么英雄？
1: 你不号称大隋第二好汉吗？如果你连我们两个打不过的话，那你岂不是骗人吗？
0: 我爹叫我先收兵，我今天不跟你们打，明天再跟你们打。
1: 好，明天再打。
0: 走。
1: 走。元庆啊，
0: 嗯，
1: 你干嘛老是跟他们单打独斗啊？
0: 爹，他们向我挑战，难道我会怕他们吗？
1: 你是在打仗啊，不是在江湖上比武。你这样一个一个的打，什么时候才能消灭瓦岗啊？
0: 我是中计了。哎，不过我今天打得挺痛快的，我约了他们明天再打。难道你要我不守信啊？
1: 我怎么跟你说的？战场上无需讲信义，讲的是阵前机智灵活。你怎么老是记不住呢？
0: 啊，爹，我明白了。
1: 好了好了，不说了，你以后多注意就是了。你也累了，多吃块肉吧。
0: 嗯。
2: 哼。啊，不错嘛，还有心思吃饭。我问你们，哪个这么大的胆，擅自下令收兵？
1: 元帅，是我下令收的兵。瓦岗反贼用的是车轮战术打元庆，我怕他太疲劳啊。
2: 你说收兵就收兵，你分明就是不把本元帅放在眼里。来人，
3: 在。
2: 把裴世基拉出去，重打30军棍。
3: 是。
0: 谁敢动手？宇文成龙，有胆量自己打一仗，不要每天就会使唤我们爷俩，自己却像缩头乌龟一样，连战场都不敢上。
2: 大胆裴元庆，还敢对本帅无礼？行，既然你不服，明天本帅亲自出战，让你看看本帅的厉害。
0: 好啊，就让我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
2: 就怕到时你没心情看了。来人，
3: 在。
2: 裴元庆对本帅无礼，和裴世基一起拉出去，各打30军棍。
3: 是
0: 呢。袁成龙，你这分明就是找茬。如果你打就打我，如果今天你敢打我爹的话，我就宰了你。
2: 你敢？
0: 有什么不敢？
2: 就听你的，就打你一个。
1: 元帅，元庆打不得呀，他明天还要上阵扎敌的。
0: 如果你怕自己上阵的话，就不要打我。你敢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来人，
3: 来，
2: 拖裴元庆出去打。
3: 是。
1: 元帅。
4: 裴将军，请。
1: 元帅，
2: 不要再说了，明天看我的威风吧。
1: 嘿。

0: 裴将军，瓦岗寨的反贼是不是很厉害？
1: 元帅，瓦岗寨的反贼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元帅你要小心呐。裴将军，不是我害怕，这几天我的身体实在是很不舒服，很影响我的发挥，我怕到时候我实在打不过，你可要救我。
0: 元帅放心，我既然已经答应了宇文丞相，就一定能保护好元帅的安全，你放心去吧。
1: 裴将军，那我可去了。
0: 好，
1: 那你可看着我。
2: 放心，
3: 报，皇上，城下又有敌将叫阵。
4: 什么？又是那个裴元庆啊！哎，别去了，上次你们三个都打不过他，哎，不打了，不打了，不是裴元庆，是宇文成龙。嗯，
2: 皇上，如果是宇文成龙的话，我们这里谁出战都可以取胜。嗯，
3: 哎，那不如这样了，我们随便找两个人去把他搞定不就得了？
2: 哎，皇上，臣有一计胜算更大。
4: 好啊，快说。
2: 单将军。
4: 这次还是由你出城迎敌，但只许败不许胜。这有点太为难我了吧？君师啊，你一定是吃饱了撑的，明明能打得赢，为什么要输呢？
3: 啊，皇上，你不要着急，臣自有妙计。只要皇上信得过臣，不出五天，我不但可以使随军大败，而且还可以使皇上得到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
4: 嗯，徐军师次次都是这样。 不过最后呢，你都没有失败过。嗯，好，信你这一次。
2: 不过这次。

0: 就要委屈单将军了，拜，一定要拜得像模像样，千万不能让裴世基看出半点破绽。
1: 我尽量装得像一点吧。

撤！撤！撤！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元帅打赢了，弟兄们，元帅打赢了。

0: 主簿，快起草一份奏折，给我向皇上报告，我已经连胜五天了。
1: 是啊，恭喜元帅啊。元帅，您这次可是立了大功啊，若是皇上知道了，肯定会加官进爵啊。
0: 这瓦岗寨的反贼被别人说得神乎其神，几天交手下来也不过如此，本帅一出马全都不是我的对手。
2: 元帅，这几仗虽然打赢了，但是末将觉得有些蹊跷，希望元帅不要轻敌，免得中了敌人的圈套啊。
0: 裴世基，你儿子取胜就是应该，本帅取胜就有蹊跷，你瞧不起我是吧？
2: 不敢不敢，
0: 本帅心情好，不想与你计较。快下去准备兵马，再叫阵，这次非让那几个小贼人头落地。
2: 是。
3: 报！禀皇上，宇文成龙又在外面叫阵了。
4: 哎呀，军师啊，来坐坐坐。
5: 啊，不不不。
4: 哎呀，来坐嘛。来来来来，喂，前后已经五天了，要是实在不行，暂时不要打了。
5: 哈，皇上放心，渔网已经撒出去了，就看这鱼有多大了。单将军，还是由你打头阵，记住，要活的，鱼没有死的。
6: 遵命。
7: 将将。
0: 哼，怎么又是你这个手下败将啊？瓦岗寨就没有别人了吗？
8: 哼，少废话，今天让你在我手下过不了三个回合，来吧。
0: 呸呀！
8: 来人，带下去。走，
9: 走，
10: 走，
11: 快去救元帅！
10: 快
11: 呀，
10: 快
11: 呀！
2: 这是怎么回事？哎呀，中计了！
12: 关城门，关城门，
13: 关城门，
2: 快点
14: 门！
2: 走，
14: 你
2: 跪下！
8: 皇上，我把宇文成龙抓回来了。
5: 单将军果然神勇，先记一功。
1: 军师啊，其实像宇文成龙这样的废物，一刀杀了他也就算了，捉他回来还浪费米饭。
5: 啊，皇上，你就放心的看钓大鱼吧。来人呐，
15: 在，
5: 把宇文成龙的衣服扒下来。
15: 是。
1: 哦，军师，你想将他的衣服脱光以后戏弄他一番呢？哎，你够坏啊！
0: 你们这帮反贼想干什么？是可杀，不可辱。
1: 好啊，那就把你杀了。来人，把他拖出去杀了。
15: 是。
0: 不要，不要，不要杀我。
1: 哦，不杀呀，那就辱了。嘿，
5: 何奇，把宇文成龙的衣服穿上。
0: 众位英雄，我只是个草包，杀了我也没有什么用处，你们就饶了我吧。
5: 我们不想把你怎么样，只是想请你

0: 写上一封信，写信，写信呢？是不是这么大个人不识字啊？
1: 王丞相，依计行事。
2: 是。
3: 反贼，快放了我家元帅，否则杀上城去，杀你个鸡犬不留！下面的随军听着，你们的元帅在我这儿，如果你们想他活的话，就速速退兵！
4: 反贼，我们要撤兵，你们是不是放我家元帅？
5: 你们先退兵，在半个月之后，我们可以给你满意的答复，我们都是瓦岗的义士，会说话算话的。
6: 好吧，一言为定，我们先撤离是你。
7: 爹，干脆我们不管袁成龙。
6: 直接杀上去！
8: 青儿，这十万万不可，这宇文成龙是三军元帅，又是丞相之子，此事必须马上禀告皇上。如果宇文成龙出了什么意外，他爹宇文化及必定会记恨我们。快撤吧！
9: 走！
10: 撤！
11: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哎，你送的朝廷奏折在哪儿？
1: 在。
0: 军师，这是从信使身上搜到的，你看。
2: 啊。哈，王丞相，久闻你妙手丹青，你看看裴世基书法如何，能否临摹一封？
3: 原来裴世基也是粗人一个，字写的那么难看。不过，要模仿倒是不难。
4: 哎，看你们神神秘秘在这里说来说去，朕不是很明白
2: 啊。皇上，计策并不复杂，但是说出来就没什么意思了。如果皇上你想知道的话，就随我到军营里面去看个明白。
4: 嗯，走。
5: 皇上，他已经写完了。
6: 嗯。二位英雄，信小人已经写完了。
2: 嗯，好，皇上，我来给你念。山马关总兵裴世基及其子裴元庆嚣张顽固，多次违反军纪，为朕本帅军威，现判其全家充军漠北。自派本帅亲兵樊虎、史大奈亲自押送，各地关口如见此令，即刻放行，不得有误。落款是殿前御风大元帅宇文成龙。
6: 嗯，二位英雄，信已经照你们的吩咐写好了，这下可以放了小的了吧？
2: 书信写好了，只要盖上帅印就行了。但是现在有一件东西要向你借。
6: 什么东西？能给的我一定给。
2: 就是阁下的人头
6: 啊！你们
2: 一会儿就是阁下的大祭之日。
6: 你们说话不算数。
2: 知道什么叫反贼吗？就是反口覆舌之贼。
6: 饶命！饶命啊！饶命，英雄！饶命啊！
4: 这条计叫反间计。哎，以前诸葛亮用过的，我知道。
6: 放过我吧，
2: 千万皇
6: 上！饶命啊！放过我吧，英雄！饶命啊！放过我吧，英雄！饶命啊！
7: 押好犯人啊，不得对犯人无礼。
8: 是。
9: 你们是哪里来的？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啊？
7: 哼，我们是御前征讨大元帅宇文成龙的部下，奉元帅之命，靠拿你们到漠北充军。
9: 你有什么证据？
7: 当然有，这就是元帅的手谕。
10: 翠云，这是真的吗？
11: 翠云，开恩呐！我们一家老的老，小的小，你就放过他们吧。
7: 你跟我诉苦也没用，谁让你们当家的得罪了我们元帅，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嘛。不过看你们那么可怜，我倒可以给你们指条明路，或许能救你们一命。
11: 军爷，什么明路啊？
7: 趁元帅还没处置你们家老爷，你赶快去瓦岗大营向你们家老爷报告，让你们家老爷求我们元帅开恩，说不定啊，你们还有一线生机。

0: 今天山马关总兵裴石基有礼物送到。
1: 哦，哼，好啊，呈上来。
0: 是。
2: 爹。爹。怎么了，爹？
3: 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帮我？
6: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能不给我？不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不是少了几个人呢？
6: 少了有5个吧。
7: 今天副班长带你们下井，照常生产。
5: 我就后悔那几个没来。
8: 你不要看这会老师在上工，东西早都收拾好了，说好了明天晚上要一块儿走的。
7: 那人都走了，班上没人了，指标达不到咋办？
8: 一看就是刚来的，俺们都是协议工，混着挣几个钱就行了。

0: 你们都是聪明人，比我会算账。哎，
1: 兄弟，你谁啊？
2: 我是你们二班新来的班长，孙少平。明天晚上，你们一个都走不了。
3: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 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你在哪里啊？啊！看我来抓你！哦！
1: 我来抓你！
0: 啊，抓到你了！看看，那这是谁啊？
2: 皇上是我呀、哎！
0: 神经病啊！哎呦，
3: 吓死我了！
0: 怎么办？
3: 皇上说怎么办？对呀，皇上你可是说了，谁输了就听谁的，君无戏言的。嗯，
0: 好了，那我现在就宣旨了，将他赐给你们两个。
2: 皇上，有事禀告啊！
0: 什么事啊？
2: 宇文丞相和宇文大将军求见呐。
0: 没看我很忙吗？不见。
2: 丞相说有急事，一定要见皇上。
3: 扫兴。
0: 让他进来。
2: 好。宣宇文丞相、宇文大将军觐见。
3: 皇上。
0: 来。
3: 皇上。
4: 老臣宇文化及叩见皇上。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宇文丞相，有什么事情这么重要啊？不能等明天早朝再禀报朕吗？
4: 皇上，求皇上为犬儿宇文成龙报仇啊！
0: 怎么了？宇文成龙在瓦岗寨战死了，是不是？
4: 不是战死，是被贼人害死了。
0: 废话，朕的御风征讨大元帅，谁人敢害？
4: 裴时机。
0: 不可能，裴时机是先锋，他怎会加害于成龙？
4: 皇上，请过目。
0: 什么呀？拿来，
5: 是
0: 让朕看看。
4: 犬儿宇文成龙无缘无故被裴世基杀害，他还自封元帅，写信来污蔑我儿带兵不利，皇上要为老臣做主啊！哼，
0: 奏章上明明说成龙每一次都打胜仗，怎么会带兵不利？况且就算带兵不利，他也是阵风的征讨大元帅，不是说斩就斩，要杀就杀的。把信拿来。
4: 皇上，

0: 大胆，传旨将裴世基父子二人缉拿归案，等候发落。
1: 皇上，臣早已派人去看过了，那裴世基一家人早已人去楼空，我想他就是嫉妒我哥的帅才，才蓄谋已久。可怜我大哥，他死得冤枉啊！
0: 既然他自封为帅，应该还留在瓦岗寨。宇文将军，
1: 臣在。
0: 接旨，将裴世基父子斩首示众。
1: 臣遵旨。谢皇上。
2: 放了我们呐！哎，放了！
3: 吵来吵去啊！
2: 放了我们！娘，怎么办呢？
3: 谁在这里吵我睡觉？噼里啪啦！
2: 你，放了我们！凭什么看着我？
4: 皇帝，你的感觉？你们不想活命了吗？
5: 他是皇上，
4: 他就是我们瓦岗寨的皇帝，你们连皇帝都敢打？找死啊！
5: 女儿，快快给皇上跪下，快！
6: 娘，我怎么跪嘛？
5: 皇上，我们可是正经老百姓家，不知道怎么得罪了皇上，把我们抓到这儿来，求皇上开恩，放了我们一家老小吧。
6: 娘，
4: 不用跪，不用跪，
6: 娘，
4: 哎，不用跪了，
6: 不要碰我娘的手啊！放手。
4: 啊，你放心呐，我即刻会放你们走的。我现在马上请军师来，你们很快就可以走了啊。姑娘，介不介意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5: 我是天马官裴世基的妻子，这是我们的长女翠云。
4: 哦，翠云姑娘，我叫程咬金，夫人请安。
5: 不敢当，不敢当，失礼。
4: 你们在这里先坐一会儿啊，我出去安排一下工作，很快就回来看你们的。你要好好的照顾裴家一家老小，特别是翠云姑娘，如果有什么差错，我拿你试问，知不知道？
7: 皇上请放心，小人一定好好照顾。
8: 大婶啊，请坐，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请尽管找我。
6: 呸，你瞎了眼了，谁是你大婶啊？人家明明是个黄花闺女嘛。
7: 是，
6: 出去。
7: 是，
6: 出去。
7: 是。
6: 呸。
5: 翠云、
6: 娘，刚刚那个胖胖的皇帝啊，有点怪怪的，不过他人心倒是蛮好的嘛。
5: 翠云啊，你要当心呐，这里头没有好人的。
4: 娘亲，娘亲啊，娘亲起来了，我有重要的事情啊。
5: 哎呦，娘困了，明天再说吧。
4: 不是啊，我见到一个女孩子，我好喜欢呢，我一定要娶她。
5: 啊，真的？
4: 是啊。
5: 走，咱们去看看。
4: 娘，你看到吗？
5: 哪一个呀？啊？
4: 就是在床上那个。
5: 哦。哎呦，太老了吧。
4: 不是啊，就是那个婀娜多姿，好漂亮啊。
5: 它旁边明明是座山嘛。
4: 不是山。你不觉得它很漂亮吗？
5: 咬进的，你是不是发烧了？还是我没有听清楚啊？
4: 不会，我一见到他，我的心不知为什么就会蹦蹦蹦蹦的跳啊！
5: 咬进来，你不是开玩笑吧？
4: 不是啊，总之我见到他，我就兴奋，我一定要娶她。
5: 这样啊。
1: 宇文成龙，想不到你这么心狠手辣，被活捉之前还要害我的家人，卑鄙！
9: 爹，我们现在怎么办？
1: 马上回长安向皇上解释。报，
10: 启禀元帅，钦差大人到。
9: 啊，
1: 传。
1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山马关总兵裴世基谋反，其子裴元庆攻打瓦岗不利，损兵折将，且不服管教，擅斩元帅宇文成龙，特赐裴氏父子一死，以正朝纲，钦此。
9: 你说什么？赐死？
10: 这个就是圣旨。
1: 圣上说的罪名我们全然不清楚，宇文成龙被俘，生死未卜，请皇上调查后再做决定。
10: 这是皇上的旨意。来呀，把他们父子绑了。
1: 是。
9: 爹，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0: 我们还想造反不成？
1: 造反又能怎么样？
0: 哼，来呀，把他们父子就地处决！
2: 呀！

0: 怎么办？
1: 弟兄们，当今皇上失道，朝中奸臣当道，民不聊生。我们父子遭奸臣陷害，没有活路，现在决定投奔瓦岗寨。弟兄们不愿意跟我们走的，可以回家，八点路费；愿意跟随我们父子上瓦岗的，把枪举起来。
2: 启禀皇上，裴世基率领裴元庆及大批随兵又来到城下。
3: 啊，又来进贡？军师，你不是说他们、
2: 不是，他们是来投降的。
3: 投降啊？真的投降？
4: 皇上，你去哪里啊？
3: 我去接他们呢。啊，
4: 皇上，
5: 皇上，
4: 皇上，
3: 出什么事了？
6: 将。

0: 众为瓦岗英雄，我裴世纪为大隋卖命了一辈子，到老却被奸臣宇文化帝所陷害，家破人亡，走投无路。诸位英雄如果不嫌弃，就收下我们父子二人和这些兵将，裴世纪在这里谢谢了。
1: 裴将军请起。
2: 请你再等一下，只要还礼就行了。
1: 你不明白我这叫礼贤下士的吗？你也不要跪了啊！裴将军，来，起来，起来，我们到店里坐坐啊。
0: 好，
1: 走啊，走啊，
0: 请，请。
1: 裴将军，小心门槛啊！
0: 皇上不要太客气，我们反倒不好意思了。
1: 随便坐就可以了，把我这里当成自己家啊，随便坐。
0: 皇上不要太客气了。
3: 裴将军，你看，那是谁啊？
4: 老爷，你怎么会在这儿？
0: 你怎么也在这儿？你们不是被……这是个反间计。我中计了，你们竟用计诓我。
3: 裴将军不要生气，我们也是爱惜人才，不想在战场上与您伤了和气，徐某在这里向您赔礼了。
0: 想不到我裴世纪熟读兵书，竟然连这么简单的反间计都看不出来，惭愧惭愧呀。军师神机妙算，真不愧是小诸葛，佩服佩服啊。
3: 不敢当不敢当。
5: 爹，你还废什么话，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而且在朝中要受奸人的嫌弃，我们又杀了一个钦差，已经没办法回头了。
1: 啊，裴将军呐，以后这种呢，捉弄你的事情啊，不会再发生了，请您到后面来一趟，我有事情跟你说。
5: 叩见未来岳父。
0: 皇上，您不是在说笑吧？
5: 君无戏言，我是认真的。
0: 我家小女若能得到皇上的青睐，那真不知是修了几世的福啊。就不知皇太后意下如何呀？
5: 哦，放心吧，我娘亲第一次看到翠云姑娘开心的都要晕倒了，她一定会答应的，是吧娘亲？
4: 是，我儿子喜欢我就喜欢。
6: 真是天赐良缘呢。我家翠云呢，人又胖，脾气又不好，我真怕她嫁不出去呀。
5: 不是不是，翠云姑娘是我从小到大见到的最漂亮最可爱的姑娘，她呢再也没有人能比得了她了。当然除了我娘。
0: 若是我家翠云答应了，那你可不能反悔啊。什么时候成亲呢？
5: 越快越好，最好今天。
6: 翠云要真是出了嫁，你可一下子成国丈了。
0: 是啊，去跟翠云商量一下。
6: 好，皇上皇太后，那我先告辞了。
1: 请，请。
0: 我家翠云过门，要准备哪些嫁妆呢？
7: 还是按老规矩吧，100担礼饼啊，100匹锦缎，100两金饰。
0: 我们父子俩出征作战，可是什么都没有带呀，宽容些行吗？
7: 他是皇上嘛，这皇上
5: 成亲。娘亲，人家已经将最宝贵的女儿嫁给我了，你还要那么多干嘛呀？
7: 你急什么？也许人家不愿意。
5: 不会吧，裴将军，不会吧？
0: 皇上请放心，儿女的事由我们父母做主呢。

0: 万一他自己不愿意，我也不想勉强他。好，如果他不肯嫁给我，朕终生不娶。
1: 哦，不不不不，怎么能说这么丧气的话呢？我宁愿看到你娶她，也不能说这样的话。
0: 哎，老夫人，怎么样？
1: 他说呀，要先见你一下。 见完了以后再考虑。
0: 哦，要紧，你不要这样。要这样。哎，笑。哎，哎，哎。

0: 翠云姑娘，你愿不愿意啊？
1: 我愿不愿意什么呀？
0: 嫁给我。
1: 娘同意了。那我爹也同意了。那好。
0: 好。
1: 但是你要答应我三个条件，必须答应我。
0: 你说。
1: 第一，你是个皇帝，皇帝呢要有三宫六院一大堆妃子，可是你不能这样，你只能娶我一个，行不行啊？
0: 行，我最不喜欢那么多女人了，我自己都嫌烦，就娶你一个。那第二个呢？
1: 第二个，你不识字。我从小就梦想着能够嫁一个读书人。你必须认真的学习读书识字，做一个读书人的样子，这能做到吗？
0: 行，但是我天资比较笨呢，如果我读不好怎么办呢？
1: 你只要全心全力的去做就行了。
0: 好，还有第三个呢？
1: 第三，每一个皇帝都是瘦瘦的，只有你这么胖，所以你要减肥。
0: 啊，减肥？可是你……
1: 哎呀，讨厌！你看人家干什么呀？我这是福气。你知道吗？你做皇帝不能这样胖胖的，很辛苦的。你要做就去做一个英雄的样子出来，知道吗？能减下去，这样就不辛苦，行不行啊？你只要答应我这些条件，我就嫁给你。
0: 行。
1: 啊？
0: 但我从小到大都这么胖，我怕我减不了多少。
1: 只要你答应，诚心诚意去减，就成。
0: 好，那我答应前面三个条件，你即刻嫁给我。
1: 讨厌。还没有洞房，等洞房以后再说。
0: 不怕，我马上准备，很快弄好，咸鱼吃一点点呢。
2: 谁？裴翠云？我没听错吧？
3: 对，没错，就是裴世基的那个女儿，那个胖姑娘。
4: 臣刚接前方急报，说裴世基父子率征讨大军投降瓦岗。
5: 瓦岗寨的反贼越灭越多。宇文丞相，你有什么办法？
4: 臣请皇上命涿州留守聂世雄连同靠山王率精兵20万再剿瓦岗，为臣而报仇。
6: 臣宇文成都自愿领兵为家兄报仇。
5: 好好好好好，下去下去，退下去。两位宇文卿家，宇文成龙是自愿请缨去领军的，朕也没有逼他去。现在事已至此，朕就追封他一个威志侯的谥号。你们两个再不准提报仇的事。
4: 微臣不是这个意思，报杀子之仇只是顺便而已，主要是为了剿平反贼。
5: 出兵这么多次都徒劳无功，况且我们每出

0: 你一次，他们的气势就大一点。我问你们，知不知道出一次兵要花多少银子？丞相，
1: 请恕臣无能。臣以为瓦岗顽固，没有劝降的可能。
0: 没人说一定要劝他们投降，朕只是想平息这场干戈，不让他们在朕的身边，让朕这么烦恼。
1: 难道皇上心中已经有了什么计策？皇上英明，臣洗耳恭听。
2: 皇上英明，臣等洗耳恭听。
0: 有时候我真不知道你们这帮人是干什么的，芝麻绿豆的小事儿都要朕来伤脑筋。好，我问你们，瓦岗金堤加起来与朕这个花花江山相比如何呀？
1: 哼，沧海一粟。
0: 说得好，沧海一粟。反贼再猖狂，所占的就是那么丁点地方，值不值得我们为他们劳民伤财呢？非逼他们于死地不可。只要大家相安无事，别妨碍朕好好的过快快乐乐的日子，不就行了吗？
3: 那我家兄的仇。
1: 皇上英明，皇上以天下苍生为重，化干戈为玉帛，善之善之。
0: 既然此意已定，以后任何人不准再提攻打瓦岗的事情，省下来的军饷拿去修城外的御果园。
1: 臣领旨。
0: 这么重要的事都被朕解决掉了？
4: 皇上退朝。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我很高兴今天能娶到这么好的老婆，各位兄弟也该陪我一起高兴，今晚一概不醉不归，干杯。
6: 不能喝了，喝醉了没法住洞房啊。
7: 娘，今天高兴啊，洞房可以明天再进吗？
6: 哦，不行，娘着急，着急抱孙子，今天晚上必须入洞房。要入的呀。
5: 对呀，皇上，小登科是人生大事，拖延不得呀，你们赶快生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啊，那可是我们将来的太子爷呀。真的吗？太好了，快告诉你姐夫。
8: 哎，好开心。
9: 姐夫，我真的很感激你，我一直担心我姐姐的未来，担心她嫁不出去。
8: 哎，你姐姐那么漂亮，我还怕她被人抢走呢。
9: 现在居然有人愿意接受她，而且还是个皇帝，我这个做弟弟的做梦也没想到。为了感谢你宅心仁厚，我准备了一份嫁妆，希望你啊能够接受。
8: 哎，大家这么熟，何必那么客气呢？
9: 哎，要的要的。各位兄弟，为了庆祝我姐姐终于可以嫁出去，我专门到我老家天马关走了一趟，已经劝服我舅舅投诚，我们大魏不用一兵一卒就可以换回一座城池，这也算我送给姐夫的礼物。
8: 好。
10: 好。恭贺皇上既得先妻又获领地，咱们敬皇上一杯。
5: 来，皇上，恭喜你。
8: 不要谢谢皇上。
10: 干。
6: 二哥，别喝太多了。
10: 哎呀，难得高兴嘛，我看到皇上高兴我也高兴。哎，冰冰，你记得我跟你二嫂成亲的时候，那跟现在的热闹情况是一模一样，多少豪杰来为我庆贺贺喜。哎，说实在的，我还真想你二嫂。什么都不说了，来，干
5: 干干干。各位英雄，我裴世基为虎作伥多年，近次奉昏君之命来攻打瓦岗，实在是该遭天谴呢。没想到因祸得福，来，承蒙各位不嫌弃，我敬各位英雄一杯。来，干干干干，
11: 不醉不归啊。
9: 各位兄弟，今日不打不相识，虽然我们胜负未分，但是各位英雄气概让我霹雳火裴元庆佩服不已，下一次希望能和大家一起讨教，这一次我再敬大家一杯。来，
8: 好，干干干。
6: 二哥，别再喝了。
10: 哎呀，你别管我。
6: 别再喝了。
10: 哎呀，你别管我，臭丫头，我管不了你，你还管我？你们看到了啊，我非得给他找一个人管管他不成？来，过来。
6: 哎，你干什么呀，二哥？
10: 福宝，
12: 啊，
10: 今天。

0: 是咬金大喜的日子，我要趁今天这个日子再来一个喜上加喜，好不好？
1: 好啊，二哥，你来坐。
0: 哎，我不坐，我这样舒服。叔宝，我们是不是兄弟？
1: 是啊。
0: 兄弟有困难，你帮还是不帮？
1: 一定帮。
0: 好，我单雄信管不了我这个妹妹了，他只听你的，不听我的。
1: 二哥，你放心，冰冰，我一定会好好教他的。
0: 行，有你这句话就成。好，来。诸位兄弟，我单雄信今天把我唯一的妹妹许配给我好兄弟秦叔宝，好不好？
2: 二哥，你干什么？哎呀，
3: 哎，叔宝啊，冰冰是个好姑娘，你一定要答应啊。
0: 是啊，叔宝，说句话吧，下面的兄弟可等着呢。
1: 二哥，对不起，我不能答应。
4: 冰冰。冰冰，
5: 蓉蓉，赶快去照顾冰冰好吗？
0: 我的冰冰配不上你吗？
1: 不，二哥，冰冰是个好姑娘，可是我从来都把她当妹妹看待。
5: 单庄主啊，这关乎他们两人的终身大事，我们稍后再谈好不好？
0: 没事儿，我醉了。
4: 冰冰，冰冰。
6: 你走，我不要你管，你走啊！
1: 表哥他不是有心的。
6: 我恨他，我恨二哥，我更恨你，跟我走！再不走我就杀了你！走啊，你跟我走啊！
1: 好，
6: 再不走我杀了你！走啊！
1: 我走，你别激动，我走。
7: 刘大哥，
1: 你看冰冰她。哦，
7: 让我来劝她，你先走吧。
1: 麻烦你了。
7: 冰冰，
6: 蓉姐姐，
7: 不哭，不哭。好了，冰冰，不要哭了，不要哭。你这么好的一个女孩，秦大哥怎么会拒绝你呢？事情来得太突然了，等他考虑几天，他一定会回心转意的。
6: 我才不要他回心转意，让他答应呢。他答应我也不会嫁给他了。
7: 你不是挺喜欢秦大哥的吗？
6: 我只是觉得他对我好，可我也没要嫁给他呀。但是他居然在那么多人面前拒绝我，你叫我以后怎么做人呢？
7: 没事的，没事的，过两天他们就会忘记了。别哭了啊，
6: 蓉姐姐，女人一定要嫁人吗？
7: 不一定，但是人总希望有个归宿，那样的话你的快乐和忧愁就有人一起分担，在你苦闷的时候可以有人聆听你的事。
6: 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
7: 遇上一个两情相悦的人是一种缘分，不是靠找来。
6: 那你遇上没有啊？哎，蓉姐姐，你怎么了？
7: 没事，我现在所有的精力都在学堂上，其他的事我不愿意取下。
6: 蓉姐姐，其实我觉得博党大哥还有叔宝哥都对你挺好的，特别是博党大哥，你看他啊，平时做什么事都没这么卖力，我想他肯定对你有意思。
7: 冰冰，我真的太佩服你了，刚才是我在安慰你，怎么现在反倒你在安慰我了？
6: 我没事了，反正已经发生了，生气也没有用啊，这太阳还不是每天都要出来吗？
7: 没事了，那我们就进去吧，秦大哥会担心的。
6: 我不回去啊，现在回去多难为情啊。蓉姐姐，你陪我聊聊天吧。嗯，
7: 好吧，听你的。嗯，
6: 那你考虑一下到底是博党大哥还是叔宝哥？
7: 多是啊。那你呢？是罗成、史大奈，还是樊火？
6: 呸！我才不要他们呢。
7: 好了。

0: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能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7: 各位乘客，鼓台中铁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了，让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 你变了，我是变了。
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 这是时代的步伐，
5: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3: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3: 靠田吃饭田不下去，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 只有把药吃了。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己去玩吧。啊，宁夫人、秦夫人，你们怎么来了？
1: 蓉蓉呢？
0: 啊，在里面呢。
1: 你跟冰冰谈一谈，我去找蓉蓉。那个顺便经过，过来看看你。
0: 啊，您跟我来吧。
1: 哎，
0: 您坐吧。
1: 哎，冰冰啊，你跟他们玩得挺开心的。
0: 是啊，您不知道，这些小孩都挺可爱的，跟他们在一起，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1: 你不也是那么天真可爱吗？给你的。
0: 这是什么？
1: 我一直想送你点东西，这次离家吧也没带什么贵重物品，刚好路过首饰店，你看看喜不喜欢。嗯，
0: 好漂亮的手镯呀。
1: 这也算是我对你的一点心意。
0: 心意？
1: 你聪明伶俐，跟你处了这么久，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0: 谢谢夫人夸奖，我也越来越喜欢夫人了。我觉得你就像我娘一样。
1: 我也把你当亲女儿一样看。我多么希望咱们能像一家人一样继续生活，可是
0: 夫人，
1: 我的病怕是撑不了多久了。
0: 您就只管安心养病吧。
1: 可是
0: 您放心吧，夫人，其实啊，除了我二哥，
1: 你二哥他，
0: 我二哥好像对罗大哥，不过没事，有我在呢。二哥要是敢欺负罗大哥，我一定帮罗大哥出头。您就放心吧。
1: 其实这也不能怪你二哥，他也是情有可原。
0: 不过其实我二哥平时对人挺宽宏的，我想啊，过不了多久他会原谅罗大哥的。
1: 你觉得成儿对你怎么样？
0: 罗大哥对我挺好的。
1: 那么他对别人怎么样？
0: 罗大哥对别人其实也挺好的，不过我觉得他呢，好像平时不太爱说话，而且对朋友也很挑剔，所以他朋友不是很多。
1: 这都是我和他爹的错，我们对他从小啊要求太高，只知道逼他去练武功读书。
0: 其实您二老也是望子成龙，天下父母啊都是一样的。
1: 要是那时候我们让他多结交一些朋友，他现在也不会这样。冰冰啊，我拜托你好好改变改变他。
0: 改变我可不敢说，不过罗大哥以后有什么要我帮忙的，我一定会帮他的。
1: 好。
0: 您怎么了，夫人？没事吧？
1: 老天真是捉弄人，要是当时我不把你骂走，他父亲要不是介意雄心的背景，你跟成儿也早就成好朋友了。
0: 夫人，
1: 冰冰，你能原谅我吗？
0: 夫人，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们。再者说，现在我和罗大哥也是很好的朋友啊。
1: 这不是你的心里话，你只是嘴上这样说，但是你心里一直有这么一根刺。我大概在这世上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夫人，
1: 冰冰，你听我把话说完，我留在这个世上的日子不算多了，

0: 下为你们两个做点事儿。
1: 夫人，您就放心吧。
0: 我怎么样才能把你心里那根刺拔掉？
1: 其实我和罗大哥现在真的是很好的朋友。
0: 我说的不是那种普通的朋友，我说的是
1: 夫人，你怎么了？
0: 成儿，你听好，娘死后你一定要听舅母的话。
2: 娘，你不会有事的，你不要乱说。娘，你不会死的，啊！
0: 冰冰，你和叔宝以后要多接近成儿，他比较孤僻，你们是他难得的好朋友，以前的事都是我们的错。成儿从未认识过女孩，你是她第一个认识的女孩，千万不要拒她于千里之外。
1: 冰冰不会的。
0: 那我就放心了。成儿，咱们罗家枪法从此以后撤去不传外姓之规，希望你能把它发扬光大。
2: 啊，娘，
0: 只要你能活得好好的，娘死也瞑目了。
2: 娘，娘。

0: 湖北两地都有暴民抢掠，
1: 别说了，整天都说这些，朕现在背都背得出来了。
2: 这皇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皇上有什么心事，可否告诉微臣？
1: 朕是在想，以前当太子的时候还能出去走走，到过荆州、山西，现在当了皇上以后，整天都闷在这宫里面，我实在很讨厌这里。
2: 皇上说的也是，出去走一走也好，但不知皇上想去哪里。
1: 还是你宇文丞相了解朕呢。我听说江都景色秀丽，美女如云，朕想去南下江都，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3: 皇上，江南确实是个好地方，只是
1: 什么？说。
3: 回皇上，江南河道交集，皇上南行时行宫恐怕不好用吧？
1: 什么行宫行殿的地方，朕都已经住烦了。你想个好地方，快！
2: 皇上，

0: 臣倒有个好主意。
1: 臣早就知道宇文丞相主意最多，快讲。臣以为可以开一条运河，从洛阳到黄河，再到长江，一直到江都。那个时候，皇帝乘船去游江南，两岸美景尽收眼底呀。朕怎么就没想到啊？好。
0: 但是不对，我们不能老是坐船没有住的地方，又是住行宫啊。
1: 皇上乘的龙舟，就是行宫。
0: 龙舟，
1: 我们可以修一条前无古人的龙舟。皇上可以乘船到江南去玩，到那个时候想要多畅快就有多畅快啊。有点意思，说。这船。 要高45丈，船长呢，要200丈。这条船可以坐千百人。皇上，船上的布局，一切都跟皇上的行宫一模一样。皇上，这可是一座水上行宫啊！好，水上行宫，啊！
0: 朕就可以坐这个水上行宫，一直到江南去玩个痛快。<笑>哎，不对呀，这么大的船没有大风大浪，怎么推得动呢？
1: 哎，这个船不用风力，也不用水力，
0: 不错，用人力，只要沿途有人拉，那不就行了？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只有丞相你这么绝顶聪明，能想出这么好的主意。好，朕就依宇文丞相所言，派人打造龙舟。启禀皇上，
3: 怎么，李密，有何提议啊？皇上，修长城已国力大伤，各地是怨声载道，暴乱不断。开运河、造龙舟两项工程，又得召集民工数百万之众，而且工程浩大，死伤肯定无数。
0: 臣恐怕这样下去，天下百姓的暴乱肯定会不断加剧。知不知天下为什么会这么暴乱？就是因为天下的人太多。传旨，坐运河，造龙舟之事，谁敢违抗圣旨的，格杀勿论。
4: 遵旨。
0: 李密、马叔宝，
5: 臣在。
6: 朕命你们两个人负责这件事。半年之内，龙舟不能起航的话，格杀勿论。臣遵旨。皇上。
7: 这两年，我们瓦岗国泰民安，一直没受隋兵骚扰，天马及金堤也大有发展呢。
8: 嘿嘿嘿，哎，这都是兄弟们的功劳嘛。这两年大家起早贪黑的，都辛苦了。臣参见皇上。哦，
9: 汪丞相，他们是谁啊？
7: 啊，是这样的，皇上，因为近日我和军师事务繁忙，所以。
9: 我们特招募柬埔寨和两个人来打理天马、金堤两地的日常事务。
10: 哦，你请人回来帮你忙的，哦也好也好，以后有人帮你忙呢，你就不用那么忙了，对不对？哎，你们两个也要好好做啊，知不知道？
11: 是是。
10: 哎，
9: 皇上，柬埔寨，你把你治理天马的方法说给皇上听一下。
10: 是，啊。
9: 皇上，
10: 你呢想怎么管理就怎么管理，不用管我的。皇上，天马乃咽喉之地，非同小可，还是听简仆说一说吧。
9: 那你说两句就行了。
10: 遵旨，天马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以此地来防御敌人，关键是防守而不是进攻。 皇上，依臣的意思是，以天马关的地形，应该是防守重于进攻。
9: 你说这么久，我一句都听不懂。你能不能说的简单些啊？
10: 应该呀，加强其内部的防守，常年备足粮草。这样呢，一旦敌人进攻。

0: 天马关的重兵士呢，便可以
1: 皇上，
0: 一旦敌人进攻，天马关的众将士也能有足够的粮草补给，这样即便是敌人想要断后，那也无妨啊。天马关前有众将把守，后有充足的粮草，那是万事无忧。皇上，您就尽管放心吧。
2: 你说完了？
0: 说完了。
2: 不是说两句吗？怎么说这么久啊？
0: 这皇上，
2: 喂，起来起来啊！
0: 皇上息怒，皇上息怒。
3: 简朴赵和啊，你们把采取的方案写下来，交给皇上过目就行了。
0: 啊，是。
3: 二位请到这边来。
0: 好，哎，
2: 你们没有什么事了，那就退朝啦。
4: 哎，皇上，臣还有一事要禀告。
2: 什么事？你快说。
4: 二位，皇上
3: 后边去吧。
4: 我们现在的瓦岗跟从前不一样，我们应该开始有国家制度。啊，你看看，你看看。这宫外面的景象居然像集市一样热闹，我觉得太不规矩，我想把他们都迁走。
2: 哎，外面那个杂市啊，不知道有多热闹。还有啊，那个饼摊我最喜欢了，每天晚上我肚子饿都会买回来吃。你一旦把它撤走了，我肚子饿了怎么办呢？
4: 哎，皇上，
2: 哎呀，还有啊，你看人家生意做的不是挺好的吗？你把人家赶走了，那岂不是不好吗？哎，还有啊，前面那个饼实在不错，你吃不吃啊？我请啊。夫人，哎呀，
5: 哎呦，
2: 夫人，我
5: 回来
2: 了，是不是在煮东西吃啊？好香哦。
5: 没有没有没有，我什么也没做。哎，你今天在朝中看诏书看得怎么样啊？
2: 哎呀，又是那些天天在看诏书，反正都看不懂嘛。
5: 哎，看什么诏书啊？哎，不是朝中有王丞相他们帮你看诏书吗？
2: 哎呀，你光是听都烦了。
5: 哎呀，别嫌累，别嫌烦呐，相公。哎，朝中有那么多人帮助你，你还嫌累啊？
2: 你相公每天上朝都没什么可做的，还不是拿玉玺盖呀盖的？啊，就是这样了。我不说这个了。
5: 站住！我是做了好吃的甜点心，你看看啊。
2: 夫人，
5: 我不能给你吃。
2: 为什么呀？
5: 为什么？因为你看看你，实际上两年多才掉了10斤肉。哎呀，我怎么能给你吃呢？所以你要减肥。
2: 不管怎么样，都给一点点吧。要不然我吃皮，你吃馅，好不好？
5: 不行不行不行啊！哎呀，你每次都这样说，哼！可是到时候一点恒心都没有，所以我打算从今天开始，我每天给你减一点，每天给你减一点，一直减到一点点一点点。所以啊，你这个不能吃，知道吗？
2: 啊！你想饿死你相公我？
5: 哼！我就是饿死你，也比撑死你强。
6: 射箭。最讲究一个快、准、稳，瞄准方向，绝不能犹豫，明白吗？
7: 明白。
6: 好，
8: 丞相。啊，
6: 伯达，啊，你来的正好，给兄弟们做一下示范吧。
8: 好。
6: 各位兄弟，我们请有箭无虚发、白衣神箭之称的王丞相为我们做示范，好不好？
7: 好。

0: 老臣参见皇上。来了，龙舟那件事进行的怎么样了？还要朕等多久？朕都快闷死了。
1: 皇上别急，就快建好了。就快？那就是没建好了，对不对？主意是你出的。你说半年之内完工，现在都快3个月了。 帆都没有一张，是不是存心戏弄朕啊？
0: 皇上息怒，老臣知罪，老臣命令他们日夜赶工。

0: 皇上，您等不了太久。朕也不是存心要为难您。不过呢，朕的迷楼啊、迷城啊，全部都已经玩腻了，待在京城里真的很没意思。
1: 要不这样，皇上，您不是要在太原上船吗？要不咱们到太原玩玩？
0: 太原，那是什么鬼地方啊？
1: 朕住在哪里啊？皇上，您可以下一道旨，命李渊在太原建一座行宫，叫晋阳宫。
0: 晋阳宫，名字不错啊。但可以在一个月内建成吗？天下的子民都被我征召去修建运河了，嗯？皇上，就是一个月不可能建成。 所以才让李渊去见的。为什么？皇上难道忘了在建安，你率旨私斩两位美人，然后污蔑皇上杀死琼花公主之丑了吗？
1: 你不说我也忘不了。
0: 好啊，反正朕现在这么无聊，找李渊玩一下也不错。你有什么好主意啊？皇上下诏。 让他在一个月内建成晋阳宫，如果他建不成，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砍了他脑袋。如果建
1: 得成呢？
0: 那就更好，我们就说他在太原私造一个豪华的宫殿，安一个私造宫殿预谋造反的罪名，这样李渊就死定了。
2: 部长，你怎么了？好，没什么。你是不是还在想今天教场的事儿？真惭愧，在以前这个距离，我跳起翻身也不可能射偏。可现在，可能我是老了，你不是老，你只是很长时间没有摸你那副弓箭了。
0: 自从你当了丞相，这两年来，辛苦操劳国事，埋首于文书之中，已经没有时间练习武艺了。今天没有命中，这不奇怪。不过，二哥真的担心，再这样下去，也许你的武艺连大奈都不如。二哥，现在的大魏已今非昔比，治理国家需要多方面的人才，不能单靠武艺。
2: 又娶了一房小，我承认，我这两年是器物聪文，但我没有办法。皇上他，不当，你的想法固然很在理，但是你别忘了，如今的瓦岗寨是我们一群兄弟靠着双手去打拼出来的。如果突然增加了许多文弱书生，他们的权力又比王猛他们、大奈他们大，恐怕也许兄弟们不服啊。
0: 这个我明白，可瓦岗寨毕竟是一个国家，但现在连一个国家的规章制度都没有。可
2: 你就没有想到，也许这正是我们大魏与杨广那狗贼不同优势的所在，不分贵贱，与民同心呢、啊？
0: 这是两码事。
2: 不当，你听我告诉你，当初我们大家兄弟一起造反，不就是为了天下黎民百姓吗？现在人心归一。 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当中一样，因为在这里没有歧视，没有打击，没有贵贱，有的只是尊重和关爱及幸福。你也是其中一份子，我相信，你也不忍心把这个环境打破吧。

王伯当，王伯当，王你天不怕地不怕，唯独怕这个情字，就这么一句话，为什么你就开不了口呢？

0: 奇怪，这荒山野岭的，谁敢私造宫殿呢？要是让朝廷知道的话，这可是要满门抄斩的。副将，
1: 在。
2: 二公子有何事？你知不知道这宫殿是谁建的？
0: 回二公子，在下不详。
2: 走，我们去看看。
3: 就。
4: 干什么？说你们俩呢？干什么？干什么？啊！
0: 啊，这位大哥，我想请问，这座宫殿是何人所盖？
4: 我说你是谁啊？没看着正忙着吗？没事啊，赶紧走，赶紧走，快走走！
5: 大胆！你竟敢这样跟我家公子说话！知道我家公子是谁吗？
0: 等一下，这位大哥，只要你能告诉我，我保证不说。
4: 这个，
0: 这点小钱不成敬意。
4: 嗨，你说这
0: 拿着吧。
4: 这么好意思，我跟你说啊，
6: 别动了，快点。
4: 我跟你说，这是给李渊李太守的大公子李建成建的。
0: 什么？大哥？
7: 大人，我看这又是那宇文化及的奸计，想置你于死地呀。依我看，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反正已经天下大乱，为求自保，我提议先发制人。
8: 不要再说了，你这是想让我造反，往死路上推吗？
0: 爹，我回来了。爹，出什么事了？
8: 你自己看看皇上的圣旨吧。
7: 皇上让大人一月建功，这明显是刁难人嘛。
8: 宇文化及那老贼一心想治死我，没想到他想出这么狠的办法。
0: 爹，我有办法。
8: 你有什么办法？
0: 我可以保证爹在一个月内建成泾阳宫。
8: 这怎么可能呢？
0: 哦，我在西山认识一个富户，他在城北山谷中建了一座巨宅，马上就要完工了。我们只要把那个巨宅微微改动一下，就可以满足皇上的要求。爹，我们找那个富户帮忙吧。
9: 我也不清楚，这下倒霉了。
10: 二哥，你这样是要害死父亲的。
0: 三弟，你这话什么意思？
10: 哼，就算我们建成了宫殿，那宇文化及也会诬告父亲一个私造宫殿的罪名。
11: 没错，到时候皇上怪罪下来，那也是死罪。二弟，你这是弄巧成拙呀，到时候咱们一家人都被你害死。
0: 大哥，三弟，你们听我把话说完嘛。如果我不是有万全对策，我也不敢夸下如此海口啊。
11: 好啊，那你说说看，如果宇文化及说这宫殿是父亲以前私自建造的，那我们该怎么说呀？啊，
0: 爹，只要你给我300个工匠，200担心的铜钉，我就担保那个宇文化及找不到任何的借口。
10: 哼，说大话，
11: 这怎么可能？
0: 这有什么不可能啊？
8: 都不要再吵了。我们建成也是死，建不成也是死，那为什么不能按照市民说的方法去试一试呢？市民啊，市民，咱们全家人的性命都落在你的手。

0: 一定要万无一失。爹，放心吧。还有，你先替我谢谢你那个富豪朋友。从库房里拿点银子出来，先还给他。
1: 嗯，爹，孩儿先告退了。
0: 去吧。

0: 我了。
1: 哎，夫人呐，你这么辛苦，为什么不请几个丫鬟回来服侍你呢？
2: 哎呀，不用了，我有手有脚的，还请他们来干什么呀？你呀，读好你自己的书就行了。
1: 我程咬金前世不知做了什么好事，娶到你这样的好夫人。
2: 呦呦呦呦呦呦，嘴巴抹了蜜糖啊，每天甜甜蜜蜜说了这么多好话给我，哄我开心啊。好好读书，不许偷懒。
1: 喂，夫人呐。你知不知道这个字怎么读啊？是不是念上下不安呐？
2: 什么上下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大笨蛋呐，这哪是上下呀，还左右呢。看看看看看，这叫忐忑不安。
1: 哦，忐忑不安。但它明明有上下两个字，为什么不念上下呢？
2: 哎呦，真是的。哎，相公啊。你都念了这么多了。
1: 是啊。
2: 全都会了。都认识了。
1: 是啊。
2: 那我考考你。
1: 不要啊，夫人呐。
2: 那我不考你怎么会知道你到底会不会呀？啊，考考你啊，来你看看啊，来，这个念什么？
1: 这个叫做安贫乐道
2: 啊，可以吗？那这个，
1: 哦，这个叫做一言九鼎。
2: 哎呦，相公，连一言九鼎这么难的成语你都会啦。你真聪明。来，过来过来。
1: 哇，夫人呐，不如你再多考我两次，然后你再多亲我两口啊。
2: 那你要把这些字全都读会了，我呢就天天亲你，亲你个七荤八素天翻地覆。不要。
1: 好
2: 真的。
1: 夫人
2: 啊，
1: 我们睡觉。
2: 哦，这么快就睡觉了，你不读书了？
1: 不读了。
2: 啊，哎呀，你这个没脑子的，睡觉之前要做什么你忘记了
1: 啊？做运动。不如晚上我们到床上面做啊。
2: 不行。11101120113011401150。哎呀，一绵
3: 绵。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白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白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特殊膳食。咱百硕世家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髓粉乳酸钙搭配维生素 D3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搭配，科学又省心。
3: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一直有补钙的习惯，市面上的产品我也帮他们挑了不少，最后锁定了百硕世家这款，它里面的牦牛骨髓粉乳酸钙搭配维生素 D都是日常补充钙的优质营养，每瓶60粒，吃起来也方便，我很放心。
4: 家人们别误会，它不是药品，也不等同于普通保健品，它是专为国人膳食需求定制的特殊膳食食品，每一瓶都浓缩了牦牛骨髓粉和乳酸钙的营养，每天2粒，很省心。
5: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髓钙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维生素 D 和 B 族的要200多，咱百硕世家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为了把品牌做好。

0: 作扎实。本档节目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和老伴儿一直都有补充钙的习惯，之前也试过不少产品，用上百硕世家这款感觉很省心。它添加的牦牛骨髓粉、乳酸钙、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 族，很适合中老年人日常补充营养。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要29.8元，还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我们两口子一起吃，特别划算，大品牌，值得推荐。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推荐吃百硕世家？
3: 大家都知道，百硕世家的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在配方上兼顾了两方面的营养。咱们来看看它的成分：第一，牦牛骨髓粉，牦牛生长在高寒地；第二，双钙元组合，碳酸钙和 L 级乳酸钙两种钙元科学配比，排骨比不了；第三，维生素 D3， 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B2，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蔗糖一点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吃起来也方便，早晚各2粒。平时喜欢跑步、快走、游泳、骑行、跳操、跳舞、户外运动的家人都可以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免费再送一瓶，有需要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补充钙，我平时也会搭配各类食材，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也试过不少补钙产品。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百硕世家，营养全面还实惠，趁着这次工厂直发活动入手了这款百硕世家钙粒，价格实惠，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大品牌吃着也安心。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 为啥咱推荐吃百硕世家？
3: 大家都知道，百硕世家的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在配方上兼顾了两方面的营养。咱们来看看它的成分。第一，牦牛骨髓粉，牦牛生长在高寒地。第二，双钙元组合，碳酸钙和 L 级乳酸钙两种钙元科学配比，排骨比不了。第三，维生素 D3， 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B2。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蔗糖一点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吃起来也方便，早晚各两粒。平时喜欢跑步、快走、游泳、骑行、跳操、跳舞、户外运动的家人都可以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免费再送一瓶，有需要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补充钙，我平时也会搭配各类食材，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也试过不少补钙产品。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百硕世家，营养全面还实惠，趁着这次工厂直发活动入手了这款百硕世家钙粒，价格实惠，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大品牌吃着也安心。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还添加了维生素 B1、B2，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蔗糖一点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吃起来也方便，早晚各两粒。平时喜欢跑步、快走、游泳、骑行、跳操、跳舞、户外运动的家人都可以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免费再送一瓶，有需要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补充钙，我平时也会搭配各类食材，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也试过不少补钙产品。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百硕世家，营养全面还实惠，趁着这次工厂直发活动入手了这款百硕世家钙粒，价格实惠，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大品牌吃着也安心。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7: 想想后果。

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 您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范少文，你脑子犯，个人主义错误。你
2: 咋了，二八？
1: 忘词了。
3: 怎么样了？
1: 正在皮嘞。
4: 行了，不要皮了，皮下来了。福塔子叔给周县长打的电话，把贷款的事情谈妥了。
5: 三千，那不还差1000呢吗？
6: 少文，
2: 爸，你咋了？
6: 爸，这1000块钱有用？
2: 我不能拿你这个钱啊，这钱是少平给你攒着古窑用的吗？
6: 这个钱你要是不收，我跟你说，这个家可就整烦了。
7: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9: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8: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
9: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8: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9: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8: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1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1: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2: 想想后果。
13: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5: 为什么帮我？
14: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6: 能不给我？不弄你。
15: 我错了。
1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4: 那就没办法了。

0: 吃过东西了，您就让他歇一会儿吧。滚开！动辄！娘！娘！娘！我告诉你们，只要死人可以不干活，我跟你拼了！
1: 弟兄们，跟他们拼了！

0: 高谭盛造反以来，各地民众纷纷起义，自立为王。
1: 反了反了反了，喜欢反多久就反多久，反正朕眼不见心不烦。
2: 启禀皇上，现在各地狼烟四起。
1: 我住口！朕不是说不准说了吗？啰嗦什么？滚出去！
2: 是。
1: 以后谁要是再敢提起这些事，人头落地。不说了吧，丞相。
3: 臣在。
1: 运河之事到底怎么样了？
3: 自从麻叔谋死后，李密正在加紧施工，从工事图至完善，大概一个月内即可完工。到时皇上即可驾幸太原上船。
1: 朕先去太原。皇儿。
4: 父皇。
1: 你带朕留在长安。
4: 是父皇。
1: 宇文成都。
5: 臣在。
1: 朕就封你做护驾大将军，带领大内骁骑精兵陪朕南下江都，半步不可离开朕。
5: 臣遵旨，谢皇上恩典。
1: 其余人等回去收拾行李，翌日出发。啊，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玩个痛快，最好以后再也不回来。

0: 皇上，开心点。小弟别哭了，姐姐知道难吃。
1: 啊，不给。
0: 皇上。哦，
1: 好不好吃啊？
0: 嗯。
1: 还要不要？
0: 臣妾还要吃。
1: 哦，还要吃啊？那我们一起吃好不好？哦，哦，张大嘴啊！哦，哦，嗯。

0: 晋阳宫，真有气派啊！一个月之内能建成这么大一座宫殿，李渊，你可不简单呐！啊，
1: 成都，把反贼李渊抓起来！
2: 是，
3: 皇上，臣冤枉啊！
1: 大胆李渊还敢如此狡辩，一个月之内怎能造出如此庞大的宫殿？分明是蓄意造反、先行私造的宫殿。
3: 皇上，臣并非私造啊！臣
0: 拿下。
2: 是，
3: 皇上，
2: 慢着！
1: 大胆李世民，竟敢在皇帝面前说慢！
2: 皇上息怒，这晋阳宫确实家父新建。
0: 既然是新建，你拿出证据，朕才相信。
2: 皇上，家父接到圣旨就日夜赶工，不敢怠慢，连铜钉都是新的。要是皇上不信的话，完全可以起出来验证。这家父一片忠心，天地可见呢，还望皇上明察。
0: 来人，
4: 在。
0: 挖出铜钉。

0: 看来朕错怪你们了。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会在一个月之内建成这么大的一座宫殿？
1: 回皇上，这都是臣的次子市民的功劳。
0: 谁啊？
2: 回皇上，这都是太原百姓的功劳。微臣知道皇上要来以后，就带了太原百姓不分老幼，日夜赶工，这才及时完成。皇上隆恩浩荡，这是百姓之福啊！
0: 年少有为，哼哼，论机智，论口才，论胆色，你绝对不会输给李渊。你，李世民啊？
2: 正是。
0: 朕会记住你这个名字。看来回宫的时候，朕一定要召你进宫，好好的打赏你。如此人才，必成大器，他日一定可以辅佐朕，掌管大隋的江山。
2: 谢皇上。
1: 禀皇上，如若不嫌弃，请皇上驾临寒舍，臣设宴为皇上接风。
0: 好。李爱卿，
1: 臣在。
0: 朕一直听说你有四个儿子，今天为何只见到三个人呢？
1: 啊，回皇上，我那个小儿子他，
3: 什么事？啊？
4: 世民，
5: 孩儿在，
4: 去看看是不是你四弟又发怒了。

0: 回禀皇上，刚才的叫声是我小儿子发出来的，他虽然只有16岁，但是力气大得惊人。他喜欢练武发狂，喜欢和人比试，我是怕他伤人，才把他锁到后花园笼子里面，不让他见人。嗯，有这样的事？我还以为养了什么珍禽异兽呢，原来是他儿子。
1: 去看看，皇上，犬儿凶猛异常，恐怕会伤了皇上。哎，
2: 不用怕，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算不了什么。有宇文成都在，出不了事。走，皇上，听话，乖，别闹了。只要你听话，二哥就给你最喜欢的杏仁酥，怎么样？
1: 二哥，你放我出去练练武吧。好久都没练了，我答应你，我只练武不伤人。
2: 二哥。
0: 啊！哎，四弟，快放手！你会打架吗？
3: 成都，你没治吧？
4: 元霸，
0: 你家二公子风度翩翩，为什么你会生这么个东西出来啊？还关在笼子里面。
3: 怎么会这样啊？小儿是受了惊吓之后才变成这个样子。
0: 什么惊吓？
3: 先帝把臣留守太原，我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帮劫匪，当中有一个劫匪想杀害他，他受到了惊吓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5: 那么劫匪的来历你看清楚了吗？
3: 当日这群劫匪都蒙着面。
5: 我全家又没有受到伤害，所以我就懒得再追究了。哼，
3: 李大人，那些人是你赶走的吗？成都，李大人可是文武双全，不像你只凭武功天下第一，充其量也就是个护驾大将军。
5: 李某不才，是有一个武士赶过来相救，才保住了全家的性命。
3: 家门不幸啊。
6: 老夫实在惋惜，
0: 宇文大人，言过了。元霸，这是当今大隋的皇上，还不快拜见皇上？元霸，快给叔叔磕头啊！
6: 神仙叔叔，
0: 对，那磕头之后，二哥给你吃杏仁酥。
6: 啊，好。
0: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3: 你说他力大无穷，这个笼子关得住他吗？皇上，如果惹怒了小儿，任何人都控制不了他。
0: 怎么说？
3: 在青海，24次苍狼惹怒过他，他一下子把这24个人全给杀了。
7: 哼，这么危言耸听的话，李大人也相信？
3: 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小子，怎么可能杀死24苍狼？这八年来，你还听到过他们作恶的消息吗？有没有？
0: 回皇上，这倒是实话。
7: 李大人，就算24苍狼是被他所杀，那么，您怎么没有把24苍狼的尸首带回来寝宫呢？
3: 禀皇上，这24个人，全被小儿撕成肉末，尸骨。
0: 无存了，撕成肉末。
6: 用什么呀？
3: 二哥，他们在说什么呀？为什么老看着我？是爹啊，要皇上帮忙，请个御医给你看病。
6: 我没病，
3: 只不过力气比别人大一点罢了。皇上，十几年了，我求遍了天下的名医高手，就是治不好儿子的病。可是有一僧人说。
0: 他好像是哪吒转世，<笑>哪吒转世，哼，这样的话你也信？<笑>我看你是夸大其词了吧？你说他力大无穷，成都，
7: 臣在。
0: 跟他比比，如果打赢的话，封你为王。
6: 二哥，这里没什么有意思的。

0: 咱们走吧。
1: 元宝，乖。
2: 大家都不相信你儿子力大无穷，我们就来试一试，看看你有没有夸大其词。这两个铜炉有多重啊？
3: 啊，回皇上，估计每个铜炉都在千斤之上。
2: 有吗？
3: 皇上，原来这两个铜炉在我家前厅放着，臣看他不顺眼，就派了五名壮士搬了一天，才搬到今天这个位置。
2: 成都，
4: 在。
2: 搬得动吗？
4: 臣愿意一试。
2: 我看就搬到那边去吧。
4: 臣遵旨。
0: 二哥，这可怎么办呢？他把咱们家后院的地板都弄坏了。二哥，这位将军力气可不小啊，不过他把力都卸到地上去了，你看把咱们家的地板砖都弄坏了。
1: 哦，要是你呢？
0: 我当然会轻轻的小心的放下来。
4: 皇上
2: 好，果然是朕的护驾大将军，神力惊人呢。那个铜炉有多重？
4: 臣估计在1500斤左右。
2: 李卿家，
3: 臣在。
2: 那你儿子搬得动吗？啊，
3: 应该可以吧。元霸，元霸，你照宇文将军刚刚的样子把这个搬到那边去。
0: 我搬完了，能不能和二哥到后山去练武啊？
3: 好好好，你先搬吧。

0: 哎呀，看来你儿子果然神力非凡，比宇文将军还厉害。朕就信守诺言，封李元霸为王。哎，拿着，赏你的。
1: 皇上，
2: 谢皇上。
1: 这李元霸分明是个黄毛小子，他的武功怎么能以此来断定呢？李元霸，你敢与我比武吗？
2: 哎，比武太好了。
3: 皇上万万不可。
1: 将军请放心，我会点到为止，绝不伤害他一根毫毛。
3: 将军你误会了，我是怕我四弟误伤了你啊。
1: 你说什么？我堂堂大隋第一勇士，难道怕这黄毛小子不成？皇上你下旨吧。
4: 父亲，不自量力的东西如此冲动，将来怎么能够成就大事？
1: 孩儿不甘心。
4: 不甘心？不甘心也得甘心。那个李元霸的力气不知比你大多少倍，你明天要是一败，你这大隋第一勇士的称号便荡然无存，那个时候你就甘心了。
1: 那李元霸只不过是个疯子，他空有一身蛮力，孩儿是不会输的。
4: 你还嘴硬，如果明天输了怎么办？
1: 你以前总是说我是有勇无谋，我这次就要证明给您看，我是智勇双全，我会对得起宇文的姓氏的。您放心，明天教场上比武，哪怕孩儿落败了，我已经在周围埋伏了心腹士兵百名，只要孩儿一输，士兵全部都上，那李元霸定会碎尸万段。
4: 也好，这样一来也免去了我的后顾之忧。你真的安排妥当了？
1: 孩儿有十足的把握。启禀皇上，教场比武各安生死，我倒是怕惊吓了皇上，还望皇上恕罪。
0: 行了行了行了，朕知道了，开始。
1: 遵旨。为何还不解锁？
2: 不用解锁也可以比武啊，难道你不知道有一套空手向前的拳法吗？
1: 你
3: 将军，我这个四弟有点心情不定，他一时发起弄动起手来，恐怕会误伤了将军。
1: 哼，简直是用无稽之谈来吓唬我。皇上，这个李元霸不遵守比武规则，
0: 快帮他解锁，耽误了时间，唯你是问。
3: 遵旨。元霸，待会儿只是玩一玩啊，你可千万不能用太大力，也不能伤了将军，听话。
0: 嗯，

0: 是你的武功好一些，起来，咱们再打一场。
1: 够了，四弟啊！走。想不到我们大隋还有这么厉害的人物，李元霸听风，朕就封你做西府赵王，加封天下无敌大将军，即大隋第一勇士。
0: 谢皇上，
1: 元霸还不谢过皇上。
0: 谢皇上，皇上，请下令，再让我和宇文将军打一场吧。
1: 他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现在他只是大隋第二勇士而已。等你长大之后，朕就把他的将军封号都封给你。
0: 那他没将军做，那他干嘛？
1: 那，你想他干嘛呀？我想，有了，他陪我练武。<笑>好，好，好。
2: 好，等你长大之后，朕就让他陪你练武，怎么样？谢皇上。
1: 宇文成都，臣在。你这回服气了吧？
2: 臣技不如人，甘拜下风。
1: 李世民，
3: 臣在。
1: 你机智聪明，朕甚为欣赏，就封你做西府秦王。
3: 谢主隆恩。好。
1: 朕真是不枉这次太原之行，既得了个机智聪明的李世民，又多了个天下无敌的李元霸，有你们两个做帮手，朕的江山可以安枕无忧了。

0: 启禀皇上，张飞、尹飞求见。
1: 让他们进来。
0: 传张飞、尹飞。
2: 臣妾叩见皇上。
1: 过来，过来。
2: 皇上，皇上，找我们有什么事儿吗？
1: 爱妃，事情是这样的。这个龙舟呢，已经造好了。
2: 哎呀，
1: 再过3天就能下江南了。如果朕带着你们去，要是让萧妃知道了，他一定会吃醋。如果不带你们呢，朕又怕委屈了你
2: 们。臣妾听皇上定夺。
1: 好啊，那你们就留在太原等候朕回来吧。
2: 皇上，您这一去不知道多久才能回来，请您准我们回长安吧。
1: 啊，乖，我很快就会回来了啊。玩几天就回来了嘛，那你们两个呢，乖乖的留在这太原等我回来好不好啊？嗯，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见你们这样依依不舍，朕刚才又写了首诗啊，正好一起看看。
2: 皇上写的。
1: 嗯，怎么样啊？
2: 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好诗，好诗哦。
1: 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嗯，皇上诗中所说的意思是，皇上向往江南风光，见货会远征，留下我们二人在这儿好好保养，不需多久皇上便会回到我们身边。
1: 哎呀，跟朕跟了这么久了，文才果然进步了不少啊。啊，乖乖的留在太原，有什么事情呢就吩咐李渊去做。嗯
2: 嗯。
1: 今天晚上朕去你们那里。喂，
0: 在。
1: 告诉萧妃今晚我不过去了。
0: 是。
1: 哎，我们就寝吧。
3: 娘亲，你在干什么？
4: 还能干什么？贴神像。
3: 这个是什么神仙呢？
4: 哎呦，你乱说！哎呀，观音菩萨，你原谅他吧。我儿子不懂天高地厚，你原谅他。他是好人，是好人呢。
3: 原来是观音呢。哎，观音生了个孩子啊，没听说过观音有孩子的。
4: 哎呦，你不要乱说，你懂什么？这是送子观音，保佑你和翠云呀、早生贵子。
3: 哦，原来那个孩子不是他的，而是别人的，是用来送人的，那不就行了？
4: 哎呦，你这个小傻子，你怎么这么傻呀？
3: 你干嘛打我？
4: 哎，把我活气死了，你这个家伙。
3: 娘亲，我只有一个娘亲，谁敢气死你啊？
4: 你要真心疼娘，就给娘生个孙子。
3: 但是生孩子这件事我不能做主的。就算着急也急不出来啊。
4: 你和翠云结婚2年多了，连个孩子都没有，你不要儿子，我还要孙子呢。
3: 我又不是猪，我不能说有就有。
4: 咬金呐，再过一年你和翠云要再不生孩子，干脆你纳个西宫吧。
3: 哎，不行啊，我和翠云成亲的时候我答应过她不可以娶第二个的嘛。况且我现在很喜欢翠云，你不希望你的儿子是个花心的人吧？
4: 我记得故事里那些皇上呢，没有一个不享乐的，怎么到了你这儿觉得这么累呀？
3: 哦，翠云说过，通常那些坏皇帝呢都会享乐，那些好皇帝一定会很辛苦，所以我是好皇帝。
4: 哼，我才不管你是不是皇帝呢，我就想要你啊，给我多生几个孙子。
3: 嘿，放心了，娘，过几天有空，我一定跟翠云帮您生个大胖孙子，让您开心，好不好？
4: 那我啊，一下能抱10个。
3: 对。

0: 娘，吃饭呢。
1: 好，走走走。
2: 哎，翠云呐，来拜拜。
0: 拜拜
2: 啊。
0: 哦，求观音菩萨保佑我娘早生贵子。
1: 哎，走走走
0: 走走。
2: 啊，
0: 娘，来吃菜。
2: 哎，来。吃饭。翠云啊，咬金做皇上挺辛苦的，我看让他多吃点吧，多吃点。
0: 娘，您不知道啊，他呀吃什么都长肉。就是喝一口凉水啊，都长一身肥膘。哎，您看看啊，这都快2年多了，都没减掉10斤肉。您说我着不着急啊？哎，按理说呀，我已经给他吃很少的饭了，可是呢，还是减不下来。以后啊，得让他多运动运动才行，啊，是吧？哎，娘，您别担心啊，来吃饭，我呀不会把他饿死的。来，咬金吃，快吃。

0: 哎，娘，您吃好了。
1: 哦，我今天好像没有胃口，你们吃吧啊，我走了。
0: 哦，哦，
1: 哎，咬金呐，你送送娘吧。
2: 娘，我还没吃饱啊。
1: 哎呦，你这孩子，少吃一口饿不死你啊！
0: 吃，哎，咬金，送送去，去送送。
2: 娘，我送你啊。
0: 娘，慢点走啊。嗯。

0: 吃吧，你说你这孩子真笨，刚才啊，我都快把你裤子拉下来了，你硬是什么都不明白，就知道吃。还是娘亲厉害，想到这样的办法。慢点吃，别噎着啊！哎呦哎呦，你说这个翠鱼也真是的，总是不想让你吃饱。我听人说了，要是吃不饱呢，身体就不好，身体不好呢，就不能有孩子。
1: 你说，还有没有啊？不够啊！我再去杀一只啊！嗯，好。夫人，
2: 我回来了。
1: 哦，回来了。嗯，娘睡下了。
2: 嗯，睡了。
1: 哦，哎。
2: 奇怪了，娘怎么非得要你陪着才能睡下呢？啊，嗯，他说从小到大我们住在一起，睡在一起，突然间分开，他不习惯呢。哦，
1: 我明白了，你娘啊是非要你陪着才能睡下是吧？嗯，那也不可能每天都这样啊。哦，你们吃完了饭，拍拍屁股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多闷呢。 嗯，夫人，
2: 你生气啊？嗨，我当然不是生你的气了。哎呀，这不过呢，哎呦，我一个人在家很闷的，你能帮我做点事吗？哎，
1: 你现在还有什么没做完？我即刻帮你啊！
2: 哎呦呦呦呦呦，你说的倒好听，现在我什么都做完了，你跑过来说要做，哼，当然不用你了。嘿，哎，我明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

0: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插
2: 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哎，先生，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

0: 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3: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4: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4: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4: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4: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4: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
2: 钙质。
4: 哎，没错，老人经常吃的话，是可以减少骨质的流失，你孩子多吃，它就能够促进骨骼的发育。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欧米伽三，
4: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4: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4: 哎呀，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4: 没错、
2: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4: 哎，
2: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4: 啊。
2: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4: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4: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

0: 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4: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4: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4: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4: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4: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4: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4: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4: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还有家里的老人呢也不用担心这个血压高、血脂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具有保护心血管、促进大脑发育等等营养价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4: 带回
1: 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4: 对，
1: 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4: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正。

0: 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伴儿？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8: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9: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0: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1: 为什么
10: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1: 能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1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0: 那就没办法了。
1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

0: 小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黄原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雨，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1: 只有把腰疼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帮我？
4: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不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你是想帮我做点家务就可以不念书了，对不对？不行，看我的，那笔墨纸砚都准备好了，来读书，看到没有？三字经，今天啊，我们就来读这个哦。
1: 念第二个行不行？
0: 不行。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性相近，习相远，习相远，习相……
0: 哎，往下念啊。
1: 咦，不记得。
0: 忘了吧？笨，来，看看。
1: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窦燕山有……
0: 哎，怎么了？又不记得了？哼，过去吧。过去。

0: 皇上，您快看呢。
1: 皇上，那边就是龙舟了。
2: 嗯，好一个气势庞大的龙舟。李密，
1: 臣在。
2: 你完成得很好，应该重重有赏，朕就封你做魏国公。
1: 谢皇上。
2: 爱妃，
0: 嗯，
2: 这龙舟你喜欢吗？
0: 好漂亮啊，皇上，我们真的要坐这个去江南吗？
2: 那当然了。

0: 皇上请看，这是主殿，是为每天上朝接见百官之用。
1: 好，一应俱全，看来朕根本不用回京了。哦，对了，朕在船上生活，以后不是要天天吃河鲜，那岂不是很闷吗？
2: 啊，皇上放心，臣早已有安排，沿途各地会送来当地特产的美食，而且到一个大城市，当地的官员就会送来美女，到下一站就会更换百人，保证皇上日日新鲜。
1: 还是你想的周到啊。怎么是阴雨绵绵？今日起航好像不太吉利呀。
0: 皇上不必担心，这雨为水，水涨船高，皇上这趟南下一定是顺顺利利，一帆风顺。
1: 好，好一个水涨船高，李卿家果然才思敏捷，朕就命你随朕同下江南，沿途陪朕吟诗作对。
0: 谢皇上。
1: 趁着水涨船高，速速起航。
0: 遵旨，
3: 皇上有旨，龙舟起航。

0: 秦大哥，听说你们想攻打长安，什么时候发兵啊？
1: 原先我们是想攻打长安的，但是现在我们觉得太冒险了。如果我们大军出动的时候，各地反王偷袭瓦岗的话，我们的根据地就没了，到时候就会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所以我们就先把计划搁置了。
0: 瓦岗是众多反王中最有实力的，连你们都这么保守，那杨广昏君岂不是要永远坐在皇上的位置上？这两年瓦岗太安稳了，安稳的已经把你们的雄心壮志都消磨掉了。
1: 蓉蓉，我知道你对杨广恨之入骨，可是我们也不能贸然行事，而且你也告诉过我，不能为了私仇而与大局不顾啊。
0: 这不是私仇啊，推翻杨广这暴君是大快人心的天下大事。你们当初起义不就是为了天下百姓吗？而不是占着瓦岗在这里永世为王啊。
1: 蓉蓉，我们当时起义是为了天下的苍生，是为了推翻杨广，可是我们必须要选出一个各地反王都信任的人出来，统一各地反王，建立新的朝廷。可是现在还是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件事情急是急不来的。蓉蓉，我知道你报仇心切，你的仇我们一定可以报，等待一下吧。
0: 秦大哥，我太冲动了。
1: 没事的，你的心情我能了解。哎，蓉蓉，学堂的事情有没有需要我帮忙呢？
0: 不用了，你也不熟，你就忙你那边的事情吧。学堂这边的事情王丞相在帮我的忙了。
1: 对呀，王丞相很能干，而且文采也比我好。哎，蓉蓉，自从你来了瓦岗以后，我觉得我们之间反而生疏了许多。
0: 光军屯的事就够你忙的了，连见大娘的时候都很少，我又忙于学堂的事，我们两个自然见面的时间就少了。可是我们忙是为了天下百姓的幸福啊。

0: 见面少一点也是应该的。总之我心里明白，你关心我就是了。
1: 蓉蓉，你真的明白我很关心你吗？
0: 有些事情是不用说出来的。罗大哥那边你要多点时间陪他，自从罗夫人去世后，你和大娘就是他唯一的亲人，你有空多陪陪他。
1: 我知道，可是表弟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我，你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他需要的是冰冰。
1: 蓉蓉，既然你明白的话，以后就麻烦你在冰冰面前替他多说几句好话吧。
0: 老是关心别人，你自己呢？
1: 我自己。
0: 大娘为了你的事多操心啊，像冰冰这么好的姑娘都被你拒绝了，难道这么多年来你就没有遇到过合心意的姑娘吗？
1: 有，可是我也不知道人家的心思是什么，我也不敢去问。

0: 也在啊，那太好了，你们给我评评理。
1: 又有什么人惹着你了？
0: 哼，我刚才和我二哥吵了一架，我对他说我要做女将军，让他在军中给我安排一个差事，可是他竟然蛮不讲理，说什么哪有女人打仗的，不行。你说气人不气人？女人怎么了？那罗夫人不是也跟着罗将军和十八旗来瓦岗的吗？
2: 那不一样，姑父姑母是过来看表弟的，不是来打仗的。
0: 那我不管，人家来了我也这样。龙姐姐，那你说以前有没有女人做过将军啊？
1: 好像是没有哎。
0: 那你说女人可不可以做将军呢？
1: 好像也没人说不可以。
0: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要做第一个女将军，也许啊还能够名留青史呢。
2: 冰冰啊，带兵打仗可不是好玩的，你的武功不行，上阵会麻烦别人的。
0: 那也是，不过正好啊，你可以教我。
2: 我教你？
0: 怎么不行嘛？我就知道你不想教，你跟我二哥都一样，都小看女人。
2: 冰冰啊，不是那么说的，只是我那一路武功不适合女孩子学。哎，我想起一个人来，他的武功不但适合你学，而且他可以教你。
0: 谁呀？快说啊！
2: 我的表弟罗成。
0: 他啊，不太好吧？有点难为情啊。
1: 不是要做大事情吗？就要能屈能伸，还说要做女中豪杰，怕难为情。
3: 就是啊。
0: 罗大哥，找我有事吗？
2: 送给你。
0: 什么啊？盔甲？干嘛要送我盔甲啊？
2: 啊，表哥他把你想做女将军的事情告诉我了。
0: 哦，我明白了，你不想教我武功，就拿这么一件盔甲来哄我。哼！
2: 哎，你别误会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教你，只不过你没有盔甲的话怎么上战场啊，所以我特地为你做了一件。
0: 你还挺细心的。这盔甲真的很轻啊，一点都不像你那件特别重。
2: 你身体弱吗？如果是普通的盔甲你一定不会舒服的，所以我把熔铁改成了钢丝，这样的话轻便倒是轻便了很多，但是防御一点都没减轻。
0: 这盔甲真的很好，谢谢你。
2: 啊，不用客气。
0: 罗大哥，那你什么时候教我武功啊？
2: 你什么时候想学了，我就什么时候教喽。
0: 那现在就开始吧。
2: 好。枪乃百中之王，而罗家枪法是以教柔变而闻名天下，适合亲身人使用。我就教你一套罗家枪法吧。
0: 可是你家的枪法不是从来都不传外人的吗？

0: 娘死之前不是已经把这个规矩撤掉了吗？她说，只要有利于天下人，就可以外传。再说了，我娘她也从来没把你当外人呢。
1: 你说什么，骆大哥？
0: 我说，我娘生前很喜欢你，从没把你当外人。好了，不说了，开始练吧。
1: 好重啊，这枪都拿不动。
0: 哎呀，你说我真笨，我只想过你穿不动这么重的盔甲，忘了你拿不动这么长的枪啊。你让我想想。

0: 你等我七天，七天以后我一定让你满意。
1: 还等七天啊？七天我闷都闷死了，不学了，不学了。
0: 掌柜的，
2: 哦，客官有什么事啊？
0: 掌柜的，你看一下。
2: 哦，你要打双枪？
0: 这双枪我要得很急，麻烦你在七日之内帮我打好，我可以多给你一些银子。
2: 我尽力而为。
0: 那先多谢了。
3: 表弟，
0: 哎，表哥，
3: 干什么呢？
0: 我正看罗家枪法。冰冰他用不了长枪，我想在罗家枪法的基础上创建一种短枪枪法，这样的话他用起来可能会方便一点。
3: 冰冰要知道你这样的话，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0: 也没什么，其实也算是对他一种补偿吧。看到他高兴的样子，我真的很满足。哎，对了，表哥，你是试短兵器的人，也许你能帮我琢磨一下。
3: 好。
1: 罗大哥，你找我干什么？
0: 你猜我给你准备了什么？
1: 什么？我猜不出来。
0: 啊！特地给你做的。
1: 太好了。好，看，像不像个女将军？
0: 还真像，真是将门出虎女。哎，我跟你讲，我把罗家枪法改了一套枪法，一定适合你用。来，给我。

0: 真好看，不错嘛。不过就是不知道厉害不厉害。
1: 你来。你还记得枪里的第七步吗？
0: 哦，明白了，是这样。嘿，怎么样，我练的对不对？
1: 还真不错，你真聪明啊。不过后面的还差一些，以后一定会更好。这是罗家枪谱。哼，以后啊，就得改叫单家枪谱了。以后你有不明白的地方就看上面。怎么了？
0: 我只是太开心了，除了二哥就你对我最好了，还是叫罗家双枪谱吧。我知道你为这个费了不少心血，谢谢你。
1: 不用客气了，叫什么都没关系的，只要你开心我就很开心了。
0: 我很开心，谢谢。
1: 好了，咱们继续吧。
0: 继续练枪。
1: 姐夫。
2: 哎，小舅子，你不留在天马关过来瓦岗干什么？
3: 一天到晚都是练兵练兵，闷死了。天马关的将军都是武功平庸之辈，想到上次跟各位兄弟打了一场就按耐不住，一直想找个机会再跟各位一决高下。
2: 哼。哎，看你小小年纪，猜不到你这么喜欢打啊。

0: 觉悟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皇上，我们人强马壮，是众反王之首，老是这样稳守可不行。我们要找个机会向朝廷展示一下我们的实力，也好让我跟宇文成都、杨林他们比个高下。
1: 嗯，皇上，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是不是杨广下台了？
1: 啊，不是，但是离这个也不远了。百越王高谭胜送来封急书，请皇上你过目。
2: 伯达，你又耍我
1: 啊？啊，还是我念给大家听一听吧。
2: 嗯，哎，简单一些哦。
1: 百越王高谭胜已经向各路反王发出英雄帖，他诚邀众人于六月初四齐集四明山，等龙舟路过时截杀昏君。
3: 太好了，皇上，难得大家团结一致打倒昏君，咱们还是应约吧。
0: 我也要去，我要证明我比宇文成都强。
4: 如果各路反王真能聚集的话，这倒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趁此机会我们可以商讨合作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一定要去。
2: 嗯，我也是这么想，不可以让别人看扁我们大魏瓦岗，所以我一定要御驾亲征。
5: 嗯，喂，君夏，说了半天你好像没什么声音，是不是对这件事情不感什么兴趣？
6: 机会倒是不错，可是各路反王未必全都参加，如果我们全军进出的话，万一他们来个背后偷袭，那可就是一败涂地呀。
4: 咦，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做一个缩头乌龟的皇帝？
2: 哇，不行不行，我这次说什么都要御驾亲征。
6: 皇上，皇上，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去，而是一定要去，只是不需要全军出动，只需带上精兵良将，其余的主力留守瓦岗，以防不测。
4: 那么你觉得我应该带谁去，谁又在这里留守呢？
0: 军师，你不让我去的话，我马上跟你翻脸，以后连朋友都没得做。
6: 皇上，这次出征是我大魏立国以来皇上首次御驾亲征，当然也要选最好的猛将，这样也好设伏群雄。我认为只需带上裴将军、秦将军、单将军和罗将军就够了。王丞相，你负责留守瓦岗。
1: 难得军师把留守瓦岗的重任托付给我，我一定不负军师所托，把瓦岗打理得井井有条。
4: 现在离六月初四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要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把出征主力练得配合无间，争取这一次一蹴而就，推翻昏君。
2: 好，好。

0: 丞相，找我有事吗？
1: 你叫我在天马和金堤帮你把办学堂的地点选好。这是图纸，你看看喜欢哪一种。
0: 丞相国事繁忙，还要劳烦你为学堂的事跑来跑去，我和孩子们该怎么感谢你呢？
1: 没关系，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0: 听说你们要举兵讨伐杨广，什么时候启程呢？
1: 快了，大概十天以后。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会在这里主持大局，不会影响我们筹建学校的进度的。
0: 我不是担心这个，我是在为你们终于出兵讨伐杨广而感到高兴。可惜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不然一定跟大军前往。真希望能亲眼看到杨广跪地求饶的情形。
1: 你真的有那么恨他吗？
0: 如此昏君，天下人皆得而诛之，我恨不得食其肉，枕其皮。难道你不恨他吗？
1: 恨，我当然恨他。对了，你不看看新图纸吗？
0: 时候不早了，我回去再看吧。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再找你商量。
1: 好吧，我们一起走吧，我送你回去。
0: 不了，我还有事。丞相，您先走吧。
1: 那好，我先走了。李姑娘，如果

0: 二哥，
1: 冰冰，你怎么来了？
0: 听说你们要出征四明山。
1: 是啊，过几天就走。
0: 带我一起去好不好？
1: 胡闹！
0: 二哥，
1: 此次征讨昏君，路途遥远，吉凶难测，带着你不成了军队的拖累了吗？
0: 二哥，我最近在练双枪，已经练得不错了，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你带我一块儿去吧。
1: 那也不行，军中都是男人家，你一个女孩子家，留在家里吧。
0: 二哥，二哥，哼。
2: 好，
3: 来来来，快点快点。
2: 嗯，哎，夫人，啊，今天可不可以多吃点？
3: 不行。哎
2: 呦，夫人呐，明天我就要到四明山那里去打仗，之后就吃不到你的饭了。
3: 饭桶，你就知道吃吃吃。哼，好吧，看在你明天打仗的份上，我只准你吃一碗。
2: 好啊。真是好夫人。
3: 哎，现在才知道夫人好啊。嗯，可是明天你一走啊，就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头，你看我多寂寞啊。哎，不过呀，我明天呢就去庙里面向菩萨为你们求平安符，保佑你们一帮人马平平安安的回来，怎么样？
2: 好。嗯，但你要多求菩萨一件事。
3: 什么事啊？
2: 就是保佑我们捉到杨广那个狗皇帝。
3: 会的，我会一块和菩萨说这些话的。
2: 好，
3: 哎，来，多吃一点啊。
2: 哦，
3: 哎，可是啊，你出门在外，没有我在你身边，你就不能乱吃东西。哦，你一个人在外面大吃大喝，嗯，等回来的时候啊，我要是看到你比以前胖了，你就死定了。
2: 哎，我明天去打仗了，你今天还说死啊肥啊肥的死的，多不吉利啊。哦。
3: 相公啊，对不起哦，那我就应该向菩萨说，求你们平平安安的回家来，好吗？
2: 嗯
3: 嗯
2: 嗯，嘿，
4: 娘，孩儿不在您身边的时候，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5: 你就放心吧，我有蓉蓉照顾，不会有事的，叔宝啊。这次是瓦岗首次出征，打个胜仗回来讨个吉利，娘会替你们祈福的。
4: 嗯，谢谢娘。
5: 记住啊，走的时候别忘了去跟蓉蓉道别。
4: 我知道。
6: 冰冰。
0: 明天就要出征了。
6: 对，明天五更。
0: 你出去万事要小心，不许有任何闪失，因为我要等你回来教我枪法呢。
6: 谢谢你，谢谢你关心我。
0: 讨厌，谁关心你啊？本来我想和你们一块儿去的，可是二哥不同意，他说怕我拖累你们。
6: 哦，你现在枪法还不是太熟练，这以后你上战场的话一定会很危险。哎，对了，你就安心在家里好好练习枪法，等我回来以后我再教你兵法，到时候我一定让你成为瓦岗第一女将。
0: 真的？一言为定，你可不许反悔啊。
6: 那当然。
0: 对了，罗大哥，那天我看到二哥一边击鼓一边练兵，击鼓和练兵有什么关系啊？
6: 在交战的时候呢，因为环境比较吵，所以用语言来交流，大家根本听不见，那么只能用鼓声，而且这鼓声还可以配合进攻节奏，增强士气。
0: 我还是没听明白，要不你示范给我看一下好不好？

0: 好啊，你跟我来。
1: 蓉蓉，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2: 秦大哥，我在给大娘修佛像呢，你坐吧。
1: 嗯。
2: 这么晚了，谁还在击鼓练兵啊？
1: 是表弟在教冰冰练鼓。看他们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很开心。
2: 明天他们就要分别了，此刻是一刻千金。
1: 嗯，
2: 罗大哥能得到冰冰这样为他送行，也不枉他一番苦心啊。
1: 嗯，蓉蓉，明天我就要出发到四明山了。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多用些时间来调养身子，别让学堂的事情给累坏了。
2: 嗯。
1: 还有就是，如果你有空的话，就多去看看我的娘亲。
2: 你放心吧，照顾大娘是我的责任，无论我多忙都会抽空去陪她的。
1: 啊，谢谢。
2: 秦大哥，我想求你一件事情。
1: 啊，蓉蓉，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这趟去四明山是杀杨广的大好机会，我求求你替我杀了他，为我家人报仇。
1: 就算不为了你，我也要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就算拼了命不要，也一定要杀了杨广。
2: 只有杀了杨广，我心中的锁才能够解开。你能替我解开它吗？

0: 呦，
1: 快！
0: 哎呦，
2: 宇文丞相，下一站是什么地方？
3: 回皇上，下一站就到了苏州。苏州可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啊，那里盛产美女才子啊。
2: 哦，太好了，才子可以陪朕舞文弄墨，美女可以令朕舒畅淋漓，才子美人兼有，人生一大快事。事不宜迟，传圣旨，加速前进，天黑之前一定要抵达苏州。
3: 是。传圣旨，加快行舟。
4: 是。
5: 皇上，皇上，启禀皇上，大事有点不妙啊。
2: 大惊小怪，一点朝廷命官的风范都没有。什么事啊？
5: 皇上，各地反贼在前面集结50000大军，挡住了纤夫拉船大道，这龙舟根本无法前进呐。
2: 哎呀，麻烦，朕不惹他们，他们倒跑来惹朕。宇文丞相，传朕旨意，与反王说，每人派金50000两，速速离开，不要妨碍朕游苏州。
3: 回皇上，这群反贼恐怕不是为钱而来的。
2: 不是为钱而来，难道是为朕的龙位和玉玺而来吗？
3: 恐怕来者不善呐。
2: 宇文成都，
6: 臣在。
2: 现在就是你证明朕不是白养你的时候。七日之内，朕要到达苏州。
3: 皇上，七日之内恐怕有困难呐。
2: 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七日，明白了吗？
3: 是。
7: 清仓了，
8: 清仓了，
7: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8: 清仓了。
7: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9: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

0: 品质，请你放100颗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儿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颗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

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

0: 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对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99元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5: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4: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
0: 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精神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00酒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 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对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
2: 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

0: 心，品质请你放100颗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颗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是

0: 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
7: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人不给我，不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不是少了几个人呢？
2: 少了有5个吧。今天副班长带你们下井，照常生产。
1: 我就后悔那几个没来。
3: 你不要看这会老师在上工，东西早都收拾好了，说好了明天晚上要一块儿走的。
2: 那人都走了，班上没人了，指标达不到怎么办？
3: 一看就是刚来的，俺们都是协议工，混着挣几个钱就行了。
4: 你们都是聪明人，比我会算账。
1: 哎，兄弟，你谁啊？
2: 我是你们二班新来的班长，孙少平。明天晚上，你们一个都走不了。
5: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禀告王爷。
1: 报。
0: 各地反贼正朝四明山集结大军。
1: 四明山？那是皇上南行的必经之路，他们一定是想对皇上图谋不轨。卢芳、薛亮，
2: 在。
1: 你们二人在此稳守登州，我即刻赶往四明山。
3: 是
4: 是。
5: 老师早。
6: 同学们早。今天呢，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新来的老师，单老师。他以后呢，就和我一起教大家读书写字。大家快叫单老师好。
5: 单老师好。
6: 喂，不过啊，以后不要叫我单老师，因为呢，我比你们老不了多少。以后就叫我老师姐姐好不好？
5: 好。老师姐姐。
6: 真乖。不过啊，老师姐姐的学问没有李老师好。所以呢，我就不教你们识字了，我来教你们玩游戏，好不好啊？
5: 好。
6: 冰冰，你坐那边吧。嗯。
7: 李姑娘。
6: 王丞相。啊，这两位是。
7: 好，你还记得叫我多找几位老师吗？这位朱老师，这位何老师。嗯。他们看到告示以后，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愿意留在学堂来帮你。朱老师、何老师，这位是李姑娘，这个学堂就是由她负责的。
8: 李姑娘
6: 啊，谢谢两位了，有了两位就可以多招些学生了。
7: 好，我马上去出告示。
6: 嗯，
9: 大师傅。
7: 哎，冰冰，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9: 我知道了，大师傅，你平时教我武功都没有这么热心，对蓉姐姐的学堂却这么热心。哼，你偏心。
6: 说什么呢，冰冰？啊，王丞相是关心孩子们的成长，王丞相别太在意冰冰的话。
7: 哈，没关系。好了，我也要走了，不妨碍你们上课了。
6: 嗯，
7: 告辞。
6: 哦，冰冰，你坐吧。
9: 嗯，
6: 两位跟我来。
1: 好。
8: 宇文成都，为什么反贼还没捉到？
10: 皇上您别急，我已从各地征调兵马来开路了。
8: 废话，等你把兵马调来了，什么性质都没有了。启禀皇上，
10: 什么事？
8: 靠山王杨林率大军赶到，正在门外候旨。
10: 好，来得好，不愧是我大隋的靠山王。传。
8: 是。
10: 比你这笨蛋强多了。起来。
1: 臣杨林拜见皇上。
10: 太皇叔，免礼。
1: 谢皇上。皇上，臣得知各路反贼集聚四明山，恐怕对皇上不利，所以特来护驾。
8: 靠山王，没有皇上的旨意，你擅离职守，你就不怕登州再出个秦叔宝和罗毅吗？
1: 这个嘛，就不用宇文大人操心了。我担心皇上在路上被反贼阻挡，而身边又没有人能够保护皇上，所以我才千里迢迢。

0: 敢来护驾，皇上会明白我的苦心的。靠山王的忠心耿耿，朕当然知道，朕是不会怪你擅离职守的。
1: 另外呢，我也想来看看宇文丞相精心设计劳民伤财的这个龙舟。现在看到了，我知道。
0: 宇文大人在糟蹋百姓方面，是一个行家里手啊。
2: 靠山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3: 我出这个主意主要是让皇上过得舒舒服服的。哎，
2: 你说什么糟蹋百姓、劳民伤财，你这不是明摆着拐着弯的骂皇上吗？
0: 我骂皇上？哼，我杨林一生忠于大隋。
2: 我会骂皇上。<笑>话又说回来，就是当面骂人，也比背后害人的人要积德积得多。启禀皇上，反贼率大军在门外叫阵。
3: 放肆！反贼居然叫阵！
2: 宇文丞相，靠山王，你们有什么办法？再探。是。
0: 皇上，既然他们送上门来，就让老夫前去会会他们。
3: 靠山王，您老人家远道而来，舟车劳顿，一定很辛苦。不如您先回去休息，等我保驾大将军宇文成都去取反贼的头来。
0: 多谢宇文成都将军这么体谅我老人家。既然如此，那我也舍命陪君子，用我这把老骨头给你击鼓助阵。
3: 嗯。

0: 哈哈哈哈哈！哎，靠山王，你看小儿的武功还不错吧？
1: 嗯，不错。
0: 成都，谢谢了。
2: 驾。
0: 宇文丞相，好像是裴元庆过来了。

0: 你看小儿征战多时，况且天色已晚，还是鸣金收兵吧。
1: 且慢，反贼还未被击退，宇文成都岂能退而不战？

0: 来来来，尝尝，皇上，尝尝这个，这是我的。
1: 皇上，宇文丞相求见。
2: 让他进来吧。
0: 是。
1: 喝点吧，皇上。
0: 尝尝。
1: 好。
0: 喝点。
1: 嗯。
0: 哎，
1: 别。
0: 皇上，
1: 你来的正好，这鼓从早上打到。

0: 那现在为什么还不停啊？
1: 回皇上，那帮反贼三五个人轮番攻打成都，打了整整一下午，我怕成都体力不支，有什么危险，请皇上下令收兵吧。
2: 荒谬！宇文将军，是我大隋第一勇士，怎么会打输呢？况且第一次出战，空手而归，有失为望，继续打，打到那些贼兵退光了为止。皇上。
0: 老臣求你了，命令收兵。谢皇上。
3: 皇上，
0: 好，好好吃。
3: 皇上，
4: 靠山王听令，皇上有旨，鸣金收兵。
5: 听到了吧？啊！这帮反贼在外面叫宇文成都，你还能忍？还在这干嘛？出去打啊！
6: 皇上，小儿昨日已经出战，依我看，今天该轮到靠山王去展现一下自己翻江倒海闪电阵龙的威力了。
7: 我看我还是给他击鼓助阵吧。你靠山王是朝中的靠山，保家卫国嘛。如今皇上有难，你推辞不战，你这靠山王就不怕满朝的文武耻笑你浪得虚名吗？哦，宇文大人，我差点忘记，你就剩下这么一个儿子了，真看不出啊。你居然也有温情的一面。我明白，你是怕宇文成都像宇文成龙一样战死沙场，那样，你们宇文家。
0: 可就断子绝孙喽！杨林，你不要出口伤人！
8: 够了够了！你们吵什么吵？嗯？是不是要朕一辈子困在笼中里面？你们火气这么大就出去打反贼，别在这里叫！皇上。
9: 臣道降旗一人，他要能来，一定能解围。是谁啊？快说！
8: 李元霸。
9: 爹，皇上诏书说什么？皇上被一众反王困在了四明山，要元霸前去解围，命你一同前往。
8: 可是四弟杀性这么重，我担心，要是他万一收手不住，那不知道会有多少人遭殃呢？是啊，如今担心的就是这个。可是皇命不能违，战场上刀枪无眼，要真是遇到一个对我们李家有恩的人，元霸收不了手的话。

0: 神仙叔叔，请你保佑我爹、我娘、我二哥身体健康，保佑元霸武功越来越好。
1: 元霸，你要是真的见到神仙叔叔，会不会学刚才那样拜他一拜？
0: 当然了，神仙叔叔对我那么好。
1: 元霸，要是神仙叔叔想跟你打架。

0: 你怎么办？
1: 我不打。
0: 要是他非跟你打呢？
1: 那不可能，我不打，我要跑的。
0: 那就对了，元霸，千万要记住，不可以打神仙叔叔，也不可以打神仙叔叔的朋友，要不然神仙叔叔他会生气的。
1: 神仙叔叔，我不打你，我跑。可是神仙叔叔，我怎么知道谁是你的朋友啊？我怎么能知道呢？
0: 元霸，神仙叔叔的朋友啊，脖子上都有一个黄头巾。那就像这样，看见了吗？记住，只要脖子上系着黄头巾的话，你就不能打，只能跑。
1: 哦，我明白了，只要脖子上有这个围巾，我不打，只能跑。
0: 对，元霸听话，走，我给你知心而坐。
1: 好啊好啊。
2: 元君主，性本善，
3: 性相近，习相远。
2: 性相近，习相远。
4: 姐姐，
5: 冰冰，我正在找你呢。我想让你啊带学生到田里去看一下，让他们知道粮食的来之不易。
4: 好，那我明天就。哎，姐姐，你怎么了？
6: 老师，
4: 荣姐姐，
6: 你怎么了？怎么了？
7: 太医啊，蓉蓉她怎么了？
4: 怎么会流这么多血呢？
7: 夫人、小姐，我要帮李姑娘仔细检查一下，麻烦你们先出去一下吧。
4: 蓉姐姐，那我们先出去了。
8: 太医，我有什么病，您不妨直说吧。
7: 李姑娘，你以前是不是受过什么创伤啊？那替你诊治的大夫有没有说过什么呀？
8: 太医，我有什么病，您快说呀。
7: 你的伤是什么伤啊？
8: 哦，箭伤。
7: 有多深呢？
8: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昏迷很久才醒过来，醒来的时候伤都好得差不多了。
7: 哎，伤你的人实在是太残忍了，他一箭就伤到了你的太阴内腑。更严重的就是你因为上次伤后未能得到适当调理，被延误至今再病发。李姑娘啊，你甚至连延续子嗣都不可能了。
8: 这么说，除了我的外表之外，我已经不算是个女人了。
7: 唯一幸运的就是没有生命危险。
8: 一个女人不能拥有基本的幸福，这和死有什么分别？这叫做幸运。
7: 李姑娘，我不是这个意思。
8: 太医，您答应我替我保守秘密，千万不要对其他人讲起。
7: 你放心吧，我不会说的。你好好的休息吧。
8: 谢谢你。
0: 李姑娘，李姑娘，发生什么事了？
4: 蓉姐姐，太医怎么说啊？
8: 没什么，只是一般女子的病痛。
0: 不好意思，李姑娘，如果你还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我先走了，你注意身体。
8: 大娘冰冰，我很累了，想休息一下，你们跟王丞相出去吧。
7: 蓉蓉，
8: 我没事。你们先出去吧。
7: 那好，我们先走，你好好休息啊。
4: 我们走了，蓉姐姐。

0: 十天了，天天对着这帮人，朕都觉得闷。我不管，即刻去苏州。
1: 李渊把亲王求见。
0: 臣李世民、李元霸参见皇上。
2: 哎，你也在这儿啊？要不要再打一场？

0: 场啊，上一架打得不过瘾，
1: 人吧，在皇上面前不许无礼，跪下，把锤放下。
0: 锤不能放的。
1: 哎，你怎么不听话？
2: 哎呀，起来吧，起来吧。
1: 谢皇上。
2: 嗯，你这小鬼啊，叫他跟你打，他没你厉害。来，让朕看看有多重。
1: 嗯，元霸，
2: 挺重的。
1: 哼，
2: 哼，哎呀，好，李世民。
1: 臣在。
2: 明天你和元霸出去迎战。
1: 遵旨。
2: 宇文成都
3: 在。
2: 靠山王
4: 在。
2: 你们两个从两翼掩护，如果明天龙舟不能够启程的话，全部治罪。
0: 秦将军，李世民带到。
1: 退下。
0: 是。
1: 恩公
5: 啊，快快请起。你就是唐公二公子吗？
1: 正是在下李世民。恩公，没想到程夫子一别之后，一转眼就这么多年了。
5: 没想到你都已经长这么大了，我都认不出来你了。哎，世民啊，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1: 正是，我。
5: 啊，世民，没有关系，这位是军师徐道长，有什么话但说无妨。啊，
1: 军师。啊。我是为了明日一战而来。
5: 明日一战？
1: 圣上龙舟被你们阻拦，便招来我和四弟明日迎战。我四弟力大无穷，而且情绪很不稳定，所以我担心明日一战他万一收手不住，伤了恩公和恩公的朋友怎么办。不过恩公放心，我已经跟他说好了，只要你们脖子上系有黄领巾，他绝不伤害。
6: 如果吩咐众人戴上黄领巾，我怕会影响军心呢。
5: 军师，你有所不知，唐公李渊的四公子李元霸天生神力，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再说我们戴黄领巾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影响，还是谨慎一些比较好。
6: 李公子，你既然是奉命来剿灭我们，可是为什么又冒着生命危险来通报我们呢？
1: 恩公对我们家有救命之恩，再说我也非常佩服你们的行为，如果不是家庭拖累的话，我早就加入你们义军了。哼，
6: 李公子真乃是明理重义的真英雄。啊，
1: 恩公，军师，此地不宜久留，我还是先行告退。嗯，不过要记得明日战前一定要依计行事，戴上黄领巾。我不想看到瓦岗的兄弟被我四弟所伤害。
5: 嗯，放心吧，世民，你一路上小心。
1: 告辞。
5: 不远送了。
6: 秦将军，你能认识这位李公子，是你毕生的福气。
5: 此话怎讲？
6: 李公子面相乃人中之龙凤，他日必非池中之物，他日定是托天下大任之人也。
0: 二哥，明天是不是又要去打架呀？太好了，哎，还是上回那个人吗？
1: 不是，是有很多人，还有神仙叔叔。
0: 啊，我不能打他。
1: 元霸，你还记得我们跟神仙叔叔的约定吗？
0: 嗯，记得，我不打，我要跑的。
1: 你还记不记得那个领巾是什么颜色？
0: 嗯，就是这个黄色。
1: 那好，准备出发吧。
0: 嗯。

0: 恩公，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元霸。元霸叩见恩公。
1: 元霸，你还是回去吧，这个地方不是你来的。
0: 不成，我二哥他让我来对付你们，不过没关系，你们都带着黄领巾。
1: 元霸，听神仙叔叔的话，你还是回去吧。
0: 这
1: 元霸，你连叔叔的话也不听了吗？
0: 那好吧。
2: 元青，你回来！
3: 秦大哥，你别管，将，
2: 这是军令。
3: 看什么看？
0: 你的黄领巾呢？
3: 什么黄领巾？废话少说。
0: 好。
4: 这个李元霸太厉害了，
5: 真是无敌天下。
6: 山将军，就是你们瓦岗五虎合起来也打不过这个疯子李元霸呀。
2: 手下留情。

0: 元庆，你感觉怎么样？秦大哥，五脏六腑好痛，好像就要碎了。元庆，你要坚持下去，你不会有事的。 秦大哥，都是我不好，因为我太好胜了。元庆，你别说话了，别说话了。军师。
1: 要紧，他们什么时候才到啊？
2: 我已经派人通知皇上，他们已经知道这里的事了。他们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哎，真没想到，一个李元霸就把我们几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军师，我们该怎么办？经过此役之后，我们元气大伤，就算再整顿士气，也无法与李元霸匹敌。还是找到皇上，让他退兵，我们也好保存实力。
0: 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
1: 元庆，元庆。

0: 好，英雄出少年。元霸、市民，你们都立了大功，打败了那些反贼，朕要好好的封赏你们。朕就封你做天下无敌保驾大将军，即天下第一勇士。嗯，
1: 哎，这官有多大呀？比皇帝还大吗？
2: 元霸，
0: 哎，童言无忌。市民，你们两兄弟就陪朕留在龙州，一同去苏州吧。
2: 谢主隆恩，只是元霸他野性难寻，不懂规矩，恐怕会得罪了皇上。更何况太原不时还有突厥来袭，四弟还要回去御敌，所以我打算明天就和元霸回太原。
0: 好，朕就不勉强你们，等朕回到长安的时候论功行赏，好好的奖赏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2: 谢主隆恩。元霸，走。
3: 嗯。
0: 太皇叔，你的伤没事吧？
4: 多谢皇上牵挂，老臣没事了。
5: 哦，靠山王要多保重啊。你现在是年老体弱，大不如以前了，可不能够再硬打硬拼。你要是有个闪失，那可是我大隋的一大损失啊。
4: 多谢宇文大人挂念。
6: 起航。
1: 二哥，今天玩得这么开心，咱们干嘛要走啊？
2: 这不是玩，今天一战之后，又不知道有多少英雄好汉死在你的手里。看来我们是来错了。

0: 二哥，你干嘛哭啊？
1: 你听他们喊的是什么？这种耗子让他们生活在痛苦中，隐疾孤魂回，夫妻白骨归。就是说，他们就算累死在这里，也希望有个人带着他们的魂魄，带着他们的骨灰，回归故里，重返家乡。
0: 还是不懂。
1: 天底下像他们这样受苦的人何止千万，我真的很希望，我真的很希望能给他们带来快乐的生活。可惜今日一战之后，群雄元气大伤，短期之内再难有所作为。
0: 听起来蛮凄凉的，不过我还是不懂。

0: 臣恭迎皇上回朝。
1: 王丞相，你又弄什么花样了？外面的摊档怎么全没有了？喂，我以后肚子饿了怎么办？你还跪在这里起来啊！
2: 皇上，臣在你御驾亲征的时候，把这里整理了一下，希望皇上满意。
1: 满什么意？我不管，你帮我把外面全部恢复到原样。
0: 啊，皇上，稍安勿躁，王丞相也是为了瓦岗好嘛，我们先回殿，再仔细商议吧。
1: 哎呀，我不是怪他，但是整天自作主张改变所有东西，我把皇帝让给你做好不好？啊，
0: 微臣知错，微臣不敢。
1: 哎呀，又跪呀！好，好，好，我们进去再说。
0: 微臣恭送皇上。
1: 嗯，
0: 请。
3: 喂，
1: 这是什么？
0: 皇上，这是龙椅啊，
1: 龙椅。

0: 哎，下面的桌椅怎么都没有了？啊，皇上，以后你上朝呢，就坐在龙椅上面，群臣呢就站在下面起奏，明白吗？
1: 你不会把桌椅给当了，然后买回这张龙椅的吧？如果是这样，我可不坐，最多大家一起站着。
0: 皇上，你是一国之君，怎么能跟群臣站在一起呢？再说了，我瓦岗是个大国，一个国家该有它的规章制度。我还起草了一些规章制度，希望皇上。
2: 鬼什么度啊！大家都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打完仗回来只有我一个人坐着，他们都没得坐，我自己坐的都不安乐了。喂，你赶快把那些桌椅搬回来，让大家都有的坐。
3: 皇上，要治国就要有礼数，这章法是不能乱的，哎，要不然会被外人笑话的。这君臣之礼还是要执行的，啊，秦将军，您说呢？
4: 皇上，我觉得军师说的有道理。
5: 皇上，这叫做威严。我觉得你现在气派多了，大不了以后我们奏事大声说话就是了。
2: 既然众位兄弟都不反对，那么好吧。不过这样，以后上朝时间别那么久。如果哪个人有事啊，去偏厅，省得腿酸呢。
3: 好好好。
2: 坏了。

0: 哎呀，我去茅房拉个屎，你一大堆人跟着我干什么？烦不烦呢？
1: 相公啊！
0: 相公啊，元庆是不是已经战死了？夫人，啊，我没用，我没能照顾他。你，夫人，你别哭啊，是我没有用，我没能好好照顾他，你打我，踢我，夫人别哭啊。
1: 皇后，人死不能复生，请节哀吧。裴将军是不会白死的，皇上准备封他为铁骑大将军。人都死了，还追加什么破风号，就能活过来了？你们为什么要去打仗啊？朝廷没有来打我们，我们过得安安稳稳的生活，可是你们偏偏要去打仗。
2: 你们是找什么正义呀？啊，你们到底还要打多少仗？你们要害死多少人呢？啊！
3: 夫人，柔柔，我，你病了，一个永远都治不好的病。柔柔，你有什么病？我一定把你治好。
2: 没必要了，你应该在2年前就知道了。啊！我知道，在潞州救了我之后，替我医治的大夫有没有跟你说我不能生育的事？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要瞒我？我怕你再说刺激。你知不知道，生育子女是一个女人天赐的福气？现在。
3: 我知道，除了我的外表之外，我已经不算是个女人了。你懂这种感受吗？对不起，蓉蓉。
2: 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我要杀杨广，我要你杀杨广，你能做到吗？蓉蓉，
3: 我向你发誓，我一定杀了杨广。
2: 为你报仇，不可能！这趟四明山大败而回，个人元气大伤，还有谁有能力去对抗朝廷呢？你们愿意为我报仇而出兵吗？算了吧，你不要再骗我了，我也不会再相信有谁会为我做这种傻事。你还是全心全意去发展你的瓦岗大业吧。
4: 姐姐，你得了什么病，喝了这么久的药还没有好啊？
5: 没什么病，只是调理一下身子。真可怜。

0: 不知道朝廷又在哪儿拉夫了。
1: 不像啊，为什么没有几个男子呢？
0: 大婶啊，你们上哪儿？从哪里来的呀？
2: 我们是从江浙逃难过来的。
0: 那为什么只见女的不见男的呢？
2: 男的全被拉走了。现在啊，龙舟路过江浙，规定沿途呢要跳民女供给皇上享乐，谁甘心把自己的女儿让别人糟蹋呢？只好带着他们逃难了。

0: 还有，
1: 皇上，这是最后一封了。
0: 啊，你快点说，我真的好饿啊！
1: 皇上，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重修金堤的粮仓，将瓦岗的粮食运过去，以备战事之需。
0: 哎，为什么我今天听了一天呢，全都是什么军粮啊、粮仓啊这样的事情啊，还有什么减税？喂，伯党啊，其实这样的事情你理得已经差不多了，不用让样都要我来的。
1: 皇上，这些事情虽然琐碎点，但是都要皇上了解清楚才能做决策。
0: 哎，现在我们只有三个城池，就这么麻烦，以后要是我们兄弟再打些江山回来，那我们怎么管啊？
1: 皇上，现在我们朝中武多文少，大家都没有权利做出决定，所以朝中大小事务都需要皇上亲自过目才行啊。
0: 嘿，过什么鬼目啊，像这样的诏书里面我最多认识一两个字而已嘛。哎，原来做皇帝这么惨，做一个不识字的皇帝更惨呢、啊。
2: 哎，来拿着啊，
1: 皇上，
2: 拿着
1: 干什么？
0: 不是啊，我不识字啊，看看你啊，文武双全，主意又多，哎，不如你帮帮忙做这个皇帝了。
1: 皇上，这些不是儿戏，不可以乱来的。哎、我恳请皇上、快点收回成命。
2: 我的，哎呀，起来起来了，
1: 请皇上先收回成命。
2: 哥要，好好好，哎呀，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起来了。
0: 嗯，玩笑都不会开、啊。咦。那、盖上了，还有没有？
1: 没有了。
0: 真的没了？
1: 真的没了。
2: 哎，那我回去吃饭了啊，你办完这里的事呢，办完这里事就过来吃饭。翠云今天烧了不少的菜给我啊，
0: 哎，我先走了啊。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 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以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 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 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4: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3: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4: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3: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 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

0: 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0: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萍，你不平凡，我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神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将会安乐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6: 你不要了。
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8: 谁也动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9: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1: 田吃饭田不下雨，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2: 只有把腰挺直。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幅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

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细罐、四细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细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斗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家有爱车的你需要注意哪些安全用车规则呢？依据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要求，

0: 小型及以上的载客汽车，风险货运运输车辆应配备有效期限内的灭火器和消防设备。灭火器在车内应安装牢固并方便拿取，例如可以安装在主驾驶座椅下方，要定期检查，以防灭火器失效。如果发现异常，则要及时维修更换。
1: 用车过程中，除了要遵守交通规范、文明驾驶，选择适合的场地停放车辆外，还要定期给我们的爱车做好检修保养，防止因油路泄漏、电路老化等原因引发汽车自燃。此外，不要将打火机、老花镜、塑料瓶、碳酸饮料、充电宝、香水等物品放在车内，这些都属于易燃易爆品，在受到阳光长时间照射后容易起火爆炸，引起车辆火灾。
0: 如果遇到汽车自燃，专家提醒，自救黄金时间为3分钟，灭不掉就放弃，尽可能远离现场，拨打119火警电话等待救援。在高速路段中拨打高速公路报警电话12122，切不可贸然自行灭火。
2: 算烧完，老子犯个人主义错误。你
3: 咋了二八？
2: 把词儿了。
4: 怎么样了？
2: 正在皮嘞。
5: 行了行了，不要皮了，皮下来了。福塔子叔给周县长打的电话，把贷款的事情谈妥了。
6: 三千？那不还差1000呢吗？
7: 周元，
3: 爸，你咋？
7: 爸，这3000块钱有用？
3: 我不能拿你这个钱啊，这钱是少平给你攒着古窑用的吗？
7: 这个钱你要是不收，我跟你说，这个家可就整烦了。
8: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始，纵观省内大部降水略有停歇，那么省内多地呢都将会是以小雨或阵雨天气为主。那么放眼全省，气温开始回升，尤其是在我省的东部河谷一带，最高气温在明天基本能够稳定在20度上下。秋的色彩开始浓烈，目之所及皆是浓郁鲜活的秋日光景。那么体感上呢，更是能够感受到秋高气爽。当然，降水虽然开始逐渐趋于结束，但是雨停不等于风险解除。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呢，往往是强降雨或持续降水结束之后，由于土壤岩体长时间吸水饱和，导致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可能会在雨停后数小时至数日内发生的现象，还是要提醒大家仍然需要注意防范。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大部、果罗大部以及互助天峻、德令哈、尖扎、铜仁、泽库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另外呢，在冈察、祁连、达日、杂多、称多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玉树市、囊谦的部分地区甚至会出现大雨。那么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海西大部、海南将会是晴或多云之外呢，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出现。另外呢，在唐古拉山区以及杂多、囊谦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金陵多云转晴，6到20摄氏度；黄原小雨，6到19度；海东多云转晴，7到21度。乐都区多云转晴，7到21度；德令哈晴转多云，6到19度；共和多云转晴，5到19度；海燕小雨，3到16度；玉树小雨，6到15度；马庆阴转小雨，4到16度；铜仁小雨，7到19度。格尔木晴，5到22度；宁河多云转晴，9到21度；

0: 来晴转多云，5到19度；都兰多云转晴，2到18度；乌兰多云，5到20度；大柴旦晴转多云，2到19度；贵德多云，10到23度；九至小雨转阴，3到13度。尖扎多云转小雨，9到21度。河南阴转多云，1到15度。西宁市区多云转晴，6到20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6: 用不给我，不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8: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

0: 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小平，你不平凡，我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动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5: 只有把腰子吃了。

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恒，建设无止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吴晓军会见泰王国清迈府代表团一行。
0: 青海省代表团在福建学习考察，赵龙与罗东川一行座谈交流。
1: 我省各地举办多种活动庆祝教师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9月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会见泰王国清迈府副府尹希瓦公布蓬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并出席青海省与清迈府建立友好省府意向书文本交换仪式。
2: 吴晓军说，近年来，青海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与泰国双边贸易快速增长，两地民间往来日益密切。以此次友好省府意向书文本交换为新契机，持续拓展蓝莓合作成果，共同落实好两国高层战略共识，为建设中泰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希瓦公布蓬表示，清迈愿同青海加强各方面多领域的合作交流，推动两地友好。

0: 好关系亲上加亲，为构建更为紧密的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提供地方支撑。会见后，杨志文、西瓦公布蓬代表双方交换中华人民共和国青海省与泰王国清迈府建立友好省府意向书。
1: 9月7号至9号，在福建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青海主宾省活动期间，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率青海省代表团赴厦门市、泉州市考察调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的先进理念和创新经验，立足“十五五”新起点，推动亲闽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共同为全国发展大局作出新贡献。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与罗东川一行座谈交流。
0: 座谈中，罗东川代表青海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吴晓军向福建长期以来给予青海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近年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新福建宏伟蓝图和四个更大重要要求，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不断取得新成就。清闽两地跨越山海情谊深厚，产业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迈入“十五五”，清闽两地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希望双方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协作，互学互建国家公园建设经验，共建高能级创新平台，推进盐湖资源高效开发利用，拓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条，打造轻电入闽、闽数轻算融合发展模式，做好生态文旅、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价值提升大文章，携手推动清闽交流合作向更宽领域、更高水平、更深层次迈进。受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义委托，赵龙代表福建省委省政府对罗东川及代表团一行来闽表示欢迎，感谢青海长期以来对福建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锚定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目标，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希望两地立足各自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在清洁能源、生态文明建设、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对接合作，推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谱写清闽高质量协同发展新篇章。在闽期间，代表团一行先后到厦门大学、云当湖、海思法务区、厦门国贸控股集团、厦门翔安国际机场以及安踏集团、晋江经验馆、盼盼食品集团、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晋江阳光夜市，实地学习考察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智能制造和品牌运营、航空枢纽和口岸建设、县域经济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培育等方面成功经验做法，积极对接洽谈务实合作事宜。青海省副省长王海红、福建省副省长林瑞良、武斌、厦门市政协主席张国旺分别参加有关活动。9月9号，泰王国清迈府代表团抵达我省，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这是泰国地方政府代表团首次到访青海。访问首日，代表团先后前往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青海理工学院等地开展实地考察，调研我省清洁能源产业布局、绿色算力发展模式及高等教育建设发展情况。此次访青是深化青海与泰国地方友好交往的重要契机。访问期间，代表团将通过座谈交流、实地参访、沉浸式体验等多种形式，系统了解我省在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清洁能源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领域经验做法，近距离感知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生动成果。依托本次友好访问，我省将全方位展示资源禀赋、产业优势与发展潜力，增进泰方对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的了解，畅通两地常态化沟通对接渠道，助力双方在人文、经贸、文旅等领域拓展务实合作。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青海教育战线引发热烈反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温暖的问候、深情的肯定，让坚守在高原教育一线的老师们倍感光荣、备受激励。
2: 继续潜心实践，躬耕后职，自觉地找准学前教育工作的育人定位和发力方向。用心用情办好老百姓满意的高品质学前教育。
3: 新征程上，我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涵养高尚师德师风，带动集团各校协同共进，缩小校际差距，用心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4: 作为身处高原职教一线的专职辅导员，我将把总书记嘱托落实到学生工作全过程，引导学生锤炼专业技能，厚植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扎根高原、服务地方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 一句句真挚的心声汇聚成共同的信念，大家表示将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躬耕教坛、潜心育人的强大动力。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在平凡岗位上用心用情做好教书育人工作，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引路人，为办好人民满意的青海教育贡献智慧和力
5: 量。把每道题讲透，努力读懂每个孩子的眼神，把美好的品德悄悄种进孩子们的心里，就是国之大者。今后，我愿以教育家精神自照，守师德，钻教学，用日复一日的陪伴，把孩子们扶上成长成才之路，努力做家长信赖、学生喜欢的四有好老师。
6: 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将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培养培训全过程，深化教师队伍改革，落实宗师会师政策，提升教师职业吸引力，强化教师待遇保障，让教师在岗位上更有幸福感，事业上更有成就感，社会上更有荣誉感，把总书记的重大要求转化为青海教师队伍建设的具体实践。
7: 金秋九月，丹桂飘香，伴着新学期朗朗的读书声，第42个教师节如期而至。在这个温情满满的节日里，让我们走进校园，走进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聆听师者初心，感受润物无声的教育温情。
1: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校园，一天的教学工作悄然开启。校园里都是老师忙碌的身影，备课严课，答疑解惑，悉心教导，陪伴成长。日复一日平凡细碎的日常，沉淀出最动人的教育底色。他们扎根三尺讲台，默默坚守，潜心育人，陪伴一届又一届学子向阳而立，烛光前行。在今天这个属于自己的节日里，老师在忙碌中道出质朴动人的心声。
8: 30年风雨从教路，让我倍感欣慰。在这条路上，我遇见了最好的自己。我想教书育人，立德树人，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生命成长过程，用心陪伴他们扎根课堂，让孩子们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心向光明，坚守良善，这便是对教师职业最好的诠释。
9: 教师节之际，更感受到这份职业的责任与荣光，愿坚守初心，用心陪伴每一位学生逐梦前行。
10: 扎根小小的讲台，用爱心呵护童心，用耐心陪伴成长，是我从教路上不变的初心。让我们一起为青海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朴素真挚的话语，字字初心，句句赤诚。从晨光微露到星光点点，从课堂讲授到日常陪伴，老师把青春、热爱与坚守全部倾注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他们用严谨治学指引方向。

0: 样，用温柔耐心温暖心灵，种下热爱与希望的种子。
1: 最让我感动的是老师对我们的双重守护。学习上，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解答疑惑；生活上，老师像家长一样细心叮嘱我们；遇到挫折时，老师温暖的拥抱总能治愈我的焦虑。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想对老师说：老师，您辛苦了，感谢您用知识点亮我们的未来，用爱心温暖我们的青春。
2: 我想对所有老师说：感谢您像明灯一样照亮我们成长的道路，祝您教师节快乐，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不辜负您的期望。
3: 老师不仅传授专业知识，在我们迷茫困惑的时候也会耐心开导鼓励，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这些都让我十分感动，感谢老师们的辛勤付出，愿老师们工作顺遂，桃李芬芳，万事皆如意。
0: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师者如灯，微光致远。在这个满载感恩与敬意的美好时节，让我们向所有默默耕耘、不负初心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真挚的祝福，愿所有教师春晖永驻，岁岁安然，初心不改，桃李满园。
4: 今天，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侯光良光荣入选。侯光良扎根一线教育三十余载，深耕地理教育与科研，专注环境演变与人类活动研究，以坚守诠释教育初心，以奉献彰显担当。侯光良潜心青海史前文化研究，常年带领团队深入高原腹地开展考察与科普，发现距今9200年的代曲遗址、11200年的夏大武遗址、船形细石核技术，刷新学界对青藏高原早期人类活动的认知。2020年，在黄河源头扎林湖畔发现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噶日塘秦刻石，实证华夏文明融入青藏腹地，填补了青藏高原早期纳入国家版图的历史空白。侯光良以师者仁心关爱学生，以严谨求实精神治学育人，彰显了扎根高原、潜心问道、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在世界屋脊上书写着一名人民教师对教育事业的赤诚与热爱。
5: 今天，我省各地围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致敬躬耕教坛的人民教师。
0: 西宁市黄原县、海东市民和县组织开展教师节系列主题活动，走访慰问优秀校园长、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元青教师及退休教师、教育系统困难职工代表，集中表彰民生服务保障领域先进典型，树立标杆，弘扬正气，推动全县民生事业和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海西州都兰县召开庆祝教师节暨全县教育工作推进会，四名县教育系统先进典型以教育家精神在都兰讲述我的育人故事为主题，深情讲述扎根高原立德树人的奋斗故事，以身边榜样弘扬师德风尚，凝聚育人初心。乌兰县举办教师节文艺专场演出，通过歌舞、马头琴演奏、情景表演等多样形式，深情讴歌人民教师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精神，充分展现新时代师生朝气蓬勃、团结向上的良好风貌。今天，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走进海南州新海县紫柯滩九年一贯制学校，开展奥运冠军进校园暨筑梦三金集中发放活动。现场奥运跳水冠军与全校师生面对面交流，以榜样力量浸润童心，激励学子，以精准教育帮扶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6: 中国大唐筑梦三金不仅点亮了品学兼优学子的求学梦想，切实减轻困难家庭学生的求学压力，更让我们一线教师真切感受到了尊重与认可，极大鼓舞了育人初心，大家扎根讲台潜心教学的劲头更足了。
0: 此次活动是中国大唐筑梦三金项目落地的第四个年头，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发放助学金超300万元，汇集师生超2700人。
7: 中国大唐集团立足三扶三真五位一体大唐特色

0: 的帮扶体系，聚焦教育、产业、民生、就业、党建多点发力，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超1.2亿元，以央企担当，深耕高原教育沃土，让爱心与希望照亮雪域高原学子的逐梦之路。
1: 今天第四届中国质量万里行、青海质量行暨2026年青海省质量月现场宣传活动在西宁启动。活动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现场发布2025年青海省质量状况分析报告及多项质量提升典型成果，公布新能源质量强链建设、冬虫夏草鉴别技术攻关等务实成效。西宁市市场监管局还与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完成线上签约，搭建生物医药跨省质量协同治理机制。省内多家企事业单位现场作出质量诚信承诺，全省同步启动千企万店质量亮诺云行动。活动旨在深入落实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扎实推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持续夯实质量强省建设根基。今年我省质量月统筹实施76项系列活动，围绕质量提升、专项整治、消费维权、科普宣传四大维度发力，全方位提升产品、工程服务和环境质量。9月9号，青海好物产销对接暨金玉文化产业推介交流活动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活动以元青促协作、福茂建好物为主题，举行多领域战略合作签约，涉及文旅、农牧、虫草等产业。现场发布百道青海家宴融合菜品以及纪录片《木鱼记青海篇》，相关企业推介青海特色产品，京青两地16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同步启动三江源起遇见北京金玉文化交流周，依托福茂会平台，京青两地将深化经贸文化合作，推动高原特色资源对接首都市场，助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9月9号，青海好物产销对接暨金玉文化产业推介交流活动重要环节，大型纪录片《木鱼记青海篇》发布仪式在北京首钢园举行。该片分为上下两集，立足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禀赋，以青海三文鱼为主线，通过生态好、水质好、养得好、品质好、卖得好、吃得好六大要素，以小见大，讲述守护与馈赠的青海故事，展现青海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成果。节目将于9月21号、22号晚20:30在 CCTV17农业农村频道播出，同步推出多语种版本，开展国际传播。
2: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放大一条鱼游向全国、游向世界的品牌效应，推动三文鱼产业扩规模、沿链条、拓市场，把咱们青海的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富民优势，让更多青海好物走向世界。
3: 9月9号晚，大型原创史诗话剧《雨花台》在青海大剧院上演，剧目再现雨花英烈的英雄壮举，既是一场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更是苏青两省携手深化东西部协作、共促文化交融的生动实践。
1: 由南京市话剧团创排的《雨花台》，以恽代英、诗晃、许褒野等雨花英烈真实事迹为创作蓝本，聚焦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党监狱中的共产党人，展现他们面对威逼利诱与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慷慨赴死的信仰力量。该剧自2015年首演以来，已在全国60多座城市巡演近200场。荣获中宣部5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本次演出也是该剧首次完整亮相青海舞台。
4: 雨花台的烈士这种对国家的爱、对党的这种忠贞啊，以及对全民族的一种担当，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精神、一种情怀，不仅是属于南京，不仅是属于江苏，一定是属于全国的，会去全力以赴，用最饱满的一种热情，把这样的一台戏带给我们这个西宁的观众朋友们。
1: 这场跨越千里的演出承载着一段66年的话剧情缘。南京市话剧团建团之初，大批演职人员来自原青海省话剧团， 为剧团发展打下坚实根基。时隔

0: 1966年，南京市话剧团携精品剧目重返故土，完成一场话剧人跨越时空的精神回归。这是一次沉甸甸的文化反哺，让两地话剧艺术薪火相传。
1: 今天能够到家乡，哎，我的出生地登台演出，内心特别激动。能够在家乡演绎红色故事，对我来说意义非同寻常。
0: 话剧《雨花台》的演出推动雨花英烈事迹和精神在中西部地区深入传播，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英烈精神中汲取信仰力量，坚定理想信念。
2: 深受教育，革命先烈们在绝境之中坚守理想，这种精神也是非常震撼人心的。我们要传承英烈的精神，立足本职岗位，担当作为。
3: 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这样高质量的红色剧目，接受红色教育非常有意义，期待更多优秀文艺作品来到青海。
0: 以话剧为桥传红色星火，以协作纽带聚山海力量。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也是南京与西宁对口协作10周年。自2016年建立协作关系以来，两地累计实施协作项目100余个，持续深化产业和文化交流合作。此次雨花台在青海演出，是宁宁协作在文化领域的一次重要实践，更是东西部文化交融互鉴的生动缩影。
4: 现在正好是下一个10年的新的起点，我们希望能够在文化交流这个方面呢，再多做一些新的尝试。希望这种双向的南京和青海的这种情谊可以一直的持续下去。
5: 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6: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5: 再见。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

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

0: 真爱相随。
1: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把我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3: 你变了，我是变了。
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3: 这是时代的步伐，
5: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4: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7: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3: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2: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3: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4: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0: 百年大计以教育为本，教育大计以教师为本。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5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

0: 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1: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0: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2: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0: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4: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155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5: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4: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6: So we are very excited.
7: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4: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

0: 容、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1: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2: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3: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2: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两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0: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5: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

0: 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1: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2: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2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3: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2: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4: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2: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9宫格布局。明代的关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5: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2: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 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

0: 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1: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

0: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约合 8.9 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算上门，你走着办。
5: 个人主义错误，你忘词了？怎么样了？正在批嘞。行了行了，不要批了，批下来了。
6: 佛塔子叔给赵县长打的电话，把贷款的事情谈妥了。
7: 三千，
4: 那不还差一千呢吗？
7: 赵元，
8: 爸，你这，
7: 爸，
8: 这3000块钱，你有用？
7: 我不能拿你这个钱啊！
9: 这钱是少平给你攒着古咬用的吗？
10: 这个钱你要是不收，
11: 乱给你说，这个家可就整反了。
9: 即将播出《平凡的世界》，
12: 小青小海说应急，
13: 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14: 小海，我来告诉你。 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 历史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0: 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人不给我，不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的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从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

0: 再会。
1: 这日头都下去了，你在这晒晚霞呢？
2: 哥也来跟你凑个热闹，晒一晒晚霞。
3: 你先下去。
4: 哎呀，你这个人，哎呀，那他的地盘盘你都要占一下，你把你家转场的地盘盘占的还不够。屁股蛋蛋还要来占我的地盘盘，哎呦！
1: 三天之内，我在原北县带的那4000块钱要还不上，砖厂这个地盘盘就保不住了。
4: 哎呀，我就说，我在这儿晒着日头，村子里头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就知道是你娃。把贷款的事情给隐瞒下来。
1: 我想让你给周县长打个电话，让他和咱们县的农行说一声，把这个钱贷给我，我好把原北县这个贷款还上。
4: 你说啥？
1: 要想在3天之内把这个钱还上，只有靠这个办法。你给周县长打个电话。
4: 你这是求我给你办事呢？哎呀！

0: 我也不怕你知道啊，你在原北县贷款这个事情，就是我告诉他的。哦，我前后告了你两回，一回就是那个猪饲料地的事情，二一回就是你在外县贷款这个事情。咋，你都知道？
1: 我知道。
0: 那你还找我给你办事呢？
2: 那知道你这个有怨气，没有地方出这口气吗？那原来你怨恶是因为润燕，现在你怨恶，是因为你自己，你有性病。哼，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就是爽水村的领袖了，你娃到现在连党员都不是。
0: 对着，对着，那不是，可不是。那爽水村这个台子上，你福堂叔一直是主角嘛。你想成为农民政治家，但是现在，别人一直在替你扮演着这个角色吗？你是得垮了，孤孤单单坐在这个磨盘上，成为了无足轻重的观众。你是怕这个权力落在我这个小子手里。
2: 你给我看着！我跟你说，我田福堂，哪怕一年四季躺在这个破碾盘上，我还是爽水村的党支部书记。哦，你们哪怕日子过得再挥霍、再美气，我还是要管你们的。福堂叔，都说恶孙上岸是这爽水村的能人，说我。
0: 就是有一个牛角声掉在这河沟沟，领个转身就能给他寻见。这是在捧我呢？我算个什么能人吧？那你说，我要是个能人，那咋就不能让孙家和田家像过去那样好呢？我爸想让你从这个磨盘上下来。
2: 还想让你再叫他一声碎娃呢。
0: 朱县长亲自到你转场的点火仪式上去过，这个电话你咋不自己打呢？那我打和你打可不一样啊！我打，你还是田支书；你打，你还是个福堂。

0: 少南，你让一让，让一让，不要挡着霞光吧。我要趁天黑前把这个报纸看完，晚上点不起灯。
1: 这世事都变了，但是二八呀，你家里的光景和你这个爱好，这是一点都没有变。东拉河这一带的农村，像你这么热爱政治的人，整死不多见。
0: 我和你二麻一样，热情不在干农活上，热情是耗着呢。但是这个热情不能当饭吃吧？明天赶紧跟二麻说，让他到我的砖厂上上工，啊，不影响你们的政治热情哦。哎，少兰，少兰，我说呀，你也是咱双水村的能人。 谁在河里丢下一个牛缰绳，你转头就能给寻见，可我怎么都想不通呀。

0: 你为什么就不叫个人和你一块儿削呢？
1: 你想说什么？
2: 我也不知道想说个什么。

反正呀，当你这个能人，楠楠。

0: 志叔，哎，你这一大清早这是干什么了？
1: 我啊，是来请你吃饭的。哎，志叔，我正找你嘞。干什么？哎呀，去我家吃个便饭。臭啥臭啥？
0: 走走，去俺屋，我请你吃饭。
1: 哎呀，你也要请我吃饭呢？
0: 走走，在这干啥呢？咋，你也要请我吃饭呢？嘿嘿嘿，我今天吃好了，不吃了，你回去吧。
2: 我瞅你吃的不称心。
0: 我让玉婷去把少安3天之内。 就要还上4000块钱贷款的事情，我让他传出去。我思慕着，少安娃这个事情就弄清不成了。大家伙也就躲开他了。哎呀，这结果是个甚呀？他们都来请我吃饭，给你家少安娃说好话，叫我给周县长打电话呢。
2: 哎，你爷俩咋一个毛病？个屁股蛋子到我这儿来，就来占我的地盘。
0: 他们都知道少安娃好嘞。哎，我这个村支书干了一辈子，也没有落下个叫人请我吃饭的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气喘咳嗽，倒成了我的家常便饭了。哎。 现在就是这个磨盘，不嫌弃我。哼，我现在就跟这个磨盘一样，就是个摆设。村支书，我现在就靠村支书这3个字当止咳片来维持生命的。哎，你不要抽烟了吗？我现在怕烟味儿吗？
2: 你看你这一吹，又叫我咳嗽。哎呀，你，哎，我知道少安，他不要你的止咳片。你这把年纪，你别跟他争嘛。
0: 嘿，双水村这盘棋，我熟悉得很，谁的底细我都知道。他想个胜。 你不要看我躺在这个磨盘上，我都能猜出个十之八九。你家少安在双水村就是个农民，哦，到现在连共产党员都不是。可是这群众的眼睛一天到晚就围着他转呢。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我这是为我自己悲哀呢。你也说了。
2: 他眼下连个党员都不死，能跟你争个啥嘛？嘿嘿，
3: 你这话说的，他要4个党员，他还能从我这儿抢走胜呢？你这人咋是个这么？你跟我说话，你咋还是弯弯嘛？少安娃不想当个啥支书，也不想在这村里当个啥领袖。少安就是信个人能战胜个天。 能改变这个贫穷，我一个不信的人，看他闹时事，看他拼命，我信了。

0: 要是个事儿，看吧。入党申请书。哎，你不是说你家少安不跟我争这个直书的位子吗？现在入党申请书是干啥了？你仔细瞅嘛。
1: 这入党介绍人咋还是我兄弟田福觉？昨天玉婷听见少安跟你说那话，夜里头就把这给我送来了。这入党申请书去年就写下了，是少安给压住了，没让玉婷往上交，就是怕你难受。你真的不知道少安娃？我看。
2: 你是自己过不去心里那道坎坎儿，福堂啊，这人啊，跟牲畜的区别是在腰上。这牲畜的腰跟这地面啊，那是平平的；人这腰跟地面比，那是直的。不是说挺起腰杆做人吗？只有把腰挺直了，才能腾出两只手来做人事。
3: 像个人，真
4: 皮豆啊！哎呀，少安，你坐定了，快来来来，站好了。
5: 这个皮豆，
3: 皮豆有点什么呀？还是粘嘴，还站好。哎呀，秀莲来了，来来来，看。
4: 我记得嫂子不太好，如果没有皮好呢，就不要见怪啊。
3: 来，凳子搬好。坐好，坐好，坐好，还坐着啊。这个皮豆粪就开始吧。好，范少安，你总是犯个人主义错误。你咋了，二八？忘词了。你死不悔改，脱离群众，单打独斗，批斗你一次不能行。
4: 那就批斗你两次，批斗你两次不能行，那就让你永远的走在俺批斗的道路上，直到你回到革命群众的队伍里头来为止。掌声。
6: 少兰，虽说这个转场是你孙少安一个人的。 但也不是你一个人的，我们全村的人都没有人拿到工钱了。原本银行要你还钱，那就是要我们大家还钱嘛。你把这个消息藏着掖着，那是不行的。你得让大家都知道嘛。啊，你怎么能一个人扛着呢？那是犯了窝藏罪啊，那是要枪毙，要砍头的。哎呀，来来来，抽烟抽烟，
7: 还在抽烟啊？
8: 抽着皮，抽着皮。
3: 那看。
8: 墙壁就算了吧，啊，干脆扒光他的衣服，让他站在太阳底下晒着，咱大家都看着啊，都看着。
3: 你咋净整这扒光汉子衣裳？人家秀莲坐在这都没吭气儿呢。哎呦，
8: 我这不是给秀莲出气呢吗？哎呀，嫂子不行了。
3: 二妈，
9: 你喝点水吧，
3: 接着，别说不是，你这个人，总是犯个人主义错误。
9: 你死不了了！
10: 二妈，你喝点水吧。
9: 怎么样了？正在批嘞。
10: 行了行了，不要批了。批下来了。
3: 什么批下来了？
9: 下来了。感谢党，福堂支书给州县长打的电话，州县长呢又给县农行打了电话，把贷款的事情谈妥了。
3: 哎呀，
9: 明天呀，少安就能到县农行办理这个贷款了。咱们双喜村。
11: 雨过天晴了，鼓掌！加油！加油！加油！啊，这个回来了啊，三哥回来了，
12: 回来了，
11: 回来了，带着么？呀，你慢着点。
3: 带着款了没？
13: 做什么吃的了？
3: 还没做好呢。王文，你带着款了没？
13: 带到了。
3: 哎呀，我现在就像是一个绝症病人，突然有了活下去的理由。

0: 不敢乱说，是马觉着，天无绝人之路，黑暗也会有尽头。这多少钱呢？
1: 3000。
0: 3000？那不还差1000呢吗？要不这样，你再回柳营找你爸和借给他借着他。
2: 哎，不敢再借了啊！你上次借的钱还没有还呢。
3: 小兰，
4: 爸，你这3000块钱有用啊！哎，
3: 爸，你这是干什么？我不能拿你这个钱啊！这钱是邵平给你攒着古窑用的嘛！爸，你不管我的事啊！你把这个钱拿回去，我脑子自己的十字个自己转，你不要管我啊！
4: 你咋不管嘛？你欠下一口子债都没有还，谁还敢借钱给你啊？
3: 爸，这个钱你拿着，我真的不能要。按理说，家里雇这个窑应该是我出钱，我咋能拿你这个钱办砖厂嘛？
5: 小凯，这个钱你要是不收，我跟你说，这个家可就整翻了。
3: 以后我是死是活你不管，你乃是死是活你不管，少平是死是活你不管，蓝翔是死是活你也不管。
4: 爸，你干啥嘛？

0: 小干妈，这多年了，我没有给你帮上啥忙，还是尽拖累你了。我心里难过呀，我抬不起头来，我这个当爸的抬不起头来看见这个儿啊。
1: 起来吧，就是吧，你把头抬起来吧。我们就是不言不传用了这钱，那也对不起少平啊。这个你们放心，少平来信说了，钱你们用，要是不够了就给他写信，他在矿上给你们转借。
2: 跟以前一个样子。青海里皮蓬，汉代要夫奶，貌美女归。
3: 老弟，
2: 刘啊，
3: 师傅，老弟啊，我看你这倒出的蚕桃鼠，你看看这两边啊，照齐了没有？
2: 照齐了，照齐了，这太好了，师傅。 谢谢你，哎呀，这我上紧了之后，可得认真学习了。
4: 我这个爱喝酒，你呢？这个爱喝书，哎，我看这书里边全是什么公式啊、定理啊、化学分子，能行吗？
2: 能行，师傅，嗯，就像你酒量好一样，你徒弟我，这酒量也还行。
4: 我说实在的，这什么公式啊、化学分子，背起来确实挺难的。我甚至觉得比这挖煤都难。
2: 不过呢，这种艰难，倒是让我的生活得到了充实。人呢，在这种默默的奋斗中，这精神就可以从琐碎的生活中得到升华。中，孙少平，弄下。<笑>谢师傅啊。青海李皮蓬，汉代要服奶。
4: 闹啥呢？啊！哎，等会儿，师傅拿外五花骂人呢，我都能听懂。废话，学元素周期表呢？
2: 青海李皮蓬，碳氮氧氟氖，
4: 啥碳呢？是不是就咱们挖的煤炭呢？
2: 这么跟你说吧，咱们挖这个煤炭，跟这个石墨、金刚石。 这都是碳的同素异形体，这个煤炭呢是自然界存在中的一种不定型的碳。
5: 金刚石是不是就是钻石啊？
2: 对，
5: 那玩意儿我知道老值钱了，那玩意儿跟碳有啥关系？

0: 严格的说，这个金刚石就是钻石的一部分，它跟这个煤炭它就是同一种物质，只不过呢，钻石的形成，它经历了比煤炭更加严酷的考验。
1: 拉倒吧。

0: 有的坚硬的像钻石，经过千锤百炼，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更多的，平凡的，就像这煤块。
1: 哦，你要这么说吧，我也明白点。你是说那玩意儿就跟人似的哈，有的人吧就跟钻石似的，值钱。 有的就像那啥石墨，反正咱们这帮玩意儿就跟老煤块子似的。
0: 总结的挺好，是这么个道理。
2: 老爷，把车子，把头上趴来。
0: 走走走，放炮，放炮。

我在王氏裁判长写了一篇悼文，你看能不能在追悼会上念一下？对于煤矿来说，死人死场又得死人，是，就算死了人，也不会有什么震动。 更不会让生产和生活的节奏产生半点停顿。

不息的热血在涓涓的流淌，这是矿工的血，血渗进煤中，血成为黑色，这血染的煤将变为熊熊的炉火。难道我们还不能明白，为什么炉火总是那样鲜红？

0: 王世才同志，他是俺们的榜样，他是俺们的楷模，永远是俺们的好同志。王世才同志，永垂不朽。
1: 之前我写了一篇悼词，矿上没有通过。在这里，我要求把我写的悼词念一下。
2: 我的师父王世才和这个世界永别了。不久，秋草就会埋住他的坟头。这个普通人的名字也会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只是他近20年间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依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无形的存在，他挖出的煤所变成的力量永远不会在活人的生活里消失。我们承认伟人在历史过程中的贡献，可是人类生活的大厦从本质上说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血汗乃至生命所建造的。
3: 一个普通人的消失对世界来说的确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可是对大牙湾煤矿黑户区的小院来说，这似乎就是世界末日。

他干活，并且尽量弄出声响，使这死气沉沉的院落有一点活人的气息，使这痛苦不堪的孤儿寡母重新唤起生活的愿望。他干活，也使他自己冰冷的心恢复一点热气。他知道，人的痛苦只能在生活和劳动中慢慢消磨掉。劳动，在这样的时候，不仅仅是生活的要求，而是自身的需要。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比得上劳动更能医治人的

0: 精神创伤。少平对此已经有过极为深刻的体会。
1: 你在复习功课，要考煤炭技校，你看那些书去吧。
2: 先吃饭，吃完饭我带明明去干尸山上捡煤去。家里柴火没了，我去劈点柴。
0: 对孙少平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生活。由于他对师父的感情，使他不能不对慧英嫂和明明担当起爱护的责任。同时，井下沉重的劳动之后，他自己也希望能在这里的家庭气氛中得到某种松弛。
3: 慧英，这就是咱们的矿灯室。按矿上的规定，你顶替老王可以分到咱们矿灯室，这样你就吃上公家粮了嘛。少长，
4: 哎，
3: 慧英来了。
4: 慧英，你来了。
3: 介绍一下。
4: 慧英啊，咱矿灯房和井下一样，也是一天三班倒。上班以后啊，先要打扫卫生，把那些充足电的灯源关掉，然后再去那个窗口收上井工人的矿灯，再把那些充足电的灯发给那些下井的工人。你记着，每盏矿灯收回来之后哈，一定要把它擦干净，充好电。如果你发现哪盏灯坏了，自己要他把修好。
1: 我没上过几天学，怕不会修。
5: 嫂子，我怕。我回头啊，你讲讲这个店的常识。哎，对，你今天下班以后拿一盏不用的旧矿灯拿到家里去，我给你做做维修示范，这一学就会。
1: 你别再为我们操心了，嫂子有了工作，日子能过下去。
5: 是，能过下去。嫂子，我一会儿还要下掌子面，我就不多说了啊。哎，回头我还来这儿领矿灯，还能再见着。你在哪个窗口发矿灯，我就去哪个窗口领。那我先走了。
6: 新工作适应倒还挺快的啊，
7: 多亏在大亚煤矿有了工作，要不然呀，他带着明明也都回河南老家了。
6: 是啊，孤儿寡母无依无靠的，这没这工作在大亚湾都活不下去。还好矿上给安排了这个工作，这母子俩起码能够维持生活。我后面只要有空，也会多去帮扶着点。
7: 哎，是呀是呀。老王生前啊，多亏碰见你这个好徒弟。他母子俩要是回到河南老家，我相信他会亲朋好友对待他们，还没有你对他们好。再说，老王在这儿也是营造一个不错的一个效果。哎，是这干啥？不是了，不是了，走。红城
8: 不同，出城的却是煤。红城有煤炭之说。
9: 你咋在这儿呢？
10: 妈妈让我喊你回家吃饭，她今天下班早。
9: 走，吃饭。饿不饿？
11: 来了，
1: 回来了
9: 啊！
1: 我刚去了趟你宿舍，把你的被褥换了，想着明天轮休帮你洗洗。
9: 这多不好意思啊！哎，嫂子，家里还有别的什么活没？我来干。
1: 没事没事，饿了吧？你们快吃。
9: 那我就不客气了。来，明明，吃饭。哎呦，
12: 吃个大馒头。
9: 筷子拿着。
12: 哎，你看，那人又来了，他怎么天天往这儿跑？哎。

0: 这俩是不是跑了呀？
1: 有可能，我觉得不一般。
0: 是。
2: 这帮人，有点啥事儿他们都能另眼相看。
3: 那都是些现在谋事干的黑虎破译，有事儿谋事儿，都要互相挤眉弄眼，议论大半天。少平，要不以后你别在家里吃了，我叫明明给你送到矿上，省得闲话毁了你名声。
2: 咱身正不怕影子歪，我光明正大替师傅照顾你母子俩，怕他们做甚？我以后还来，天天都来。
4: 明明别舍不得，
5: 吃啊，吃了少平叔再给你买，吃，吃吃吃，
6: 统称咋整一个人呢？今儿个是干把鸡了吧？
4: 嫂子，你平时在大牙湾不出来不知道，只要咱矿上一开工资啊，这同城就可热闹了。这几天街上人都比平时多好几倍的，你看，这到处都是腰里别着大把人民币的矿工。哎，连省上的百货公司都到这里来设了临时销售点，就为了这几天能够大挣一笔。不过这几天也是同城治安最乱的时候，咱们可得把明明看好，你也注意你的包。四里周边的这扒线能手全都出动了，就为了这几天啊，能够捞咱矿工的血汗钱。
6: 那不用说，这几天最头疼的肯定是派出所跟公安局了。
4: 可不是嘛。
7: 马高高。
8: 走，看小狗去。哎呦，看。
9: 小狗，哟，
8: 喜欢哪个？啊，
7: 那是小黑的。
8: 黑的，
10: 这只呀，哎呦，这娃娃真有眼光，这只狗呀可机灵了，想要，让你妈给你买回家。
8: 大哥，这狗多少钱？
10: 一口价15块。
6: 十？太贵了。
8: 贵，来，拿着。哎，
6: 咋不还价？
11: 十块，
6: 卖东西那又不还价呢。15块太贵了，8块吧，8块我就要了。
10: 大姐，你也太狠了你，拦腰砍呢。大姐夫，这只狗呀皮毛光亮，保证没病。15块钱我都要少了。
8: 大哥，这话可不敢乱说啊，她是我姐，我是她弟。
10: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还以为你们俩是两口子呢。
6: 8块，买不买？不买走了啊。哎，
10: 大姐，你再加一点，我再让一点，10块钱你拿走。
8: 10块就10块，行行，给他。买了买了，明明喜欢嘛，是不是？
10: 好，哎，来，
8: 把狗接过来，哎，抱着。

0: 稍后继续。平凡的世界，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帮我？
4: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不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4: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5: 不是少了几个人呢？
6: 少了有五个吧。今天副班长带你们下井，照常生产。
5: 我就会那几个没来。
7: 你不要看这会落实点伤工，东西早都收拾好了，说好了明天晚上要一块儿走的。
6: 那人都走了，班上没人了，指标达不到咋办？
7: 一看就是刚来的，哪个都是协议工，或者挣几个钱就行了。
8: 你们都是聪明人，比我会算账。
5: 哎，兄弟，你谁啊？
6: 我是你们二班新来的班长，孙少平。明天晚上，你们一个都走不了。
3: 即将播出《平凡的世界》。
9: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1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1: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2: 想想后果。
1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5: 为什么？
1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6: 人不给我，就弄你。
17: 我错了。
1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5: 那就没办法了。

0: 在的。
1: 真厉害啊！
2: 那王世才死几天啊？还他妈热乎呢，就给人媳妇儿整的都受不了。
3: 哎呀，要不行你试试。
2: 我是啥呀？能轮着我呀？这不是有人少平呢吗？少平行，人有个记者女朋友，完了这还整个小寡妇，儿子都现成的，是吧？

少平，我安锁子不轻易服人，咱这辈子也没服过谁。反正今天我服你了，你咋能说这样的话，侮辱嫂子和他死去的师傅呢？ 你知不知道，师傅他是为了救你死的。当时要不是他，当时死的应该是你。

0: 哎，区长，我想好了，我师父不在了，我要替师父把担子担起来，我要当班长。我知道我自己资历太浅，可能还不如安嫂子，但是请你相信我，我一定能够把兄弟们带好。
1: 少平啊。 你有些情况还能可能不知道。你这次对俺嫂子施的这狠劲儿，已经让你在矿工中树立了很大的威信。拳头跟力量，在矿井底下历来是受人尊重的，能打的总能干，也总能管好这批粗野的汉子。咱们区上的干部还有一些班长，我都是大家打出来的。 我已经给矿上申请，让你当班长了，少平，好好干，我相信你。

0: 自古英雄出少年，
1: 。
0: 少平，一起啊！老好看了，贼厉害。
2: 啥？二班班长？二班是个烂摊子，劳工人很少，多数都是协议工。这协议工啊，最烂，啥都不干。这协议工的情况是这样子：他们跟煤矿签三年的合同，也就是说他们在煤矿干三年，混三年，拿三年的工资，配够自受人回去当他农民。嘿，所以啊。 这三年你最好啥都别碰他，最好连皮也别撕破一块儿。哼，简直把矿不当自己的矿嘛！难怪二班是个烂摊子。哼，这协议工里头说二班的最烂，这啥事情都不干，能跑就跑，简直是无法无天。这到了农忙的时候，人都不见了，这都奇了怪了，这回去搁被子去了，你简直是，哎。 这气力矿领导给了他班长一个嘴巴子，当他妈支给撤了。这上个月的字表连一半都没完成，所以现在这班长没一个愿意当二班班长。我思前想后，觉得你是当二班班长的不二人选，不仅仅是因为你能打架，主要是因为你有文化，毛事事的弄球啥呢你？
3: 哪儿啊？
2: 啊！
3: 我听外边人说。 你要给少平调走，啊！哎，我告诉你啊，不好使！这是领导班子的决定啊！你，反正我不同意。你敢让你耍老几呢？我，你干啥？哎，你先放放！哎，都是！哎，你莫打听打听，想打得过老子的人还没出生呢。哎
2: 咋了？啊！咋哭了呢？你说咋哭了？他俩老娘们拆开！啊，他是你媳妇儿，不能拆开。就我就少平这么一个好哥们儿，俺们俩好的跟一个陌生的似的。可那少平不生气，干活还痛快，也没人敢在乎他。
1: 我就是看上他了，他能打架。
2: 他身上有一股子彪悍劲儿，他能惯住这帮哈怂。他调到二班的事，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
1: 不是，你板上钉，你哭叫啥？你个大男人，
2: 再哭你滚蛋！
1: 局长，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过去了，把他也调过来，还跟我一块。

0: 你如果光我这个班长过去没用，没个好的斧子工，我也打不了腰。
1: 对对对对对，
0: 少兵，我跟着你走，你当你的官，我也卖力气。行行行，
1: 那行，
0: 总按少平说的，叫你当个副班长，行吗？
1: 啥？副班长？
0: 咋你还不想干？
1: 我想啊，
0: 苦求三年，
1: 大男人家。 咱么个，咱想做么个，坐下，过来，把车亮去。这是你们新来的班长，叫孙少平。我大家可恨得很，你们没几个是他对手。走开以后，你们谁还胡提腾？
2: 知道打的是他吗？就他那样，谁收拾不了啊？哎呀！
1: 不，你不服咋的？你再讹一个，我整死你！
3: 好，好，好，好，以后有机会收拾他。
1: 这次你们的新副班长，叫俺错子，跟班长一块来整治你们。少平，把你身上我嘎咕劲儿撕出来，谁不踏实，就收拾他。
4: 行，
1: 我外边事还多着，我先忙起来。
3: 啊，
1: 一会儿你带他们下井，注意安全。
3: 知道。
5: 哎。
3: 不是少了几个人呢？少了有五个吧？人呢？去哪儿了？说话呀！瞎，那哑巴呀？说是没用，把那名单拿来。今天副班长带你们下井，照常生产。
5: 我就后悔那几个没来的。
3: 兄弟，二班是住这儿吗？你谁啊？咋认不得你？啊，我是二班新来的，过来看看。来，抽根烟。
5: 啊，不会，谢谢。
3: 咋都急着收拾东西呢？
5: 这不要回家了吗？到时候了，屋里责任天的妹子该收了。
3: 那你们走了，把任务交给其他人，别人不乐意咋办？
5: 谁不乐意？这都得走，你不要看这回老师上工，东西早都收拾好了。说好了，明天晚上要一块儿走的，我怕来不及，所以在宿舍收拾。
3: 那人都走了，班上没人了，指标达不到咋办？
5: 嘿，兄弟，你看就是刚来的，太把这当回事了。
3: 俺们都是歇一工，三年后还得回家当农民的，或者挣几个钱就行了，只要不让班长盯着，胡乱干干，我就完事儿了，对不对？你们都是聪明人，比我会算账。
1: 哎，兄弟，
5: 你谁啊？
3: 我是你们二班新来的班长，孙少平。明天晚上。
1: 你们一个都走不了。我说你凭啥说一个都走不了？你有多大把握呀？我问你，这么些年了，那一到收麦子的时候，矿工走一半，没几个打招呼，说完了也不回来。你不光是歇一工，那正式工也一样啊。这么些年领导都解决不了的，完事你说你有啥招啊？啊？
6: 我就是没招，我才着急嘛。你说咱们班这歇一工要都走了，那不是就没人下矿了吗？你这停产对于煤矿来说，那就跟火车停开一样，那是不能允许的大事故。咱们班明天要出不了煤，那说不定局里领导都能惊动了。你我能不着急吗？
1: 要我说，干脆谁不干活谁滚蛋，
6: 不就完了吗？你开除不就得了吗？
1: 那么简单，都开除。
6: 有一半人都歇一工，一半人全开除了。我的天！那你说咋整啊？那麦子熟了不能不收吧？你娘的烂地里都是咋的？
1: 收啥麦子？谁都知道，那些歇一工家里都有劳动力，根本不需要他自己回去收麦子。其实啊，他就趁这个空。
0: 找这个收麦子理由，挣了钱好回去潇洒两天，有的就是为了回去抱两天媳妇儿。
1: 他们知道这一走走一半人，
0: 逛着也不可能把这边人全开了，这叫法不责众。
2: 你说这帮破玩意儿，跟咱们家挣完钱就回去嘚了，怎么整？
0: 对呀，挣钱。哎，你干啥去啊你？
3: 我得去找区长，找林安义。今天晚上必须让他老林店给下来。
0: 我知道，今天啊是你们这里边好多人这两个月里边最后一次下井，是不是？昨天我跟没来几个兄弟聊了一下，他们都跟我说过了，说你们中间好多人呢，下完这次井就回家了，两个月不回来，是吧？今天开会呢，我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啊，你们这个走之前呢，把钱留下。
4: 小二瓢，你啥意思你？
5: 啥意思？
6: 啥钱嘛？
0: 不是我啥意思？矿上出了新规定，你们不知道？
7: 不知道。
0: 来，给你们看。
4: 啥规定？
0: 这个是雷区长刚刚发的这个矿上的新政策，你们不知道？我给你们念念。
6: 念念吧。
7: 念吧。
0: 行。念念啊！你们听好了啊！关于协议工的新政策。私自离矿1到3天，每天罚款5元；4到6天降一级工半年，不给浮动工资；7到9天降一级工一年，不给浮动工资。
4: 别吵吵！
0: 听我念完再说。保勤期间，采掘一线人员井下出勤，每超一天奖励3元。井下一线二类人员每超一天奖励2元，对于请假期满能够按期返回无缺勤者，按正常出勤对待；达到奖励条件的，按50%折算奖励。1982年10月5日，大亚湾煤矿，就这些，嗯。
4: 让他凑合干，
8: 不能动摇。
4: 不行。
0: 还有人不满意是吧？不服气是吧？我还就告诉你们，这个政策就是我跟矿上提的，你们要走没关系，把钱撂下，不用等到晚上，现在就走。走不走？
9: 咋？
0: 没人走？没人走就好嘛。那我跟你们把话说清楚，你们也听好。我当班长，就只有一个要求：生产出成绩。听明白没？
10: 明白。
0: 行吗？明白都下井吗？
6: 走吧，下井吧，先下井吧，走。
0: 走。干活了，干活了。
11: 少平，你小子真行，搁脸上增光呢啊！你看咱们的工作经验，在局里办的报纸上都做了介绍了，叫各矿跟咱学习呢。哎呀，好！桐城矿务局局长在各矿电话会议上，这是啥呀？啥的表彰呢？
0: 雷鸣击鼓。
11: 好，受到表扬了，我也高兴嘛。你说，你小子要啥奖励呢？
0: 我也不要啥奖励了啊，我想请两天假去趟省城。
11: 来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放假呢，行，给你放2天假，这2天假算额外的奖励，按全勤给你发工资，不影响你的年终休假，咋样？
0: 谢谢区长。
11: 咋是想看天气热？哎呦，
0: 嗯，我妹也在省城，我要去看看她。
11: 好事，去吧，
0: 谢谢区长。
11: 哎，没事。

0: 进来。
1: 田书记，省委办公厅来的通知，说国务院有位副总理要来我们黄岩视察工作。进客。
2: 要来一位副总理，还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国家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纪律检查委员会高步杰。你跟这个重要领导到咱这儿来视察，这对咱们一个地区来说恐怕是大事情。他们应该马上调整一下手头的工作方向，啊，立刻布置接待任务。
3: 看看你的车票。
4: 什么味儿啊？
3: 说你嘞。
5: 现在到哪了？
4: 没有，什么味儿？
6: 哎，咋了嘛？
7: 吃不好了。
8: 煤矿工人就爱不买票，换车坐。
9: 哎呀，哎呀，孙威同志，
10: 田书记来了。
9: 你好，你好，你好。
10: 哎，哥。
9: 啊，你在位的时候接待过很多重要首长，你能来，我们心里就踏实多了啊。
10: 田书记啊，副总理啊，坐专机从北京起飞，直接到黄岩机场降落。乔书记明儿个到黄岩，吃住行勘探，各个方面都得到位。
9: 我问题，你在这方面操家立手，芝麻一行，茄子一行，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啊。
11: 天哪，这就是大城市。孙少平置身此间，感到自己像一片飘落的树叶一般渺小和无所适从。

0: 你找谁？找田小霞。田小霞？哦，他是郭彦祖，让我给他打个电话，你先登记一下吧。
1: 哎，谢谢。
0: 田小霞不再出差去了。

0: 哥，哎呦，兰香，你咋在这儿呢？
1: 我不是在这等着你下课吗？那你咋不告诉我一声？我好去接你啊！
0: 接啥接？来，让二哥看看。哎呀，我这兰香当上大学生，这个气质就是不一样了哈。哎，
2: 我二哥。
0: 啊，二哥，啊，我叫吴仲平。啊，你好，你好，你好。啊，你们是？
2: 我俩一个班的。
0: 哦，兰香，这长大了，交上男朋友了是不是？
2: 哎呀，哥，
3: 小妮子，
0: 二哥，你还没吃饭吧？啊，要不咱们先去吃饭，下午我和兰香都没课，咱俩吃完饭，再陪二哥在省城里转转。
2: 哎，
3: 不麻烦，不麻烦。
2: 好着呢，好着呢，哥，我把金秀也叫上啊。
0: 对对对，成，我来。
3: 哎，没事，我自己，我来，
0: 不用，我来。
3: 来，
0: 来吧，来吧。
4: 哈哈哈停不下来了，你说，
0: 你们两个一边一个姑娘这么挽着我，我别扭。
4: 少平哥，我们俩漂亮姑娘挽着你，你别扭啥啊？
0: 不是，你说我一个男的，好像有你们两个女。

0: 你不是跑到人家眼神儿，他们也是咋了？
1: 我这不成流氓了吗？小平哥，你现在可是长大姑娘了，可不敢再像小时候那么缠着我玩了啊！男朋友还在这儿。哎呀，
2: 少平哥，你放心吧，养明他不会吃醋的。他常给我说他佩服你嘞，上高中那会儿就佩服你。是吗？嗯。
1: 他有没有跟你说他为啥佩服我？
2: 我知道。
3: 那回啊，你们家养明挨揍，还是我哥保护他呢。啊，真的呀？他没跟你说吧？没有。我看，来了。啊？看你们俩成那样，是不是说我坏话呢？
2: 养明，你好可爱呀。
3: 可爱？这个词好像不是用来形容男人的吧？啊？孙少平同学，自从上次黄原聚会，我们俩可一直没见。
4: 你可不能当着我女朋友面揭我的短啊！我哪敢揭你这个老班长的短啊！哎，不过这换个身份，我可要认真的跟你说，秀可是我妹妹，你可得好好对她。你要是对她不好，我就对你不客气。
3: 放心吧，我会对秀好的，而且是很好。
4: 行了，船都租好了，咱们划船去吧。
2: 走，
5: 划船去，走。
3: 在公园转一转，偶尔放松一下心情，还真挺让人心旷神怡的。
2: 平时让你陪我来，你都不来，咱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验室里约会。人家的爱情都是甜味的，咱俩的爱情充满了来苏水的味道。
3: 我觉得来苏水味的爱情也没有什么不好嘛，啊，够特别。
2: 哎，咱们一起来唱首歌吧。
3: 那现代的歌我是不会唱，过去的歌呢，只会唱那么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那再
2: 合适不过了。哎呀，
3: 可是秀你不知道，咱们这里边有个人啊，唱歌跑调了。
2: 我说我从小就没听过少平哥唱歌。
4: 原来他唱歌跑调啊！顾晓明同学，老班长，你不该这样，你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人吧？哎，我现在练习过了，我现在唱歌不跑调了。发展的
3: 眼光？那你给我们起一个调。
4: 我唱就我唱。让我们荡起双桨。
3: 哎呀，有进步。
4: 小船儿推开波。 这咋又忘了？

0: 哎，张秘书啊，我想一会儿啊，给乔书记商量一下俺这种酒。
1: 田书记啊，不能上酒，这可不能越轨啊。中央有规定，不能上三镇海味，不能上酒。
0: 三镇海味咱不上，但是这个酒还是可以上的嘛。我跟副总理解释，这是俺黄原本地的一种特产，算是俺的点心意嘛。
1: 不行不行，首长要是发了脾气，吃不了兜子走。哎，
0: 没事儿，咱把它摆着，不开瓶，啊，让首长看一看，起码是给俺黄原做了个广告嘛。
1: 田书记啊，从来都不放过任何宣传黄原的机会啊。
0: 哎呀，没办法，俺黄原穷嘛。
1: 还穷？你上任一年，那黑疙瘩全换成白面膜了。
0: 只是解决个温饱问题。
2: 请坐，
3: 好好好，来，大家都坐，都坐，
2: 高老请坐，
3: 都坐吧，坐吧，坐吧，
2: 好好好。

0: 你们黄源还能酿酒啊？
1: 这是我们黄源自产的一种白酒，在省里的名气很大，销量也不错。

0: 今天破回例，饮一杯黄原的酒。好，是很不错啊，有一点西凤的风格，但是比西凤要绵一些。吃完饭咱们干什么去啊？
1: 吃完饭，去我们山区的一个农村的小煤矿看一看。另外，去看一看农民的新的四法种田。
2: 四法种田啊，
1: 这是黄原的经验。四法种田就是垄沟种植、水平沟种植、间作套种和生物肥田，这些经验已经在全省范围推广了。
0: 好，好，好，好，好，好，来，来，来。
1: 我们喝一杯黄原的酒。好，来来来，来，好好好，嗯，好，四法种田很好，粮食产量也会增加吧？啊，今年我们黄原地区粮食产量有希望突破历史的最高纪录，达到13亿斤左右。当然，这是要在今年的夏季不出现严重干旱的情况下。估计比去年增长会35%左右。
3: 一定程度上来讲，还是靠天吃饭呢。是，解决靠天吃饭的问题，我们准备从改变农业经济结构入手，变单一种粮食发展为大规模的农业经济。另外，我们鼓励农民搞多种经营，种花生，种果树，栽炮桐，同时还要办一些养殖业。同时我们会鼓励大力的发展乡镇企业。
0: 搞砖瓦厂，搞小煤窑，搞长途贩运。
4: 省委对黄原山区这2年的工作还是满意的。对他们来说呀，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这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啊。
0: 从这方面看，最贫困的黄原地区，走在了全省的前列。大胆解放思想，坚持改革。 这是我们的根本出路。咱们国家呀是个缺水的国家，特别是北方，靠灌溉不解决问题。所以呢，农业它分为灌溉农业和旱作农业。旱作农业不靠灌溉，主要靠改良土壤，保持天然的雨水。我觉得四法种田就是旱作农业的一个典范性的经验。
1: 你们能否考虑一下在黄原组织一个全国性的旱作农业的会议呀？主要是请北方的几个省来参加。
2: 好，<笑>
1: 中央领导对你们黄原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啊。
2: 我们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
1: 中央领导有关黄原的重要指示，要抓紧落实。 回去我就布置。
2: 来，坐。这2年啊，我主要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中部平原农村生产责任制方面了。你们以户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已经实施1年多了吧？可是中部平原地区的农村还在吃大锅饭，啊，不是那儿的群众不愿意改变现状啊。 而是这些白菜心地区的许多领导一直抵触着，长期按兵不动。就是省委领导中也有不同的分歧意见啊。比如吴斌同志就认为，平原地区没有必要处处都搞责任制，理由是那儿的大集体一直都很好嘛。
1: 程书记，我看平原地区的农村大锅饭也应该砸了。
2: 我把你单独留下来。 是要和你谈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有关你本人的工作调动。
1: 调动？
2: 嗯。
1: 程书记，是不是有人告我的状？
2: 前面我跟你谈了中部改革的事情，希望你能去打开这个局面。中央组织部和省委决定，调你任陕西省委副书记，兼保康市委。

书记，中央组织部派人去过黄原，对你的考察非常满意。

0: 少安都把你变成十个街集市上的明星了，
1: 你看看，连半肉的都把最好的倒口肉搁给你了。这几个都走过多少家了？这啥时候受这样的待遇？好，这好，来，玉和说，哎，玉和说，又来买肉啊？
2: 来买肉。
1: 玉和说走来买肉，那不是能他的光景啊？那更不是嘴馋，那是因为玉和说的新娘马上攻城了。哎呦，玉和说讲，
3: 真是有钱。
1: 那是啊，
4: 玉王，玉王啊，咱走。
1: 来走，
4: 那走。
1: 你可馋不说这干啥？为了脸都熟得很。哎呀，
4: 怕什么嘛？就说给他们提供嘛。
1: 这啊，真是，说，一会儿除了急，我去帮少安买石料去。
4: 哦，他说呀，他要把你那院地保修成全村最好的。哎呀，
1: 你说，不过他现在太忙了，又要顾新娘，又要照顾秀莲，
4: 还要照看小闺女。
1: 哎呀，我要帮他吵死一下了。
4: 哎呀，你这真是好。可是，呀，俺的意思，我都是土埋半截的人了，家里又没啥拖累，哎呀，这住着挺好，还顾啥窑里面。哎呀，
1: 穷啊，你要理解少安。
4: 你看，你们孙家都穷困潦倒了半辈子，现在留进院院修这个窑，那就是给村里人看看，你们孙家再不是以前的孙家了，是不是？我理解，我几个娃都争气啊，哎，就少安，你看，特别是他，现在是一道船的好名声。哎呀，我现在煎熬的睡不着觉的，我就是这个兰花了，一个人里里外外的忙，这个马爷。 到现在还在外头当光棍呢，
1: 还在挂呢。
4: 可不是，
1: 哎呀，这个王二娘，
5: 谁？
6: 开门，排长。
5: 啊。

0: 哪的？
1: 陕西省原旗石各街罐子村农民来大上海做小生意，不是串头饭，不是歹徒。
0: 干什么的？
1: 农民来大上海做小生意。

0: 母亲没了。想回家，我想回家。
1: 李家王满银回来了。
2: 王满银回来
3: 了。我为什么要回来？
4: 什么人回来了？
3: 是大上海小旅馆里的一面镜子，它照出了我的嘴脸，我的衰老，还有我的前半辈子。
5: 哦，感谢他，那一定是西游记里的照妖镜照出了你妖怪的王满银和人的王满银。

0: 到底是人啊，还是妖怪？
1: 可是人的王满意，
2: 死人。
1: 奶奶，
2: 死人回来了。那以前是妖怪，现在可是人，死人回来了。
3: 姐夫，你是真的不出去逛了？
2: 都快40岁的人了，秀莲，更多年逛在门外，逛来逛去，逛来逛去，逛白了头发，两手空空，啥也没有。我到现在我才发现，才明白，我这一辈子唯一的宝贝疙瘩。兰花和亮光，是兰花和亮光。
4: 爸，只要满姨能回来，哥再累也不怕。只要他不走，
5: 他就是个惯鬼。就是他们娘仨，受了多少喜欢。两个娃娃就像没有爸一样，我心里的别扭不是你三句两句就能舒展的。
4: 爸，
5: 都别说了，说来说去不就是想到邵安凯的砖窑里去干活吗？砖窑是邵安凯的，他想雇骡子雇马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6: 满爷，我知道你什么都干不了，是这明天你就到我的砖厂来，只要你每天报个到，我就按月给你发工资。我还可以让你去做外交，大江南北想去哪他你就去哪他。
7: 我这门口还有一辆飞鸽牌的自行车，是个新的，我送给你了。
5: 少安，你说啥？
6: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
6: 跟我姐离婚。
7: 不管你同不同意，你跟我姐这个婚非离不可。
1: 不能离。
7: 为什么呢？
1: 你们只知道他满心的爱我，你们不知道，我也满心的爱着他。
8: 谁是你的贵人？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你怎么样？要不要休息一下？
3: 不要不要。
2: 报告局长，怎么着？玻璃下的救援站还有人没出。哎呀，怎么整的嘛？走。
4: 是。
5: 这天都下楼了，张造物，一笔电报，
6: 报抗三位属级法来，报抗法大帅来。
7: 这个田福军临危受命，组织抗洪抢险的工作呢。
8: 福军首长，我会是啥事情？
5: 局长，我先走了啊。
6: 快去快去。
9: 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

0: 我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你弄你。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

三月上旬，印度洋暖流沿着印度次大陆向着逐渐抬升的青藏高原涌流时，青海湖也逐渐从冬日中渐渐醒来。

候鸟们随着这股暖流，乘着西北季风，踏上了漫漫的北迁之旅。他们飞越千山万水，行程近2000公里。于三月中下旬陆续抵达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湖。在接下来的近150天的时间里，他们将在这里完成求偶、产卵、孵化、育幼，度过一个忙碌的繁殖季。沉寂了一个冬季的青海湖又将迎来一年中最繁盛的时期，新一轮生命之歌即将奏响。

这里被誉为青藏高原物种基因库，多样的湿地类型为水鸟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丰富多样的生境类型和景观多样性为青藏高原上众多的野生动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吸引着它们再次生存繁衍。青海湖是全球水鸟重要繁殖地和迁徙通道的主要节点。每年约有600,000只水鸟在这里迁徙停留、繁衍生息，种类达到97种。这里还是中国西部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水汽循环通道。作为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青海湖自然保护区内栖息着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19种。及重点保护野生动物51种。青海湖有13种水鸟的种群数量达到或超过全球分布种群数量的1%。

青海湖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青海湖鸟岛更是国际重要湿地，是国际水鸟迁徙路径上重要的停歇地，水鸟重要繁殖地和青藏高原水鸟重要越冬地，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湿地履约责任。千百年来，候鸟们在这片土地上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用灵巧的羽翅划过蓝色的天空，在迁徙与停留之间，只为生命的延续。每年春秋两季，迁徙来往于中亚至印度、东亚至澳大利西亚两条国际重要候鸟迁徙路径上的水鸟，将青海湖作为重要的停歇地，在这里停留的水鸟达30余万只。候鸟的迁徙是使命般的天性，作为鸟类迁徙的重要驿站，每当春季迁徙期，大量的水鸟来到青海湖畔，其中一部分北迁候鸟会在这里做短暂停歇，休整补充体能，继续踏上北迁之旅，飞往更北方的繁殖地。而大部分候鸟将在此停下脚步，进入繁殖期。在青海湖短暂的夏季里，它们需要释放出所有的生命力，来完成从恋爱到育幼的全过程。夏季，在青海湖繁殖的斑头雁、普通鸬鹚、鱼鸥、棕头鸥能达到全球繁殖种群的30%，种群数量十分庞大。自然界中每个物种都有着自己的生命节律，这种节律与物候、气候的变化保持着微妙的联系与平衡。每年最先抵达这里的是普通鸬鹚，面对这些潜水能手和捕鱼高手，此时仍潜于深水中的鱼儿也只能成为他们的盘中美餐。青海湖西皮岛和湖中岛屿三块石、海心山的湖岸峭壁是他们固有的营巢地，随后而来的是斑头雁家族，他们是循着湿地中刚刚萌芽的苇灵菜而来。最后到达的是鱼鸥和棕头鸥，他们刻意把孵化和育幼的时间节点安排在萝里洄游的时间，以保证充足的食物。这四大鸟类家族构成了青海湖繁殖水鸟的主体，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集群繁殖，而且它们各自都有着固定的营巢地。

这个世界，黑颈鹤也从遥远的喜马拉雅河谷迁徙湖畔湿地安家，开始了他们恋爱生死的新生活。黑颈鹤是全球15种鹤中最晚被记录发现的鹤种，是唯一栖息在高原上的鹤类。它们的寿命长达40年，忠诚的伴侣关系是所有鸟类中最长的。1990年，青海省政府将黑颈鹤确定为青海省省鸟。作为黑颈鹤的发现地和重要繁殖地，每年在青海湖畔繁殖的黑颈鹤种群也超过130只。黑颈鹤是湿地生态的指示性物种，也是鸟类中的旗舰物种。湖畔良好的生态环境得到它们的认可，近年来来此繁衍的黑颈鹤数量越来越多。

这片沙地伴随青海湖一起存在了数千年，高低绵延起伏的沙地与一望无垠的湖面，勾勒出青海湖雄宏壮美的湖沙景观。这略显孤寂的深井中，展示出独特的荒漠生态系统。普氏园林，中国特有物种，青海湖的旗舰物种，世界上仅分布于青海湖流域，是青海湖沙地的代表物种，是目前世界上最濒危的有蹄类动物之一。上世纪80年代，这种稀有动物野外种群数量不足300只，面临着极度濒危和灭绝的危险。经过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努力和栖息地有效管护，现在种群数量已恢复至3000只左右。在沙地低洼处，由于雨水和地下水的共同作用，形成众多的小型湖泊，星星点点散布在沙地之中，这里同样成了候鸟绝佳的筑巢育雏地。随着时间推移，湖畔迁徙来的鸟类数量越来越多，老住户开始在固定的营巢地修补加筑自己的爱巢。营巢地看上去实在有些简陋，但这里的确就是他们夏季的家园。对于初来乍到者，占据一块好的地盘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抢夺地盘的争斗每天都在上演。

鸟儿们脱下了厚重的冬羽，换上了光鲜亮丽的新装。斑头雁面颊两侧泛起红霞，普通鸬鹚系上洁白的领结，松头鸥、鱼鸥标志性的头羽更加鲜亮。接下来的日子里，装扮妥当的鸟儿们开始追求各自心仪的伴侣了。这是鸟儿们恋爱的世界。斑头雁夫妇相伴相随，鱼鸥、松头鸥成双成对，普通鸬鹚夫妇形影不离，一时间爱情的气息弥漫在湖畔、滩涂和湿地之中。与众不同，这对情侣另辟蹊径，找到了一处绝佳的求爱场所。少了打扰，他们可以安安静静地倾诉衷肠。五月是黑颈鹤求偶较为集中的时期，他们的爱情是以雄鹤的独舞和高歌拉开序幕的。雄鹤对雌鹤尽献殷勤，这种优美的舞姿只有雄鹤才会表演，在特定的时间表演给最心仪的伴侣观看。春雪潇潇，但这丝毫没有影响黑颈鹤夫妻热恋的激情。雄鹤出色的表演赢得了雌鹤的芳心。虽然初春的高原气候多变无常，但依然不能阻止生命延续的脚步。新生的藏狐幼崽已经开始从洞穴中探出脑袋，不停地观察着。他们怀着既好奇又略带恐惧的表情，探索着这个陌生世界。藏狐是一种神奇的高原物种，这种犬科动物十分聪明，它们会充分利用眼前出现的每个机会。表面上看来，藏狐机警俏皮，特别是在幼年时萌宠的样子博得人类对它们的喜爱。别看它们身材矮小，本领却很大，它们的行为对于控制草原鼠害、维持草原生态系统平衡具有很重要的生态作用。雌性藏狐把家安在青海湖国家公园大草原上，这个阶段身为母亲的她一刻也不敢懈怠。四个孩子日渐长大，要吃要喝，哪一件也少不了她的操持。幼崽们吃饱喝足就开始嬉戏玩耍，这是他们成为捕猎高手的最佳途径和基本功。他们要学会逆踪前行，快速反应。在懵懂的年纪里，小家伙们就懂得如何恭维父母，尤其是身为一家之主的母亲。这是犬科动物最具特点的一个本能，哺乳期更为明显，个个都表现得积极踊跃，亲亲妈妈，摇晃尾巴，以示臣服亲密，以此来获得优先权。度过了浪漫的蜜月期后，黑颈鹤夫妻开始为即将诞生的孩子们营造温暖舒适的新家了。
雌鹤每窝产两枚卵，夫妻轮流孵卵，孵化期30天左右。他们将巢安置在沼泽或湿地的高处位置，认为这样会很安全。青海湖北岸这片湿地是典型的沼泽草甸，这类湿地沿环湖河口及湖岸呈线性或斑块化分布，这里的生态类群以湿生植物和水鸟为主，伴身有一些小型的兽类。丰富多样的植物、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为雁鸭类、恒玉水鸟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90%以上的植被覆盖度，开阔的视野为鸟类提供了绝佳的安全觅食地和隐蔽场所，吸引了众多鸟类在此筑巢安家。水鸟作为湿地生态变化的指示性物种，数量的增加标志着青海湖湿地生态环境逐渐向好。一块不起眼的湿地，它的确是一个微观世界，类似一个小型的动植物王国，里面充满了细菌、藻类和浮游生物以及各种水生植物。过去3年，摄影师在青海湖国家公园湿地用特殊的技术手段记录下这平凡而伟大的生命奇迹，以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接触以及特殊的显微摄影，见证了他们精彩绝伦的生命奇迹。挣扎、求生、种群延续，湿地里无数生命轮回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水生植物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物种，而且在地球上几乎无处不在，这表明它们在进化上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功。湿地水草的密集生长也为微生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栖所，这无疑充分显现出湿地生态的重要性。微型藻类植物的数量和种类就如同陆地上的树木一样多，这些藻类植物同样为那些居住在这里的无数微生物提供了食物，其中有许多是小型甲壳类动物，它们可以过滤细菌、藻类和其他微小颗粒。这些浮游生物就像是在湿地里拾荒一样，较小的鱼则吃水藻，它们的身长仅仅只有几毫米，但与微型生物相比，它们已经算是庞然大物了。小型甲壳类动物是食物链的基本组成部分，因为每天会有数百万生物吞噬这种动物，这些微小的甲壳类动物是许多昆虫、鱼类、鸟类和约2000多类动物的主食，它们非常易于捕捉，就连隐藏在碎屑里的蜻蜓幼虫也不放过这个机会。这也使得它们别无选择，只能靠迅速大量的繁殖来维系种群的兴旺。

黑鹳是一种十分稀有的大型涉禽，被誉为鸟中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也频频亮相青海湖畔湿地，找到了能够满足自己栖息生存的一席之地。

0: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稍后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5: 人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0: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照笃行。
1: 我们始终践行一个信念：教育有初心，政绩有正道，团结有力量。
0: 感悟思想伟力，凝聚奋进力量。
1: 痴心向党，不负人民期盼。
0: 守望特别节目《党课》开讲了，即将播出。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同志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海东市第一中学的一名党员教师，今天想和大家聊聊我们脚下的校园，我们身边的教育，我们心中的使命。海东一中始建于1930年，从读书救国的老校训到乐中党建引领育人，从梁炳麟先生募捐建校到如今一校两区书香满园，近百年风雨兼程，我们始终守着一个教育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我们始终践行一个信念，教育有初心，政绩有正道，团结有力量。所以我的党课题目是信孰有时守初心，石榴花开担使命。我将从以下五个方面分享，在党建引领下多民族校园里践行正确教育政绩观的实践故事。回望海东一中近百年的办学历史，其实就是一部践行正确政绩观、矢志教育报国的奋斗史。很多人会问，什么是教育的政绩呢？是分数？是排名？是荣誉吗？在我看来，答案就藏在我们学校的岁月里、故事里、精神里。海东一中从诞生那天起，就和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紧紧地连在了一起。1930年，梁炳麟先生创办乐都中学，亲题校训读书救国。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兴办教育，振兴中华。抗战时期，全校师生高呼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一代代老教师薪水微薄，却自带柴面，躬耕讲台，将家国大义种在学生心里。一代代前辈没有惊天动地的口号，却用坚守和奉献告诉我们，教育的政绩就是为国家育好人，为民族存希望。凭借这样的实干精神，学校先后获评全省重点中学、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所以当我们回望校史，读懂校史，也就真正的明白了什么才是教育的真正绩。不是急功近利，不是投机取巧，而是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训，是甘于奉献、久久为功的坚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这就是海东一中的政绩观。不贪一时分数之功，不图短期成绩之名，扎根立德树人长远浅绩，育好每一名学生，扛好每一份责任，就是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那么这样的政绩观

我们该怎样践行呢？彭文静校长在他写的《信属有时》一文中，用三棵杏树给了我们最朴素、最深刻的答案。彭校长这样写道：老校区有三棵杏树，有的成熟早，挂满金黄，有的成熟晚，姗姗来迟。但无论早晚，每一颗果实都同样饱满，同样甘甜，同样有分量。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们的学生何尝不是如此？有的孩子早会拔尖，像早熟的杏子，早早就绽放了光彩；而有的孩子基础薄弱，像晚熟的杏子，需要更多阳光，更多耐心，更多等待。这让我深深懂得，教育不是一刀切，不是催熟剂，更不是用一把尺子去量所有生命。在党支部引领下，我们不再只盯着尖子生，只看成绩单，而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面对学困生，我们降低起点，小步快走；面对中等生，我们用心沟通，突破局限；面对优等生，我们超越局限，点亮梦想。我们允许他们以自己的节奏成长，不去催熟，而是守护；不去比较，而是成全。这就是信熟有时的教育智慧。教育不是修剪统一的盆栽，而是培育多样的森林，让早会的飞得更高，让迟缓的走得更稳。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静待花开。我们始终守着一条规律：分数只是一时的结果，成长才是一生的答卷。慢不是停滞，只是另一种速度的抵达。正确的教育政绩观，既要要求我们公平对待每一名学生，更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让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对于多民族地区的教师而言，民族团结不是口号，是责任；不是形式，是日常；不是选择，是我们必须坚守的政治底色。在海东一中，我们通过课程思政、主题班会、红色研学等多种方式，把民族团结融入每一节课、每一次活动、每一个育人的全过程里，让学生明白，我们来自不同民族，但我们同属中华民族；我们有不同习俗，但我们共有一个祖国。我们把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种子种进每一颗少年的心中，因为我们深知，校园稳则地方稳，教育和则民族和，少年同心则国家未来可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我们教育最大的政治，最硬的政绩，最真的情怀。要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离不开榜样的引领与感召。在我心里，最温暖、最有力量的榜样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海东一中。他们是临近退休依然坚守讲台的老教师，是紧抓碎片时间辅导学生的任课教师，是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的班主任，是温暖了许多学生的鸡蛋老师，是一代代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乐中人。他们用最平凡的坚守告诉我们，正确的政绩观不是惊天动地，而是日复一日；不是急功近利，而是久久为功；不是个人荣光，而是学生成长，人民满意。正确的政绩观就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把正确政绩观记在心里，落在行上。我坚守政治底色，牢记乐中党建内涵，乐于奉献，忠心向党。我坚守育人初心，秉持耐心与包容，因材施教，守护每一个

孩子的生命尊严。我维护民族团结，尊重差异，促进交融。我严守师德底线，廉洁从教，为人师表。我立足本职实干，认真备课，真诚育人。我用坚守诠释忠诚，用实干书写担当。同志们，讲到这里，我想说的其实很简单，教育是一场温暖的守望，政绩是一份长久的答卷。真正的政绩是读书救国的初心不改，使命担当。真正的教育是信孰有时的尊重规律，静待花开。真正的团结是石榴花开的手足相亲，同心同向。真正的党员教师就是身在高原，心向党，为民实干，勇担当。身为扎根青海的教育工作者，我们有一份质朴的心愿，愿我三尺讲台春风化雨，愿我校园之内石榴花开，愿我手中的每一颗杏子都能按时成熟，愿我教过的每一位孩子都能成长成才。往后岁月，我也将永远牢记，杏熟有时，不负少年时光；石榴花开，不负民族团结；师心向党，不负人民期盼。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 容不给我，不弄你。
2: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0: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0: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0: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1: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0: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0: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1: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黄仁大小坦塔，生了一个人的思想，用了不到半年就塌，我们这些做父母官不觉得愧对黄仁的老百姓？
3: 有个别领导干部有严重的问题。
2: 是不是高专员跟这件事情有关系？你收没收别人的钱？
4: 没有啊，我怎么可能收人钱呢？
2: 你再好好想一想。
4: 倒是有一次他们送了两罐子茶叶过来，我想就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我就给他搁在家里了，这个没事吧？
5: 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精彩上演。
6: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8: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9: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
2: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0: 人不给我，就弄你。
11: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2: 那就没办法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9月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会见泰王国清迈府副府尹西瓦公布蓬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并出席青海省与清迈府建立友好省府意向书文本交换仪式。
1: 吴晓军说，近年来青海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与泰国双边贸易快速增长，两地民间往来日益密切，以此次友好省府意向书文本交换为新契机，持续拓展蓝莓合作成果，共同落实好两国高层战略共识，为建设中泰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西瓦公布蓬表示，清迈愿同青海加强各方面多领域的合作交流，推动两地友好关系亲上加亲，为构建更为紧密的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提供地方支撑。会见后，杨志文、西瓦公布蓬代表双方交换中华人民共和国青海省与泰王国清迈府建立友好省府意向书。
0: 9月7号至9号，在福建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青海主宾省活动期间，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率青海省代表团赴厦门市、泉州市考察调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的先进理念和创新经验，立足“十五五”新起点，推动亲闽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共同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新贡献。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与罗东川一行座谈交流。
1: 座谈中，罗东川代表青海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吴晓军向福建长期以来给予青海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近年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机智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新福建宏伟蓝图和四个更大重要要求，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不断取得新成就。清闽两地跨越山海，情谊深厚，产业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迈入“十五五”，清闽两地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希望双方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协作，互学互建国家公园建设经验，共建高能级创新平台，推进盐湖资源高效开发利用，拓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条，打造轻电入闽、闽数轻算融合发展模式，做好生态文旅、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价值提升大文章，携手推动清闽交流合作向更宽领域、更高水平、更深层次迈进。受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义委托，赵龙代表福建省委省政府对罗东川及代表团一行来闽表示欢迎，感谢青海长期以来对福建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锚定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目标，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希望两地立足各自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在清洁能源、生态文明建设、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对接合作，推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谱写清闽高质量协同发展新篇章。在闽期间，代表团一行先后到厦门大学、云当湖、海思法务区、厦门国贸控股集团、厦门翔安国际机场以及安踏集团、晋江经验馆、盼盼食品集团、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晋江阳光夜市，实地学习考察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智能制造和品牌运营、航空枢纽和口岸建设、县域经济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培育等方面成功经验做法，积极对接洽谈务实合作事宜。青海省副省长王海红、福建省副省长林瑞良、武斌、厦门市政协主席张国旺分别参加有关活动。9月9号，泰王国清迈府代表团抵达我省，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这是泰国地方政府代表团首次到访青海。访问首日，代表团先后前往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青海理工学院等地开展实地考察，调研我省清洁能源产业布局、绿色算力发展模式及高等教育建设发展情况。此次访青是深化青海与泰国地方友好交往的重要契机。

0: 访问期间，代表团将通过座谈交流、实地参访、沉浸式体验等多种形式，系统了解我省在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清洁能源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领域经验做法，近距离感知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生动成果。依托本次友好访问，我省将全方位展示资源禀赋、产业优势与发展潜力，增进泰方对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的了解，畅通两地常态化沟通对接渠道，助力双方在人文、经贸、文旅等领域拓展务实合作。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青海教育战线引发热烈反响。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温暖的问候、深情的肯定，让坚守在高原教育一线的老师们倍感光荣、备受激励。
2: 继续潜心实践、躬耕厚职，自觉地找准学前教育工作的育人定位和发力方向，用心用情办好老百姓满意的高品质学前教育。
3: 新征程上，我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涵养高尚师德师风，带动集团各校协同共进，缩小校际差距，用心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4: 作为身处高原职教一线的专职辅导员，我将把总书记嘱托落实到学生工作全过程，引导学生锤炼专业技能，厚植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扎根高原、服务地方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一句句真挚的心声汇聚成共同的信念，大家表示将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躬耕教坛、潜心育人的强大动力，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在平凡岗位上用心用情做好教书育人工作，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引路人，为办好人民满意的青海教育贡献智慧和力量。
5: 把每道题讲透，努力读懂每个孩子的眼神，把美好的品德悄悄种进孩子们的心里，就是国之大者。今后我愿以教育家精神自照，守师德，钻教学，用日复一日的陪伴，把孩子们扶上成长成才之路，努力做家长信赖、学生喜欢的四有好老师。
6: 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将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培养培训全过程，深化教师队伍改革，落实宗师会师政策，提升教师职业吸引力，强化教师待遇保障，让教师在岗位上更有幸福感，事业上更有成就感，社会上更有荣誉感，把总书记的重大要求转化为青海教师队伍建设的具体实践。
1: 金秋九月，丹桂飘香，伴着新学期朗朗的读书声，第42个教师节如期而至。在这个温情满满的节日里，让我们走进校园，走进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聆听师者初心，感受润物无声的教育温情。
0: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校园，一天的教学工作悄然开启。校园里都是老师忙碌的身影，备课严课，答疑解惑，悉心教导，陪伴成长，日复一日平凡细碎的日常沉淀出最动人的教育底色。他们扎根三尺讲台，默默坚守，潜心育人，陪伴一届又一届学子向阳而立，烛光前行。在今天这个属于自己的节日里，老师在忙碌中道出质朴动人的心声。
7: 30年风雨从教路，让我倍感欣慰。在这条路上，我遇见了最好的自己。我想教书育人，立德树人，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生命成长过程，用心陪伴他们，扎根课堂，让孩子们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心向光明，坚守良善，这便是对教师职业最好的诠释。
8: 教师节之际，更感受

0: 到这份职业的责任与荣光，愿坚守初心，用心陪伴每一位学生逐梦前行。
1: 扎根小小的讲台，用爱心呵护童心，用耐心陪伴成长，是我从教路上不变的初心。让我们一起为青海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 朴素真挚的话语，字字初心，句句赤诚。从晨光微露到星光点点，从课堂讲授到日常陪伴，老师把青春、热爱与坚守全部倾注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他们用严谨治学指引方向，用温柔耐心温暖心灵，种下热爱与希望的种子。
3: 最让我感动的是老师对我们的双重守护。学习上，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解答疑惑；生活上，老师像家长一样细心叮嘱我们；遇到挫折时，老师温暖的拥抱总能治愈我的焦虑。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想对老师说：老师，您辛苦了，感谢您用知识点亮我们的未来，用爱心温暖我们的青春。
4: 我想对所有老师说，感谢您像明灯一样照亮我们成长的道路，祝您教师节快乐，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不辜负您的期望。
5: 老师不仅传授专业知识，在我们迷茫困惑的时候也会耐心开导鼓励，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这些都让我十分感动。感谢老师们的辛勤付出，愿老师们工作顺遂，桃李芬芳，万事皆如意。
2: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师者如灯，微光至远。在这个满载感恩与敬意的美好时节，让我们向所有默默耕耘、不负初心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真挚的祝福。愿所有教师春晖永驻，岁岁安然，初心不改，桃李满园。

0: 西宁市黄原县、海东市民和县组织开展教师节系列主题活动，走访慰问优秀校园长、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元青教师及退休教师、教育系统困难职工代表，集中表彰民生服务保障领域先进典型，树立标杆，弘扬正气，推动全县民生事业和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海西州都兰县召开庆祝教师节暨全县教育工作推进会，四名县教育系统先进典型以教育家精神在都兰讲述我的育人故事为主题，深情讲述扎根高原立德树人的奋斗故事，以身边榜样弘扬师德风尚，凝聚育人初心。乌兰县举办教师节文艺专场演出，通过歌舞、马头琴演奏、情景表演等多样形式，深情讴歌人民教师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精神，充分展现新时代师生朝气蓬勃、团结向上的良好风貌。今天第四届中国质量万里行、青海质量行暨2026年青海省质量月现场宣传活动在西宁启动。活动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现场发布2025年青海省质量状况分析报告及多项质量提升典型成果，公布新能源质量强链建设、冬虫夏草鉴别技术攻关等务实成效。西宁市市场监管局还与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完成线上签约，搭建生物医药跨省质量协同治理机制。省内多家企事业单位现场作出质量诚信承诺，全省同步启动千企万店质量亮诺云行动。活动旨在深入落实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扎实推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持续夯实质量强省建设根基。今年我省质量月统筹实施76项系列活动，围绕质量提升、专项整治、消费维权、科普宣传四大维度发力，全方位提升产品、工程服务和环境质量。9月9号，青海好物产销对接暨金玉文化产业推介交流活动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活动以元青促协作、福茂建好物为主题，举行多领域战略合作签约，涉及文旅、农牧、虫草等产业。现场发布百道青海家宴融合菜品以及纪录片《木鱼记青海篇》，相关企业推介青海特色产品，京青两地16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同步启动三江缘起遇见北京金玉文化交流周，依托福茂会平台，京青两地将深化经贸文化合作，推动高原特色资源对接首都市场，助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9月9号，青海好物产销对接暨金玉文化产业推介交流活动重要环节，大型纪录片《木鱼记青海篇》发布仪式在北京首钢园举行。该片分为上下两集，立足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禀赋，以青海三文鱼为主线，通过生态好、水质好、养得好、品质好、卖得好、吃得好六大要素，以小见大讲述守护与馈赠的青海故事，展现青海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成果。节目将于9月21号、22号晚20:30在 CCTV17农业农村频道播出，同步推出多语种版本，开展国际传播。
1: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放大一条鱼游向全国、游向世界的品牌效应，推动三文鱼产业扩规模、沿链条、拓市场，把咱们青海的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富民优势，让更多青海好物走向世界。
2: 9月9号晚，大型原创史诗话剧《雨花台》在青海大剧院上演。
0: 由南京市话剧团创排的《雨花台》，以恽代英、诗晃、许褒野等雨花英烈真实事迹为创作蓝本，聚焦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党监狱中的共产党人，展现他们面对威逼利诱与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慷慨赴死的信仰力量。该剧自2015年首演以来，已在全国60多座城市巡演近200场，荣获中宣部5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本次演出也是该剧首次完整亮相青海舞台。
3: 雨花台的烈士，这种对国家的爱、对党的这种忠贞啊，以及对全民族的一种担当，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精神、一种情怀，不仅是 属于南京，不仅是属于江苏，一定是属于全国的，会去全力以赴，用最饱满的一种热情，把这样的一台戏带给我们这个西宁的观众朋友们。
0: 这场跨越千里的演出承载着一段66年的话剧情缘。南京市话剧团建团之初，大批演职人员来自原青海省话剧团，为剧团发展打下坚实根基。时隔66年，南京市话剧团携精品剧目重返故土，完成一场话剧人跨越时空的精神回归。这是一次沉甸甸的文化反哺，让两地话剧艺术薪火相传。
4: 今天能够到家乡，我的出生地登台演出，内心特别激动。能够在家乡演绎红色故事，对我来说意义非同寻常。
0: 话剧《雨花台》的演出推动雨花英烈事迹和精神在中西部地区深入传播，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英烈精神中汲取信仰力量，坚定理想信念。
5: 深受教育，革命先烈们在绝境之中坚守理想，这种精神也是非常震撼人心的。我们要传承英烈的精神，立足本职岗位，担当作为。
6: 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这样高质量的红色剧目，接受红色教育非常有意义，期待更多优秀文艺作品来到青海。
0: 以话剧为桥传红色星火，以协作纽带聚山海力量。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也是南京与西宁对口协作10周年。自2016年建立协作关系以来，两地累计实施协作项目100余个，持续深化产业和文化交流合作。此次雨花台在青海演出，是宁宁协作在文化领域的一次重要实践，更是东西部文化交融互鉴的生动缩影。
7: 现在正好是下一个10年的新的起点，我们希望能够在文化交流这个方面呢，再多做一些新的尝试。希望这种双向的南京和青海的这种情谊可以一直的持续下去。
2: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一系列访谈节目《生命树下浪青海》。
1: 台达木的风粗犷辽阔，茶卡的青岩温柔治愈。这片沉寂千万年沧海桑田的盐湖大地，承载着丝路文脉，滋养着高原生灵。
0: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三位嘉宾：青海茶卡天空一号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云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青海茶卡天空一号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永辉，欢迎您。
3: 主持人好。
0: 青海茶卡天空一号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迪，欢迎您。
4: 主持人好，
0: 欢迎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
1: 纯白银滩颠倒天地，梦幻小火车璀璨星空，是茶卡盐湖的标志性符号。但褪去网红的标签，茶卡天空一号最不可替代的核心魅力是什么？
0: 整个茶卡天空一号景区的大部分都是以自然景观为主的，那以自然景观为主，我们就绕不开一个话题，就是生态保护和文旅发展，怎么才能让它共生共荣，我们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去发展咱们的文旅。
2: 要发展文旅，必须要做好生态保护，这是我们的底线。我们的湿地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珍稀鸟类啊，就是爱好的一些游客，他每年都会来打卡，就是观测我们的鸟类啊，保护好了，月台就来了。湿地保护这块，我们每年会投入将近2-300万的资金啊。那么除了这个湿地保护之外呢，我们还有就是整个景区的这种污水这种处理啊。我们今年的是预算是投入1000多万，要有污水处理厂重新改造。改造之后呢，就是动物污水全部纳管，达到最高等级的这种污水处理的。
0: 所以除了我们能看得见的，比如说维持这些景区的这种美丽的风景之外，还有我们很多看不见的，比如说污水处理啊。
3: 作为这个自然观光型景区的话，生态保护其实也就是跟我们看好自己的家一样。从之前环保鞋套的使用，然后再到后来我们的车辆的话也是更换为新能源的车，
2: 对，
3: 然后这些的话其实也都是在这个逐步的会去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靠拢。
4: 那游客的来我们景区的目的是什么？他肯定是要过来看盐湖，看他这种水天一色的这种景色，一定要就是说在保留我们这个就是原始风貌的一个前提下，我们再去做一些加法。
0: 那当前的海西州也正在全力构建
1: 一环双翼多带的生态管理格局，但是目前行业普遍存在着一个痛点，多数游客还是将茶卡盐湖定义为青冈环线的过境打卡点，而非深度的度假目的地。
2: 对，
0: 那怎么让大家能够把早上到、中午拍、下午走，变成他愿意在这里留一两天、两三天的时间，深度的去感受咱们天空一号景区？
2: 今天我们也做了，就是说未来的一个规划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提纲，如何让我们的游客能够通过什么样的业态让我们的游客多停留一会儿，多待一会儿啊？一个就是我们的高原康阳漂浮馆，还有我们的盐学啊，我们的盐文化星空，它是个特殊的新业态。我们一直在跟我们的团队在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把它，不说我们是非常专业化吧，我们做成一个半专业化的。我们的游客来之后呢，也能给他介绍组织相应的活动。今年我们也尝试做了，效果非常好。高峰期的时候，一天晚上就是来关心的都有个300-400人。除了这些，我们今后我们还会跟着我们的旅游市场的发展变化，我们也是探索更多的，就是让游客停留下来，让游客放松的一些项目。
3: 茶卡盐湖是有无可替代的优势，它是食用盐的天然生产基地，文创产品也好，以盐为核心的漂浮馆也好。另外的话，就是目前来讲，茶卡盐湖的话是我们是人能走到风景里面的一个点。很多游客的话，在茶卡是能体会到这个我们说的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游览体验的。游客的需求是在多元化发展的。这个来讲的话，每个人的这个出行的这个初衷，就行程计划的安排节奏，还有包括大家的这个着眼点，甚至对于一些这个服务的一些性价比的一些评判都是有差别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这个服务端的一些探寻，适配于大众客户的，还有适配一些我们说的这个
2: 特殊爱好者，
3: 或者说是我们说哪一个聚类的一个团体的话，它是有不同的这个产品可以做匹配的。所以我们在未来的1到3年之内吧，更多的是希望说是把我们现有的这些我们能提供出来的产品服务跟我们的游览动线跟我们的一些结合起来之后的话，能够提供给不同的客户有不同的感受，尽量去满足客户的需求。7年的时间对于一个我们说这个年承载客流量到100万人次的话，发展成绩算是不错的。但是同时的话，我们自身肯定也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就是我们必须自己要承认，自己要认识到的。我们也一直也在努力的去完善，去学习。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同客户一起去成长。游客本身他，我们说对于一个 景区也好，对于一个产品，对于一项服务，或者说对于一个目标，它可能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浮动变化。但是我们的话是尽可能的说，在把我们的这个最终落脚到服务端的时候，能把这一部分的我们自身的这个我们说的内涵、服务水平、质量、性价比，还有包括最终呈现给客户的一个体验，能到一个同步提升。我们是希望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4: 整个这个西北的这个景区呢，据我们之前的了解，这些游客在每个景区停留的时间大概是2到3个小时嘛，如何让游客慢下来住下来，其实是必须要思考的这个问题了。景区的课题其实也是市场要求我们进行一个变革的内容，就是我们要依托这个就是说游客的这个日间打卡观光，但是呢我们也要跳出这个日间打卡观光，不能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就是让游客日间打卡观光啊，对吧？这所以说这个下一步我们怎么来做，就是怎么让那个游客来停留更多的时间，这是其实是我们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2025年我们景区被评为青海省旅游度假区嘛，所以说下一步呢我们景区肯定是要向这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去发展，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就要考虑深挖我们观景打卡的这个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要横向拓展，我们要拓展就是说更多的一些那个一些娱乐一些玩法。
1: 盐是茶卡盐湖的核心主题，而天宫一号是整片茶卡片区唯一将盐文化做到极致的景区。
0: 下面呢想请三位嘉宾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咱们整个天宫一号景区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展望。
2: 我们用我们的汤养盐文化啊等等，包括星空这些业态来填补解决我们这个游客来说白天来打卡完就走这么一个核心的问题啊。其次我们明年呢整个景区建设改造方面也做一些小的一些变动，动线的这个改造，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游客这个进景区这个检票口上车点二合一一票通不走回的路，每一站都有个小的惊喜。市场端呢我们也想做一些小的一些努力吧，不同的客源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老年团的啊，青少年团的，还有亲子团的等等，它的需求不一样，我们去配套一些这种不同的产品，我们的游客有更多的一个选择。
3: 我们可能还是会围绕着这个产品服务两大板块吧，继续去做一些衍生和扩展，比较有竞争力，而且是有特点、有亮点的一些产品出来。围绕这个客户的需求的吧，我们是希望能做到是比客户的需求再多一份惊喜，我们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能跟上这个需求的变化，然后是尽快的能呈现出一些这个比较有这个性价比和适合这个市场生存的一些东西。
4: 短期呢针对不同的客群我们要推出针对性的一个就是说服务的一个措施，这样的话其实最大可能呢就是说让游客那个游览的舒心。针对我们团队的游客，包括我们可以快速入园呢，包括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比较有特色但是就是不会占用那个太多时间的一些打卡点呢，达到他们的这个来游览的一个目的。对于这个我们一些自由行啊，对于我们一些就是深度游的这种那个游客呢，可能就是我们要就是增加那个一些就是这种好的一些那个设施设备和一些游览的一些项目，然后让他们来就是说除了这个打卡之外能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其他不同的一个游览的一个感受。关于这个长期呢，其实可能就是我们这个3到5年以后啊，我们其实这个景区呢其实一直是想走一条差异化的道路，就是集这个观光游览娱乐体验高原康养和这个就是住宿休闲一一体的一个
2: 度假区，
4: 这个对
2: 度假
4: 区这种感觉。就是说我们就是但是呢当然呢要达到这个目的可能就是说会花费一个大量的这个精力和这个就是财力，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毕竟也是这个元青企业嘛，其实我们其实还是要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那个这一批又一批的这个元青这个人员的这个努力，然后让这个就是说这个景区不说是整个西北最好，但是一定要是最有特色的一个景区。
1: 在这里您可以踏青年轻人听大地心跳观玉湖双色悟初心本心，在这里也可以观玉初心河享岩养治愈品人间烟火深耕盐湖文脉守护高原纯粹创新度假体验，让每一次奔赴茶卡的旅途不止打卡更沉淀与治愈。
0: 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感谢观众朋友的观看。生命树下浪青海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期再见。

0: 炭疽是什么病？炭疽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主要发生于食草动物，比如牛羊马等。人主要通过接触炭疽病畜肉、内脏、皮毛或其制品而感染，发病人群主要为牧民。炭疽主要通过破损皮肤感染，表现为皮肤炭疽，初期为斑丘疹、水泡、周围肿胀，后破溃成溃疡，形成硬而黑的胶痂。极少数因吸入感染肺炭疽，表现为发热、呼吸困难。极罕见情况下因食入引起肠炭疽，表现为发热、腹胀、剧烈腹痛。肺炭疽、肠炭疽病死率较高，居民需做到三不一报告：不私自宰杀、食用、贩卖病死畜。有异常病死畜，及时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应从正规渠道购买经过检疫的牛羊肉。烹饪时注意生熟分开，煮熟煮透。一旦发现疑似炭疽症状，及时就医治疗。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0: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0: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0: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1: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0: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0: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1: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0: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严队副，你有什么公干，就对我说吧，跟郑副院长没有关系。好，既然张主席把话都挑明了，我也就弯弓射箭，照直跑。我这回来是奉上峰的命令，来请您这位民盟主席和那个罗隆基副主席。
1: 到我们警备司令部去测测，不行。张表老年届70有7，且患有严重的齿槽脓瘘和尿道感染，罗隆基先生也患有肺结核和糖尿病，你们这么做还讲不讲一点人道主义啊？
0: 讲啊！可他们要是跑了呢？谁负这个责？

0: 你呀，你看看张彪老这样子，他能跑到哪儿去？
1: 你敢以你全家人的性命来担保吗？
2: 敢。好，现在就给我立字据，立就立。
1: 克隆同志，张兰先生不仅是民盟的主席，同时也是一面反对独裁的旗帜。
2: 绝不允许发生一点意外。是，听周副主席进一步指示。为了
1: 营救张兰、罗隆吉二位先生，我决定启用杨虎这枚棋子。什么？就是那个和刽子手陈群一道被上海人民骂作“虎狼成群”的杨虎。是的。
2: 他们虽然在四一二大屠杀中，使蒋介石名副其实的刽子手，也是当时上海出了名的杀人魔王，但是在历史重要的转折关头，他托人找到我，表示要站在人民的一边。另外，他和张兰、罗隆基二位先生也是老熟人，我想，他一定会想办法营救他们的。
1: 周副主席，那。
3: 该如何启用杨虎的关系？你立即通知上海的吴克坚同志，让他和杨虎取得联系，把困在疗养院中的张罗二位先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4: 你听，他们不知道又抓了多少人质啊！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杀人越多。
3: 垮台就越快。话是这么说，您和罗先生也不能在此坐以待毙呀。这共军不会打到这儿来吧？哎，你们两个给我听着，眼睛放亮点，给我盯住206病房。没有我的命令，就是天王老子也不准接近206病房。蒋介石下了死命令，绝不准将活着的张彪老交给共产党。 那，你就可以亲眼看看，蒋介石是怎么把我害死在这疗养院里的。可我听说，蒋介石给您定的罪名，不光是通共，还说您是毛泽东的好朋友。
4: 哼，通共一罪不敢当。跟毛泽东是好朋友，蒋介石是知情的。
3: 那您能不能给我讲讲，您和毛泽东之间的交情呢？ 哎呀，说起我和这位大名鼎鼎的毛润之先生的交情，话可就长了。开始啊，我们是神交，是通过我的老友吴玉章、董必武、周恩来先生传话。后来。 抗战胜利后，他为了跟国民党共谋建国大计，以关云长单刀赴会的决心和勇气，飞来山城重庆。当时，他一手沁园春雪，征服了山城各界人士，也征服了我。可令我更为感动的是，他礼贤下士，多次冒着。
1: 被军统特务暗杀的危险，前来看我，听取我的意见。就这样，我们从神交变成知交了。
2: 周副主席，
1: 吴克坚同志发来密电，他们遵照您的指示，和杨虎接上了关系。
2: 他们从虹桥疗养院中把张兰、罗隆基二位先生营救出来了吗？
1: 来电中没说。总攻上海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旦中央军委下达总攻令，再营救他们就很困难了。

0: 这么晚了，谁啊？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
0: 三更半夜的，你不给我盯着张罗两个犯人，跑我这干什么？
2: 这是毛局长根据蒋委员长的指示做出的决定，

0: 聂大队长吗？我是严队副。您给我的信我收到了。至于用刀刺死张兰和罗隆基两个犯人的事，可行吗，队长？好，你放心，一切照办。
1: 严队副，聂大队长同意了。
0: 啊，他同意不用匕首刺死张罗二犯了，但是他命令我们将张罗两个犯人绑架，用船运到乌松口，系上大石头，将他们沉入江底。
1: 这个办法可以达到毁尸灭迹的效果，
0: 是吗？行，你赶紧回去看着犯人啊。
1: 是。
2: 再次电告吴克坚同志，无论有天大的困难，一定要确保张兰先生、罗隆基先生的安全。
3: 是，
2: 就要下达总攻上海的命令了。如果上海解放了，而张兰、罗隆基二位先生不在了，
3: 主席，请您放心。周副主席向您打了保票，我李克农也向主席立军令状。
2: 停，不要再说下去了。我英勇的第三野战军指战员向上海发起最后的总攻。

0: 主攻上海的第三野战军已经攻占了虹桥机场，很快就要北渡苏州河。如无特殊情况，上海将于27日之前回到人民的手中。我第一野战军于5月20日解放西北重镇西安之后，又连克陕中、渭南等县城。 歼敌数万。第二野战军次兵团，于5月22日解放江西省省会南昌。第四野战军解放武汉三镇之后，又分兵解放九江以及军事重镇汀四桥等地。我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了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
1: 会后，请大家一阅，如无不同意见，将电告各野战军执行。
2: 嗯，同意。
1: 下面由少奇同志向书记处报告城市经济恢复问题，由恩来同志主讲新政协的成员组成，以及召开新政协会议等事宜。
3: 上海决战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那些困兽犹斗的敌人又把枪口对准了普通的上海市民。为了减少上海人民的损失，我想下令网开一面，让少数国民党军队从吴淞口逃走。
1: 嗯，好。
3: 来，
1: 嗯，
3: 你的看法呢？
4: 这从减少上海人民的损失来说，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这些

0: 如果我们把本应消灭在上海的敌人放走了，将来仍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呀。哎，要先保证老百姓的安全，哪怕我们打得再艰苦一些，也总会有办法消灭这些逃敌的。
1: 最后，我再扼要的重复一遍：上海就要落入共军之手，我们国防部保密局将随总裁撤往台湾。总裁行前做了两点事宜：一，安排好我们在沦陷区，尤其是在宁沪杭甬一带的潜伏网系，由行动科长朱善元少将负责。
2: 情况局长放心，只要有我朱善元在，共党统治下的上海就永无宁日。
1: 不仅要做到上海永无宁日，而且还要发展我们的组织，向国方部提供共党诸方面的情报，准备迎接总裁率部打回来。
3: 是。
1: 二，上海沦陷之前，一定要把数以千计的亲共分子严刑处决。
3: 其中，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副主席罗隆基是总裁点了名的，绝对不能让他们再跑到中共那边去了。
4: 毛局长，这两个人都是知名的社会贤达，可否以转移之名把他们押解到警备司令部处决呢？
1: 可以，请你立即通知。 负责看押的严队副，将张澜和罗隆基移交到警备司令部。
3: 是。

0: 我是严队副，你是哪位？
1: 我是杨虎司令的夫人田淑君，我找你有急事。
0: 杨夫人，你先听我说。
2: 叶祥之和朱山元奉楼人凤局长之命，要在今天晚上
0: 12点将张兰和罗隆基两位先生押解到警备司令部秘密处死。
1: 我也是正因为这件事找你的，我已经接到有关方面的指示，
3: 要你利用今晚一解的机会，在午夜12点之前
1: 务必完成营救张兰、罗隆基二位先生的任务。
0: 在什么位置？
1: 环龙路，我们杨家。
2: 办法呢？
1: 你听我跟你说。
4: 哈哈，原来是严队副。
5: 严队副，
0: 忙着呢。
4: 哎，这么晚了，开车干嘛去啊？
0: 啊，车上是我家属，这不随军撤退吗？
4: 啊，规矩您懂啊。小李，过去看一下，
0: 检查检查吧。哎，例行公事。
5: 行。
4: 队副，大晚上的这么着急啊？
0: 哎呀，出来混是真不容易。
6: 后边那个白胡子老头是谁啊？
0: 我家父啊。
6: 那旁边那个呢？
0: 这不我家兄吗？
6: 哦，这样。
0: 来来来来，
6: 哎，不，
0: 来来拿着，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4: 哎，那就拿着吧。
0: 辛苦了，弟兄们。
4: 放行啊，放行。

0: 来了。
1: 欢迎您。
0: 您好，
1: 张兰先生。
2: 你是？
1: 我是奉毛主席之命，在您的老友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负责营救张老和罗隆基先生。
2: 哦，毛主席。
1: 对，
2: 周副主席。
0: 进去说吧。
1: 啊，好好好。

0: 我特别理解您所忧虑的核心，是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而建设新中国的核心，又是经济建设。
1: 是啊，如果我们在经济战线上搞得一团糟，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那我们打下的江山也是坐不牢的。哎，你看，我们能不能把上海这块最难啃的骨头当靶子，先和他们较量几个回合呀？
0: 依我看，就算我们不主动出击，上海的不法资本家们也会打上门来。
1: 哼，好啊，我这个人呢，就喜欢有人挑战。陈云同志，我给你撑腰，从现在起做好还击的准备，后发制人。
0: 是。

0: 哎呀，韩宁啊，我在这个苏北与苏南战斗了这么多年，连做梦都在想啊，让这个美丽富饶的江南水乡早日回到人民的手中。陈师长，我很能体会您此时此刻的心情。嗯，但是啊，我作为江南水乡之子的特殊情感，您就未必能理解了。
1: 韩宁啊，还是把这种特殊的情感埋藏在心底吧。啊，哎，我们还要硬着头皮啊，面对这座我们并不太熟悉的大上海啊。陈师长说的对啊，先不说必须解决500万人口张嘴吃饭的问题，嗯，就说我一想起遍布上海各个角落里的特务、青帮。
0: 红帮、黑社会、烟馆妓院、无业游民，哎呀，我的头啊，都大了。还有比这更头疼的，
1: 就是那些不同国籍的外国人，也给我们管理大上海增加了更多的难点呢。啊，陈师长，咱们先不说这个了。啊，据上海的同事说啊。 我们的军队在近战上海之后，严格的执行了陈师长不入民宅的指示。嗯，全部睡在了大街上。天亮之后，这市民们打开门一看，啊，全都惊得张开了嘴，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0: 哎，那下半天讲出话来没有啊？
1: 讲出来了。啊，他们一个个都伸着大拇指，啊，说大兵睡街上，真是听都没听过。解放军啊！
0: 就是了不起，嗯，哎，还有一件事啊，连我也没听说过，
1: 啊，什么事啊？
0: 哎，这国民党啊留下来的这个上海市长，硬要向我这个共产党的上海市长啊，嘿嘿，交印，
1: 哦，哈哈哈哈哈哈。

0: 请国民党上海市市长赵紫康。
1: 陈毅市长，我赵紫康代理市长前来办理移交手续。请再说一遍，你是国民政府的什么市长？
2: 代理市长。
0: 没有听说过吗？国民政府还有什么代理市长？
2: 陈市长有所不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市长叫吴国桢。他一看形势不好，就把市长交给了陈良代市长。在上海解放前两天，

0: 梁代市长又把市长交给了我，我赵祖康岂不成了代理市长了吗？哦，对对对，哎，你当了几天的这个代理市长啊？
1: 7天，
0: 陈市长，请接移交的市长大印。我是不会接受。 国民政府颁发的上海市市长的大印的，你呀，把它放在桌子上。等以后我们移交到历史博物馆。赵子康，请问军管会的命令你执行的如何？报告
1: 陈市长，我条条照办。国民政府。
0: 这个上海市长的档案、财产呢？
1: 完整无损，您可一一查点。
0: 那好啊，你我之间，市长之间的交接结束了。接下来，我还想私人的，哎，也就是讲啊，像新朋友一样的交谈，你看好不好啊？
2: 谢谢，谢谢。
1: 在顺利完成上海接管之后，就是发展经济。嗯，说到接管，根据天津的经验，接管时对于企业物资，不要把它当成战利品没收分配消耗掉，要当做企业的货品卖出钱来，归企业使用。这一点很重要，不然的话就会出现主席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企业在开工没有钱。
2: 要么向政府借款，要么就停产。停产是最要不得的，两手空空，靠什么来救济那些失业的工人？
1: 是啊，同时，我们必然还会触怒一些民族资本家。
2: 嗯，这是个原则问题。我准备电告中央局，要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3: 一说到经济，我就有千头万绪之感，头大呀！
4: 小毛，
2: 上海于日前完全解放了，经过16个昼夜的战斗，歼灭守敌15万3000余人，
3: 算起来平均每一天，那就是歼敌将近10000人呢。是啊，来。
5: 张兰、罗隆基先生有消息吗？他们已经安全转移到我们的部队当中了。
6: 好啊，立即给他们发电报，请他们尽快北上啊，参加新政协和开国大典呢。
7: 好。
5: 是啊，抗战时期，我们重庆办事处的同志们，都受到过张表老的帮助和关心啊。
6: 张表老是我的老师，享誉四川的川北圣人。
5: 他来到北平以后啊，我要设宴答谢他，为中国革命做出的特殊贡献。
3: 好啊，那我跟恩来去作陪啊。
5: 好啊，好啊。
6: 主席，
2: 据来自内线的消息，随着蒋介石、李宗仁矛盾的加剧，何应钦内阁很快将垮台。
3: 家和万事兴，国败内耗争，这是两句大实话呀。
0: 赵先生，请请。赵先生啊，请问你，这个吴国桢先生为什么辞去市长的职务啊？
8: 说来有一点偶然性。
0: 哦，是什么偶然性啊？
8: 您可能听说过，吴国桢是很老的国民党员，对国民党忠贞不二，又是坚决反共的。 蒋家王朝的重臣，加之他又是留学美国的博士，很有些能力。有一件事情他十分伤心，遂挂冠而去了。
0: 哦，
8: 是件什么大事啊？不是什么大事，就是你们濒临上海城下的时候，警备司令汤恩伯向他额外讨要了一笔经费，说是向士兵补贴薪饷，以保卫上海。吴国桢深知。 国民党将军们的腹。

0: 拜，一面向工商界讨要了一大笔捐款，一面又向汤恩伯提出不现金发饷，而是派临时成立的委员会，向士兵们分发食品和燃料配给证。结果顺利的发放完毕。
1: 哦，嘿嘿，哎呀，这个吴国桢还真是有些办法，难怪到西柏坡去见毛主席的颜惠卿老人，力荐这个吴国桢继续当上海市长啊，嘿嘿嘿，
0: 他真的是有些办法，可是后面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让他断然的辞去市长的职务，挂冠而去。
1: 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大事件啊？
0: 人所皆知，吴国桢信佛。一天啊，他去参加一家寺庙的佛事，熟悉他的方丈把他带到了密室，对他说，对上海的前途感到悲观。可是吴国桢拍着胸脯说，怕什么？上海周边有国军30万坚守。我吴国桢还厚着脸皮为他们募捐。然后方丈就对吴国桢说，我寺中啊，有300多名和尚。当军队点名发饷的时候，穿上军装，冒领军饷。你说的30万大军在什么地方？吴国桢顿然惊觉，认为大势已去，黯然辞职，把市长的大印交到陈良代市长。
1: 可惜了，难怪啊，毛主席还让周副主席的同学劝说他留下呢。
0: 真的吗？
1: 当然真的了，嘿嘿，我陈毅哪敢造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谣啊？
0: 那陈市长，我提个要求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喽，讲。
0: 我的历史你们是知道的，要不是你们地下党的同志让我接这个代理市长，我是肯定不会干的呢。
1: 你啊，在这一方面是有功的。
0: 我是研究道路和市政工程的人，让我代理这个市长，也代理结束了。您看，能不能让我回交通大学教书啊？
1: 你不要有什么顾虑，你留下来啊，是对的，国家也需要人才啊。你可以继续发挥你的特长，我看这样好不好？你继续留下来，任这个公务局长，好不好啊？
0: 这怕不合适吧？
1: 哎呀，完全合适。哎，我看啊，赵先生，我们会合作愉快的。
0: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
1: 好，好，好。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1: 请，
0: 好好好。
1: 看来啊，国民党的气数已经尽了。
2: 叫我说呀，国民党的气数早就尽了，
3: 不然我们何必冒着生死危险去推翻他们呢？
1: 这话讲得好，为了我们党运长存，我们接管上海，开个好头，
2: 新的市政府
1: 立即挂牌。

上海的工人老大哥、老大姐，你们好啊！今天，我们是归队来了。我陈毅啊，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啊，对保护大上海的人民群众表示衷心的感谢。 老大哥们，老大姐们，不要以为啊，我们解放了，从此就是一帆风顺，啊，大吉大利，帝国主义就老实了，这个老天爷就不犯错误了，那是不可能的。要怎么办呢？我陈毅啊，是新上海的市长。 我始终相信，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纵然有天大的困难，我们大家团结一心。

0: 今天啊，又是锣鼓喧天，又是鞭炮齐鸣，哎，这个牌子总算是挂出去了啊。但是我这个市长的心里头还是像15个木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心里都没有底啊。有什么办法呢？幸好在丹阳的时候啊，我派了方方面面的人潜伏在上海。下面啊，我就要把具体的情况摆出来，我们市委的同志们才有办法解决。俗话讲得好啊，民以食为天啊。下面就请管财政的副市长曾山同志讲一讲。
1: 哦，陈市长，我看这样吧，先让顾局长把上海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
2: 好。根据我们的调查，解放上海的前夕呢，工业生产已经陷入半解体的状态，濒临倒闭。全上海12000多家工厂当中啊，只有30%的勉强可以开工。面粉产业啊，由于北运通路不畅，现在它的产量只有原来的1/10。轻纺织业啊，由于缺原料无销路，现在基本上啊也陷入瘫痪的状态。
3: 那我们200多万工人弟兄靠什么生活呀？
2: 上海的工人弟兄们啊，只有拿着他们生产的香烟啊、皮鞋摆到地摊上去卖，赚一点小钱啊，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
0: 哎，上海的大米和面粉还够吃几天的？
2: 报告市长，现在的粮食啊仅够吃半个月。更糟糕的是，上海的煤炭储存量非常低，最多还能燃烧7天。
1: 赵朴初同志，你是佛家居士，谈谈你了解的上海的治安情况吧。
4: 上海的治安情况非常糟糕，流散在上海的蒋军官兵近20000人，国民党还留下了8个特务组织，3万多人，加上惯匪流氓作乱，社会秩序十分混乱。
0: 杨帆，未来这都是你的管辖范围，谈谈你调查的情况啊。
5: 据我初步掌握的情况，目前上海聚集的难民、乞丐、小偷、妓女，还有无业游民，大约有60万人。
3: 有多少啊？
5: 60万。
3: 哦，这些啊都是我们陈市长的子民哦。
0: 我陈毅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他们有衣穿，有饭吃。
6: 父亲，上海丢了。
7: 是啊，我预料中的事情。好在上海在另一方面总算打了一场让我满意的胜仗。
6: 父亲的意思是，
7: 1个多月前我就命令把上海的黄金、白银、美钞都运到了台湾，有这些握在手中，你我父子在台湾重建大业也算是有了本钱。
6: 是留给毛泽东的只能是个烂摊子。
7: 烂摊子，我看烂的还不够，这帮不懂经济的山大王领着大字不识的绿林好汉，我看要不了多少时日，这些自称红色革命家的人很快就会被上海这大染缸染的是里外通黑。我不会轻言放弃的，记住，为了早日促使毛泽东垮台，一搞垮他们的经济，二刺杀那些接管上海这等大城市的官员。
6: 据毛局长来电说，他处决了1000多共党分子，还有1000多嫌疑人员被他释放了。
7: 胡闹， 对那些清宫的头目张兰、罗隆基处决了吗？
6: 对不起父亲，毛局长来电说由于看管张兰和罗隆基的看守突然倒戈共党，致使处决行动失败。父亲，我不得不告诉您，据情报说陈毅已经率领5000多军政干部接管了上海。
8: 表方先生宴殿静息，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旧奸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急盼各方友好共同努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

0: 放了，我要去北平见毛主席，见朱总司令，回周公见董老。
1: 实话告诉我，静之为什么坚持行政院长的职位？
2: 应该是和您的爱将宋希濂发生了兵权之争。
1: 不当也好，那李德林意在由谁阻隔？
2: 党国的元老居正先生，
1: 他的年岁太大了，管不了这个烂摊子。
2: 那父亲的意思是
1: 无家可归的严百川，
2: 他合适。
1: 还有同志毛人凤，尽快拟定出一份请出中共要人的计划，首要就是毛泽东、陈毅等。
2: 是。
3: 通过各种迹象来分析，我们解放上海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起来干涉我们的情形。
4: 是啊，我看了一份材料，美国正和英法等十二国会晤，一同商讨对华政策。留在南京的各国使节准备撤离，青岛增加了美国军舰，英国又往香港增派了驻兵，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迹象。
3: 形势是比较严峻。陈云同志报告，我们进驻上海以后，经济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4: 是的，小兵他们给我发来了急电，请求我们速拨300亿人民币，用处有二：一是用来对付国民党的金圆券，二是解放后的上海必须通用我们的人民币。我批给了你和陈云等同志，告诉他们一定要把困难想得多一些。
5: 好，
6: 主席，周副主席，李维汉首长打来电话说，张澜、罗隆基二位先生今天到北平。
4: 哦，恩来
3: 啊，
4: 安排好住的地方了吗？
3: 主席放心吧，我已经在北京饭店安排好了房间。
4: 好，我应当去车站接他们。
3: 哎，主席啊，就由我带你去迎接张澜先生吧。
4: 也好。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人不给我，你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
6: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生若有理想相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若天，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2: 我此生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
4: 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了。生活。
5: 若有责任相依，
6: 你变了，我死变了，我要坚持告，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8: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9: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0: 王源得到我的青睐，
11: 过的裤日子太长了。
1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
13: 我心里就难受，
14: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5: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6: 只有把腰子。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1: 各位乘客，鲁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 能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表老，一会儿毛主席就过来看您。周公啊，毛主席日理万机，且又都是国家大事。哎，他住在象山，我看还是我去看他吧。
1: 哎，表老，那怎么行啊？表老，您为了新中国，不顾生死，一路风尘，辗转来到北平，我们。 怎么能够让您再颠簸劳顿呢？
0: 周先生，老夫虽然年过古稀，但是。

0: 我亲眼目睹蒋家王朝的崩溃，和你们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创建新中国的艰苦历程啊。老夫就更加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如今我们这些民主党派能和你们一起肩负这一光荣使命，老夫感到无上欣慰和自豪。
1: 啊，谢谢张表老。
0: 啊，
2: 张表老。
3: 哎呦，
2: 你好啊，
0: 毛主席。
2: 自1945年重庆谈判一别，已有4个年头了。
0: 是啊，是啊。
2: 记得当初我跟表老说过，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0: 啊，是啊，是啊。4年了，4年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呐，可这4年非同寻常啊。你们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真可谓天翻地覆啊。
2: 天翻地覆不假，但要使中华民族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恐怕还得要几个4年的奋斗啊。
0: 嗯，主席啊，老夫今天看到您，看到周先生以及其他中共的领导正值壮年，精神矍铄，抱负远大，此乃全国人民之大幸啊。
2: 表老的高寿健康也是国家的福分啊。
0: 哎，老夫如今劳役，但我很高兴看到了今天的胜利，看到新中国，我想我可以再活10年了。
1: 只要我们同心同德，一起合作，把新中国建设好，我看表老还能够多活几个10年呢。
0: 哎呀，主席，一代雄主，大国领袖，没想到啊，如今还是一身布衣，毫无造作，真乃潇洒之风流人物啊。
2: 表老高抬我了。俗话说啊，吃穿戴抱个人所好，我这个人是农民出身，讲的就是实用，是我的第一选择。再说新中国就要成立了，百废待兴，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有待提高，共产党人就应该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自觉地跟老百姓打成一片，那才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嘛。将来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那我们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表老，说句玩笑话，天下哪有比主人还讲究吃穿的公婆？哎，
0: 主席不愧是人民的毛主席啊。
2: 表老，不瞒您说啊，方才您几次叫我毛主席，我呀还真是有点不自在。新政协还没有召开，中央人民政府还没有成立，眼下我这个毛主席是名不正言不顺呐。
0: 润之，好率性，真幽默啊。
1: 哎，幽默也是一种智慧啊。
2: 哎，今日来拜见表老，总不能两手空空啊。我安排他们灌了一壶香山的泉水。
0: 啊，
2: 小燕。
1: 啊。
2: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水加过热了，您老尽管放心喝，不会闹肚子。
1: 这就应了那句老话，君子之交淡如水。
2: 来，为我们老友重逢。
0: 好。

0: 玉珠，我们在上海将要展开的这场金融之战，旗开得胜。
1: 是，父亲。
0: 干。
2: 总裁。总裁。
0: 啊，毛局长，有事吗？来，坐下说吧。
1: 好，坐。

0: 总裁，上海金融界的老大张先生来电说，他们已经布局完毕，正从面向点击中。用张先生这位老大的话说，请电告蒋先生，一场真正的金融大战就要在上海打响了。
1: 因此我希望你们这次千万不可再掉以轻心。
2: 父亲所言极是。
0: 是啊，
1: 毛局长，你一定要清楚，我们在上海打的这场金融之战是一场特殊的战斗，你必须要保持我们与上海有关方面联络通畅，以便我们对他们实时控制指导。
0: 是，总裁，根据您的指示，我已经提前在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徐州等地布设了数量可观的潜伏台。这次传达您对上海金融大战的指示，就是通过保密局设在上海的潜伏台完成的。
1: 很好。另外，刺杀毛泽东、陈毅的计划也必须要尽快的实施。
0: 是。
3: 报告，
4: 请进。
3: 请。杨部长。
4: 啊。
3: 这位就是保密局杭州站的支台长厉培明。
4: 好，请坐。请坐吧。王科长已经把你在杭州起义的事情向领导都汇报了。对此领导十分重视。今天请你来啊，就是希望你把保密局撤退前制定的潜伏计划向人民政府说个清楚。
3: 这个潜伏计划是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一手拟定的，具体工作是由保密局第四处处长杨振义负责。第一步，在上海、南京各建9个潜伏台，配备的相关人员要求必须业务过硬，社会上有掩护又具有活动能力的。
4: 有什么特殊的规定吗？
3: 有。不准公开活动，不准和任何方面的人联系，发双倍薪水，待遇优厚，只有南京、上海失陷以后才能够采取行动。
4: 哦，杭州潜伏台是怎么成立的？
3: 那时徐蚌会战还未结束，蒋介石去台湾也没有准备好。我向毛人凤建议，浙江是蒋总裁的故乡，应当成立杭州支台，方便与各地潜伏台保持联系。不久，杭州支台获得批准，我被任命为杭州支台长，杭州地区的潜伏电台等组织都由我来管理。
4: 那你起义之后还能和台湾保密局取得联系吗？
3: 能。我的起义是保密的，不仅台湾方面有联系，就说上海、南京等地的潜伏台都会和我保持一个正常的业务联系。
4: 那么你知道最近来自台湾保密局的指令吗？
3: 知道。一，有组织有计划地掀起一场上海的金融风暴，借以摧毁中共在上海的经济统治。二，通过潜伏台命令组织刺杀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陈毅等。
4: 啊，好，今天就谈到这里。王科长，你送送。
3: 好，请。
4: 潘副市长，我和厉培明谈话之后有几点想法向你汇报。
5: 说吧。
4: 通过厉培明的交代，方知上海骤然兴起的金融风暴和台湾有关系，因此我认为必须彻底清除毛人凤设在上海的9个潜伏台。
5: 同意。我看就由小王同志组织实施吧。
3: 是。
5: 杨潘同志，你要给小王同志配备好精兵强将，一定要打胜我们进驻上海这第一场战役。
3: 保证完成任务。
4: 第二，由于厉培明起义之后没有暴露身份，仍然可以继续和台湾保密局保持正常联系，这是我和王科长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我们是否可以逆向

0: 利用敌人的电台，为我们获得敌人的重要情报而服务呢？
1: 逆向利用敌人的电台，获取来自敌人的重要情报。这个可是一个新的课题啊！
2: 饶漱石政委说，如果用得好的话，是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1: 他还说，当年蒋介石就是利用我党的叛徒顾顺章，对党中央构成了极大威胁。
2: 可是，一旦我们逆向利用敌人的潜伏台走漏了风声，
1: 也一定会被敌人逆向利用，那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这些，
2: 我们全都考虑到了。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破获蒋介石如何在台湾操纵上海的金融风暴的情报，我看，近期逆向使用敌电台是不会出问题的。好，不过一定要慎之又慎。
0: 是。
2: 严判同志，你接着说。第三。
0: 一定要完全彻底的清除保密局设在南京、徐州、苏州等地的潜伏台。
2: 可以，但当务之急是，一定要利用好保密局设在上海的潜伏台，获取来自台湾的政治、经济的情报。

0: 父亲，父亲，毛局长有重要情报向您汇报。总裁，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1: 都有。
0: 先说好消息。是。据来自上海潜伏台的报告，一，近几天之内，就要在上海掀起最大化的金融风暴。二，保密局潜伏在上海的人员已经行动起来。
1: 一旦确认陈毅等人的行踪和住处，立即派出杀手追杀。
0: 很好，一定要从速，让他们尽快实施这个计划。
1: 是。
0: 坏消息呢？
1: 据保密局来自湖南的消息，程潜、唐生智等相继军政元老可能有异动。
0: 想做第二个傅作义，是。立即电告白剑生，让他密切关注程潜、唐生智这两个人的动向。
2: 是。
0: 父亲，他白剑生能明白您的用意吗？他当然知道。白崇禧是桂系出了名的小诸葛，如此明摆着的事，他应该清楚。 何况，桂系欲要东山再起，他唯有湘桂携手，才能阻共军南下广西。所以，他对湖南的安危想的比我多多了。
2: 我明白了。
0: 另外，让他一定要留意一个叫裘敖的老先生。
2: 裘敖。
0: 哥，我拿这瓶多年的陈酒招待你的老友裘敖先生，可以吧？我看呢，今天晚上，依山先生一定会自己带酒来的。哦，哎，他到我们家来赴宴，为什么还要自己带酒啊？到时候你问他吧。问我什么呀？依山先生，好，来来来，坐坐坐，请请请请，来，里面请。
3: 邢玲问我，说您老。
4: 为什么要自己带酒来？哦，你说他呀，那话就长喽。坐坐坐坐坐。啊，那还是由咱湖南名将陈明仁将军说吧。好，好，好。啊，方才啊，我也是在接依山老的路上才知道的。依山老说呀，当年啊，毛泽东和何叔衡。 在长沙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于是就找到了传山学社的负责人易山老，双方一拍即合。易山老任校长，毛泽东任教务主任。每天晚上，易山老就用家乡的汨罗古酒招待毛泽东，并为毛泽东所喜爱，遂送名为曰汨罗春。<笑>今天晚上呢？
0: 军授润之委托，秘密共商和平解放桑梓大事，那自然应当饮当年毛泽东喜爱的汨罗春酒喽。哎呀，
4: 诸位前辈，当年我在四平和林彪对垒打了七进七出，我真担心啊，喝了毛泽东喜爱的汨罗春酒，他们也不能够原谅我。
2: 哎，多虑了，多虑了。 当年傅作义不比你和解放军对抗的时间长啊！啊，嗯，哎，那傅作义还曾电令毛泽东向他投诚呢。可俩人见面后，润之并没有重提这些陈年旧事吧？
0: 嗯，啊，是啊。要是毛泽东能够对我陈明仁网开一面，那就好了。
2: 嗯，
0: 这些啊。 都不是我们所要担心的。
4: 那，你到底担心什么呢？
0: 依山先生，白崇禧亲率20几万桂系部队从湖北退入湖南，这一不利于我们和平解放家乡，再就是这白崇禧把我们三湘大地当成与解放军较量的战场，那我们的父老乡亲可就要遭殃了。
4: 这呀。 就是我们今天特意 找易山老来的目的之一，希望易山老能凭借自己的威望和名声，好好开导这个桂系的小诸葛。
1: 我虽然与白崇禧有旧，且又是他的长辈，可我不知道他到底听不听我的劝告啊。
2: 这俗语说呀，劝人劝不了心，起码易山老能做到尽人事啊。
1: 好吧，为了三乡父老乡亲的安全，我愿意充任说客。
2: 好，来，那我们就用当年毛润之喜欢的汨罗春酒为易山老一壮行色。
3: 好，
2: 来，干杯。
3: 干杯，干杯。
1: 好，
3: 来，
2: 请。
1: 哎
5: 呀，此国难之际，易山老肯屈尊造访，晚辈可是感激涕零啊。来坐。哎呀，易山老，我可是久闻您棋艺高超啊，怎么样，今天能否赐教一二啊？
1: 还记得我？
5: 岂敢岂敢。
1: 那好，那我更要当面剖陈愚见了。
5: 易山老有话要说。好，我洗耳恭听。
1: 自打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啊，蒋介石把一切地方实力派或当作政敌来对待，或当作可借用的棋子来使用。
5: 是是是是。
1: 那么一旦蒋氏集团分崩离析之后，诸地方实力派必然会重寻生路。
5: 易山老所言极是啊。是啊，就目前的形势来看，西北军和东北军有些高级将领是有那么些人步了傅医生之后降了功。
1: 准确地说，滇军张冲等高级将领那都是先于傅医生获得重生啊。
5: 是是是。
1: 据我所知啊，曾任我们湖南父母官的张文白先生，那被称为是蒋氏集团的嫡系中的嫡系啊，有八大金刚之称谓。可如今呢，作为国共和谈代表团的团长。
5: 停停停，

0: 野山老，您是不是替毛泽东来劝降的？哼！我虽然与毛泽东有旧，但还未能忝列毛泽东的说客之列呀。那野山老。 此番造访的目的何在啊，先生啊？我是以长辈之身来劝你。是。没有必要为蒋介石殉道啊。那么您说，我该为谁殉道？为自己。
1: 为桂系。好，依山老，既然您话说到这个份上，您说，时至今日，我该如何为我自己，如何为了桂系呢？第一，归隐广西，或者下野出洋。 第二呢？如果剑生愿意步赴一生将军之后，我求敖愿以身家性命担保剑生无虞。

0: 喂，我是，我是李宗仁。
1: 刘匪在香港收到了你的电报，他说他不想回乡干政。
0: 如果你有诚意呢，可以飞来广州，我们三个人可以当面详谈。请转告刘匪，我近日将飞抵广州。
2: 德公啊，到时候
0: 我们是该剖腹剑心的谈一次了。
3: 好，那我就负责转告。
0: 好，德公，老蒋那边有什么消息没有？
1: 据我所知，他蒋某
0: 人虽然躲在台湾，可是依然遥控着天下之事。
1: 他日前还神秘地对人说，
0: 请看毛泽东将在上海要上演的好戏吧。
4: 恩来，看你们两个人这样子，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了？
5: 主席，
6: 主席，
5: 上海金融界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4: 天塌不下来，慢慢说。
5: 国民党从上海撤退之前，金圆券完全失去了信誉。报告中说，上饭馆吃饭，第一碗饭是一个价钱，如果要第二碗，就是另外一个价钱了。
4: 我们的人民币不是已经占领上海市场了吗？
5: 还没有完全占领。
4: 为什么？
6: 主席，我们的人民币在投放市场以后，一些不法的投机商人利用金圆券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极力煽动老百姓保存金银实物，而不去保存人民币。这样一来，上海市民刚刚兑换到手的人民币，转手又出高价去购买黄金、银元和美钞，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把我们的人民币完全的排斥在市场之外。
4: 人民币不能占领上海市场，岂不是等于回到人民手中的大上海的金融界依然是不法投机商人的天下吗？
5: 是啊，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6: 而更为严重的是，如果这个情况再持续下去的话，人民币的信誉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4: 立即电告陈毅、曾山同志，一，尽快摸清上海金融市场的情况；二，利用一切宣传手段教育群众，不要听信谣言；三，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退不法投机商人向我们发起的一切进攻。
6: 是，我会立即向他们转达主席的3点指示。
5: 主席，随着全国大中城市的陆续解放，

0: 像这样经济战线上的斗争会越来越多，我们必须授权给中央财委，全面领导全国经济战线的斗争。
1: 这件事，早在西柏坡就决定了嘛。

0: 哎，银元，银元，保持的银元。我这150万，他那180万，打。啊，
1: 欢迎啊！
2: 你这银元现在怎么卖啊？现在是150，你
1: 买我。
0: 能少一点吗？
1: 我这便宜，先生。
0: 把钱给他。好，你们这些我都要了啊。
1: 啊，好，
0: 我给你换，我给你换。
1: 欢迎啊，欢迎啊，就两个了。
0: 人民币换银元，人民币换银元，来来来，看一下啊！
3: 怎么卖啊？150万，
0: 我看看。
3: 老板，有多少我都要了啊！来来，我要。
0: 好，把钱给他。
1: 慢走啊，老板。有没有了，老板？有多少？欢迎银元了，人民币换银元了，人民币换银元，换银元了，人民币换银元，
0: 欢迎银元了啊！欢迎银元了。
3: 我们接管上海以前啊。
4: 投机商收进了大量的银元，他们一边公开造谣说人民币很快就会变成金圆券，一边在市面上抛出银元进行投机，随意涨价谋取暴利。
3: 一块元大头可以兑换多少人民币啊？
0: 开始啊，一块银元兑换50万左右的人民币，到了今天，已经暴涨到一块银元兑换150万元人民币了。
4: 好厉害啊！我们上海刚刚解放。 才1个多星期，人民币就贬值了将近3倍。泽山同志，你是财委主任，有啥子办法才能控制这种金融混乱的局面？
5: 狄新同志是清楚的，昔日的上海金融界完全操纵在和关家有关系的少数人手中。就说这些投机分子吧，也都是受这些人指挥的，因此。
4: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捣毁敌人的指挥部、逮捕，躲在大幕后面的总指挥。哎，曾山同志，你已经掌握了敌人策划这场金融风暴的总指挥部喽？
5: 还没有完全掌握，不过我和狄新同志正在组织人力调查，
4: 就没有啥子办法补救了。比方讲，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啊。
3: 他们国家为了稳定金融市场，适时抛售政府的储备金，借以平抑物价。
4: 狄新同志，你是经济学家，我们可以试一试吗？
3: 这要看我们手中掌握的储备金情况。
4: 我们一共从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回收了多少库存啊？
3: 黄金6180两。
5: 白银不足30000两，银元150多万枚，就这么点钱啊？国民党撤退以前，蒋介石下令把所有的黄金、白银、美钞全都转移到台湾去了。
3: 曾山同志，为了打击这些个银元贩子，我们可不可以向市面上抛售他100000枚银元？
5: 数量实在是太少了。
4: 哎，这个银元贩子哪里晓得我们手里有多少银元啊？说不定啊，我们这一出击，就可以稳定这混乱的局面嘞。
5: 我实在是没有把握呀。
4: 怎么样？就算是付学费了，抛他个10万银元，来一次火力侦察。
5: 那好吧。

0: 父亲，您怎么会在撤离上海之前就可以断定毛泽东他们一定会败走上海？
1: 因为他毛泽东出身起家都在农村，现在到了城市，他们的那套政策还能够适宜像上海这样的国际金融大都市吗？时下上海那些金融家们合伙炒作，坚决抵制中共的金融政策是必然结果，这也是我所料之事啊。
0: 父亲，我们能不能从旁为这些金融家再助上一臂之力呢？
1: 电告毛人凤，我们上海的那些潜伏人员该是出手的时候了。
0: 是，我明白了，此番就是让他们全体出动，火上浇油，把金融这把火烧得轰轰烈烈。
2: 十万白花花的大洋，不到一个上午就把那些投机商们全部兑换光了，我真想下令。
3: 我也心痛啊，当年打仗要筹到十万大洋那是何等的难呐，可今天一个上午就全部落入到那些投机商的腰包里了。
2: 好了，不要说了，由我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汇报，承担责任。我们大家再来研究研究啊。我就不相信了，我陈毅会败在他们这些人的手里头。

0: 国民党连续不断的轰炸上海，除了造成重大的损失之外，更为严重的是，搞得人心浮动，谣言四起啊！
1: 市民不仅拒用人民币，有的还在疯传我们就要从上海撤退了。
2: 哎，老子就是不信这个邪，这样绝不是空穴来风。
0: 我想啊，事情背后啊，肯定有造谣的黑手。
3: 陈市长。
4: 陈市长，有情况。
0: 好啊，不请全来了，讲。
4: 啊，冀上海，等一下，看你，过来讲。好，冀上海遭到敌机连番轰炸之后，所有潜伏在上海的敌人，也全都从地下冒了出来。这青帮、红帮，还有各类黑社会成员，也都纷纷出笼。他们不仅在市民中说，咱们共产党人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国民党就要杀回来了，而且，他们竟然。
0: 还在夜间利用绑架陈江等办法，一夜之间就杀害了我们十几名执勤的战士。这些个手下败将，竟和我们搞起了地下工作者，绝不挂连战牌。
5: 陈师长，俗话说得好，烧香得找对庙门。眼下最困难的是，我们不知道这帮子恶魔藏在哪个庙里，怎么和他们斗法？
6: 我们还是按毛主席的讲法搞，从调查研究出发。我是周恩来。
7: 来啊！
6: 主席啊，有什么事情吗？陈毅发来急电，告知啊，上海的青帮老大们一起出笼，蠢蠢欲动，不仅造谣惑众，而且还杀人放火呀！
7: 一夜之间就杀了我们十几个执法人员。
6: 主席，建英科成同志也有类似的报告。
7: 现在北平、天津也有这样的现象发生，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啊！看起来啊，我们单单发下取缔黑社会、登记国民党特务的布告还不行啊。
6: 嗯，
7: 从现在起，
6: 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公安机关，
7: 这十分有必要。
6: 但是，我们的政府还没有建立，应该归属哪个部门呢？又应该叫什么名字呢？
7: 不行，
6: 划归中央军委建制，对外可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公安部。我们的政府成立之后，就划归政府，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7: 嗯，可以。部长人选就是你我在西柏坡商定的罗瑞卿啊。
8: 立即下调令，让罗瑞卿走马上任，组建中央军委公安部。好。另外，我还有几件大事要跟你商量。你看，主席，我立即赶到香山去。好。
9: 主席，少奇同志到了。
6: 快请进来。哎，主席啊，少奇同志，坐吧。
10: 小燕，沏茶。是。哎呀，看来你是很忙啊。是啊，在城市跟金融界不法分子较量，不想在战场上那么得心应手啊。哎，有点手忙脚乱。嗯，你起草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我看过了。
6: 嗯，很好。啊，我建议以中央的名义尽快发下去。主席啊，
8: 看来呢，我们必须抓紧组织一支财经队伍，有组织、有领导的，和不法资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较量下去。
6: 嗯。啊，对了，我已经收到了斯大林的回电，他同意你近期去苏联访问。
8: 我希望你能够
6: 在苏联较为全面的考察一下，看看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有哪些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8: 好的，好。你回去以后，把出国的班子打起来。嗯。
6: 商讨一下会谈内容。
8: 好。那访问团的主要成员由哪些同志组成？
0: 人不要多，我看有高岗、王稼祥两个人就差不多了。如果中苏需要签订什么文件，你坐镇，让高岗出面斡旋。
1: 好的。
0: 访问结束之后，王稼祥就留在莫斯科筹建大使馆。
1: 好，那随行人员呢？
0: 那就听王稼祥的安排吧，因为他要留下来任第一任驻苏联大使嘛。
2: 好。主席，少奇同志，
1: 来啊，
2: 来，刚和主席谈完嘛。
1: 是啊，是啊，主席啊，我顺便去毕师家里看一看吧。
0: 啊，好啊，
1: 你们先聊，
0: 你代表我们问候他。
1: 好，
0: 晚上我们也去。
1: 好，那我先过去了。
2: 好。
0: 恩来。有两件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2: 主席请讲。
0: 我以你的名义致电在香港的乔冠华，让他们争取程潜、陈明仁、李默安站在我们的方面，反美、反蒋、反桂，这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啊，要他们努力协助南下的张世钊、刘斐等人开展有关的工作。
2: 今后有关这方面的工作就交由我和他们联系吧。那第二件事情呢？
0: 我在中央关于处理斯图雷登反美问题的电文中加了一段批示，你不妨看一下，如果没有不同意见，那就发给南京市委，当然也要发给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遇到同样涉外情况可以照此办理。
2: 好，我立即电告黄华同志，让他与斯图雷登会面。
3: 我奉命向先生转告，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欢迎全世界友好的国家和我们进行通商或者建立外交关系，前提是不能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

毛泽东先生应当非常的清楚，美国大使馆不南迁广州，继续留在南京，这本身就是一种外交姿态。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能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6万年前，丁都普巴的第一簇篝火点亮高原文明的曙光。5000年文明历史中，马坚瑶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等次第绽放，推动青海汇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浩荡源流。1400年前，文成公主的銮驾踏过唐蕃古道，牵连起民族融合、生生不息的时空纽带。上世纪20年代，革命的火种在青海高原点燃，伴随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如朝阳般升起，这片古老而雄浑的土地跨越了千年沧桑，迎来了崭新的黎明。20世纪60年代，金银滩草原上彻夜不眠的灯火点燃了两弹一星的燎原之光，铸就中华民族挺抵世界的脊梁。青海是地理的高地，更是精神的峻岭尖峰，文化的深厚热土。新时代的青海以5个文化为经纬，编织出一幅生态与人文交织成诗，传统与现代应和如歌的锦绣画卷。

横古拉山的冰川化作长江第一脉源流，巴颜喀拉山的融雪汇成黄河最初的摇篮，巍巍昆仑，莽莽祁连，拱卫着辽阔无垠的柴达木盆地。可可西里的荒原上，藏羚羊群越过地平线，青海湖的碧波荡漾着斑头鹰的倒影，查卡盐湖的镜面凝结着天空最纯净的呼吸，阿尼玛青山的雪冠滋养着玛曲草原的万千生灵。这里是全球高海拔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三江源，也是维系国家生态安全的中华水塔。高原先民将千百年直面自然的生存智慧凝结成崇山敬水、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朴素生态理念，并根植于青海各民族的生活日常，成为代代相传的独特文化习俗。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生态优先在青海已经被写入地方性法规，转化为全民行动。退牧还草，让荒漠重披绿装，牧民放下牧鞭，变身生态管护员。光伏榜下，牧草与牛羊共生。三江源国家公园里，雪豹踪迹与巡护员的足印重叠。河曲湖泊，到处可见志愿者弯腰捡拾的身影。生态文化不仅是守护，更是人与自然共生的智慧。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们现在抗洪的主要任务是挽救人民的生命，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挽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2: 你好，我是省报的记者，请允许我乘坐你们的飞机，跟你们一同前往灾区。
3: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灾区啊？是谁告诉你的呀？哎呀，
2: 你就别管是谁告诉我的了，反正我就是要上你们的飞机，第一时间把灾区的情况报道回来。
3: 你就不要在这儿添乱了。
2: 你要是耽误了我的事，你负得起这责任吗？
0: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5: 地震了，地震了，
4: 不要慌乱，不要乱跑，快去找掩体。如果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掩体躲避，或者躲避在两个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护住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出屋外空旷地带。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极易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至屋外，及时拨打110报警。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7: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8: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9: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
9: 帮我，共产党吗？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 那就没办法了。

毛泽东主席自然很清楚美国所做出的这种外交姿态，但是贵国政府依然同国民党逃亡政府发生联系，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如果美国政府希望同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建立外交的话，那么首先必须切断和国民党反动政府之间的联系。按照国际惯例， 在国共两党各分战中国一部分地区的时候，美国政府不能断绝同旧政府的外交关系，自然这也不表明拥护或者反对其中的任何一方等待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的民主政府，并且证明他愿意担负起国际义务的时候， 我们美国政府才能予以承认。我想，我已经清楚了美国政府的立场。再见。

0: 再见。黄华同学变了，变得我都认不出他来了。
1: 这就叫进了什么庙就得烧什么香，就得按照什么样的规矩办事。
0: 说得很对，金波也是这样一位按规矩行事的好学生啊。
1: 先生您过奖了。先生，我驻上海总领事发了一封密电，说中共接管上海之后第一次金融风潮就要吹遍上海滩。
0: 武装占领上海很容易，管理上海的金融却很难。
1: 那就让我们好好看一看中共是如何在这次金融旋风中跳舞的吧。
2: 哎，你好你好。
3: 哎，好好，来了，刚到哈。
4: 来了很多人，
5: 是吗？
6: 得注意了。
7: 上海的股民们，我隆重地宣布，今天的交易正式开始。为了给大家指点迷津，我特意请了金融专家张先生。现在大家热烈鼓掌，欢迎张先生。

女士们、先生们、全体股民们，根据我的经济情报，土八路入驻上海之后，投入了10万枚银元。用这点钱想平抑上海的金融市场，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当年日本占领上海之后， 从东京运来了5吨黄金呢，投入之后呢，还不是泥牛入海无影无踪了吗？美国朋友听到了这件事之后啊，告诉我，中共土八路啊，根本就不懂经济，他们禁不住金融旋风的吹打，用不了几个回合，他们就会被 金融旋风吹打得晕头转向。

0: 父亲，王仁凤及时地发来了上海交易大厅的消息，其中张先生的演讲非常的精彩。
1: 现在的风浪小多了，电令毛仁凤转告张先生，只要我们收复了上海，我一定要亲自为他颁发青天白日勋章。
0: 是。
2: 怎么了？
3: 嘿，这是怎么了，同志们？一个一个像被霜打了一样。哎呀，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我就不相信了。哎，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会输在他们手上？哼，
4: 这是一场金融战线上的斗争，他们凭借着真金白银搅乱市场，而我们的人民币又被拒之门外，这就等于说我们连还手的权利都没有啊。你说这仗怎么打呀？
0: 曾山同志讲的有道理，这种打法不行。
2: 许立新同志，你是大经济学家，又在香港待了那么多年，那你讲一讲怎么个打法才能取得胜利。
0: 我的意见，查方证券交易大楼，逮捕违法的投机商人。
2: 逮捕，
4: 这是国际金融界的惯例啊。我们共产党人是执法者，他们是执意打垮共产党政权的违法者，采取行政手段逮捕他们是天经地义的。
5: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也介入了这场金融战线上的斗争，这些不法商人私底下与外国人勾结，我们就可以判他们里通外国之罪。
2: 讲的倒是句句在理，可是中央啊没有给我们授权。哎，我看啊，我们只好给中央打个报告，我相信毛主席会支持我们的。
5: 嗯，同时啊，杨帆同志要注意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在上海的活动。
6: 好，中共接管上海不到十天，物价上涨两三倍，照这样下去，人民币比金圆券贬值还要快。
1: 多灾多难的中国人，但是我正像所有了解中国实情的外交官一样，国民党蒋介石实在是不堪救药，我们未来的美国政府只能与毛泽东的中国打交道。
6: 可在美国政府的决策层中，却不都是像先生您这样看待中国呀？
1: 你说的这些我当然非常非常清楚，我作为美国人也只能无限忠诚地为美国服务。
6: 您就要离开中国了，只能带着这无限的遗憾回国去了。
1: 不，我走之前我想亲自到北平去一趟，和毛泽东、周恩来当面谈谈。

0: 听耳听听他们对美国政府的真正的态度，请你再帮我约见一下黄华同学，请他帮我这个忙，可以吗？
1: 好的，当然可以。
2: 在我们接管之前，上海的主要通货不是金圆券，而是银元。因此，我们在上海金融界的主要敌人，不是疲软的金圆券，而是坚硬的银元。
3: 真是始料不及呀。
2: 另外，我们在过江之前，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后解放城市，因此我们实施的金融政策，尤其是人民币，先是在乡村扎下了根，在城市解放之后，就很容易在城乡之间流通起我们的人民币。
3: 现在恰恰是倒过来了，先城市，后乡村，城乡均是银元市场。推行我们的人民币，当然会遇到麻烦。
2: 这也是我们目前必须面对的金融现实啊。
3: 陈云同志，你说该怎么办？
2: 主席，在此特殊时期，我建议必须采取强硬的组织措施，查封证券交易所，逮捕不法投机分子。
3: 好，同时啊，恐怕还要制定相应的金融法规，让上海的市民有章可循。告诉陈毅同志，让他迅速搞出一个严惩上海不法投机商的政策，报请中央批准后再执行。
2: 好的，我这就去办。

0: 我是恩来啊。
1: 哦，恩来啊，什么事啊？
2: 有两件重要的事向主席报告。
1: 啊，讲吧。
0: 第一，黄华同志发来急电，
2: 说司徒大使在回美国之前，想来北平与主席谈一谈中美关系的问题。
1: 我看可以啊，但是由于我们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司徒雷登只能以私人身份来北平啊。
2: 我请人与燕京大学的负责人陆志伟谈过了，由燕大出面，
0: 也给司徒过生日的名义，请他来北平。
1: 可以。那第二件事呢？
2: 陈嘉庚先生到北平了，请主席尽快安排和他会见的时间。
1: 哈哈，越快越好。恩来，你还有少奇，都来香山，一起来见一见这位华侨领袖啊。
2: 陈先生虽然身在南洋，却功在祖国。您这次回来参加新中国的成立，实在是全国人民衷心的希望啊。
3: 好，周公过誉了。哎，大半世纪以来，我最了解海外的游子，他们捐钱捐物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翘首盼望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屹立在东方。因为祖国母亲受人欺负，流落在海外的孩子们是挺不起腰赶来的。
2: 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今天一定要好好听一听陈先生的意见啊。
3: 好，我一定尽力而为。
1: 少奇啊，陈嘉庚先生真是中国华侨的一代奇人呢。
4: 啊，是啊，
1: 他出身贫寒，靠着自己的双手创造了数亿元的财富。他早年不识一字，却最早认识到国家致富之道在于培养人才的道理，身体力行创办了厦门大学、集美中学。更难得可贵的是，他并不是政治家，只是到延安走了走，就认定中国的希望在于中国共产党。
4: 所以嘛，你送他华侨旗帜、民族光荣。

0: 这八个字啊，他是受之无愧啊。
1: 主席，您要的日历。
2: 6月7号。
1: 主席，陈嘉庚先生的车到了。
2: 快去迎接。

0: 好，少奇同志，主席，程家庚先生到了。哎呀，
1: 毛主席呀，您亲自来迎接我，我是普通侨胞，让我怎能受用得起呀？
0: 应该的，应该的。要我说，开国元勋，您老也是其中一位啊。
2: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啊！
0: 当之无愧。哈哈哈，我来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刘少奇同志。
1: 陈老，您好啊！
0: 您好，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朝相识，三生有幸啊！陈老，我对您也是仰慕已久，相见恨晚呐！来，请吧。
1: 好，
0: 请。嗯，
1: 请。
0: 啊，这就是双清别墅。陈老啊，哎，我特意让他们给您沏了一杯福建好茶，您尝尝。
1: 哦，好，好，好，好，好。哎呀，这是正宗的武夷山大红袍啊！啊，
0: 陈老啊，我这个人啊是无神论者，但是今天我还真是有点迷信了。哦，您还记得吗？我们是何年何月在延安相识啊？
1: 1940年6月，对吗？对。嗯啊，您又是哪一天离开延安的呢？6月7号，我记得那一天告别的时候问你，毛主席，我们什么时候还能相见呢？你说我想不会再用10年了。我说好。六是吉利数字，但愿在10年以后的6月相见呐。
0: 啊！今年恰好是第10个年头，啊，不但是6月，而且还是我们分别的那一天。6月7号，是不是啊？
1: 哎呦，这真是天意呀！啊，
3: 那就按陈老说的来解释。
1: 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垮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胜利，是上应天意，下合民心呀。
0: 对对，还是周公说的对呀！啊，
1: 陈老啊，我们分别整整10年了，这次回国有什么感想啊？
2: 完全证实了我在10年前的预言呐。
1: 看来陈老啊，还是一个预言家呀。陈老啊，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您当年的预言都有哪些应验了？啊，是这样的。我和毛主席谈过话以后，曾对国民党中的一些朋友说过一段话。我说我未到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是悲观的，以为中国的救星。 尚未出世，或者在学校里读书。实际上，此人已经40-50岁了，而且做过很多大事。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笑>
0: 陈老，你太看重我毛泽东了。其实啊，中国的救星，就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您陈老。
1: 也是其中一颗呀！
0: 诚惶诚恐，我怎么敢跟毛主席并肩同论呢？啊，
1: 陈老，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你有什么建议吗？啊，全国的大事，有毛主席、周公、少奇同志你们去考虑，一切都会很周全的。我是福建人。 我希望党中央能多派一些有能力的文官武将去，为福建的父老乡亲们造福啊！
3: 中央已经做出决定了，委派张鼎丞和叶飞同志去主持福建的工作。陈老，他们二位同志是领导福建革命的老同志了，而且叶飞同志还是。 菲律宾华侨呢？
1: 那我就代表
0: 福建人民向党中央、向毛主席说一声谢谢。
2: 我们是一家人，要说谢谢，那不就见外了吗？陈老，今天我也有几个请求啊，
0: 请毛主席讲。如果张鼎铮他们福建的工作没有做好，
2: 一定要不留情面地给他们指出来，他们若有怠慢，你就直接找我毛泽东提意见，告他们的状。
3: 好，有毛主席这番话，我就放心了啊。
2: 好，请坐吧。
4: 来，坐吧。
2: 坐。我听恩来说啊，当年陈老在南洋也吃过金融投机家的亏啊。
0: 今天我毛泽东在上海，也遇到这类问题。你看我们该采取什么措施啊？对待这些黑了心肠的投机家，
2: 手一定不能太软呐。嗯，少奇恩来啊！
5: 啊，
2: 陈老是过来人，我们一定要记住他老人家这句话：对付那些黑了心的投机家，
5: 手一定不能软。中央啊，已经批准了我们的报告，采取强硬的手段查封政权大楼，坚决打击祸首，严惩淫冤贩子。下面由曾山同志介绍情况。好，我们在接到中央的命令之后，立即进行了周密的部署。6月9号。 我们先派出公安局的少数同志化妆进入了证券大楼，完全掌握了一切情况。与此同时啊，我们打入到证券大楼内部的同志，对证券大楼内涉的各投机商号、经纪人违法活动进行了秘密的调查，确定了一批应予严惩或扣押审查的对象名单。会后，有关同志到许涤新同志那里领取具体的任务。
6: 下面由潘汉年同志宣布行动计划。好。10号上午8时许，由公安局长李世英亲率便衣干警200名，按照预定部署分散进入证券大楼，分成5组，控制好各个活动场所和进出通道。上午10时，由宋时轮同志亲率警卫部队一个营，分成10辆大卡车，准时到达证券大楼，进行军事包围。要按照名单
7: 搜查各个投机商号，造册登记被封堵的人员和财物。大家都晓得自己的任务了吗？
8: 明白了。
7: 杨帆同志，
0: 到。
7: 与此同时，你要命令王科长立即查封敌人在上海设置的9个潜伏台，勿使一人漏网。
9: 是。
7: 大家都记下来了。毛主席啊，讲过，我们这个手啊，
9: 不能太软啊！6月10日上午10时，我警卫部队严密封锁了证券大楼。我打入内部的公安人员，分头搜查各个投机商号，造册封堵证券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接着，命令全部人员2100多人到底层大厅集合，听政府代表训话。 至午夜12时，除事先确定当场扣押扭送法院的238名外，其余1800多人经教育陆续释放。与此同时，上海市军管委员会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向上海人民公开我经济措施，并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各类税收等一律收人民币，违令者严惩不贷。 就这样，我政治、经济2种手段双管齐下，很快平息了银元风潮。

0: 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由于王科长带着部队查封了敌人设在上海的潜伏电台，使得在等待胜利消息的蒋氏父子变得六神无主了。
1: 父亲，父亲，回船舱吧。
2: 上海方面有消息了吗？
0: 还没有。一定是出事了。
2: 不会的，不会的。王仁凤怎么说？我问过，他也不知道。同志们，我们只是小小的出击了一下啊，就给这些个想把我们赶出上海的不法商人泼了一盆冷水，让他们明白。 还是奉公守法的好。上场如战场啊，我们每打一仗都要总结一下，啊，大家谈吧，请坐。
3: 好。
4: 咱们这次实施的查封政权大楼的行动，在广大的市民中反应还是好的。有的在私下说呀，你们共产党土八路厉害啊，比去年蒋经国打老虎的阵势大多了。
3: 哈哈，那是当然了，蒋经国算什么？就连他老子的八百万军队都不是对手，更何况那些个不法投机商。哎，曾山同志，我们这个人民币何时上市啊？
4: 哦，从今天市场情况来看，无论是买东西的还是卖东西的，都在使用人民币。
3: 当然了，在黑市上，也有人偷偷的在炒卖银元呢。
4: 嘿，
3: 那好办，我们军管会啊，贴一个告示，严禁买卖银元，违者严惩不贷。
4: 是。
3: 哎，狄新同志，听说查封证券大楼以后，当事者的亲属是不是走门子托关系，让你放人啊？哎，有没有这回事啊？
4: 有，他们的消息啊，十分灵通。
3: 很多人找到了和我们有关系的溃亭方先生，有的呢，甚至还跪到了溃老先生面前，请他出面说情。
4: 哎，要我说啊，过不了多久，还有人来给我们送钱嘞。我对溃老说啊，您是我党的朋友，一定要相信人民政府会依法办事的。对于这批为首的投机分子，我们也一定会依法处理的。溃老为难地说。
2: 哎呀，等我回到家里啊，他们的家属还会包围我，我该怎么办呢？我
4: 对溃老说：“您就告诉他们，有罪无罪，罪重罪轻，政府一定会明断，请在家静候吧。”
3: 嗯，讲得好。哎，汉宁啊，那些个被扣押的不法投机商贩，服不服啊？
5: 不服。
3: 怎么个不服法？
5: 他们在私下抱怨金银。 外汇市场是经济问题，而咱们共产党用枪杆子硬压。从他们的经济学角度来说呀，这不算本事。
2: 放心吧，等我们在经济上站住了脚，就更没有这些不法分子的地盘了啊！

0: 主席，主席啊，好消息！您看，我们在上海金融战线一出击，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1: 我看只能叫出战告捷，或者说打了不法投机商一个措手不及呀。就规律而言，真正的较量还在后边。
0: 主席，主席，您看看这些金鱼，可爱吗？
1: 摇头摆尾，悠闲自得，很可爱呀。
0: 是啊。

0: 哎，小严，你这是从哪儿搞来的？反正不是我抢的，为了让主席的生活更有生气些，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这几条小金鱼的。哟，
1: 周副主席，哎，这缸红鲫鱼不错嘛。哈哈哈哈，主席工作累了，看看金鱼也算是一种休息和生活调剂啊。哎，很好啊，
0: 不是说吗？
1: 关于杨戬呢？啊，哎，来，啊，你是不是从毕石那儿过来啊？
2: 是啊，毕石同志，血压一直居高不下，我真担心发生意外啊。哎，
1: 这个毕石啊，就是不听劝，
2: 嗯，
1: 只知道工作不知休息。哎，真是个拼命三郎啊。
2: 是啊，前天我代表主席去看了荣桓同志。
1: 他也受着癌症的折磨，哎，工作太辛苦了，早点把他们送到苏联去治疗吧。可是我担心路上发生危险。这样，我给斯大林同志写封亲笔信，请他派最好的医生来华，给他们治疗。好，主席，我把这缸金鱼放在窗台上，好不好？你等等。
3: 毕石同志，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毛泽东。

0: 帮父亲把这里扣上。草山，
1: 父亲，这里就是台北有名的草山。
0: 太不吉利了，得改。
1: 为什么呢？
0: 你想，是我们父子俩落草为寇了吗？
1: 那改什么名字？
0: 父亲一生笃信王阳明思想，就改成阳明山吧。
1: 好，父亲，这个名字改得好。咱们现在就游阳明山。
0: 走。古人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你我父子就是站在这阳明山之巅，也看不到奉化的山和溪口的水了。
1: 到如今，我们的老家浙江也被共军占领了。
0: 我们的老家会收复的，一定会收复的。静儿，别再瞒着我了，上海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跟我说实话。
1: 父亲，情况确实不妙。毛人凤发报说，那个叫陈毅的市长，他下令一夜之间就查封了政权大楼，还抓了几千人。
0: 不用那么着急，这并不是什么坏消息啊。
1: 父亲的意思是，
0: 你想想看，全世界的发达国家，比如像英国、美国这样的国家，有哪一个不是靠抓资本家稳定那里的金融、发展经济的呢？再者，工厂要开工，首先得有原料，得有周转资金，这是最起码的常识。而钱和原料

大部分已经运到了我们台湾，他们能开得了工吗？接着，很快就会有大批。

0: 一定要炸到他们，停电断水。
1: 是。
0: 另外，电告毛人凤，要他命令上海的潜伏人员，还有黑社会成员，一起出动，把上海搞他个地覆天翻。
2: 老蒋在这个陆地上啊，成了我们的手下败将，而如今呢，他仗着手里头有美国人送他的几架飞机，三天两头来轰炸上海，使得我们的市民不得安宁。很多工厂啊不敢开工。哎呀，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有自己的飞机哦？
1: 由于敌人的飞机轰炸，那些不法资本家又蠢蠢欲动，在幕后挑唆一些小工头四处散布谣言。一些老工人也问我们，上海何时才能正常开工生产。
3: 现在看来啊，我们和不法资本家的较量刚刚开始，好看的戏啊还在后头。
2: 嘿，有多大本事啊就让他们使出来吧。啊，我陈毅啊再重申一遍，我呀绝不挂免战牌。但是对待那些个守法爱国的资本家、科学家、音乐家、教育家怎么办呢？下面就请夏衍同志传达一下周副主席交代的任务啊。
4: 周副主席在北平的时候啊，严肃地对我说，上海是中国文化教育的半壁江山，有许多学者、专家、全国知名的艺术家，要尊重他们。周副主席还特别强调说，你们到了上海之后啊，要一一拜访他们，不允许随便把他们叫到机关里来谈话，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啊要比你们大得多。
2: 哎，周副主席讲得好啊。啊，我们市委啊不光要有一只打击不法分子的手，应该啊还有另一只手啊，是什么呢？就是要行动起来啊，去拜访那些个奉公守法的资本家、科学家、教育家和艺术家嘛，啊，让他们从心里了解我们共产党，增加对我们共产党管理大上海的信心，没有问题吧？
5: 没有。
2: 好，那我陈毅啊，就打个头炮，为你们开展工作，积累经验啊。哎，夏衍同志，今天晚上你这个军服就得脱掉喽，换成哪件呢？你从香港带回来的西装。
4: 为什么？陈市长，这身军装我刚刚穿习惯，我现在感觉自己真是一个公开的革命者啊，可您又让我把这身军装换下来。
2: 哎呀，很简单嘛。哎，你看我陈毅穿的是什么？
4: 您穿的是便装啊。
2: 我现在是上海市市长，不是第三野战军的司令员了啊。哎，你呀是上海市的文化局局长，就应该跟上海文艺界的朋友一样啊才行。
4: 嗯，那我就听陈市长您的吧，把这身军装换下来。
2: 哎呦，不是听我的，是听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当时啊选这个上海文化局长的时候啊，有人就提出在老红军里头找一个懂文化的人担任，主席就讲那不行，不能使一人项羽，举座为之不欢嘛。啊，
4: 那主席这句话的真意是什么呢？
2: 我的理解啊，他是怕呀找一个官僚的官员啊来管文艺界，会使上海文化艺术界举座为之不欢嘛。
4: 陈市长，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我今天晚上回去啊就把这身军装换下来。
2: 哎，好。大爷啊，你给我列一个名单，哎，人多一点也可以，最好啊把上海的这个文化界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啊全都请到。我们现在啊最重要的是要团结，有两位音乐大师琵琶大王魏仲乐，

和音乐教育家沈志白先生，一定要给我请到啊！是，市长，放心，我一定把他们请到。哎，好，好，好。上海文教界的老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夏衍，今天。 我向诸位介绍上海市长陈毅将军。现在，请陈市长给大家讲。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拜拜，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勇气。
2: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3: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

0: 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6: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5: 只有把腰子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

0: 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
2: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5: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在座的朋友们好啊！哎呀，在井冈山时期啊，这个蒋委员长就花重金来收买我这个脑壳啊，谢天谢地，我这个脑壳还长在我的脖子上，哈哈哈！哎呀，正因为我这个项上人头还在，今天呢，才能有机会跟各位老师学习。 交谈啊！我呢跟很多人一样，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地主家庭。我这个思想怎么转变的呢？在座的都知道，30年前闹了一场五四运动，陈独秀突然请来了一个德先生和一个赛先生，再加上时任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的陈望道先生。 翻译了一本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著作的《共产党宣言》，吸引我到欧洲勤工俭学。回国以后啊，我也矛盾过，消沉过，碰过壁，最后选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哎，说句真心话啊，这条路啊走得很不容易，其中啊。 有别人推动，环境的逼迫，和我个人的奋斗。说句心里话，朋友们，我陈毅将和大家一起，共同走思想改造的道路啊！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吗？不使一人项羽。 举座为之不欢，哎，我这个陈毅市长啊，今天呢、啊、

0: 教使举座全欢呐！啊！哎呀，老人家，慢一点，慢一点，注意脚下啊！
1: 陈市长
0: 啊，
1: 这位就是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先生。
0: 哎呦，是张局老啊，久闻您的大名啊！
2: 我陈毅啊，那可是读着你翻译的小说长大的。你好，
3: 岂敢，岂敢！
2: 您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3: 陈市长
2: 啊，
3: 刚才我听你说举座全欢四个字，
2: 嗯，
3: 我很受感动啊。
2: 哎，
3: 请问我现在有困难，你能帮我解决吗？
2: 张老有什么困难？
3: 陈市长
2: 啊，
3: 我的商务印书馆缺一笔款子，印不了书，
2: 嗯，
3: 不知共产党的人民银行能否贷款给我呀？
2: 张老，需要多少钱啊？
3: 现在的人民币20个亿。
2: 哦，张老啊，如果我跟你讲，中国银行拿不出这20个亿，那我是在骗你老人家。
3: 嗯，
2: 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我们花完了这20个亿，以后怎么办？所以啊，我们要改变经营方式，啊，除了这个教科书，搞一些大众喜欢的画册、通俗刊物，啊，
3: 嗯，
2: 如果还搞不好，张老，你就再来找我陈毅，啊，
3: 好，我带头给你陈市长鼓掌。
1: 汉年，汉年同志，今天陈市长一炮打红，真可谓旗开得胜啊！
2: 哎呀，少吹牛喽。
1: 哎，潘副市长，你怎么不为我们取得胜利鼓掌啊？
4: 你们看，这美联社是怎么挖苦我们的？
2: 念，
4: 中国是不会被一个集团，甚至是共产党操纵很久。他需要工业上的援助以改善生活，不管是被猴子、天使或者共产党所统治着，这种工业上的援助一定来自他美国。
2: 让许地心啊写一篇文章，证明啊我们离开山姆大叔的施舍也可以活，让他们看一看我们共产党人是如何管理大上海的。
4: 对，是。
2: 还有什么情况？
4: 陈市长，我们破获了一个潜伏在上海的小集团，据他们的头头供认，毛人凤通过设在其他城市的潜伏台遥控指挥，一个以刺杀我党领袖人物为中心的暗杀集团正在刚刚解放的大中城市活动。
2: 都包括哪些领袖人物？
4: 有我们的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包括您陈市长，全都在他们的暗杀之列。
2: 问题严重了，我要立刻向周副主席报告，无论如何要保卫好我们的毛主席。
5: 周副主席，罗瑞卿同志到。
6: 哦，哈哈哈，
7: 周副主席，罗瑞卿前来报道，听候您的命令。
6: 瑞卿同志，欢迎你回来，辛苦了。你还是一个真正军人的样子啊。快请坐吧。
7: 哎，
6: 小陈，给你熟悉的罗政委沏壶好茶。
5: 是。罗政委，请用茶。
6: 罗瑞卿同志，随着西北战事的结束，你对未来的工作有什么想法吗？
7: 打仗。
6: 到什么地方打仗呢？
7: 跟着林彪司令的四野出湖南，打广西，解放海南岛。
6: 我看啊，你想打仗的想法还是取消了吧。
7: 这，周副主席，中央要我做什么工作呢？
6: 随着敌人退出

0: 陆，潜伏在各大中城市中的特务活动十分猖獗。我和毛主席商量之后决定，组建我们的公安部，由罗瑞卿同志你出任部长。
1: 周副主席，我认为公安部长由李克农同志出任比较合适。我还是希望随军南下，多指挥几个战役。
0: 个人有个人的事，李克农也有李克农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你这个部长是罗荣桓同志推荐的，在西柏坡的时候，毛主席就点了你的将，我看你还是走马上任吧。
1: 是。
0: 罗瑞卿同志，在和平建设时期，公安工作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的大事。从现在开始，我们都要高度的重视起来。
1: 我服从命令。周副主席，我如何着手组建公安部呢？
0: 不要着急，你先去香山，听取主席的意见，然后我们再一起商量组建的事情。记住，你这个公安部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1: 我懂了。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一定保卫好毛主席的安全。

0: 嘉英同志，哎，罗政委来了
1: 啊！你好，
0: 快请坐。
1: 哎，嘉英同志，毛主席在吗？
0: 主席不在，这几天主席可忙了。他不仅为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召开亲自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而且还为构思一篇文章，搞得连觉都睡不好。
1: 那你们这些秀才呢？
0: 我们呢，充其量就是为主席准备一些资料。
1: 主席还是像当年在延安那样自己动笔写文章？
0: 那是当然了。
1: 难道你们就不能帮帮忙吗？
0: 罗政委，谁也没有主席那样的思想和文采，而且主席认为如果由秘书起草讲话稿，他自己就成了秘书的传声筒。结果吗？
1: 结果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将留下一笔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啊。
0: 是啊，我们这些当秘书的可真是担心主席的健康啊。
1: 嗯，哎，主席到底去哪儿了？
0: 主席感觉今天确实是有点累了，就临时决定去卧佛寺变相的休息一下。早前主席特意告诉我，如果新上任的公安部长罗昌子到了，就请他先在双清别墅等一等。
1: 谁陪主席去的？
0: 卫士小严。
1: 是，那怎么能行呢？
0: 罗政委，你去哪儿啊？
1: 去卧佛寺保卫毛主席。快去卧佛寺。

0: 施主，您需要了解些什么吗？您能知道些什么？除了我师父以外，就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座卧佛寺的了。<笑>恐怕不见得吧。
1: 您也知道，
0: 我没有你的口气大，只能说是略知一二吧。
1: 那您知道这座卧佛是谁吗？
0: 佛祖释迦牟尼。啊，对。你知道吗？ 佛祖释迦牟尼，有人说是印度人，有人说是尼泊尔人，还有人说是西兰人。他原本是一个皇太子，有很漂亮的夫人，还不止一个呢。
1: 阿弥陀佛，我怎么又遇到了一位道深的高人啊？
0: 我一没有道行，二也不是什么高人。我倒想知道，你遇到的第一位。 得道的高人是谁呀？
1: 是我师父的好友， 借住在我们这里。

0: 经常和师父谈经论道，懂得可多了。他都讲了些什么呀？
1: 多了。他悄悄地对我说，释迦牟尼涅槃的时候，是一个人背靠着娑罗树圆寂的，根本不是这样卧着。身后啊，更没有十二弟子听他的遗嘱。
0: 他就没有告诉你，后人为什么要建这样一座卧佛寺呢？
1: 讲了。可是我
0: 不敢讲。
1: 怕亵渎了佛祖，是吧？
0: 对，他说后人建卧佛寺是为了让今天的信徒像以前信奉佛祖一样信奉他。他的确是一位道行很深的高人呢。他呀，离得大自在的境界不远喽。
1: 看来施主您啊，一定是到了得大自在的境界了。

0: 不敢讲。我这个人呢，命中注定是劳累命，连小自在，怕是也达不到啊。
1: 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2: 不能进啊！
1: 我现在就要进去。
2: 真的不能进去啊！
0: 走，咱们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
2: 老先生，
3: 阿弥陀佛，
1: 别挡
3: 佛界的僧，
2: 真的不能
3: 不管俗人的事，还是您去吧。
0: 我看恐怕这次吵架，不只是俗人的事啊。
3: 这真不是一位凡人呐！
2: 老先生，我再说一遍，您稍等一会儿，10分钟之后我就让您进去，好不好？
1: 为什么要我等10分钟？这是我居住的地方，你不知道吗？
2: 老先生，
4: 小严，小严，你和老人家吵什么？
2: 罗政委，这座卧佛寺里边住的都是和尚，这位老先生说这是他的家，谁能给他证明呢？我说让他等一会儿，他就说我们兵占佛地，对佛祖不敬。
4: 老人家，这儿就算是你的家吧？
1: 什么叫就算？这本来就是我居住的地方。
4: 是，是你住的地方。恳请您再等10分钟，行不行啊？
1: 为什么？当年中山先生住在香山，去碧云寺凭吊，都没让百姓等他10分钟。
4: 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嘛。
1: 什么非常时期啊？就算是释迦牟尼在线，也不能让我等他10分钟啊！
4: 我
0: 说的在理啊。
5: 主席，
0: 长者为上，多有得罪啊！来，帮把手。
5: 哎，我来。
4: 主席，
3: 这位施主和您一样，可不是凡人呐。
0: 老先生，是否可以到您的下榻处讨杯水喝呀？
6: 好，请。
0: 好，
6: 啊，等等，这二位与我无缘。
0: 好，那就让他们在山门外等候。啊，
4: 哎，这。
6: 先生，请。

0: 先用这缸中的泉水洗洗手，我们便可一品香茗。傅先生，这两大柜的二十四史是先生的心爱之物啊。我现如今生活在混沌的现实中，这两大箱子书只能让他躺着睡觉了。
1: 我看先生说的并非是真话呀。哦，何以见得？有扬州八怪正板桥的传世名言“难得糊涂”为证啊。嗯，先生于不经意间便能看透我心中所念，请。 先生一定是释迦牟尼的弟子。

0: 也就是居士而已。容我说句班门弄斧的话，释迦牟尼由皇太子修成佛祖，其目的并不是消极遁世，啊，难得糊涂。相反，他是为了弘扬他所创立的佛法，把众生都纳入他的理想之中。就这个意义上讲。 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乃至于中国的道教，那都是一样的。请先生品茗。禅茶一味。他日傅先生可否赏光到我那里，咱们品茶论道啊？
1: 先生啊，您是论道在先，品茗在后。先生，淡泊世俗，超然物外，可愿与我这俗人交个朋友啊？先生，你一定是那种。
0: 想通过弘扬自己的思想，把众生纳入自己理想之中的人，对吗？傅先生，洞若观火，直言不讳，厉害。来，先品茶，
1: 好，
0: 后论道。
2: 小严，主席经常自行其事吗？主席太忙了，根本就没有自行其事的时间。
3: 那他要是有空余的时间呢？
2: 那就麻烦了。你看像今天，他说来卧佛寺就来卧佛寺，还说佛门禁地，只让我一个人陪同。到了寺门口，还不让我进去。
3: 那要是出了事怎么办？
2: 主席说他命大，绝不会出问题。说来也奇怪，我跟主席这么多年，就从来没出过一次意外。
3: 要是万一发生了？
0: 那就晚了。多谢您能光顾山门，
4: 傅先生，就此留步吧，咱们后会有期。
0: 好，替我送送先生。
4: 哎，
0: 请。朴师傅，谢谢你啊。
4: 施主，您谢我什么呀？
0: 谢谢你帮我认识了这位高人，傅先生啊。
4: 善哉善哉，
0: 施主，我们这座卧佛寺已经很多年没有修缮了，您能不能破费点钱做件善事啊？好啊，有朝一日，不光是卧佛寺，全国破旧的庙宇都要保护好、修缮好。
4: 阿弥陀佛。
0: 这位高人的口气实在是大呀！做保卫工作，第一是为人民，第二还是为人民。至于我毛泽东的安全，用不着花那么大气力。这搞得像皇上驾到似的。
3: 不能借口保卫安全，把我和人民隔开呀！可是，现在是非常时期呀。那就更用不着兴师动众嘛。打个比方吧，如果你们让那位傅先生进入卧佛寺，他不一定会想到我是一位要人。假如他真是个坏人，你们这么做岂不是给他创造了算计我的机会啊？主席讲的也有道理。什么叫也有道理啊？
0: 你们要记住，我们是代表人民的。只要我们不脱离人民，为人民谋利益，那我们在人民中间就最安全。
3: 主席，克农同志到了。
0: 嗯，
3: 主席，
0: 我正要批评你呢，他就自己找上门来了。
3: 那我就站着听主席的批评。
0: 何必站着？坐着不也一样听吗？

0: 请主席批评。克东，你告诉罗长子，我们进北平的当天，我是因为什么对你发火啊？啊，
1: 那天下午，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由清华园下车到颐和园益寿堂休息，我出于安全的原因，将园中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出家人都打发走了。结果。 主席来了以后，要吃没饭，要喝没水。主席在弄清原因之后，就冲我大发脾气了，说：“可农啊，你蠢吗？啊，你把水都抽干了，那鱼还能活吗？你呀，就干死在那儿，饿死在那儿吧。”<笑>
0: 主席，我懂了。
2: 懂了就好啊。
0: 可农，该你汇报工作了。
2: 啊，主席，美国援助沈阳总领事馆的问题暴露无遗，大小特务都在我们控制之中，何时采取行动？周副主席让我请示主席。嗯，他们的司徒大使向我频送秋波，且近期还要来北平和我谈中美关系问题。为了不破坏这次会面的气氛。
0: 我看就暂时搁一搁，或许还有些什么新发现。是。今天请你来我这儿就一件事。中央决定成立公安部，你罗长子是部长啊。事后你们二人去恩来那里领受任务。总的分工啊，李克农你主外，罗长子你主内。
1: 是。
2: 是。
0: 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1: 树已静而风不止。
0: 据陈毅同志报告，蒋介石正在策划暗杀我领导人的计划。嗯，
2: 罗长子，你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跟克农同志分工合作，粉碎蒋某人的暗杀阴谋。
0: 是。
2: 全国新政协筹备会议即将召开了，一定要确保各位代表的安全，尤其是那些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的安全。是。
3: 可农啊，你在罗长子的协助下，尽快把蒋介石的暗杀计划搞到手。这样，我们就会变被动为主动。我听说陈毅他们正在上海拉拢资本家和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宣传共产党的那一套东西。
4: 致使我们很多人倒向了他们那边。没有想到啊，陈毅会使出这样的手段。总裁为什么独自一人在四顾边？是不是还在为上海金融之战失利生我的气啊？我不确定他有没有生气，但是父亲说过两句话：第一。 胜败乃兵家常事。第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5: 走吧。
3: 父亲，毛局长到了。总裁。
5: 如果你们二位不介意的话，就坐在这儿说吧，更有一番野趣啊。是，
3: 是。
5: 总裁，上海金融战线的第一仗——宁远战役，
3: 此事以后不必再提了。
5: 是。
3: 你们下一步的计划，尤其在上海，还有什么呢？报告总裁，在上海还有两白一黑之战。
5: 两白一黑之战
3: 是，所谓两白，是指大米棉花；所谓一黑，就是指上海市最为紧缺的煤炭。

0: 好，父亲，毛泽东已经在北平召开了所谓的新政协筹备会。
1: 这我已经知道了。他毛泽东召开新政协的这一举，完全就是对着我当年在重庆召开的政协会议来的。现在这些北上与会的代表，也都是当年在重庆举双手拥护过我的人。
2: 总裁，可否对这些叛逆之徒实行清除呢？
1: 你能清除得了吗？
0: 父亲，中山先生所谓的遗孀宋庆龄该怎么办？
1: 他当然是要北上去的，毛泽东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上也一定会冠冕堂皇的赏他一个有名无实的要职。
2: 可否对他执行暗杀呢？
1: 啊，你说什么？
2: 总裁，是否……
1: 啊，年纪大了，耳朵都背了。

0: 金国先生，计划怎么办？
1: 计划周密了，再来找我。嗯。

0: 恩来，中国革命走过的路，就像这一级一级的石板路，到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忘了曾经和我们一起攀登过革命石板路的人们。
1: 主席说的对啊，我们势不敢忘记。还有一点，历朝历代似乎青史留名的多为男人。
0: 而致使得文人有很少提及女革命家的历史功绩。是啊，中国历史上不乏女中豪杰啊，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梁红玉抗金平定叛乱。还有啊，还有我的那位老乡，反清斗士秋瑾，为了民主共和。
2: 为了争取妇女的平等自由，慷慨就义，唤醒了民众啊。秋瑾有一首诗，我至今是记忆犹新。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看好。一腔热血勤珍重，撒去犹能挎臂刀，字字铿锵。
0: 落地有声啊！真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呢。
2: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应该打破几千年遗存下来的这种封建残余思想，让中国的妇女获得真正平等自由的社会地位。<笑>妇女能顶半边天吗？<笑>就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把宋庆龄先生接到北平来，共同协商民主建国的大业。
0: 宋先生在国内国外都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应该担任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真正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主席，这也是所有参加新政协会议代表的心声啊。好啊，
2: 我们要以最高的礼遇迎接他。好。
0: 庆龄先生，护兵告别，顺景三年，每发蒋贼肆虐之际，则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殉死，先生从此永托险境，承人民之大喜，私心也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众多，先皆引。

0: 朝至诚迎亚之变，今臣渴望先生北上之请，敬送大安。周恩来，1949年6月21日。
1: 恩来，给孙夫人的信写好了。
0: 刚刚写好。小超，
1: 哎，
0: 你收好。现在上海刚刚解放，残留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肆意制造命案，你的一切活动都得格外小心。
1: 是。
0: 徐寒年同志报告，蒋介石正在有计划地向上海派遣特务，想通过暗杀上海新的领导人，达到动乱的目的。小超，你的一切行动一定要谨慎，切记不可伤害孙夫人。
1: 是。

0: 我是周恩来。
1: 啊，恩来啊，上海的情况怎么样啊？
0: 主席，据科农同志报告，韩联同志已经找到
2: 上海的黄金荣。黄金荣这个
0: 当年在上海鼎鼎大名的文人已经威风不再，他表示一定会与
2: 人民政府合作，并通知他的徒子徒孙们
0: 向人民政府交代自己的问题。
1: 好啊，告诉韩联，他们如实交代自己的问题以后，一定要兑现我
2: 们坦白从宽的政策啊。
0: 好，
1: 南行的张世钊先生有消息吧？
0: 有啊，他已经见到病重的杜月笙，
2: 并带去了你的政策。杜月笙表示，
0: 他一定写信通知他的门生们，与人民政府合作。
1: 嗯，好，这我就放下一半心了。明天上午啊，在香山讨论少奇同志赴苏联访问的事情，你也一定要来参加啊。
0: 好啊，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到。嗯。
1: 我在七七二中全会上讲的少鼓掌，现在看来不起作用啊。
0: 主席不是说过吗？积习难改啊。
3: 好，停止鼓掌啊。
1: 葛宝全同志。
4: 主席，
1: 当年重庆谈判，我们就在山城认识了。
4: 是，
1: 你翻译的高尔基的《海燕》，我拜读过，很有文采。听说你在苏联住过一段时间，对那里的风土人情、社会状况很熟悉。贾祥，这样难得的人才，你就没有什么想法吗？
5: 主席，我早已经把他列为中国驻苏联使馆文化参赞的第一人选了。
1: 看来我是马后炮喽。
6: 主席，
1: 你是我的小老乡，叫邓丽群，在延安的时候就跟着少奇、洛甫同志身边工作。
6: 是的，主席，当时我也很用心学习毛泽东思想。
1: 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啊！你知道吗？我和你大哥邓飞煌是老朋友了。他官至国民党中央执委，与新疆的警备司令陶之岳是至交
6: 啊。
1: 可惜呀，你哥哥身体不好，又远在湖南，不然的话，我就会请他出山，飞往新疆迪化做陶之岳的工作呀。
6: 谢谢主席。
7: 主席啊，实则呢，
8: 主席
7: 是常年跟在您身边工作的同志，就不用我再介绍了吧。
8: 主席好。
1: 好好。
7: 我们大家都坐吧，
0: 都请坐吧。
1: 好，书归正传，恩来，你先说。
0: 好，少奇同志，你们代表团的另一位成员高岗在沈阳，我已经密电他，等你们的专列到达沈阳，他就随同你们坐火车去大连，然后

0: 再一起坐飞机飞莫斯科。
1: 好的，
0: 你一定要通知李克农和罗长子，沿途要注意保密。
1: 嗯，
0: 不要忘了，前美国驻沈阳的总领事是大特务，绝对不准重演新的黄姑屯事件。
2: 请主席放心，他们二人已经做了万无一失的安排。
0: 嗯，少奇同志
1: 啊，
0: 我还想再重复一遍我的意见，向斯大林同志说明，我们党的一些做法虽然跟苏联现行的政策有所不同，但我们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为此你要向他明确表态，我们的外交政策是一边倒，坚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1: 我知道了。
0: 唯有如此，苏联才会第一个承认新中国，也才会谈到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
1: 好的，
0: 至于其他问题啊，以后再说。啊，
1: 好，
2: 有什么事随时汇报。
3: 是，
2: 一路顺风。
3: 谢谢周副主席。
2: 好，
0: 施哲同志，你等一等。
3: 主席，还有什么吩咐吗？
0: 到莫斯科之后，把这几本小人书交给江青，让李讷学习之余看一看。
3: 《三国演义》《岳飞传》。
0: 是啊，让李讷从小就要学习做一个坚定的爱国派。
3: 是，主席。周副主席，那我们先走了。
0: 好，
3: 再见，主席。再见。
2: 好，再见。
0: 恩来，南下的张世钊先生有消息了吗？
2: 啊，有了。克隆同志说，他已经通过程兴龄、刘斐联系上了桂系的白崇禧和李宗仁，现在去做他们的工作。
0: 好，
4: 新云先生，我受族兄的委托前来香港见您，就是想听听您对湖南未来前途的看法。
5: 你见到南来的刘斐了吗？
4: 见到了，并当面转交了族兄的亲笔信。
5: 他是什么意见
4: 啊？一，他不便来湖南接任族兄湖南省主席一职；二，他让我转告族兄不要辞职，要和白崇禧虚与委蛇，移师湘西，以便伺机起义。
5: 我看这不单单是刘斐先生的意见，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湖南既是桂系退守的前沿阵地，也是蒋介石建立大西南联防的屏障。告诉宋公，请他协助我们拆掉桂系的前沿阵地，打通进军大西南的屏障。
4: 啊，看来邢岳先生此行绝非是为了南下探亲呐。
5: 嗯，是啊，你回到湖南之后，可以对族兄程宋公说，我此次香港之行是受润之和周公之托来见你的。换句话说，我说的这些话也都是他们的意思。
4: 哦，毛主席和周公还有什么委托吗？
5: 啊，这个是我写给程宋公的亲笔信，请你转交给他。信中不仅写了我对毛主席的认识，而且也写了毛主席对程宋公的殷切期望。
4: 虽然我的族兄是湖南省主席兼战区司令，可他手中没有几个兵啊。陈明仁手里有兵，可他因四平战役一事老是犹豫再三，不知毛主席是怎样看待这件事啊？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
2: 张医生。

0: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胡县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人不给你。
1: 我错了。
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 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 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 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

0: 性，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1: 你通知家里人来一趟，具体的情况我们再商量。
2: 我这自己来看病，就是不想让他们知道啊。医生有多大希望能治好？
1: 你还是让家里人来一趟，越快越好。
3: 你这窑挺好的，家里电视也买上了。
2: 这少安呢，就是因为当年穷，才没娶你的。
4: 秀莲，你这说的叫实话话呀？
2: 我想让你重新选一回。
4: 你胡说个甚啊！
5: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锡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7: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6: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锡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8: 升国旗，奏唱国歌。
6: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9: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10: 我的家乡是果洛中王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6: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

0: 岁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给你的这封信里，我提到了这件事。毛主席跟我说，当时陈明仁是坐在他们那条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他只要站到我们这一边，我们还要重用他。
1: 有毛主席这几句话，陈明仁将军就能尘埃落定了。
0: 你说，程颂公还有什么顾虑吗？
1: 他就是担心桂系白崇禧，这个人诡计多端，他也在极力的拉拢刘斐。
2: 德国，这是我行前张行言、邵力子两位老先生写给您的亲笔信，请收阅。
3: 这两位老先生是受命劝降的吧？哼！
4: 这两位老友岂止是劝降啊，可以说是在投书骂我。由黯然以国家存亡、民生祸福为张皇工具。不说这些了，我看还是关上门，说自家的事吧。
3: 君从故乡来，必知故乡事。啊，咱们还是请刘斐老弟先谈谈吧。
2: 唉，现在啊，胜败大局已定，世人都知，已经无可改移。可是让我起疑的是，您为什么到桂林去？去了又为什么不按之前的诺言签字呢？
4: 你们谈下来的条款，简直等于是投降。你让我怎么来签字？这签了字又怎么执行呢？一切都被老蒋控制死了。
2: 可是，你既然已经到了桂林，为什么又自投罗网到广州来呢？
3: 哎，要说这个事情呢，一言难尽。德公从桂林来到阳城，首先，绝对是从大局考虑的。再者是，老蒋的苦苦相求啊，

0: 你看看，这是他当时写给我的信。说的是如此诚恳呐。
1: 我看了之后啊，倒是让我想起一个童话来。说的是那猴子想吃苹果，经不住猎人拿苹果的再三诱惑，终于落到了猎人的手里。
2: 这上面写的可是清清楚楚，一定要把军政财大权一起交给德公。
1: 哎呀，这军政财三权不正是老蒋手中的苹果吗？事到如今，连广州的大权都落在了薛岳的手里。德公，您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0: 我只要负责到底了。
1: 不行啊，德公，您这样替蒋介石负责，是替罪魁祸首蒋介石垫棺材底儿啊。于党、于国、于人民、于您个人，都不应该呀。
2: 九九归一，那就九九归一。回广西，咱们打游击去。
1: 打游击？
2: 嗯。
1: 谁能打得过共产党啊？
2: 那你说怎么办？
1: 当务之急，只有请德公下野。因为您已经失去了和谈的资格，由建功你率领湘桂两省军政和部队进行局部起义，这样可以救全追随我们多年的部下呀。
2: 那我们呢？
1: 你们政治上有出路，部下也有个安顿。如果你们打败了，往国外一跑，部下往哪里去呢？
2: 失败就失败吧，算了，这起义投诚的事儿我干不来。
1: 也罢，人各有志，如果你们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但是作为老朋友，我要尽一句忠言，如果你们失败，千万不能再去台湾了呀。
0: 哪个王八蛋会去台湾？
3: 父亲，你为何而笑啊？
0: 我在笑中华民国的代总统就说出这样的粗话。说什么哪个王八蛋才会去台湾？
3: 等到大陆全部陷于共军之手，他不来台湾还能去哪儿啊？
0: 一，向毛泽东投降；二，去国外当狱工。
3: 共军已经派出桂系倒戈的元老对他进行游说，看来降共是迟早的事了。
0: 这一点呢，绝无可能。
3: 为什么？
0: 因为我了解他白崇禧，绝不会向毛泽东投降，也绝不会让李宗仁向毛泽东起降。
3: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
0: 假借毛泽东之手，清除桂系。
4: 报告。
0: 毛局长。
5: 总裁，共军把宋庆龄的官邸围得水泄不通，潜伏的弟兄们难以下手。
0: 意料之中。电告你那些弟兄们，毛泽东已经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了，届时他宋庆龄一定会北上凑这个热闹。
5: 总裁，

0: 根据您刚才的预料，我们想了一个在半路上暗杀宋庆龄的方案。
1: 哎，说说看。
0: 宋庆龄离沪北上，必经南京，世人皆知，在南京渡过长江，必须用船把专列运抵北岸。因此，我们设法把炸药偷偷地放在专列上，等到专列运到长江中心，再按下气爆工具。
1: 毛局长，千万别忘了，你的对手是周恩来、潘汉年这些玩情报的老手。你想把炸药撞到火车上，他们肯定已经有所防范了。
0: 总台，我们还准备了另外一套方案。当发现宋庆龄的专列运上浮船时发生变化，我们将会立即命令水手潜入长江，对浮船进行爆破。
1: 这个计划可行，但你们怎么知道宋庆龄北上列车的时间段呢？
0: 请总裁放心，绝无问题。
2: 过去我们在情报战线上一次次的失败，始终没有找到原因，看来共党打入我们内部已经很深了。
1: 何止是深，他们的情报网络已经密布在我们所有的重要机关。所以你毛局长要完成这个计划，首先就得从杜绝泄密开始。
0: 是。
3: 正副主席，蒋介石下达了炸死孙夫人的密令。
4: 这个蒋某人，天理难容。
5: 你们有没有对策？
3: 要躲过蒋某人的暗杀，很好办，就是在过江的时候彻底调换北上专列即可。
5: 关键是要保密啊！
3: 为了万无一失，我南下上海，亲自指挥这场特殊的战斗。
5: 不行，你目标太大了，容易走漏风声，反而适得其反。我立即给潘汉年同志发报，他会明白我的意思。
3: 周副主席，这是一件涉及上海、南京还有其他部门的大事。我怕汉年没有这样的权利。
5: 还有陈毅同志吗？他不仅是上海的市长，还是第三野战军的司令。
6: 陈市长。
7: 哎呀，我不看你带来的材料，你要如实的告诉我，你从外地搞来的这些煤炭、棉花、大米，两白一黑，到底能维持多少日子？
6: 很难说。
7: 为什么？
6: 因为驶下到上海是一个无底洞，我们从江西、安徽，甚至从刚刚解放不久的湖北调来的一些大米、煤炭，一上市就被那些囤积居奇的不法资本家一抢而空了。
7: 那我们就拿不出一点对付他们的办法了吗？
6: 时下是求大于共的特殊时期，陈市长，我觉得我们只有采取打击银元贩子的办法才能解决问题。
7: 很好，中央财经主任陈云同志要到上海开一个座谈会，到那个时候啊，我们再做决定。
6: 是。华田同志
8: 啊，
9: 陈市长，您一定要压住火候，说话轻声一些。您看，陈市长，您压压火。
7: 哎呀，好，好，好，那你来讲，你说说看，我们怎么完成周副主席交给我们的重要任务啊？
9: 这样，具体的事情我去办，不过，您这个市长要听我这个副市长的。
7: 什么？我这个市长听你这个副市长的？
9: 对不起，要委屈您市长大人了。
7: 那好啊，等事办成了，这功劳可就归我这个市长喽。
9: 嗯，到时您还得命令南京市长也要听我的。
7: 好，只要你把孙夫人平安送抵北平，我这个市长就听你这个副市长的。
9: 嗯。

1: 福建危在旦夕，湖南也会有不战而改变颜色的可能。难道福建真的会这么轻而易举地落入共军之手吗？是的，把那个早就想投奔中共的陈仪押解台北。是。 找个机会处决他，不要手软。从现在起，我们要密切地注视湖南的动向，要加剧湘桂两省的矛盾，利用白崇禧监视程潜、唐生明，而必要的时候，让我的爱将陈明仁取程潜而代之。
2: 毛局长，上海金融界“两白一黑”这场战役，你准备的怎么样了？哦，正如我写给您的报告那样，等到上海的粮食、棉花，还有煤炭即将消耗殆尽之时，我们就将全面动手。总裁，我们已经摸清了陈毅等人的住宅办公的地方，希望你能批准我们向上海。
3: 派遣专门的杀手，
4: 这个不就是你毛局长的职责吗？还要我批准？
3: 是。看来啊，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对于白崇禧集团，只能采取武力解决的方案。
4: 主席，那湖南的工作，
5: 选派得力的人潜入长沙，确保湖南和平起义的成功。您为家乡的父老免遭生灵涂炭，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我看这次啊，只能请李老出山了。李老，哪位李老？
4: 李希九。
5: 我认识，在延安的时候我见过他。
3: 当年轰动全国的西安事变。
5: 李老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潜入西安，在幕后协助处理西安事变。事后，他应邀来到延安住了一个多月。我和李老相谈甚欢，受益匪浅呢。主席，我听说他的女儿李之光带着一个儿子、三个女儿来到延安，是主席您亲自出面，请他做延安保育院的院长。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的儿子。
3: 还有侄子也来到延安，您让他的侄子李银桥出任了您的侍卫长。说来话长啊，他不仅协助孙中山先生创立了同盟会、国民党，而且倾其所有，帮助李大钊同志建立了中共北方省委，结果他在自己的家乡河北省安平县落了一个败家子的骂名。
5: 既然如此。
6: 我今天就以主席的名义去请这位李老。嗯，我看还是由小超同志去探望他，他是比你更合适的人选。哦，难
7: 道小超大姐和这位李老有什么特殊关系吗？
8: 小超，
6: 哎，你看谁来了？
8: 李老，
9: 小超，
6: 李老，您好，哎，你好，
8: 来，这边请。
9: 好，请。哎呀，
8: 李老，好多年没见到您了。李老，长者为上，请。
9: 谢谢谢谢。哎呦，恩来啊，小超，
8: 哎，
9: 今天这桌酒菜没有超过润之定的标准吧？
8: 没有。
9: 哎，
6: 小超，你看李老这觉悟。
9: 哎，得。
8: 李老。
9: 主席还特意吩咐，一定要多加几个菜，而且啊，还派人送来了您家乡的美酒——衡水老白干。
6: 哎呦，润之想的总是这么周到。
9: 来，李老，您坐。
6: 哎，
9: 好，
6: 来，小超，
9: 哎，
6: 今天你也喝点儿。
9: 好，
6: 李老，今天请。

0: 明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周李两家有缘上辈相识，您大我26岁，按理我应该在家设宴招待您。再说了，小超说您是他的恩人，他要还债啊。
1: 还债？小超啊，你欠我什么债啊？
0: 这样吧，我们边吃边听小超慢慢道来，好不好？
1: 好，
2: 好，
1: 哎，谢谢。
2: 来块鱼。早在建党初期，北方的一些党员大都是20岁上下的热血青年，他们两袖清风，有的人呢，甚至连吃饭的问题都没办法解决。我记得当时您跟我说，首长在北大图书馆任馆长的时候，给毛润之的月薪是8块大洋。您说以后啊，我也给你们每个人每个月发8块大洋。另外啊，当时北方的党委没有活动经费，于是您就每个月拿出500大洋作为组织的活动经费，有这事儿吧？
1: 啊，这事儿有啊。记得当年啊，我对你说，古有李白，千金散尽换美酒。而今我呢，是为了共产党的革命事业能够发达兴旺，让全中国的受苦百姓能有饭吃。
2: 来，
0: 李老，新政协筹备会没有邀请您参加，那是因为主席给您安排了重任。但是新政协正式开幕的时候啊，李老，您必须参加呀。
1: 我已经老了。
2: 李老，您要是不参加的话，我们都会有意见的。
0: 对呀。
1: 那就听小超的。来啊。我那位叫李琦的外甥还好吧？这些年他没有给党添麻烦吧？
0: 李老，他很好。前些年他给彭老总当秘书，现在在平原省所属的安阳担任书记。
2: 李老，今天在这儿您一定要多吃点，等主席请您吃饭的时候，就没有我做的这样合您老的胃口了。
1: 那为什么呀？
0: 李老，主席的饭菜就一个字，辣呀。
1: 对，确实如此。
2: 来，您多吃点。
1: 好好好好。

0: 日之，这可是你家乡的名茶君山银针呐、啊，很久没有喝到了。
1: 李老，不瞒您说呀、啊，这茶来的可不容易。林彪解放岳阳不久，我的老乡滕代远就从原产地给我搞了这么一点君山银针，又托人从长沙大老远的才捎到北平来。我是舍不得喝呀，这茶只能是招待您老了。
0: 哎呦，等你的家乡湖南解放了，我就请程前老弟多弄点真正的君山银针来，还你这个人情如何？
1: 哎呦，这话就说远喽。哎，今年的春茶看来是喝不上了。如果我的家乡到八月还不能解放，那你我就只能遥望着八百里洞庭兴叹喽。
0: 既然有程前、唐生智等这些乡级的军政元老在，还愁湖南不能和平解放吗？
1: 这也是我所期待的呀。

0: 你给他们写封信，我来给你当这个信使。
1: 不敢当，不敢当啊。
0: 哎，有什么不敢当的？你还记得当年中山先生决意改组国民党，却遇到了国民党内的一些右派西山会议派的强烈反对。那是我和你还有程潜等人一起力挺中山先生的革命义举啊。
1: 那时候先生以德高望重之身带着我们这些小年轻东征西讨，浴血奋战。这些经历啊，我毛泽东至今还是记忆犹新呢。
0: 而今为了湖南的百姓能够免于生灵涂炭，我也当力促他们做和平解放派。
1: 那就拜托了。来，
2: 主席。周副主席来电话说明天要继续召开新政协筹备会议，问您能不能参加。
1: 能。
2: 周副主席还说这样一来主席每天往返于香山中南海之间很辛苦，他和叶剑英市长的意见是请主席从香山搬到中南海去住。
0: 中南海可是当年皇帝住的地方啊。

0: 还是那句话，我不喜欢中南海。
1: 主席，我们的想法是……
0: 我不管，凡是皇帝住过的地方我都不想去。为什么非要住中南海啊？皇帝住的地方就那么稀罕吗？要去你们去，我是不去的。
2: 主席，这仅仅是他们的想法。建英同志这次来是想征询一下主席的意见，没有定案还可以商量嘛。
0: 那我也再次表明态度，那个地方我不去。为什么要把我关在红墙内啊？与群众隔离开来好吗？安全吗？恩来啊，咱们可是有言在先，绝不做李自成。
1: 主席，新政协筹备会议已经召开，出于安全考虑，主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您住在香山，这可怎么
2: 啊？主席啊，我理解你的心情。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如果主席搬进中南海，不仅开会方便，而且还可以多听一些党外朋友的意见。再说这些老先生年龄都比较大了，来来回回到香山不方便也不安全呢。
1: 主席，借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先搬到中南海试住一段怎么样？
2: 主席你看呢？

这次筹备会议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 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中国的命运一旦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建设起一个崭新的、 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好。

0: 本来召开新政协会议，没有宋庆龄先生参加是不行的。的确如此啊。小超同志启程南下上海了吗？还没有。
1: 为什么呀？
0: 日前，廖承志的姐姐廖某喜同志说，一是宋先生身体有病，再是他认为北平是他一生中最伤心的地方，不愿意来北平。
1: 是啊，24年前，中山先生病逝北平，他的一些不孝弟子为了争夺领导权，在北平演出了不少丑剧啊。这对宋先生精神上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0: 是啊，宋先生一到北平，自然会想起当年追随中山先生革命的往事，所以除去奉安大典那一年。
1: 他不得不来碧云寺夷陵外，20多年都没有来过北平了。
0: 精诚所至，今世为开。这次，我再写一封信，请小超同志写信南下上海，当面恳请。
1: 我想宋先生一定会以国事为重的。嗯，可以。
0: 我马上给宋先生写封信。
1: 哎，主席啊。 不要那么着急嘛，今天晚上你写好以后，让佳音给我送过来就行了。
0: 新中国就要成立了，我是求贤若渴呀。

0: 主席，您这些天太累了，咱们该回菊香书屋休息了。主席，您在想什么呢？我在想，当年的慈禧太后住在故宫里边，她到底喜欢吃什么？慈禧太后的御膳房里，山珍海味应有尽有，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
1: 可是他偏偏喜欢吃窝头。我不信。是真的。31年前，我第一次进北平的时候，就住在离故宫不远的一个地方。一到小吃店，就听见小伙计在喊：“栗子面的小窝头，又香又甜。” 是老佛爷最爱吃的，他喊得我呀，这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0: 哎，他已经尝尝，这东西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啊？哎，舍不得呀。那时候啊，我给李大钊同志当图书馆助理管理员，一个月才8块大洋。哼，所以啊，我就暗自发誓，我再进北平的时候，一定要尝一尝老佛爷吃的栗子面窝头，到底是个啥滋味儿？你笑什么呀？
1: 我是笑啊，如今主席都搬到中南海里边来了，和当年的老佛爷成了邻居，还想着那个栗子面的小窝头。<笑>你可不知道啊，我还馋老北京的各种小吃呢，什么豆汁儿啊，薄脆呀、啊，哎，窝窝，驴打滚儿，茶汤啊，哎，那叫好吃啊。嗯，甭提了。
0: 真有那么好吃吗？
1: 反正比你们家乡的羊肉泡馍好吃。那可不见得。哎，你想想看，老佛爷吃的和你这个放羊娃吃的，那是一个水平吧？
0: 说的也在理。他吃的肯定比咱吃的好。
1: 吃老北京的风味小吃啊。 一是去夜市，再就是吃那刚出锅的。怎么样？我带你去吃一次。那可
0: 不行，出了问题，我担不起这个责任。
1: 哎，不用怕，咱们突然溜出去，他们不知道。再说了，我就不相信坏人的耳朵就那么灵啊。哎，咱们马上就走。
0: 不是，主席。 主席，那可不行，我跟您不一样，出了问题，我的领导要批评处分我的。主席，请您原谅我，这是中南海机关的规定，我必须要遵守。这规定是没有错，
1: 但是把我跟老百姓隔开是不行的，老在这中南海里边转悠，我憋得慌。 见不到人民的主席，那我还算什么主席呀？算什么人民领袖啊？鱼离不开水，离开水，鱼就会渴死的，干死的。
2: 主席，周副主席打来电话，说小超大姐已经安抵上海。
1: 好啊，立即电告陈毅和潘汉年同志，让他们尽快安排小超同志拜访宋庆龄先生。是。 去吧，
0: 主席，
1: 我在这儿转一转都不行吗？

0: 不然，您看，第三野战军开始向福建进军了。
1: 啊，先放着吧，不急。
0: 夫人今天是有什么喜事吗？
1: 被你猜着了。刚才潘副市长打电话，说他今天呢要亲自陪一位贵宾登门拜访。
0: 那得是位什么样的贵宾啊？还得潘副市长亲自陪同。
1: 先不急着问，来了你不就知道了吗？
0: 好。
1: 快去开门，迎接贵宾。
0: 是。
1: 哎。
2: 孙夫人，
1: 小超。辛苦了，
2: 夫人，我们终于迎来这天了。
3: 请。
4: 好。
1: 哦，快请坐。

0: 快快快快请坐。哎，上咖啡。来，请。
1: 好，
0: 谢谢。夫人，按照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教诲，我们先办公事，再去以往。
2: 好，听小超同志的。
3: 谢谢。
0: 这是毛泽东主席写给您的亲笔信。
2: 谢谢。
4: 清灵先生，重庆为教忽近四年，仰望之城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上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惜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智起务确为盘，专此敬送大安，毛泽东。
0: 哦，这是恩来写给您的亲笔信，也是请您北上出席新政协会议。
2: 谢谢。
0: 行前，主席和恩来再三叮嘱，夫人自有难处，不必马上答复。
2: 感谢润之，感谢恩来。有一件令人作呕的事情，我必须跟小超同志讲清楚。
0: 夫人请讲。
2: 在解放军包围上海的时候，蒋中正请了一帮无聊的文人，写了很多文章，说我不是孙先生的正统夫人，说我无权代表中山先生。他还搬出先生的前妻卢夫人，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人不给我，你弄你。
3: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去，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0: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3: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

0: 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件事情主席和恩来知道以后震怒，同志们也众口一词，说蒋介石无耻。
1: 为了证明我为人的清白，我暗自也立下了遗嘱，死后绝不葬在中山陵。
0: 夫人，您……
1: 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先生的夫人，可是没有人能够否认我是我父母亲的亲生女儿。我死后就葬在父母的身边，对此我看他蒋中正还会说些什么。
2: 夫人，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吧。再过几天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纪念日，陈毅市长特地请我代他，敬请夫人莅临。
0: 嗯，
1: 我一定去。不过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2: 夫人请讲。
1: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我写几句贺词，到时候请小超同志在会上帮我朗读一下，可以吗？
2: 当然可以，这是为我党增辉的事情啊。
0: 也是我的荣幸，
1: 谢谢。

0: 主席，周副主席到了。
1: 啊啊，来坐吧。
2: 好，蒋英啊，把这两份文稿交给胡乔木同志。
3: 是。
2: 恩来，
1: 嗯，
2: 少奇同志有消息了吗？
1: 哦，你看，少奇同志已经安抵莫斯科，斯大林同志破格接见了代表团的全体成员，而且苏联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都出席了。
2: 规格很高嘛，
1: 我想这是主席一边倒的政策打消了斯大林同志的疑虑，这是国际政治大背景的需要嘛。我们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就是要反对资本主义，坚定不移地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是，我们就是要在世界上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
2: 这样一来，美国的政治态度一定会发生很大的转变，我们对此要有所准备啊。
1: 对，所以少奇同志来电的意思是，

0: 因为我方代表团起草一份文字材料，经中央批准以后，再送斯大林，这样对两党的谈判会有好处的。
1: 这些意见，书记处都已经讨论过了，执行就是了。
0: 嗯。另外，小朝同志已经在潘汉年的陪同下，见到了宋庆龄先生。
2: 庆龄先生是个什么态度啊？
0: 哦。

0: 是该回到大家庭来了，真的是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啊！电告潘汉年，务必做好保安工作。蒋介石这个人就是靠暗杀起家的，绝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一定要确保宋庆龄先生安全地到达北平。
1: 嗯，秦主席放心。

0: 父亲，毛局长有要事禀报。
1: 总裁，
2: 说吧。
1: 报告总裁，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到了上海，他在潘汉年的陪同下于昨日去拜见了宋庆龄。
3: 知道邓颖超这个时候南下是什么目的吗？
1: 不清楚。
3: 那邓颖超是我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执委，东征的时候他做过宋庆龄的秘书，而那个时候周恩来也是我的政治部主任。现在由邓颖超出面亚迎宋庆龄北上，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啊。
1: 那为什么要由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全程陪同呢？
3: 潘汉年是中共特科的要员，是周恩来最信得过的部下，由他全程陪同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吧。
0: 还有父亲，我刚得到密报说陈赓也到了上海，难道他也是为了宋庆龄和邓颖超的安全而来的吗？
3: 不，他现在已经是四兵团的司令兼政委，绝不会来上海充当一个保镖的角色。这只能说明宋庆龄北上的时间快了。
1: 请总裁放心，我们一定密切地掌控他们离开上海的时间。
3: 你知道7月1号是什么日子吗？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纪念日。这一天毛泽东通常都会发表讲话，搞什么庆祝活动。你们看，我们该给毛泽东送点什么礼物呢？
0: 父亲，依我看，我们可以给他送一些庆祝的鞭炮声。
3: 你带我通知空军司令，7月1日这一天前后轰炸北平、上海。

0: 夫人，请。夫人，
1: 您请。
0: 请坐。大家，都坐，都坐。今天啊，庆祝大会的司仪是潘汉年同志。汉年，你就宣布大会开始吧。
2: 好。
3: 下面我宣布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大会现在开始。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根据陈毅市长的建议，有请邓颖超同志代表孙夫人宣读贺词。

新的中国就要诞生了，这是我们祖国的新光明。自由诞生了，它的光辉照耀到反动势力所笼罩的每一个角落，也温暖了每一个获得解放的百姓的心。一句话，向人民的自由致敬。

0: 安年啊，为了确保孙夫人的安全，你和陈毅市长不仅把会议提前召开，而且还改在了晚上。我担心呢，这事儿要让毛主席知道了，就他那脾气，哼，非让你们在7月1号的大白天召开这次大会。
1: 这还真是毛主席的性格。

0: 主席，接通了。啊，你是北平师范大学的校长，唐藻臻吗？啊，我就是啊。您是谁？
1: 我是你30多年前的老同学毛泽东啊。
2: 你是润之啊？
0: 啊，是啊，是啊。你给我写的信我收到了。
2: 老同学，我是很想念你们的。
1: 我也是啊，但是。
2: 一想到你现在的地位，
0: 不敢打上门来，先写封信试探一下，看看我有没有忘掉你这个老同学啊！嘿，
2: 不是那个意思，你现在是开国领袖，日理万机啊！
1: 再忙也不能怠慢老同学呀、啊。告诉我，北平还有哪些熟人呢？
2: 有啊，有，北师大的文学院院长李锦熙，地理系系主任黄国璋，还有齐白石老先生。
3: 太好了，太好了，
0: 润之啊，大家，
2: 可都想去看你啊！
0: 哎，不要不要，还是我去看你们。
2: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
3: 你的老同学是国家领袖，得带多少保镖来呀？
2: 不知道，出于安全考虑，我想会带不少人吧。
0: 哦，这我就放心了。啊，这几个字写的都挺好的。哎，这个错了啊，来给我。啊，这个地方不是这个耳朵，它是一个从这一块直接下来的。哎，你看，这就对了吧？老同学，
3: 哟。
0: 就是我的夫人，
4: 啊，嫂夫人好啊，毛主席好，哎，叫毛主席就生分了，还是叫润之亲切呀？啊，这又不是皇上驾到，一个都嫌多呀。哎，好好好，哎，哎，我呀，我是来串门儿，啊，是来看老同学，不要写什么标语的啊。哦，对了，来的时候啊，秘书让我准备点糖，说肯定有孩子，你看，这还真派上用场了。来，来，
2: 谢谢毛爷爷，
0: 嗯，
4: 谢谢毛爷爷，
0: 好嘞，
4: 谢谢毛爷爷。
0: 哪个是你的孩子啊？
4: 这个那两个大的上学去了。
0: 哦，好啊，
2: 来来来，请。

0: 好。
1: 毛爷爷，毛爷爷，我还要一块儿。
0: 哦，还要一块儿，多吃多占。没有喽，没有了。这样吧，下次我来呀，多给你带一块儿，好不好啊？
1: 好，
0: 给你补上啊。
2: 来来来，请。
3: 这个糖我还从来没有吃过。
0: 嫂夫人，
4: 啊，
0: 这些年来，你跟着我的老同学，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4: 是啊，远的不说，就说这两年吧，北平啊，是国民党兵痞、美国大兵横行的地方，苦了这些穷教书的先生们了。
0: 是啊，虽说我们进驻北平已经几个月了，你们的日子也没有得到多少改善，不过我可以担保。新中国一旦成立，一定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教授们的生活也会一步一步提高啊！
4: 请主席
2: 来，请坐。
0: 好好好，
2: 有润之这句话就够了。南京教育部长朱家骅是我刘德的朋友，北平解放前夕，他派专机接我南下到教育部供职，过所谓上等人的生活。我不愿意同流合污，艰巨南下，冒着生命危险。等着润之的到来，
0: 谢谢老同学啊。我的老师李锦熙先生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留下的吧？
5: 对，我对家人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等，等一位敢评点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一代伟人毛泽东。
0: 谢谢李先生，您还记得当年那位给你抄文章的学生毛泽东啊？
2: 李院长，润之还曾帮你抄过文章？
5: 是啊，
6: 我黄某人可以证明。润之，还记得我吗？
0: 地理学家黄国璋先生的大名，岂敢忘怀啊！当年李先生办《湖南公报》，我帮着先生抄文章的时候，他就对地理有着特殊的爱好。
6: 我更记得黎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当年啊，有三个青年帮他抄文章，第一个不问内容，一概照抄，后来呢默默无闻，第二个凡是发现文章中有的问题，他就当众提出来并加以润色，这个人成了大戏剧家，就是田汉。
0: 对，
5: 第三个青年发现不好的文章，是坚决不抄，他就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啊。
0: 黎先生过誉了。平心而论，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黎先生是可以与我研究学问、研究天下大事的恩师啊。
5: 不敢当，不敢当啊。
0: 来来，
6: 既然润之称黎先生为恩师，那今天就由黎伯乐做东喽。
5: 哎，今天我做东。
2: 哎，不不不，既然是来我家，这个东啊还是我来做。
0: 大家就不要争了，今天我请客。
5: 嗯
0: 啊，贾英啊，
7: 主席，
0: 去订一桌饭。
7: 好，
0: 今天就在你家，咱们一块儿吃好吗？
5: 好，
7: 好，
5: 好极了，
7: 好极了。
0: 今天啊，我们是难得的相聚啊，大家有什么心里话，可以对我毛泽东直言，千万不要客气啊！啊，
5: 主席，我和黄先生都是九三学社的成员，现在新中国要成立了，我们这个以大学教授为主的团体就没有必要再存在下去了，多数人的意见是解散。主席，您看呢？
0: 我认为九三学社不但不要解散，还应该认真地团结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参政议政，共同建设新中国嘛。
6: 那我们就把主席的意见带回去。
5: 对，
2: 润之啊，你对我们有什么希望也可以说说。
0: 我希望大家不但要成为我毛泽东个人的朋友，更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啊。
5: 为我们这些

0: 润之啊，你是国家领袖，赶快防空。
1: 啊，不要管我，这种事我经历多了。倒是你们，赶快带孩子们到防空洞去躲一躲。
2: 那你
1: 啊，你快去吧。
0: 主席，
1: 夏英啊，小燕，快送二位先生到安全的地方去。
3: 主席，
1: 快去。
3: 主席，那您呢？
1: 快去。
3: 是是，您跟我来。
0: 哎，主席，
1: 注意安全。

0: 我们虽然占领了一些大中城市，但总不能让群众像现在这样到处躲飞机啊。让少奇同志向斯大林提出，我们计划购买一批飞机，一是为了迎击敌机，也为了将来解放台湾做准备。
1: 我赞成这个方案，但是就算斯大林同意卖给我们飞机，可是我们还要训练飞行员吧，这可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呢。
0: 那就请斯大林先援助我们300门高炮，总之不能像现在这样被动挨打呀。
2: 这个方案可行，不过在我们拥有高炮之前，还是请主席暂时回香山居住吧。
0: 不行，那你和老总他们呢？
2: 我们和老总会注意安全的。
1: 这你就放心。
2: 秦主席回香山还有一个考虑，能保证主席写出纪念建党28周年的重要文章。
0: 这个理由嘛，可以考虑。
2: 另外，美国外交部远东司、联合国司共同提出的由联合国托管台湾的计划，你们都看过了吧？
1: 看过了，
0: 看过了。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啊。
1: 按照美国的计划呀，他必须尽可能的争取更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常任理事国英国、法国的支持。美国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提出，由联合国在台湾举行公民投票，以达到联合国实质上就是美国托管台湾的目的嘛。
2: 按照联合国章程，必须得到5大常任理事国的同意。据外电报道，苏联肯定会行使否决权。
0: 中华民国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嘛。哼，我就不相信这个蒋某人愿意背卖国贼的骂名。
2: 随着蒋介石政府的垮台，现在在美国政界掀起了谁丢掉中国的大辩论。当年在重庆时期，和我们比较友好的美国外交官都被宣布为调查的对象。
0: 这也证明嘛，我们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是正确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恩来，我看应该把美国援助沈阳总领事馆这个特务大本营给它端出来，让世人们看一看这些美国佬是些什么货色。
1: 对，
2: 好，我立即通知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下令动手。
3: 我东北行政委员会公安部日前在沈阳破获美国间谍案，主犯佐佐木弘京、博彦仓、吴仁杰等全部落网归案，并缴获收发报机6部、发电机3台、密码16本，以及他们的工作计划、信件、地图、情报存底等大量的罪证。经审讯，他们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一致承认他们在沈阳作案均受雇于美国援助沈阳总领事馆，他们幕后总指挥为原总领事瓦尔德。
4: 主席，您下令摸美国这只纸老虎的屁股，真是大涨中国人的志气。
0: 还不够啊，小严，给我接通胡乔木。
4: 是，请给我接胡乔木同志。主席。

0: 乔木曼，新华社播发的新闻稿我听了。我认为还应该再发一篇，阐发我外交政策的书评，昭示中外，我们绝不允许心怀敌意的外国记者留在解放区发新闻。
1: 我新华社授权发表声明，正告一切对新中国抱有友好或敌意的外国政府，只要愿意断绝和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我们就愿意同他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否则一切欺压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必将在新的中国大地上碰得头破血出，最后滚出中国了
2: 事。岂有此理！
3: 奇怪啊，中共的态度为什么会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呢？
2: 哼，这些都是白宫中那些不了解中国国情、一厢情愿地提出托管台湾案的那些政客们所引起的，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的国情。
3: 这会影响先生北上的计划吗？
2: 当然了。
3: 这些年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有哪一个国家敢以间谍的罪名逮捕与美国驻外机构有关系的人员呢？
2: 中国的胜利者毛泽东，随着这一事件的突然爆发，中美关系、国共关系，甚至是中苏关系都将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3: 是啊，
4: 我看这斯图雷登的所作所为是想拍中共的马屁。可惜啊，毛泽东他不赏脸。
5: 这是刚刚从驻日本东京代表团发来的电告，蒙总对于台湾军事颇为顾虑，并有将台湾由我移交盟国或由联合国藏管之拟议，请父亲详查。
4: 什么叫联合国藏管啊？说白了就是他美国托管，要不了几年台湾就会成为他美国的领土，台湾绝不允许联合国托管。
5: 父亲说得对。还有，父亲计划在外交方面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比如说，您是不是写一份严正声明？
4: 当然。等我这份声明写好之后，立即电告驻东京代表团负责人，请他把这份严正声明转交给麦克阿瑟。
5: 好。再有就是，为了争取美国国内反共势力，可否借此提出在台湾建立反共前哨的理论？
4: 这个计划可行。

0: 主心，您在这写了一夜了，回房间休息吧。哦，你也去休息吧。
1: 周副主席刚刚派人送来的急件。
2: 小严，接周副主席。
1: 是，
2: 请给我接周副主席。

0: 主席，电话通了。恩来，主席，我是恩来啊。有什么事吗？蒋介石反对托管是正确的，但他这份声明有一个阴谋，
1: 那就是利用反共做筹码。是的。
0: 把自己紧紧拴在美国这辆反共战车上，这样，他就变相的找到了一把保护伞。他在第四条声明中这样说：“美国政府绝不考虑承认中共政权，并以本其领导国际之地位与力量，防堵他国承认。美国政府应采取积极态度，协助中国反共力量，并应协助我政府确保。”
1: 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希望，主席。我认为，从战略上来讲，美国政府
0: 曾经主动向我们示好，那是希望新的中国不要与苏联结成反美联盟。现在他的希望破灭了，所以他就公开反对我们，这很正常嘛。
2: 我在刚刚写成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里提到，继我党28年斗争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景博，随着美国。 参众两院辩论对华政策的失误，我们过去的一切努力，很可能都是多余的了。难道他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蒋介石这个独裁者，应当继续主宰中国？唉，历史的轨迹往往是如此可笑。<笑> 几十年过去了，譬如大梦初醒，突然我们发现，又走回到原来的起点。这是何等的悲哀呀！
3: 照这样看来，你还继续北上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吗？我也是本着无限忠诚于美国的理念。
2: 做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据来自美国参众两院的消息，有很大一部分议员反对您成行啊。我现在借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吧，这些人都是来自夜郎国的，他们不懂得一旦毛泽东的新中国与斯大林的苏联结为强有力的联盟。 世界的格局将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建波，你看见没？

0: 好了，我懂了。只要中苏结盟，早已被美国抛弃的蒋介石，就有可能成为美国在亚洲反共的同盟者。如果真是这样，这或许是历史和我们开了一个玩笑。
1: 父亲，好消息！
0: 好消息啊！
1: 什么事啊？ 看你高兴成这个样子，
0: 是来自美国的消息。
1: 啊，来。好。啊。美国政府对中共以间谍罪下令逮捕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人员，非常恼火。有许多议员要求严惩中共即将 诞生的新政权，美国的态度意料中之事。这当感谢毛泽东，是他帮了我们大忙。
0: 还有啊，父亲，据美联社透露，您在去年用援华拨款所购买的军火武器，美国政府啊也已经同意，近期就会运到台湾。这倒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静儿，你得记住，只要中共倒向了苏联，与美国对立起来，那么不用你我父子多说什么，美国就会把先进的武器都送到台湾来。
1: 父亲，照如此下去，保卫台湾的任务就交给美国人了。啊，坐下。
2: 我想中共也一定会有所耳闻，他们必会有大的动作。我想毛泽东一定会在7月1日这一天做一篇大的文章。
3: 老毛，老毛，
2: 啊，明天是党的生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北平市委联合在先农坛运动场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邀请你我参加。
3: 好啊，我一定参加。另外，你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我看了，很好，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经验，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思想，是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纲领啊。嗯，事情是大家做的。 我只不过是用笔把它写了下来。这篇文章是属于党的，我已经通知全部同志，明天要新华社全文播发，以此来纪念党的28周年生日啊！
2: 好。

0: 主席，恩来啊，
1: 你一定是在研究国际大事吧？我正要打电话给你。来，
0: 主席，坐，
1: 我坐这儿吧。恩来啊，来，我想先听听你的高见。
0: 当前世界政治板块的两极是美国和苏联，而其他国家呢，都是受着。
1: 这两极板块变化的影响，新中国尚未建立，但它却是当今世界上潜在的大国呀。因此，我们进驻北平之前，美国希望我们不要投靠苏联，而斯大林又怀疑我们会不会是第二个南斯拉夫。这就是苏联秘密派遣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斯图雷登大使。
0: 有主动约见皇华的根本所在啊！当前，由于我们旗帜鲜明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导向社会主义阵营，所以斯大林热烈欢迎少奇同志访。

0: 为苏联。相反，美国呢，公然撕开了他慈善的伪装，借联合国托管台湾的名义，以吞并我国神圣领土台湾。
1: 接下来，他又会重新武装蒋介石和日本，形成对新中国政治军事的包围。而斯大林从全球战略格局出发，也会关注这一点呢。
0: 完全正确。主席，少奇同志发来密电，明天上午和斯大林会谈。
1: 我想结论是不言而喻的，
0: 建立中苏联盟。
1: 我们捅了美国这个马蜂窝，我想他们一定会从各个方面主动出击，对我们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全面封锁呀。
0: 从目前国际政治角力的大格局出发，我们还是希望斯大林和少奇同志的会谈取得更大的成果呀。
1: 中苏结盟。

0: 我们的所料之中啊，是啊，比预期的还要好。请电告少奇同志，会谈结束之后，请他务必参观苏联的工厂及其农庄。另外，利用拜访老朋友的机会，更全面地了解苏联的社会状况。
1: 好的，主席，少奇同志来电说，
2: 为了防止泄露他出访的消息，
1: 还是按照主席行前说的办，由高岗同志。
0: 代他签署各项协议，你看好不好啊？
2: 可以。
0: 恩来，美国人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出手呢？
1: 美国已经出手了，一会儿我和克农同志就赶到香山，向你做详细报告。

0: 主席，恩来，先请克农同志汇报一下情况，然后我们再一起决议吧。好，嗯，啊，主席，消息通知发来急电，苏方告知他，苏联得到一个情报，大体上说，美国、英国正在策动在甘肃、宁夏、青海的马步芳、马鸿逵、马步青、马鸿斌的部队主力进入新疆。 与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相勾结，打算在新疆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如果这个阴谋得逞，那就会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苏联建议我们想办法提前解放新疆。
1: 苏联方面认为，如果美英阴谋得逞，解放军按照计划明年进军新疆，不仅会遭遇阻碍，而且解放新疆的斗争有可能会转变为国际问题。
2: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不但对我们解放新疆不利，对苏联更为不利。
3: 对此，苏联方面也明确无误地向少奇同志讲了：“
2: 我们提前进入新疆，不仅要消灭所谓的西北四马，而且还要通过荒无人烟的河西走廊。我们没有大量的汽车。”
3: 20万大军运进新疆，是很困难的事情啊。
2: 为此，少奇同志在来电中说，苏联方面愿意提供飞机、汽车以及在各方面向我们提供帮助。嗯，另外，苏联方面希望我们与新疆三区取得联系，从西边配合晋江的解放军。
3: 电告少奇同志，眼下从北平派出有关人员是不现实的。
2: 只有从访苏代表团中选派邓力群同志率少数人员进入新疆。嗯，我赞成主席的意见。关于名分问题，邓力群同志为中共中央联络员，他所属的电台叫力群电台。电告少奇同志，一定要等待中央军委研究并拟定提前解放新疆的方案之后，再命令邓力群一行。
4: 动身去新疆。是。李群呐，按照党中央原来的计划，代表团中的几个秘书在完成访问任务之后，需要留下筹办中国驻苏联使馆的。
5: 我清楚。
4: 但是现在需要有人去新疆，把那里的情况系统的报告给党中央。决定由你带三个报务员去新疆伊宁，组建电台。
5: 开展工作。中央是知道的，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是非常生疏的，我一点经验都没有啊。
4: 立群同志，这项任务对任何同志来说都是生疏的。嗯，是，一定完成任务。嗯，
5: 好啊。
4: 你还记得吗？我们离开北平的时候，主席曾说。 如果你的兄长邓飞煌不生病的话，就派他去做陶志岳等人的工作。
5: 我记得，李群呐，说句玩笑话，你现在就是代替兄长去完成这项任务。
6: 是，请详细交代任务吧。
4: 好，今天下午由少奇同志亲自向你交代这项特殊的任务。
5: 好。
6: 来啊，喝杯咖啡，
5: 谢谢。

0: 据苏方向我代表团说，新疆三区一直在和国民党进行斗争，建立了以伊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且和苏联保持着联系。
1: 这我能想到。
0: 为了粉碎美英在新疆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阴谋，希望我们立刻派人进入新疆，尽快与新疆三区取得联系，配合晋江的解放军，牵制国民党的兵力，在西北战场上形成一个东西对进、南北夹击之势。这就是你的第一项任务。
1: 是。我和苏联没有横的关系吧？
0: 绝对没有。你此行是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只对党中央负责。你去根据地伊宁，沿途由苏联有关部门协助，与三区负责人接上头之后，一切由你单独行动。
1: 是。
0: 你的具体任务是要详细地了解新疆各方面的情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地理、气候，包括风土人情等等，特别要注意搜集军事方面的情报，收集整理后要及时系统地报告给党中央。在完成这次重要任务的过程中，事无大小都必须向中央请示，没有中央的指示不能自由发言，不能自作主张，记住这是纪律。
1: 是。
0: 你尽快准备吧。
1: 好。
0: 早一点进入新疆伊宁三区。
1: 啊，好。
0: 李群同志啊，你们此行意义重大呀。
1: 是。
0: 但是路途艰辛啊，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向中央报告。
1: 嗯。
0: 多多保重啊。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上车吧。李群同志啊，一定要利用你的特殊身份开展工作，还要及时地向党中央汇报如何解放新疆的问题。
1: 是，少奇同志。
0: 多保重。

0: 恩来啊，少奇同志从莫斯科发来密电，一切进展顺利。等你群同志也正在赶往新疆伊宁，
1: 我真希望我这个小老乡能够在中央的指导下为和平解放新疆多做些贡献。
2: 嗯，相信他一定会努力去做的。哈哈哈哈。
0: 好，再见。
3: 主席，老总到了。
0: 老总啊，
4: 老毛，
0: 小严，给总司令沏一杯我们家乡的名茶，尽善饮真。
4: 好，是，
0: 来，老总，严格的说，未来的全国战争还有三块称得上战场。第一块是湖南和两广，敌人主要是桂系白崇禧集团。第二块。 是西北五省，主要的敌人是驷马和新疆地方军事武装。第三块呢，是西南三省，主要敌人是由陕南入川的胡宗南集团，以及川滇黔三省的地方武装。解决的办法，我看只能以武装歼灭为主，和平解决为辅啊。
5: 这三块战场，我们已经在两块上发起了歼灭战，也就是你说的西北战场和中南战场。至于西南战场，也就是我的故乡啊，只有解决了这两块战场之后，才能发动。
0: 对，西北战场。

0: 由彭德怀同志指挥廖武问题，而钟南战场就比较复杂。白崇禧实力最强，但是湖南和平解放的希望也最大。这盘棋走得好啊，可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关键的一招棋啊，就是程潜在湖南通电棋。这不仅打开了南晋、两广的北大门，而且也为刘邓大军进军四川扫出了屏障。嗯，
1: 主席，茶水泡好了。
2: 啊，先放那儿吧。
1: 是。
0: 老总啊，我家乡的父母官程潜先生的备忘录，你看过了吧？看过了。我认为啊。 他隶属的反蒋反桂的经过，这些个内容还是比较可信的。他谋取湖南局部和平的设想也是真诚的。时下要走好两步棋：一是电令林彪，远距离的隔断白崇禧与长沙的联系；二密告程潜，不要沉不住气。
2: 要让程颂公沉住气，我们必须给他吃个定心丸。我已经调现吉林省副主席袁任远、华北军政大学总队长李明浩，代表我们南下了。
1: 好啊，袁任远是湖南人，李明浩是程潜的老搭档。
2: 老毛，
0: 用心良苦啊！
1: 主席，总司令。
2: 主席，总司令，香港发来密电，报告李希九老坐了近10天的轮船，于今天终于到达了香港。
0: 哎，这也太难为年近八旬的李老了。<笑>
1: 李希九老说了，为了三湘父老免遭枪炮之苦，也为了完成他革命老弟黄兴、蔡锷等先驱的遗愿，他明天就带着主席的信飞赴长沙。
0: 哎，老骥伏枥。
3: 高风亮节啊！白崇禧在军事上是有一套的，他清楚湖北是林彪所部的天下，随时可以挥师南下，进逼长沙；东面江西为陈赓所部占领，随时可以挥兵西至，包抄长沙；西边为蒋济嫡系宋希濂兵团的天下，断了他退往四川。
4: 贵州的通道，因此，他率部退至衡阳、保庆，是一定的。衡阳、保庆是南陵的北大门，易守难攻。万一衡阳、保庆失守的话，他还可以退守桂西的老巢广西。
5: 时下我们所关心的事情，那就是白崇禧退出长沙之前，他会做什么文章？
3: 这一点我早想过了，白崇禧乃至蒋介石，他们都知道我的政治态度，因此他们要做的第一篇文章，哼，就是请我离开长沙。那白先生会对你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一，请我交权让位，离开长沙；二，如果我执意不从，他不是武装绑架。 就是按照老蒋的命令，暗杀。
5: 哎呀，这样看来，你是非离开长沙不可了。

0: 喂，青娇，你要虚与委蛇啊！好，谁打来的电话？是裘一山先生打来的。
1: 他说：“白崇禧马上就到他们家了。”

0: 啊，是是，叶山先生所言不差，不过咱们之间也不会例外。啊，剑生啊，有什么事就开门见山的说吧。好，既然如此，那我就直言求教了。
1: 依山先生，您是一介乡级大儒，又是一方名士。依您看来，此危难之际，程颂公和陈明仁将军，谁主相正更为合适？你还是在跟我绕弯子啊！哼，我替你说吧。
0: 您说。
1: 程颂云不仅反蒋反贵，而且还有通共嫌疑，所以这主相的第一把交椅就不要再做了，应该让位于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明仁将军。你看，我说的对还是不对？您让我怎么说呀？啊，那么。 由谁把剑生的这番意思转告给程颂云呢？你很聪明啊，想到了我。哎，哈哈，
0: 依山老啊，非常之时，非常对待嘛。
1: 那些，就是你给我拿来的游说礼品，或约是给我的跑腿钱啊，
0: 依山先生。
1: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0: 何必辩解呢？这样，我可以坦言相告。劝程颂云让位，我可以帮忙。请陈明仁将军出山。当然，这个就不劳您老大驾去做说客了。
1: 这差着辈分呢，宋公，请你让位，这恐怕还不单单是桂系的意思，说不定躲在台湾的蒋某人也讲了话，因此我以为你再恋战，怕是有危险的。 好在，他们还相信陈明仁。哎，这总算是乡人不幸中之大幸了。既然如此，那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把文章做在陈明仁身上。哎，程颂公，你我相交大半生了，哎，你说实话。
2: 你是不是还很喜欢这把埋有定时炸弹的座椅呀？
3: 哎呀，您想到哪儿去了？我这不是在等吗？哎，
2: 你等什么呢？说是有一位老者要来访。哪路神仙？
3: 不知道。何时来啊？也不知道。
2: 客人到了，哎，请请请。啊，来来来，请啊。
3: 干什么呢？不认识你这位久别的老仁兄了？哎呀，这不是大名鼎鼎的李希九老吗？
2: 是。
3: 哎呦，你都这把岁数了，怎么飞到长沙来了？
2: 我要是再不来呀，宋公老弟的头发可就要愁白了。哎呀，俗语说得好。
3: 八旬老翁何所求啊？快告诉我，是哪一位得道的仙人把您老给求来的？把我给求来的仙人？可是你们的老同乡毛润之啊！
2: 毛润之，
3: 正是，毛润之说。
2: 来，里面请。
3: 好，
2: 请，
3: 请坐。
2: 润之说我。

0: 我是国民党的元老，没人敢扣押我，所以托我给宋公老弟送来了一封他的亲笔信。哎，嗯，这就是毛润之写给你的亲笔信。
1: 备忘陆宋熙，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配位。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桂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浩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致汉与林将军面洽。
2: 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问题。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宋公，这下可有主心骨了吧？
3: 有了，
2: 有了！
1: 季善先生，我们按照润之来信的精神，和李老一起安排我们的大事。老总啊。
3: 只要白崇禧这个再嫁的寡妇没有识破陈明仁将军的庐山真面目，湖南的和平解放就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
4: 啊，是啊，这样一来啊，就为四野进军两广开辟了通道，也为刘邓进军西南扫除了屏障啊。换句话说。
3: 只要你的家乡一解放，我的家乡四川也就有希望了。老总啊，随着全国的解放，我们背上的包袱也就越来越重了。
4: 是啊，我也想到了，饥饿的人民向我们伸出双手，要吃要喝呀。新解放的大中城市的工厂，等着我们给原料开工啊。
5: 还有遍布各地的国民党散兵游勇、潜伏特务、反动会道门等等，随时随地都会给我们找麻烦。仔细一想，蒋某人所说的这句话，等着看毛泽东他们的笑话，也不是空穴来风啊。
3: 主席，
5: 周副主席到了。
3: 啊，
1: 老总啊。
6: 看来今天又爬不成鬼见愁了，今天不爬了，不爬了，走，好，走吧。嗯，走吧。
1: 本来又从城里赶到香山，还没得休息，真是够辛苦啊。
6: 主席还不是一样吗？经常开夜车，搞夜战。
1: 哎，咱们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呀！现在是刚开始啊，全国解放以后，咱们就更没有时间休息了。嗯，既然如此，我们就乐观的知难而上吧。
6: 嗯，
1: 恩来，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还顺利吧？
6: 哦，还算顺利吧，就是在代表名额的排次上面还存在一些矛盾。
1: 梁山伯排座次，谁都想靠前一点。<笑>我相信有你排的座次，方方面面都会认可的。
6: 我会努力把工作做好就是了。
1: 上海的财经会议何时召开啊？
6: 陈云同志预计8月初召开。
1: 嗯，我看了克农同志送来的一份材料，敌人获悉上海、南京、武汉。 一些大城市的经济情况，公开扬言中秋节要回上海吃月饼啊。是的，
6: 有的还说要回来吃年夜饭呢。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刚刚解放的大中城市中存在的问题还是相当严重的。
1: 陈云同志有什么想法吗？
6: 他准备提前去上海。 搞调查研究，然后根据具体的情况解决具体的问题。
1: 嗯，很好。恩来，据外电报道，蒋某人近期要。

0: 出访菲律宾、南朝鲜，这恐怕不是心血来潮之举吧？主席，这是蒋介石出访菲律宾和南朝鲜的有关材料。我想，他这次绝不是为了自己的失败壮壮形色，而是关系到整个亚洲的外交格局。
1: 父亲出访菲律宾和南朝鲜，主要是要遏制东亚共产党的发展，是吧？是有这样的意思，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国有句俗话，下棋之人得看出三步棋去。万一你我父子在大陆失去了立足之地，有谁 来阻止毛泽东攻打台湾？应该是美国人。那么，如何让美国人来帮助我们阻止毛泽东的部队？这就是我不得不考虑的第二步棋。
0: 可是美国人已经宣布，不再支持我们父子了。
1: 那为什么不能让他再重新支持我们呢？这就是我考虑的第三步棋啊。 可这和父亲出访菲律宾、南朝鲜有什么关系呢？这里面就有更大的文章了。随着斯图雷登不久后撤离南京，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就要形成了。看看，它横跨欧亚大陆有十几个国家之多。 这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像酵母一样在发酵，在向全世界扩散共产主义。时下，美国已经感到欧洲存在着危险，但是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这个时候，我出访菲律宾、南朝鲜，就是要用行动告诉他们。 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东亚地区的蔓延，我蒋中正已经身体力行了。借此，我还要告诉美国，必须建立一条反共链条，这样，东亚诸国才能不被赤化。自然，他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也能得到保护。我明白了。
0: 父亲打出这样一副牌，就等于提前和美国构建了一条防御的链条。到了那个时候，不等我们请美国人，他们自己就会派兵来保卫台湾了。那国内呢？我们的华南能保得住吗？
1: 迟早会落入共军之手。
0: 那照您这么说，桂系白崇禧的抵抗
1: 不就是做了无谓的牺牲吗？
0: 用毛泽东之手消灭了桂系，也消耗了中共的实力，这怎么能叫无谓的牺牲呢？如果是这样，那就像当年我们抗击日寇入川那样，让宋希濂兵团扼守入川的门户，再命令胡宗南兵团 拒绝与彭德怀决战，挥师南下，咱们就可以像当年刘备一样，安居川中，静观待变。

0: 是小爷们，不是。主席忘了，一大早您就让他去卧佛寺，去那位有学问的老先生去了。主席，刚送到的《人民日报》。
1: 佳莹啊，你的家乡雨涝成灾了，连成都也沦为泽国，对外交通全都中断了。

0: 我看到这条消息了。兵匪旱涝，一直都是我们家乡的四害。四害横行的日子就快结束了。等刘登大军入川之后，听他们下定决心，把兵匪旱涝这四害全部除掉。
1: 嗯。

0: 糟了，
1: 朱信，怎么了？
0: 你看这条消息，太行山东麓山洪爆发，滹沱河漫出河槽，那我们住的西柏坡会不会被水淹了？

0: 主席。
1: 小严。
0: 您让我找的那位傅先生他不见了。
1: 出什么事了？
0: 卧佛寺的小和尚说，上次您走了之后，这位傅先生说这次他是遇上高人了，这个卧佛寺啊他是不能待了。从此之后这位傅先生就不知去向了。
1: 哎，小燕，赶快去换衣服，别让雨水浇出病来。
0: 是。
1: 小英啊，当年周文王访姜子牙，刘玄德寻诸葛亮，都有过一番不寻常的经历才得以相见。而今我毛泽东想请一位有识之士谈一谈，为中国的老百姓做点好事。人家避而不见呐。
2: 主席啊，这可能就是中国所谓士的人格价值吧。
1: 不是说普度众生。

建英同志，你在八一南昌起义和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长征过草地，是你主动自告奋勇，终于在茫茫八百里草地中，硬是闯出了一条生路，难得的将帅之才啊！

0: 北平解放在即，又是我点的将，请你当第一任北平市长。应当说，你与彭真同志配合得很好，为党中央进北平扫除了障碍。
1: 这些成绩都是在党中央、在主席的领导下取得的，我只是做了一些自己应当做好的工作。
0: 时下，湖南的问题就要解决了，接下来就是解放接管广东、广西。谁去主持两广的工作啊？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1: 主席。广东是生我养我的故乡，也是我跟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的地方，我应当尽力把两广的工作做好，
0: 否则你无颜见江东父老啊，而且也没有办法向中山先生交差啊。你我都曾是中山先生的弟子，也曾不止一次地背过这份遗嘱，如果把这份遗嘱当一面镜子，照一照他的那些不孝子孙的言行，24年来有几个是按照这份遗嘱行事的呢？
1: 他们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为了私欲不惜出卖灵魂，蒋介石成了新军阀的独裁者，汪精卫当了大汉奸，

0: 纵观中山先生一生，他的革命宗旨就是十个字：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啊。结果落了个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尚未成功啊。
1: 前有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后才有主席仍继续努力吗？
0: 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这也是你开始主持两广工作的重心呢。有什么困难吗？
1: 主席，华南刚解放，别的地方把干部都要走了，剩下能分给我们的干部太少了，就好比我们客家话中的水尾田，这流到最后剩的水就不多了。
0: 水尾田。
1: 我懂，我懂。
0: 我说的这股清泉有这样几层意思。广东是孕育中国近代革命的摇篮，中山先生播下的革命种子会有收获的。另外，28年来，我们共产党也在广东建立了两广纵队、琼崖纵队，还有华南分局，那里蕴藏着取之不尽的人才资源。
1: 对呀，
0: 关键的问题是，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搞任人唯贤，不要搞任人唯亲呢。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啊。

0: 天英啊，为什么这些曾经青面獠牙的人物变成了五百罗汉呢？皈依佛门，就成了虔诚的释迦牟尼的弟子。我想可能是他们的入室弟子为了宣传佛法无边而刻意创造的。
1: 连这些青面獠牙的人物都被佛法感化变成罗汉，那人世间还有什么样的人物不被无边的佛法所改造的？
0: 我们这些马克思的弟子不是要解放全人类吗？我想应该有佛门的气派和胸怀，把人世间的一切牛鬼蛇神也都改造成为为民造福的当代罗汉。
1: 主席啊，听您这么一点拨，我明白了您让我看这五百罗汉的目的啊。
0: 傅先生，
2: 毛先生，那日你我初识，我就断定您非等闲人物，后来怕引出是非，我遂由卧佛寺搬至碧云寺居住。今日或许是佛祖刻意的安排，让我这个躲避之人与您不期而遇，那你我就遵照佛缘，必须相见。
0: 佛有佛缘，人有人缘，地有地缘，总之啊，缘分是存在的。既然你我有了这样的机缘，那就要识缘即断，对吧？傅先生，你既然与佛门有缘，那就等于立志要普度众生，脱离苦海啊。
2: 这只是佛门中的一种境界，或曰理想。作为佛门弟子，无论是僧人还是居士，我们生当为此而努力。
0: 我毛泽东虽然不是佛门中人，但也有着和你们相同的理想，那就是让老百姓都过上像人一样的生活。用我们的话说，叫解放全人类，怎么样？我想你也怀着同样的理想，是吧？

0: 毛先生，佛门与共产主义是两家，我这个释迦牟尼的居士也只是修身养性，与你忧国忧民无法相提并论。
1: 主席，主席，田秘书说李克农同志有紧急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2: 好，
0: 您事务繁多，我就不打扰了。
2: 抱歉得很啊，咱们再约时间，改日到我住处向您请教。
0: 好，
2: 告辞了。
0: 真是不凡啊。
3: 共军大步南下，长沙必为我军必争之地，因此战祸难免。先生啊，您年事已高，且身居危城，这让晚辈放心不下呀。我此次登堂只有一个目的，劝您及早南下赴约，另谋高职，以防不测。您能体谅晚辈这点心思吧？当然您也知道，您的好友程潜将军接受了我的意见，他已经辞去了在乡的一切职务，决定动身南下了。另外还有来乡探访你们的党国元老李希九先生夜已回到香港。
4: 请问我一个区区老者为什么一定要离开长沙呢？
3: 一山老啊，非常之时咱就非常对待嘛。当然我也知道您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素有旧故之意，可是现在是什么时候？国共两党纷争天下，咱们为什么把自己卷入是非之中呢？您是党国的元老，举足轻重，岂能背弃三民主义而就范于共产主义？
4: 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早已荡然无存，你我共知，蒋介石统治中国20余年，现已成鱼烂之局。你要凭手中区区之兵力组共军南下，非但无益，你屠害百姓。
3: 您让我遗憾，
4: 我垂垂老矣，个人安危早已置之度外，只求在有生之日，我上应天意，下顺民心，死而无憾。
3: 你真是老了，老得不可救药。
4: 说句家乡话，我死了，我就把这座房子，我打圆坟了。我
3: 好，好，我告辞了，您自重吧。

0: 我是陈明仁，你是谁？
1: 我是秋敖。
2: 方才白崇禧登堂威逼，随他南下，被我监拒了。
0: 好，为了安全起见，我请程潜、唐生智等湘籍政坛元老暂避乡下，
3: 等白崇禧率部退守衡阳之后，
0: 我立即率部起义。
2: 好，好。
0: 那您老的安全怎么办？
2: 料他白崇禧还不敢对我下毒手。
0: 事有万一啊，我派一个排在暗中保护您。
3: 不用，
2: 为了桑梓父老，我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0: 嗯，那您老就待在宅邸好吗？
3: 不，
2: 为迎接长沙的解放，我要发起组织营

0: 先生，您的老朋友程潜公开发表通电，隶属蒋介石的罪状，呼吁当道人贤，共念凶威，继续和谈。我看这是他代表湖南各界向毛泽东发出的启降书。
1: 这是我早就预料当中的事情。不要几天，湖南长沙就会像北平一样和平解放了。
0: 您就不想说些什么吗？
1: 我要走了，中国的事，
0: 先生，
1: 我不再管。
0: 难道您不认为在中国还留有很多遗憾吗？
1: 其实，说到遗憾，只有一件事，我特别想和毛泽东、和周恩来见一次面。我不希望他们的新政权倒向苏联，我希望中国和美国做好朋友。
0: 可是美国政府中的反共派得了逞，阻止了先生的北上计划。
1: 你懂吗？这等于阻止了美国政府和毛泽东即将建立的政权的接触。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将发生重大的改变，这对谁都没有好处。
0: 可是，我听说，美国政府近期就要发表白皮书，历史的说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1: 老朋友，这只是一种外交的辩解而已。

再见了，再见了，我的第二故乡。现在，我真的要走了。

0: 看报看报，长沙宣布和平解放了。看报看报，
1: 长沙解放了，
2: 解放了。
0: 看报看报，湖南长沙宣布和平解放了。
3: 老伙计，老伙计，快看呐，你的家乡长沙和平解放了。
4: 俗话说好事成双，我看老总的家乡也快了。
3: 对头，为了我的家乡父老们免受战火之苦啊，我也应该向主席学习，动员我的那些老朋友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站到人民这一边来。
5: 嗯，这也就是我们派刘伯承、邓小平入川的一个重要原因啊。嗯，
4: 对呀，抗战以来恩来长居山城重庆，西南的朋友也不少。
3: 啊，
5: 请主席老总放心，我也会利用各种关系，尽量多的促成一些军政两界的头面人物站在人民的一边来，为老总的家乡和平解放多出力啊。
4: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蒋某人现在是众叛亲离，孤家寡人呢。
6: 父亲，停下来吧，父亲，父亲，您这样身体会吃不消的。
7: 走开，还没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地步。
6: 但您毕竟已经年过花甲。父亲，
8: 总裁，
7: 让开。
8: 总裁，
7: 少跟我啰嗦。
6: 父亲，
8: 总裁，
6: 执政官到了。
7: 此兄，你现在是什么感受？
8: 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当年在东征的路上，我们遇上的台风大雨，
7: 我当时说他们就和这台风大雨较量一下好不好，你说好，
8: 然后我就跟着你冲进了暴风骤雨，向前跑啊跑啊，一直跑到风停雨住。
7: 你还记得我当时的问话吗？
8: 记得。您问这是什么精神，我说这就是您提倡的黄埔精神。
7: 如今黄埔精神已经死了。
6: 父亲，您息怒啊。
7: 我息怒得了吗？我怎么能息怒？你一个湖南省的军政要员，黄埔弟子，我的爱将陈明仁也于一夜之间投奔了共产党。
8: 总裁，容我说句实话，他们全都被毛泽东所倡导的信仰迷惑了。
7: 你现在该明白了吧，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在台湾创办革命实践研究院的目的。
8: 明白，您是要重新恢复当年的黄埔精神。
7: 接着跑，跑回作战室。
8: 是，是。
9: 我思索了很久，下一步的战略方针为经营台湾，以其作为最后基地，守住沿海岛屿，保持与台湾相呼应，控制川滇，在西南留个后门，收拾两广，彻底消灭桂系。时下这上述最绝密的作战计划，除你二人之外，不得让第三个人知晓。
8: 是，是。
9: 慈秀，你是？

0: 新上任的东南军政长官，对如何守住沿海岛屿，使之与台湾相呼应，有什么建议吗？时下，福州失守在即，保卫厦门的战役，必须交汤恩伯指挥。
1: 厦门的枪声一打响，你必须亲临战场督导三军。
0: 是。对如何控制川滇，在大西南留个后方？换句话说，还有哪些失守西南大后方的隐患吗？在我看来，有吴宗南镇守四川的北大门，有宋希濂扼守四川的东面和东南两扇大门，自应了无问题。
1: 此兄。
0: 太乐观了吧！如果西南的南大门、云南昆明有变，该如何呢？
1: 我深信，总裁在西南，尤其是昆明，早就设有战将和伏兵。此兄深藏不露啊！
0: 这主要是。 我不知西南诸派系之间的关系，同时，我们还要看深谋远虑的毛泽东如何出牌。
1: 现在，斯图雷登走了。暂居美国的夫人来电说，美国政府将发表一部中美关系白皮书，为了掩饰他们对华政策的失误。 对我领导的国民政府竭尽污蔑之能事，对此，你们要十分注意毛泽东的态度和反应。
2: 据北平来的消息，毛泽东说，奇文共欣赏，他们要为送走美国这些瘟神，重重的放几炮。

0: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我看看，看看
1: 啊！都来看这篇文章啊！
2: 维新历史观的破产，
3: 这写的好啊，这个
1: 写的真是没有道理啊！

0: 父亲，从今天起，我不会再叫你金儿，会直呼其名，景国。父亲，这是为什么？现在国民党大势已去。 我们可能会永远退守在这台湾，以后也只能在这个四面环水的岛上做一个后主。不，父亲，您仍是国民党的总裁。来，过来，坐在这儿。 我知道你为什么恐慌，因为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有不下10位后主皇帝，可他们没有一位能重掌大权、重登大宝。可你父亲不会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即便我们。
1: 退守在这台湾岛上，也一定会东山再起。
0: 父亲，您一定会回去，一定会说到做到。为此，你就必须学会独当一面呐。父亲，您需要。

0: 读到哪一面？
1: 从接手特工开始。
0: 接管特工？
1: 对。
0: 父亲，
1: 这些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蒋家天下，陈家党。事实上，他陈立夫一直掌握着党权以及特工。前几年我让戴笠出面领导军统，以制衡他陈立夫的中统。可惜啊，抗战刚胜利，戴笠就在飞机失事中摔死了。
0: 继任者毛人凤等均属无能之辈，怎么和当年的戴笠局长相提并论？
1: 自北平失陷以后，父亲历来关心的大案、要案，哪一件不是中共抢先一步破解？
0: 父亲，你的意思是说，这毛人凤是无能，还是起了异心？
1: 你只有自己通过观察去判断。我准备先让陈立夫、毛人凤他们相继交权，党权和特工大权都由你一人掌管。过几天我会飞赴广州、重庆，行前你要对毛人凤亲自过问他那些清除中共要人的计划。
0: 是。父亲，雨下大了，快回去吧。
1: 景国，记住，一定要乱世用重典，陈科下猛药。

0: 主席啊，您这是在望鱼兴叹啊！我是在望鱼生气。老王，这池中的鱼怎么也招惹你了？你们看，鱼在水中游得自由自在，可是我连在此伴鱼而居的自由都快没有了。主席。
1: 到中南海就是暂住一段时间，你要想香山了，还可以再回来嘛。哎，
2: 只怕是进去容易，出来难呐。<笑>久而久之，也只能像康熙、乾隆那样，微服私访下江南喽。
3: 主席，蒋某人近期要飞赴广州重庆的消息，你看到了吧？
2: 看过了。
3: 蒋某人去广州啊？ 这叫搂草打兔子，捎带手逼李宗仁交出大权。嗯，
1: 他去重庆才是目的啊。他是为了建立西南反共基地。嗯，
3: 他蒋某人为达目的，去给镇守四川的胡宗南和宋希濂吃定心丸。
1: 同时啊，他还要预防镇守昆明的卢汉发生异动。是啊。 对我们而言，需要考虑这样三步棋：一，解放军如何进川；二，如何把胡宗南、宋希濂所守的30多万军队消灭在四川；三，那就是恩来所领导的隐蔽战线，如何配合正面战场。嗯，这是一盘完整的大棋啊。
2: 嗯。
3: 蒋某人去重庆排兵布阵的第一步棋啊，我的预判，他认定我军入川，一定会走曹魏王蜀的路线，那就是首先攻破胡宗南镇守的北大门。
1: 嗯，这正合主席之意啊。
3: 我们一定要抓住蒋某人刚愎自用的性格弱点，顺着他的套路来个升北击东。
1: 嗯，
3: 哎，人不知鬼不觉。

0: 觉得陈兵四川的东和东南大门，然后发起入川战役。
1: 嗯，相信伯承会把这出假戏做真的。
0: 那就下令刘邓大军开拔出征。
1: 嗯，好。
2: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电令陈毅，无论上海有多么困难，他陈毅也必须解决刘邓大军入川的困难。
1: 相信陈毅，没得问题。
3: 我们三个四川人从豫东战役到解放上海共同战斗了一年，说句老实话，真是舍不得分开哟。
4: 嗯，哪个游子不思乡啊。
2: 哎，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我就向主席提出带兵打回四川去，可是呢，
4: 哎，主席说啊，陈毅啊，三野的班底是新四军，在这个华东大地上啊战斗了十多年。
1: 嗯，
4: 还是让伯承、小平这两个四川人带兵解放大西南吧。
2: 好了，不讲这些了。哎呀，你们二位啊就要带兵打回老家了，说吧，需要我陈毅做些什么？
3: 痛快，那我也明人不说暗话，向你陈毅啊要武器，要弹药，要被俘，一句话，要一切解放大西南所需的东西啊。
2: 哦，绝无问题。南京、上海后勤部门存放了很多战利品，你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
4: 啊，我调查过了，我们的仓库中现在最缺少的就是能够救死扶伤的各类药品。
2: 哦，
4: 哎，他们还告诉我啊，尤其缺少的就是药效快的西药。
2: 当年啊，主席曾对我说过，啊，小平厉害，对此我不太理解。现在嘛，我可是真体会到了。
3: 哎，陈老总，
1: 嗯，
3: 我怎么听不明白？
2: 嗯，好啊，一个司令员加一个政委，啊，合起伙来，算计我这个上海市长啊，哎，那好，为了配合你们解放大西南。我带头省吃俭用，为你们购买最好的外国药品。 啊！
4: 哎，姚队，
3: 姚队，姚队，姚队！
2: 哎，
5: 同学们，你们快看，刘司令、陈司令，还有我们的邓政委，来参加我们的结业典礼了。

0: 下边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邓政委给我们讲话。
1: 同学们，你们都是来自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我作为政委真诚地欢迎你们加入革命队伍。我作为一个四川人，或者说将来西南地区的父母官，则更加的欢迎你们这些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到我们贫穷的大西南干革命。下面呢，请你们现在的父母官陈毅同志讲话。
2: 现在啊，我是你们名副其实的父母官啊，你们一个个啊都是我陈毅的孩子了，就要出征了，作为父母对你们说些什么呢？
3: 哎，希望你们在西南各地落地生根，结婚生子。哎，到那个时候啊，我陈毅不仅要去看望你们哦，还要去看望那些个可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哟。
0: 下边请刘司令给大家讲话。

0: 同志们，我要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江南点兵，西南报道，一个也不能少。第二句话，请陈司令员放心，我保证你交给我的这些孩子不仅成为革命者，而且你未来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在大西南地区能健康的成长。下面我宣布出征。
1: 敬礼。

0: 父亲，南京发来的情报
1: 啊，
0: 刘伯承、邓小平果真率二爷出发了。
1: 是步行还是乘火车？
0: 不出父亲所料，他们是乘火车经徐州沿陇海线西行。
1: 那也不能证明他们就是开往西安。
0: 那怎么才能证明？
1: 你来看，他们完全有可能经郑州南下，去往长沙方向。
0: 父亲所言极是。
1: 用兵之道，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他毛泽东就是善用此道的高手。经过毛泽东此次用兵，决定父亲此次入川的战略全局，你必须派一个专人潜伏郑州，摸清楚他们是西行还是南下长沙。
0: 是。
1: 另外，毛人凤选派的人确定了吗？
0: 已经确定了。根据父亲的指示，重要的人选我要亲自面谈。
1: 很好。还有，宋庆龄何时北上？
0: 好，两件事情我一并敲定。

0: 报告，毛人凤奉命赶到。
1: 过来。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刘全德。
1: 说说你的情况吧。
2: 我祖籍在江西，14岁加入了共党，曾为现在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当过警卫员，是上海出了名的神枪手。
1: 本事还不小啊。
2: 是。
0: 经国先生，他说的都是事实。他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就暗杀了汪伪政权中的军政要人7-8个之多，其中轰动一时的汪伪特工总部电信总台台长于介就是被他干掉的。
1: 那都是过去了。你知道这次派你去上海具体执行什么任务吗？
2: 刺杀上海市的市长陈毅。
1: 你有几成胜算？
2: 10成胜算。
1: 真的？如果计划不成功呢？
2: 不，大不了我和陈毅同归于尽。
1: 好啊好啊，事成之后我亲自为你颁发2000两黄金。
2: 愿为党国效忠。
1: 去吧。
2: 是。
1: 毛局长，

0: 其他方面还有什么情况呢？
1: 啊，是这样的，第一批保密局苏浙特别工作站站长冯启增已经潜入了上海，为了掩护身份，他开了一家瓷器店，

0: 那么，宋庆龄的动向是宋庆龄的动向，还是宋庆龄的动向？
1: 根据可靠消息，近期宋庆龄将在邓颖超的陪同下驱车北上。
2: 好，一旦搞清楚他准确的动身时间，立即启动，爆炸专列的预定方案。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5: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7: 雨天行人要注意。 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 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
8: 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撬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 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00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半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他就是常书鸿。

0: 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前来参观的游客既可以领略到他早年留法时期的学院派佳作，也可以欣赏到他学成归来之后直至晚年的创作精品。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很饱满，这都是他的油画语言的高度加上他自己的修养所体现出来的状态。
2: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

0: 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1: 很可惜。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2: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了。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50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她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书鸿7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生活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覆灭，常家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3: 我父亲7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从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2: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3: 因为他三叔画的是西洋画、水彩画，他很喜欢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那会有点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4: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2: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4: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2: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

0: 机电课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五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1: 常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0: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2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1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2: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

0: 就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回不宫，这样这个费用就来了。
1: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里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按照要求，新生必须首先从石膏素描开始学起，循序渐进地进行基础训练。但是，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一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一个潜心钻研绘画，一个专注学习雕塑，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2: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两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en rond.
1: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一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黎美院深造。
3: 那么，常书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地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季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书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1: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界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书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常书鸿没有想到，以简练精到的人物肖像和静物画而著称的劳朗斯教授，对他已有的成绩并不以为然。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以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书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先画什么。”边画边思考， 按自己的意图画。

直到完成一幅作品，我真是受益匪浅。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书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

0: 盆地河谷、丘陵高山相间分布，各类地貌差异很大，类型多样。这些复杂的地形地貌孕育出丰富多彩的花卉，马鹰花就是其中之一。盘华乡，一个镶嵌在马鹰花海洋里的世外桃源。两天后，农历二月初八，这里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马鹰花节。
1: 我叫李小军，25岁，彝族人，从小就听奶奶讲述花仙子的故事，自己也很羡慕，就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花仙子。
0: 按照惯例，彝族人会在马鹰花节中评选出最美的姑娘，授予花仙子称号。这是每一个彝族姑娘都梦寐以求的荣誉，李小军也不例外。
1: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评选，心里面没有点底，目前我的唱功和舞姿离理想的状态还差很远，我要加紧训练才能展现出最美的自己。
0: 与此同时，李小军的叔叔李才荣带着村里最健壮的男人，也在为马鹰花节而忙碌。节日的主会场需要一棵马鹰花树来完成祭花仪式。
2: 我们上山去找马鹰花，以及再到我们节日的主会场。
0: 在马鹰花树下祭祀是彝族人千年不变的传统。李才荣想找到花朵比往年更多的马鹰花树。
2: 去年我们选的马鹰花树有230多，那么今年我们要选比去年多的。
0: 马鹰花隶属杜鹃花科，广泛分布于云贵高原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区之中。马鹰花节源于彝族人的信仰，他们认为马鹰花是他们生命的起源，自己是马鹰花的后代，祭祀马鹰花是向先祖致敬。李小军这样的彝族姑娘大都能歌善舞，云南的歌舞表演总是与花为伴，以花命名的歌曲和包含花朵的歌词不胜枚举。姑娘们通过歌颂花朵来表达自己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

中午时分，李才荣一行人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树，而越往前走也就越危险。

0: 卖的帕米伦，也有火车标路线。一大早丢，我们就得在山上过夜，因为山上有野鼠，过夜就很危险。
1: 三届花仙子得主李素娟告诉李小军，只有勇敢的人才。

佩当选花仙子。之所以在节日中评选花仙子，是为了纪念一名勇敢的姑娘咪一撸。传统仪具生动地展示了咪一撸的故事。传说古时候的一个农历二月初八，咪一撸用沾有剧毒的马樱花与欺压百姓的土官同归于尽，解救了千千万万的彝族百姓。彝族人将这一天定为马樱花节，用评选花仙子的方式纪念咪一撸。下午，李才荣他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马樱花树。为了减少搬运途中花朵的掉落量，他们要赶紧把花束运往会场。

0: 带着勇气去表演，李小军顺利通过了初选。但最终的考核将在明天的节日庆典上进行。
1: 恭喜你，恭喜你！
0: 农历二月初八这天上午，马樱花节隆重开幕，人们围绕在李才荣搬来的这棵马樱花树周围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游走在姑娘间的是村里的长者，这些姑娘是昨天通过初选脱颖而出的，李小军也在其中。长者以姑娘们初选时的成绩为依据，结合她们今天的表现进行最终评选，他将马樱花戴在谁的头上，谁就是本届的花仙子。李小军终于如愿以偿，李才荣也放松心情，享受着节日的喜悦。在云南，与花相关的节日还有很多，罗平的油菜花节、彝族的赛庄节、傣族的采花节、苗族的花山节、纳西族的三朵节、壮族的花婆节、藏族的看花节、布朗族的插花节，花在特定的日子里被纪念，花就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纪念，一种情节。彩云之南，鲜花盛开，花一样的云南，花一样的人。在云南，花不仅生长在山野，也盛开在百姓的生活中，滋润着云南人的生活，塑造着云南人的精神气质。如果说花儿是有灵魂的话，那么这灵魂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0: 1934年，他的肖像画作品《病妇》《裸妇》先后获得法国里昂春季沙龙金奖。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小妹》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1: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2: 所以他在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越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0: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百年的旧书摊。1935

0: 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1: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哎，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作品，哎，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但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啊，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0: 坐落在巴黎16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他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2: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0: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3: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他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1: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它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1000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4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1000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书鸿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常书鸿当时在塞纳伙伴活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4: 对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与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

0: 人民交流的意义。
1: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2: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医院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那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她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1: 1936年9月，告别了妻女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0: 初春的大漠一片荒芜。1943年3月2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常书鸿一行六人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莫高窟。充满兴奋的常书鸿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便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然而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这座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和战乱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3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的艺术理想。然而无情的战火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他未曾预料到，从归国那一刻起到真正踏足敦煌，竟然历经了漫长的7年。这期间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1937年抗战爆发，国立艺专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没了。
2: 那时候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啊，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那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0: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

砖，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程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就是炸弹的轰鸣声。

0: 常书鸿用画笔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常书鸿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民族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此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
1: 但最终呢，形成的决议是在敦煌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呢？也就是说路途的遥远，当时从兰州到敦煌呢，基本上需要有几十天的行程。我们可以设想，招收了学生在那就学，这时候放假了，放假了这个学生还没有回到家就开学了。
0: 1942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常书鸿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7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典当家具，变卖画作，自筹经费，下定决心去敦煌。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六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2: 1943年2月20日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一个月。因为当时那个车呢都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那个车很破，就走一走就坏了，走一走就坏了。
1: 车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一个月，好，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常书鸿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0: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它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宝库中流连忘返。然而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当常书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在自述中，常书鸿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

0: 被当作淘金杀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损坏的厄运。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前来实现艺术理想的唐书法无奈地意识到，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沉重的任务。
1: 其实，常书鸿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这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2: 对于张仲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流沙，一刮风，流从他头上，那沙就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点的工作就是解决流沙问题，采取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沙的问题。从农村雇佣了农民打牛车，打过了车子，用人力就装到车上，拉到河，倒到河坝头去。两年，几千方沙子，就除掉了。
3: 刚出生的大熊猫幼崽被放进育婴箱，已获得和妈妈体温相当的温暖。在这些箱子里，大熊猫宝宝们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每只都是有故事的宝宝，有些是因为妈妈拒绝哺育被带到这里人工喂养，另一些则是暂时被带到这里做详细的体检。从刚出生到三个月大的大熊猫幼崽都由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大熊猫保姆们来照顾，就和人类的婴儿一样，大熊猫幼崽也需要定时进食，吃饱睡好，才能让他们的小身躯茁壮成长。这只四十天大的幼崽已经睁开了眼睛，体重也比出生时增加了好几倍。这是迷你大熊猫，它的成长要归功于富含脂肪的乳汁。像这么大的大熊猫幼崽还得靠乳汁喂养，等长到了六个月，它们就可以吃固态的食物了，而对大熊猫来说，那就是竹子。大熊猫的饮食结构中99%都是竹子，因此给它们准备吃的可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大熊猫的前掌上多长了一指，被称为尾拇指，它能够帮助大熊猫抓住竹竿。大熊猫的牙齿也进化成了能够咬碎竹竿的构造。每只大熊猫一天要吃13到36公斤的竹子，所以大家都得来帮忙。这是英华仔，一个三个月大的小姑娘，她出生刚几天就被妈妈遗弃了，于是由人工养大。英华仔没有

被妈妈选中，所以保姆们就来接手了。英华仔

0: 留点。
1: 这个年纪的大熊猫宝宝已经很结实了，小磕小碰就当是游戏了。人工喂养哺乳动物时，饲养员必须承担母亲的所有角色，这其中就包括给宝宝们把屎把尿。最好的替代方案就是轻拍樱花仔的肛周，这是在模仿大熊猫妈妈们用舌头刺激宝宝们排便。每一天，每只大熊猫宝宝都要这样来上好几次，基本上每次喂过它们都要帮它们排一次便，因此这么算下来，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如厕培训。一天结束了，小宝宝们终于要睡了。樱花仔和另外两只大熊猫宝宝分享一间卧室，他发现室友们很有意思。樱花仔睡得很浅，而室友中偏偏有一个动静大的。樱花仔努力不去在意那个烦人的室友，但这个家伙一刻都不停歇。在旁边的篮子里，另一只又躁动起来。这个小家伙做噩梦了。也许去樱花仔的睡篮就没那么可怕了，可是就凭他的小爪子要爬去那边真的是太远了。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咬着自己的毯子寻求安慰。吵人的室友看着这一幕乐得不行了。受够了室友的各种求关注的举动，樱花仔打了个哈欠。很快另外两只也跟着打起了哈欠，因为打哈欠会传染嘛。

0: 海底幽灵。
1: 哦，哈，乐比，你在干嘛呢？
0: 哦，看，我在画可爱的小水母。水母不仅很美丽，还有很多小触手呢。
1: 哇，好厉害！不就是只水母吗？这有什么厉害的？小草莓登场。

0: 没事没事，我小草莓怎么可能会头晕呢？
1: 小草莓，你说我的水母不厉害？
0: 没错，因为我还见过传说中的
2: 什么？是什么？
0: 传说中的海底幽灵。
3: 哼，海底幽灵？
0: 没错，据说海底幽灵神出鬼没。嘿嘿嘿嘿，但是我亲眼见过。
3: 怎么可能真的有幽灵呢？小草莓，
1: 就是啊，小草莓，幽灵什么的只有在故事里才会出现。我才不会信呢。
3: 没错，我也不信世界上会有真正的幽灵。
0: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真的见过，你们为什么不相信呢？
1: 那我就去海里看看你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0: 好啊，你去呀，到时候被吓着了啊，哼，可别来找我。
1: 那你等着瞧吧。
4: 小海星，你听说了吗？最近海里出现个神秘黑影，据说它黑漆漆的，全身长满了尖刺。
5: 哪来的什么黑影？肯定是有什么误会，你别太担心了，小海马。
4: 据说它还和小鱼失踪案有关呢，嗖的一下就消失了。
5: 怎么会这样呢？
4: 你出门要注意安全。
5: 好的。
1: 他们在说什么呢？过去看看。
5: 你也听说了吧？
6: 就是有关那个黑影吧。
1: 黑影？什么黑影？
7: 就是像幽灵一样的黑影，于大夫失踪了，据说就是被他给带走了。
1: 什么？难道真的有海底幽灵？
6: 海底幽灵？
1: 放心吧，我一定把鱼大夫带回来。
6: 太好了，谢谢你们。
1: 乐比悠悠探险队出动，等我们好消息吧。说不定海底幽灵就在这附近。什么声音？幽灵在哪儿呢？
3: 我在这
5: 儿。
3: 脚下，我在你们脚下。
1: 你就是海底幽灵？
3: 我才不是呢。
8: 海兔又称海阔鱼，多为白色和淡蓝色，能够通过拟态和保护色来抵御敌害。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踩你的，你真的不是海底幽灵。他去哪儿了？难道在那边？
3: 我在这儿。
1: 你不是幽灵，你怎么做到的？
3: 这很简单，只要变成周围物体的颜色，你们就很难发现我了。我叫海兔，保护色是我们的独家能力，才不是什么海底幽灵呢。
1: 原来是这样，那你知道海底幽灵在哪吗？
3: 这我好像有听说。
1: 在哪呢？在哪呢？
3: 往那边方向走，好像有鱼知道线索。
1: 谢谢你，小海兔，我们就先走了，下次见。你确定海底幽灵就在这儿吗？
0: 没错，我肯定它就在这儿。那家伙全身黝黑，非常丑陋，还会像幽灵一样突然。

0: 消失。
1: 别怕，我会帮你打跑它的，让我去会会它。
0: 海底幽灵，快出来！

0: 幽灵，那是什么？
1: 谁在说话？快出来！
0: 我就在你面前。喂？找我有事吗？
2: 就是你，我看到的就是你。啊？
1: 你真的是幽灵吗？
0: 我不是幽灵，我叫鬼油，大家都叫我石头鱼。
3: 石头鱼因凹凸不平的石头外形而得名，背鳍有毒性剧烈的硬刺，被列为世界十大毒王之一。
1: 你的身体是石头做的吗？
0: 不是，因为我能够随时伪装成海底的石头。我们平时很少游动，在海底伪装成石头，别人很难发现我们。而且我们石头鱼的背部有坚硬锋利的刺，遇到危险的时候就用它来抵御敌人。不仅如此，我们的刺里有很厉害的毒液，敌人体型再大也只有逃跑的份。
1: 哇，好厉害呀。
2: 照这么说，鱼大夫并不是被你带走的。
0: 什么鱼大夫？我根本就没有见过。
1: 幽灵之谜解开了，我们可以去告诉大家真相。
0: 误会解开了就好。
1: 很高兴认识你，下次见。
0: 对了，我可以装成幽灵去吓唬笨螃蟹。
1: 可是悠悠，鱼大夫到底去哪儿了呢？怎么会找不到呢？啊！不要！放开那条小鱼！你这个坏蛋！
0: 你们在干什么？
1: 你还敢欺负鱼吗？
0: 我没有啊。
2: 还想狡辩，你这个吃小鱼的坏蛋。
0: 没有，我没有啊。
4: 是真的，他牙疼，我正在给他治疗呢。
1: 你是鱼大夫？
4: 是啊，我叫裂唇鱼，是海洋里的牙医。你们也是来找我看牙齿的吗？
1: 鱼大夫，你一直不在家，大家都很着急，都以为你失踪了。
4: 哎呀，都怪我前几天出门太急，忘了在门口贴告示了，我这就回去。
0: 等等，牙又疼了，鱼大夫。
4: 我这就帮你治疗。
1: 我们帮您转告大家，您就安心工作吧。
4: 那就谢谢你们了。
1: 传言果然不可信。

0: 还是好朋友。
1: 想玩，那你先把眼睛闭上。悠悠是个小笨蛋，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2: 我这不是落笔吗？你好呀，
1: 你好呀，小草莓。不给。撒娇也没用。瑶瑶别闹了，等一下给你玩。
2: 乐比，我也想玩风筝。
1: 等一会儿，你排在悠悠后面。
2: 哇，风筝飞得真高。乐比，先让我玩一会儿嘛。
1: 让我考虑一下。给你玩一下吧。不行。
2: 乐比，你怎么能这样啊？
1: 这是我的风筝，我想玩多久就玩多久，想给谁玩就给谁玩。
2: 乐比，给我玩嘛，给我玩嘛。我们不是好朋友吗？乐比，乐比，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啊？
1: 就是不给。
2: 快点给我玩。给我，给我。乐比，你站住，我要玩风筝。怎么不见了？乐比，乐比，乐比。小气鬼，喝凉水。乐比真小气，风筝都不愿意给我玩。乐比和悠悠怎么躺在操场上？肯定是昨天玩得太累没睡好。两个瞌睡虫，想到昨天就生气。狗尾巴草。有啦。
1: 我是谁呀？好痒啊。小草莓，你真烦，别打扰我，你和别人去玩吧。
2: 就不。

0: 草莓，你真无聊。
1: 我觉得很好玩呀。
0: 小草莓，你完蛋了。

0: 灵，我们一起把它打趴下。
1: 灵儿，别过来！
0: 灵儿，悠悠，快追！
1: 灵儿，别追了，别追了！
0: 那你别跑啊！
1: 乐比，上课铃响了。我先回教室上课了。
0: 悠悠上课了，算了，先放他一马。
2: 同学们，快点把画画工具拿出来，我们上绘画课。
3: 好耶！

0: 是空白的。哦，哎，我创作的画呢？
1: 啊，弟弟。
2: 老师，我的画已经完成了。
3: 好棒啊，乐比，我来看看。乐比的画里有鸟、花，还有树。乐比，你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一幅画呀？
2: 画中的小鸟是我之前救助的菲菲，我希望它和画中一样快乐幸福。
3: 乐比不仅画画好，心地还很善良，真是个有爱心的好孩子。
2: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3: 乐比，你最棒了。
0: 什么嘛，不就是一幅画，有什么了不起的？
3: 同学们，下课。
4: 红绿灯，红绿灯呢？
0: 我可真帅气，嘿嘿。
2: 哼，看到小草莓就生气，上课前一直烦我，让他别弄了飞不听，真是可恶。不行，我得惩罚他，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啊，好香的汉堡包呀！看我的秘密武器，超级无敌辣椒酱，
5: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2: 喂，会不会加太多了？
6: 吃完了，
7: 汉堡包过来啦！
4: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菠萝包。
8: 我今天吃妈妈拿手的炸猪排。
0: 海宝宝过来啦！乐比，你一直站在这里干嘛呀？
2: 没干嘛呀，我等你们拿完我再拿。
0: 乐比怎么怪怪的？算了，不管了，饿死我了。
2: 好香啊！
0: 快点进我的肚子里！辣死我了！
8: 小草莓，这是怎么了？
0: 救命啊！怎么这么辣？
8: 小火车，你没事了？
0: 好辣呀！
8: 小火车，
3: 小草莓，你怎么了？
0: 老师，快让开！
3: 小草莓，你没事吧？你的嘴巴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0: 到底是谁搞的恶作剧？
2: 小草莓，你的嘴巴好像香肠啊，好好笑啊！
0: 是不是你在我这汉堡包放着辣椒酱？
4: 不是我，我一直在跟红绿灯玩。
8: 对呀，我帮小火车作证。
0: 是不是你？不对，刚才我和悠悠玩了一会儿滑滑梯。大家都在玩，除了乐比，我知道凶手是谁了，就是乐比。啊，
2: 不是，不是我，
4: 是辣椒酱。
8: 乐比，原来是你呀、啊。

0: 现在证据确凿，你还想抵赖吗？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小草莓辣的都喷火了，
1: 干了坏事还想跑？
2: 乐比，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3: 因为上课前小草莓先惹我的，我就想报复他一下，没想到会那么严重。
4: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那我先跟你道歉，对不起，你以后不要给我放辣椒酱了。
2: 小草莓，主动道歉是乖孩子哟。看来是两个好朋友之间的小打小闹呢，你们两个真是一对欢喜冤家。
4: 可是乐比，你下手也太狠了吧，辣死我了，我掉辣哭了。
3: 不好意思啦，一不小心倒多了。
2: 乐比，下次可不要这样了，辣椒吃多了是很伤胃的。
3: 我知道错了，小草莓，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我的好朋友。
2: 那好了就好，大家以后一定要好好相处哦。
3: 不过你的嘴巴好可爱哦。

0: 妈，你辛苦了。
1: 姐姐好笨。
2: 小草莓，快帮我扶进来。
1: 姐姐，你快点把绳子解开，老师来了。
3: 小朋友们都过来一下，老师要给大家宣布一件事。
4: 是什么呢？
3: 明天老师会带领大家去到动物园参观。
1: 哇，动物园！
3: 大家回去要准备好去动物园要带的东西哦。
4: 好，
3: 放学吧。好啦，孩子们，我们到达动物园啦。进园后，大家要注意安全，仔细观察，和小动物们友好相处哦。
4: 好，
3: 出发！
5: 真难
0: 忘！哇，是大象，还有小棕熊。
1: 小猴子真调皮。
2: 好多漂亮的蝴蝶呀。
6: 长颈鹿你好呀，快来吃饭吧。
7: 哎呀，好痒啊。

0: 熊猫。悠悠，你看，那里有只熊猫在荡秋千。大熊猫真可爱，有黑黑的眼圈，肉乎乎的身体。
1: 那老师来考考你们，大熊猫喜欢吃什么？
0: 我知道，我在电视里看的，大熊猫喜欢吃竹子。
1: 没错，乐比真聪明。
0: 快看，那只大熊猫吃得可开心啦。咦，熊猫妈妈的怀里原来还有一只熊猫宝宝。熊猫妈妈照顾熊猫宝宝的样子，跟我妈妈照顾乐乐一样。
2: 小朋友，熊猫和我们人类一样，都是哺乳动物，所以它照顾小熊猫的样子跟我们很像。
0: 原来是这样。
2: 小宝宝出生后，它会把宝宝抱在怀里，舔舐它的全身，帮助宝宝清洁和排便，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小宝宝。
0: 我妈妈也总是把乐乐抱在怀里，给他喂奶换尿布。
2: 好啦，孩子们，我得走了，大熊猫们还等着吃苹果呢。
0: 叔叔再见。
2: 小朋友再见。
0: 老师，世界上的妈妈们都好伟大呀。
1: 没错，舐犊情深，每个妈妈都会把自己所有的爱给到自己的孩子，不只是乐乐，在你小时候，你的妈妈也是这样，悉心照料你，呵护你，陪你长大。
0: 所以，妈妈也很辛苦。
1: 是呀，现在乐比长大了，懂事了，可以向妈妈表达感恩和爱了。
0: 老师，我会的。妈妈，我回来啦。你全副武装要去干嘛呀？
3: 妈妈要开始打扫卫生了，让你们有更舒适干净的环境。
0: 我回来以后，妈妈就没休息过。一定累坏了。我可以帮妈妈分担些什么吗？对呀，帮妈妈照顾乐乐。乐乐，跟姐姐一起画画吧。我想想画什么好呢。好了，我来画绿油油的森林。乐乐，现在你来试着画画吧。
3: 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
0: 妈妈，我们在陪乐乐画画，乐乐越画越大，就画到纸外面去了。
3: 原来是这样啊。画画当然可以，可是把家里画得乱七八糟就不好了。你是乐乐的姐姐，要告诉她画画要在纸上画，乱涂乱画可不是好习惯哦。
0: 知道了，妈妈，我会告诉乐乐的。
3: 好了好了，你先带乐乐上楼，妈妈把这地上的痕迹清理一下。
0: 好，走吧，乐乐，我们上楼玩去。

乐乐，你睡着了吗？乐乐，啊，终于消停了。安静的乐乐还是挺可爱的嘛。小宝宝真难照顾，动不动就哭。不行，我可是来帮妈妈分担。

0: 才不能退缩。
1: 乐乐，你要出来玩吗？
0: 好吧，好吧。哎，我才照顾乐乐这么一会儿，就已经累得不行了。妈妈可真伟大呀！好嘛，我陪你玩就是了。好，哈哈，哇！
1: 妈妈的辛苦，我今天才深刻体会到呢。给妈妈准备一个惊喜吧。准备什么惊喜好呢？不行，我要仔细想想。对了，上次妈妈……
2: 哎呀，
1: 妈妈怎么啦？
2: 没想到购物袋破掉了，我现在才发现。
1: 不如给妈妈做一个特别的购物袋吧，就像信封一样。

0: 材料都准备齐全啦，开始制作。佳佳，做好啦。这个购物袋可装满了我对妈妈的心意呢。我们去送给妈妈吧。
1: 我新买的购物袋送了这么久还没送到。
0: 妈妈妈妈，我有一个惊喜要送给你。
1: 惊喜？
0: 这个手绘购物袋送给你，妈妈你辛苦啦。
1: 这是乐比你亲手做的吗？乐比，你的惊喜让妈妈心里暖暖的。
2: 让您久等了，这是您订购的购
1: 等一下，我的孩子亲手给我做了个购物袋，不能让他知道我买了新的，所以可以请您帮忙放在门口吗？
2: 没问题，不能让孩子失望，我理解。
1: 好孩子们，走，妈妈给你们做好吃的。
0: 好耶，妈妈我太幸福了。
1: 妈妈有你们也很幸福啊。
2: 真是一个有爱的家庭啊。

0: 起来动手。
1: 真无聊啊。
2: 到处都是，
1: 好嘛！没水了。
2: 突然好想吃草莓啊！
1: 姐姐，你想吃草莓吗？我听说这附近有个草莓基地，放学一起去吧。
2: 真的吗？好呀！
1: 当然是真的啦！我去把乐比也叫上。
3: 摘草莓，
1: 我们一起去摘草莓吧。
3: 摘草莓，好呀好呀，我还没有摘过草莓呢。
1: 放学后一起去吧。
3: 好，
1: 嘿嘿，那我们放学见。
4: 时间过得真快呀，一转眼就要放学了。
5: 是呢。好啦，同学们，收拾东西放学吧。
4: 好耶！
1: 你们快来呀！
3: 来啦来啦！我们开始吧。
2: 这是黄色的草莓
3: 啊，黄色的，好独特呀！黄色的草莓会是什么味道呢？

0: 要摘的草莓呢？哎，我刚刚明明在这儿啊，
1: 乐比。
0: 真讨厌，哼
2: 哼，乐比别生气，我们去那边摘吧。

0: 哎，小草莓，你干嘛？还给我！你自己不摘，抢我的干嘛？你还好吗？
1: 你们的草莓给你。
0: 谢谢熊叔叔。还好熊叔叔接住了，不然这篮香甜的草莓都要坏了。自己动手摘的就是特别呀。好像有电话响了，我去接一下。喂，小火车，明天野餐呀，好呀好呀。

0: 嗯，那就约好了，明天见喽。嘿，哈哈哈哈！啊，明天给大家带点好吃的东西吧。嘿，苹果，应该有人会带吧？香蕉，不太新鲜。葡萄，不怎么甜。到底还有什么呢？上次摘的草莓还剩下一些。有啦。妈妈，你能教我做草莓蛋糕吗？我想明天野餐时带去。
1: 好呀，等午饭过后我就教你做。

0: 哇，奶油好香啊！
1: 奶油打好了，谁能帮妈妈把它搬到餐桌上去呢？
0: 我去、嗯、
1: 那就拜托你了，乐比、哦、乐比慢点儿。
0: 哇，都是我爱吃的，我摘的草莓、巧克力、新鲜的樱桃、酥脆的饼干，还有糖豆。中间放大蛋糕。哇，好香呀！哦，我先尝一尝。
1: 哎，哦，等一下，乐比，蛋糕还没做好呢，而且这是你要带去野餐，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呀。你让妈妈教你，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0: 好吧。可是妈妈，我能做好吗？
1: 乐比，你没有动手去做，又怎么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呢？妈妈会帮助你的。
0: 我明白了，妈妈，我一定会用心把它做好的。
1: 好，开始吧。
0: 放上我摘的草莓。嘿嘿。
1: 完美。
0: 妈妈，做蛋糕可真有趣呀。
1: 看来你已经从中发现乐趣了。

0: 东西都准备好了，就等他们来了。乐比，这里这里。
1: 哇，你们也带了好多吃的呀！我给你们带了草莓蛋糕。
2: 既然大家到齐了，我们就开始吧。
1: 你们快尝尝我亲手做的草莓蛋糕。
0: 好呀！
2: 哇，乐比，
0: 你做的草莓蛋糕真好吃啊！
1: 谢谢。
0: 乐比，你的蛋糕我只抢到一块儿，真好吃。
1: 你要是喜欢，我下次再给你做。
0: 真的吗？太好了。
2: 哦，乐比，你是怎么把蛋糕做得这么漂亮的？
1: 哦，蛋糕上的草莓是我亲手在草莓基地摘的，而蛋糕也是我和妈妈一起做的，用摘来的新鲜草莓和其他材料一点一点装饰出来。
2: 哈，哇，好有趣啊！
1: 只有尝试做了才能。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吴晓军会见泰王国清迈府代表团一行；
0: 青海省代表团在福建学习考察；赵龙与罗东川一行座谈交流。
1: 我省各地举办多种活动庆祝教师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9月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会见泰王国清迈府副府尹西瓦公布鹏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并出席青海省与清迈府建立友好省府意向书文本交换仪式。
2: 吴晓军说，近年来青海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与泰国双边贸易快速增长，两地民间往来日益密切，以此次友好省府意向书文本交换为新契机，持续拓展蓝莓合作成果，共同落实好两国高层战略共识，为建设中泰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西瓦公布鹏表示，清迈愿同青海加强各方面多领域的合作交流，推动两地友好关系亲上加亲，为构建更为紧密的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提供地方支撑。会见后，杨志文、西瓦公布鹏代表双方交换中华人民共和国青海省与泰王国清迈府建立友好省府意向书。
0: 9月7号至9号，在福建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青海主宾省活动期间，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率青海省代表团赴厦门市、泉州市考察调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的先进理念和创新经验，立足15五新起点，推动亲闽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共同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新贡献。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与罗东川一行座谈交流。
2: 座谈中，罗东川代表青海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吴晓军向福建长期以来给予青海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近年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新福建宏伟蓝图和4个更大重要要求，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不断取得新成就。清闽两地跨越山海，情谊深厚，产业

业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迈入十五五，亲民两地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希望双方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协作，互学互鉴国家公园建设经验，共建高能级创新平台，推进盐湖资源高效开发利用，拓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条，打造轻电入民、闽数轻算融合发展模式。

亲民交流合作向更宽领域、更高水平、更深层次迈进。受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义委托，赵龙代表福建省委省政府对罗东川及代表团一行来民表示欢迎，感谢青海长期以来对福建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锚定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目标，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希望两地立足各自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在清洁能源、生态文明建设、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对接合作，推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谱写亲民高质量协同发展新篇章。在闽期间，代表团一行先后到厦门大学、云当湖、海思法务区、厦门国贸控股集团、厦门翔安国际机场以及安踏集团、晋江经验馆、盼盼食品集团、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晋江阳光夜市，实地学习考察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智能制造和品牌运营、航空枢纽和口岸建设、县域经济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培育等方面成功经验做法，积极对接洽谈务实合作事宜。青海省副省长王海红、福建省副省长林瑞良、武斌、厦门市政协主席张国旺分别参加有关活动。9月9号，泰王国清迈府代表团抵达我省，开启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这是泰国地方政府代表团首次到访青海。访问首日，代表团先后前往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青海理工学院等地开展实地考察，调研我省清洁能源产业布局、绿色算力发展模式及高等教育建设发展情况。此次访青是深化青海与泰国地方友好交往的重要契机。访问期间，代表团将通过座谈交流、实地参访、沉浸式体验等多种形式，系统了解我省在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清洁能源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领域经验做法，近距离感知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生动成果。依托本次友好访问，我省将全方位展示资源禀赋、产业优势与发展潜力，增进泰方对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的了解，畅通两地常态化沟通对接渠道，助力双方在人文、经贸、文旅等领域拓展务实合作。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青海教育战线引发热烈反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温暖的问候、深情的肯定，让坚守在高原教育一线的老师们倍感光荣、备受激励。
2: 继续潜心实践，躬耕后职，自觉地找准学前教育工作的育人定位和发力方向，用心用情办好老百姓满意的高品质学前教育。
3: 心真诚上，我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涵养高尚师德师风，带动集团各校协同共进，缩小校际差距，用心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4: 作为身处高原职教一线的专职辅导员，我将把总书记嘱托落实到学生工作全过程，引导学生锤炼专业技能，厚植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扎根高原、服务地方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 一句句真挚的心声汇聚成共同的信念，大家表示将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躬耕教坛、潜心育人的强大动力。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在平凡岗位上用心用情做好教书育人工作，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引路人，为办好人民满意的青海教育贡献智慧和力量。
5: 把每道题讲透，努力读懂每个孩子的眼神，把每。

0: 好的品德悄悄种进孩子们的心里，就是国之大者。今后我愿以教育家精神自照，守师德，钻教学，用日复一日的陪伴，把孩子们扶上成长成才之路，努力做家长信赖、学生喜欢的四有好老师。
1: 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将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培养培训全过程，深化教师队伍改革，落实宗师会师政策，提升教师职业吸引力，强化教师待遇保障，让教师在岗位上更有幸福感，事业上更有成就感，社会上更有荣誉感，把总书记的重大要求转化为青海教师队伍建设的具体实践。
2: 金秋九月，丹桂飘香，伴着新学期朗朗的读书声，第42个教师节如期而至。在这个温情满满的节日里，让我们走进校园，走进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聆听师者初心，感受润物无声的教育温情。
3: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校园，一天的教学工作悄然开启。校园里都是老师忙碌的身影，备课严课，答疑解惑，悉心教导，陪伴成长，日复一日平凡细碎的日常沉淀出最动人的教育底色。他们扎根三尺讲台，默默坚守，潜心育人，陪伴一届又一届学子向阳而立，烛光前行。在今天这个属于自己的节日里，老师在忙碌中道出质朴动人的心声。
4: 30年风雨从教路，让我倍感欣慰。在这条路上，我遇见了最好的自己。我想教书育人，立德树人，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生命成长过程，用心陪伴他们扎根课堂，让孩子们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心向光明，坚守良善，这便是对教师职业最好的诠释。
5: 教师节之际，更感受到这份职业的责任与荣光，愿坚守初心，用心陪伴每一位学生逐梦前行。
6: 扎根小小的讲台，用爱心呵护童心，用耐心陪伴成长，是我从教路上不变的初心。让我们一起为青海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朴素真挚的话语，字字初心，句句赤诚。从晨光微露到星光点点，从课堂讲授到日常陪伴，老师把青春、热爱与坚守全部倾注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他们用严谨治学指引方向，用温柔耐心温暖心灵，种下热爱与希望的种子。
7: 最让我感动的是老师对我们的双重守护。学习上，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解答疑惑；生活上，老师像家长一样细心叮嘱我们；遇到挫折时，老师温暖的拥抱总能治愈我的焦虑。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想对老师说，老师您辛苦了，感谢您用知识点亮我们的未来，用爱心温暖我们的青春。
8: 我想对所有老师说，感谢您像明灯一样照亮我们成长的道路，祝您教师节快乐，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不辜负您的期望。
9: 老师不仅传授专业知识，在我们迷茫困惑的时候也会耐心开导鼓励，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这些都让我十分感动。感谢老师们的辛勤付出，愿老师们工作顺遂，桃李芬芳，万事皆如意。
3: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师者如灯，微光致远。在这个满载感恩与敬意的美好时节，让我们向所有默默耕耘、不负初心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真挚的祝福，愿所有教师春晖永驻，岁岁安然，初心不改，桃李满园。
2: 今天，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侯光良光荣入选。侯光良扎根一线教育30余载，深耕地理教育与科研，专注环境演变与人类活动研究，以坚守诠释教育初心，以奉献彰显担当。侯光良潜心青海史前文化研究，常年带领团队深入高原腹地开展考察与科普，发现距今9200年的代曲遗址、11200年的下大武遗址，传行细石核技术，刷新学界对

0: 对青藏高原早期人类活动的认知。2020年，在黄河源头扎林湖畔发现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噶日塘秦刻石，实证华夏文明融入青藏腹地，填补了青藏高原早期纳入国家版图的历史空白。侯光良以师者仁心关爱学生，以严谨求实精神治学育人，彰显了扎根高原、潜心问道、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在世界屋脊上书写着一名人民教师对教育事业的赤诚与热爱。
1: 今天，我省各地围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致敬躬耕教坛的人民教师。
2: 西宁市黄原县、海东市民和县组织开展教师节系列主题活动，走访慰问优秀校园长、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元青教师及退休教师、教育系统困难职工代表，集中表彰民生服务保障领域先进典型，树立标杆，弘扬正气，推动全县民生事业和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海西州都兰县召开庆祝教师节暨全县教育工作推进会。4名县教育系统先进典型以教育家精神在都兰讲述我的育人故事为主题，深情讲述扎根高原立德树人的奋斗故事，以身边榜样弘扬师德风尚，凝聚育人初心。乌兰县举办教师节文艺专场演出，通过歌舞、马头琴演奏、情景表演等多样形式，深情讴歌人民教师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精神，充分展现新时代师生朝气蓬勃、团结向上的良好风貌。今天，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走进海南州新海县紫柯滩9年一贯制学校，开展奥运冠军进校园暨筑梦三金集中发放活动。现场，奥运跳水冠军与全校师生面对面交流，以榜样力量浸润童心，激励学子；以精准教育帮扶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3: 中国大唐筑梦三金不仅点亮了品学兼优学子的求学梦想，切实减轻困难家庭学生的求学压力，更让我们一线教师真切感受到了尊重与认可，极大鼓舞了育人初心。大家扎根讲台、潜心教学的劲头更足了。
2: 此次活动是中国大唐筑梦三金项目落地的第4个年头。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发放助学金超300万元，惠及师生超2700人。
4: 中国大唐集团立足三扶三真五位一体大唐特色帮扶体系，聚焦教育、产业、民生、就业、党建多点发力，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超1.2亿元，以央企担当深耕高原教育沃土，让爱心与希望照亮雪域高原学子的逐梦之路。
2: 今天，第四届中国质量万里行、青海质量行暨2026年青海省质量月现场宣传活动在西宁启动。活动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现场发布2025年青海省质量状况分析报告及多项质量提升典型成果，公布新能源质量强链建设、冬虫夏草鉴别技术攻关等务实成效。西宁市市场监管局还与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完成线上签约，搭建生物医药跨省质量协同治理机制。省内多家企事业单位现场作出质量诚信承诺，全省同步启动千企万店质量亮诺云行动。活动旨在深入落实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扎实推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持续夯实质量强省建设根基。今年我省质量月统筹实施76项系列活动，围绕质量提升、专项整治、消费维权、科普宣传4大维度发力，全方位提升产品、工程、服务和环境质量。9月9号，青海好物产销对接暨金玉文化产业推介交流活动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活动以元青促协作、福茂建好物为主题，举行多领域战略合作签约，涉及文旅、农牧、虫草等产业。现场发布百道青海家宴融合菜品以及纪录片《木鱼记青海篇》，相关企业推介青海特色产品。京青两地16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 现场同步启动三江缘起遇见北京金玉文化交流周，依托福茂。

0: 奥会平台，京青两地将深化经贸文化合作，推动高原特色资源对接首都市场，助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9月9号，青海好物产销对接暨京豫文化产业推介交流活动重要环节，大型纪录片《木鱼记青海篇》发布仪式在北京首钢园举行。该片分为上下两集，立足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禀赋，以青海三文鱼为主线，通过生态好、水质好、养得好、品质好、卖得好、吃得好六大要素，以小见大，讲述守护与馈赠的青海故事，展现青海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成果。节目将于9月21号、22号晚20点30分在 CCTV17 农业农村频道播出，同步推出多语种版本，开展国际传播。
1: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放大一条鱼游向全国、游向世界的品牌效应，推动三文鱼产业扩规模、沿链条、拓市场，把咱们青海的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富民优势，让更多青海好物走向世界。
2: 9月9号晚，大型原创史诗话剧《雨花台》在青海大剧院上演，剧目再现雨花英烈的英雄壮举，既是一场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更是苏青两省携手深化东西部协作、共促文化交融的生动实践。
0: 由南京市话剧团创排的《雨花台》，以恽代英、诗晃、许褒冶等雨花英烈真实事迹为创作蓝本，聚焦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党监狱中的共产党人，展现他们面对威逼利诱与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慷慨赴死的信仰力量。该剧自2015年首演以来，已在全国60多座城市巡演近200场。荣获中宣部5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本次演出也是该剧首次完整亮相青海舞台。
3: 雨花台的烈士这种对国家的爱、对党的这种忠贞啊，以及对全民族的一种担当，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精神、一种情怀，不仅是属于南京，不仅是属于江苏，一定是属于全国的，会去全力以赴，用最饱满的一种热情，把这样的一台戏带给我们这个西宁的观众朋友们。
0: 这场跨越千里的演出承载着一段66年的话剧情缘。南京市话剧团建团之初，大批演职人员来自原青海省话剧团，为剧团发展打下坚实根基。时隔66年，南京市话剧团携精品剧目重返故土，完成一场话剧人跨越时空的精神回归。这是一次沉甸甸的文化反哺，让两地话剧艺术薪火相传。
4: 今天能够到家乡，我的出生地登台演出，内心特别激动。能够在家乡演绎红色故事，对我来说意义非同寻常。
0: 话剧《雨花台》的演出推动雨花英烈事迹和精神在中西部地区深入传播，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英烈精神中汲取信仰力量，坚定理想信念。
5: 深受教育，革命先烈们在绝境之中坚守理想，这种精神也是非常震撼人心的。我们要传承英烈的精神，立足本职岗位，担当作为。
6: 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这样高质量的红色剧目，接受红色教育非常有意义，期待更多优秀文艺作品来到青海。
0: 以话剧为桥传红色薪火，以协作纽带聚山海力量。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也是南京与西宁对口协作10周年。自2016年建立协作关系以来，两地累计实施协作项目100余个，持续深化产业和文化交流合作。此次雨花台在青海演出，是宁宁协作在文化领域的一次重要实践，更是东西部文化交融互鉴的生动缩影。
7: 现在正好是下一个10年的新的起点，我们希望能够在文化交流这个方面呢，再多做一些新的尝试。希望这种双向的南京和青海的这种情谊可以一直的持续下去。
8: 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2: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8: 再见。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一系列访谈节目《生命树下浪青海》。
1: 台达木的风粗犷辽阔，茶卡的青岩温柔治愈。这片沉寂千万年沧海桑田的盐湖大地，承载着丝路文脉，滋养着高原生灵。
0: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三位嘉宾：青海茶卡天空一号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云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青海茶卡天空一号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永辉，欢迎您。
3: 主持人好。
0: 青海茶卡天空一号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迪，欢迎您。
4: 主持人好，
0: 欢迎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
1: 纯白银滩颠倒天地，梦幻小火车璀璨星空，是茶卡盐湖的标志性符号。但褪去网红的标签，茶卡天空一号最不可替代的核心魅力是什么？
0: 整个茶卡天空一号景区的大部分都是以自然景观为主的。那以自然景观为主，我们就绕不开一个话题，就是生态保护和文旅发展，怎么才能让它共生共荣？我们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去发展咱们的文旅。
2: 要发展文旅，必须要做好生态保护，这是我们的底线。我们的湿地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珍稀鸟类啊，就是爱好的一些游客，他每年都会来打卡，就是观测我们的鸟类啊，保护好了，月台就来了。湿地保护这块，我们每年会投入将近200-300万的资金啊。那么除了这个湿地保护之外呢，我们还有就是整个景区的这种污水这种处理啊。我们今年的是预算是投入1000多万，要有污水处理厂重新改造。改造之后呢，就是动物污水全部纳管。达到最高等级的这种污水处理的。
0: 所以除了我们能看得见的，比如说维持这些景区的这种美丽的风景之外，还有我们很多看不见的，比如说污水处理啊。
3: 作为这个自然观光型景区的话，生态保护其实也就是跟我们看好自己的家一样。从之前环保鞋套的使用，然后再到后来我们的车辆的话，也是更换为新能源的车。
2: 对，
3: 这些的话，其实也都是在这个逐步的会去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靠拢。
4: 那游客的来我们景区的目的是什么？他肯定是要过来看盐湖，看他这种水天一色的这种景色。一定要就是说，在保留我们这个就是原始风貌的一个前提下，我们再去做一些加法。
0: 那当前的海西州也正在全力构建
1: 一环双翼多带的生态管理格局，但是目前行业普遍存在着一个痛点，多数游客还是将茶卡盐湖定义为青藏环线的过境打卡点，而非深度的度假目的地。
2: 对，
0: 那怎么让大家能够把早上到、中午拍、下午走，变成他愿意在这里留一两天、两三天的时间，深度的去感受咱们天空一号景区？
2: 今天我们也做了，就是说未来这个规划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提纲，如何让我们的游客能够通过什么样的业态让我们的游客多停留一会儿，多待一会儿啊？一个就是我们的高原康阳漂浮馆，还有我们的盐学啊，我们的盐文化。星空它是个特殊的新业态，我们一直在跟我们的团队在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把它，不说我们非常专业化吧，我们做成一个半专业化的。我们的游客来之后呢，也能给他介绍，组织相应的活动。今年我们也尝试做了，效果非常好。高峰期的时候，一天晚上就是来关心的，有个300-400人。除了这些，我们今后我们还会跟着我们的旅游市场的发展变化，我们也是探索更多的，就是让游客停留下来，让游客放松的一些项目。
3: 茶卡盐湖是有无可替代的优势，它是食用盐的天然生产基地，文创产品也好，以盐为核心的漂浮馆也好。另外的话，就是目前来讲，茶卡盐湖的话是我们是人能走到风景里面的一个点。很多游客的话，在茶卡是能体会到这个我们说的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游览体验的。游客的需求是在多元化发展的。这个来讲的话，每个人的这个出行的这个初衷，就是行程计划的安排节奏，还包括大家的这个着眼点，甚至对于一些这个服务的一些性价比的一些评判都是有差别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这个服务端的一些探寻，适配于大众客户的，还要适配一些我们说的这个
2: 特殊爱好者
3: 或者说是我们说哪一个聚类的一个团体的话，它是有不同的这个产品可以做匹配的。所以我们在未来的1到3年之内吧，更多的是希望说是把我们现有的这些我们能提供出来的产品服务跟我们的游览动线跟我们的一些结合起来之后的话，能够提供给不同的客户有不同的感受，尽量去满足客户的需求。7年的时间对于一个我们说这个年承载客流量到100万人次的话，发展成绩算

0: 不错的，但是同时的话，我们自身肯定也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就是我们必须自己要承认，自己要认识到的。我们也一直也在努力的去完善，去学习。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同客户一起去成长。游客本身他，我们说对于一个景区也好，对于一个产品，对于一项服务，或者说对于一个目标，它可能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浮动变化。但是我们的话是尽可能的说，在把我们的这个最终落脚到服务端的时候，能把这一部分的我们自身的这个我们说的内涵、服务水平、质量、性价比，还有包括最终呈现给客户的一个体验，能到一个同步提升。我们是希望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1: 整个这个西北的这个景区呢，据我们之前的了解，这些游客在每个景区停留的时间大概是2到3个小时嘛，如何让游客慢下来住下来，其实是必须要思考的这个问题了。景区的课题其实也是市场要求我们进行一个变革的内容，就是我们要依托这个就是说游客的这个日间打卡观光，但是呢我们也要跳出这个日间打卡观光，不能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就是让游客日间打卡观光啊，对吧？这所以说这个下一步我们怎么来做，就是怎么让那个游客来停留更多的时间，这是其实是我们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2025年我们景区被评为青海省旅游度假区嘛，所以说下一步呢，我们景区肯定是要向这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去发展。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就要考虑深挖我们观景打卡的这个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要横向拓展，我们要拓展就是说更多的一些那个一些娱乐一些玩法。
2: 盐是茶卡盐湖的核心主题，而天宫一号是整片茶卡片区唯一将盐文化做到极致的景区。
3: 下面呢，想请三位嘉宾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咱们整个天宫一号景区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展望。
4: 我们用我们的汤养盐文化啊等等，包括星空这些业态来填补解决我们这个游客来说白天来打卡完就走这么一个核心的问题啊。其次我们明年呢，整个景区建设改造方面也做一些小的一些变动，动线的这个改造，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游客这个进景区这个检票口上车点二合一一票通，不走回头路，每一站都有个小的惊喜。市场端呢，我们也想做一些小的一些努力吧。不同的客源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老年团的啊，青少年团的，还有亲子团的等等，它的需求不一样，我们去配套一些这种不同的产品，我们的游客有更多的一个选择。
0: 我们可能还是会围绕着这个产品服务两大板块吧，继续去做一些衍生和扩展，比较有竞争力，而且是有特点的、有特点、有亮点的一些产品出来。围绕这个客户的需求的吧，我们是希望能做到是比客户的需求再多一份惊喜，我们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能跟上这个需求的变化，然后是尽快的能呈现出一些这个比较有这个性价比和适合这个市场生存的一些东西。
1: 短期呢，针对不同的客群，我们要推出针对性的一个就是说服务的一个措施，这样的话其实最大可能呢就是说让游客那个游览的舒心。针对我们团队的游客，包括我们可以快速入园呢，包括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比较有特色但是就是不会占用那个太多时间的一些打卡点呢，达到他们的这个来游览的一个目的。对于这个我们一些自由行啊，对于我们一些就是深度游的这种那个游客呢，可能就是我们要就是增加那个一些就是这种好的一些那个设施设备和一些游览的一些项目，然后让他们来就是说除了这个打卡之外，能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其他不同的一个游览的一个感受。关于这个长期呢，其实可能就是我们这个3到5年以后啊，我们其实这个景区呢其实一直是想走一条差异化的道路，就是集这个观光游览娱乐体验高原康养和这个就是住宿休闲一一体的一个
4: 度假区，
1: 这个对
4: 度
1: 假区
4: 度假
1: 这种感觉。就是说我们就是，但是呢当然呢要达到这个目的可能就是说会花费一个大量的这个精力和这个就是财力，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毕竟也是这个元青企业嘛，其实我们其实还是要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那个这一批又一批的这个元青这个人员的这个努力，然后让这个就是说这个景区不说是整个西北最好，但是一定要是最有特色的一个景区。
2: 在这里您可以踏青年轻人听大地心跳，观玉湖双色，悟初心本息，在这里也可以观日出星河，享岩养治愈，品人间烟火，深耕盐湖文脉，守护高原纯粹，创新度假体验，让每一次奔赴茶卡的旅途不止打卡，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小清小海说应急，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 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
4: 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二、积极自救。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 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

0: 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
1: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北部，南部三江源、长江、黄河和澜沧江在这里诞生，西部是干旱的柴达木盆地，东部连接着黄土高原。青海的旅程从一片大湖开始，沿着一条小河看见大湖的前世今生，溯河而上，追随一群励志小鱼的冒险之旅，最后去草原追那遥远的地方。这条裂缝只有2米宽，却打算撕开超过4000平方公里的辽阔冰层。青海湖一年有3个多月处在这样的冰封状态，只要这条裂缝出现，就预示着它将重回人们熟悉的样子。青海省以湖为名，曾经的青海湖会沿着这条河道向东流入黄河。13万年前，湖东的山脉开始隆起，最终挡住了河流去路。不得已，河流倒淌，重回青海湖。从此，青海湖只有流入，不再流出。这座淡水湖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湖中鱼类大多被淘汰，只有一种鱼顽强地适应了下来。青海湖黄鱼原本是一种黄河鲤鱼，在上万年的进化中褪去鳞片，让体内的盐和碱不受阻挡地排出体外。虽然生活在盐水中，但它们仍有淡水鱼的习性，所以产卵还需回到河流的上游，它们的出生地。又是一场淘汰之旅，只有体重超过150克的黄鱼才敢逆流而上。青海湖地处高原，要长到这个重量，最短需要4年。只是夏季河水涨落快，激流变浅滩，有时只是一瞬间。看见河床落差太大，为了让黄鱼顺利通过，将高台延伸成一级一级台阶。但一群机智的棕头鸥也发现了这里，夏季是它们最佳的觅食期，黄鱼必须出其不意。

0: 稍有迟疑就会成为总统欧果冻的能量。只有最优秀的黄鱼才能完成这场生命的延续。每年青海湖辽阔的水域都会吸引来一群飞翔的客人，他们有些甚至刚刚翻越喜马拉雅山。如此父母可不好当，有的孩子还是一颗蛋，有的一块和自己一样高，叽叽喳喳的小鸟个个都是大胃王。不过不用着急，这里食物充足，一个一个来都能吃饱。不要误会，张开双臂的鸬鹚并不是想讨一个拥抱，它们的黑色外衣其实是套潜水服，能在水中更快穿梭，但就是得花点时间把衣服晾干。每年来青海湖度假的水鸟至少有30万只，这得益于附近人们的保护。这条被淹没的公路曾经通往鸟岛景区，为了不打扰候鸟繁衍，人们将景区关闭。后来人类活动的痕迹逐渐被自然取代，人们以自己的离开表达着对这些生灵的尊重。青海湖畔，土地辽阔。1958年，北岸迎来了大批定居者，他们的任务是研制原子弹。人们将一些车间建成掩体，表面再铺上草皮，这样就能骗过当时最先进的间谍卫星。妻子给丈夫写信，需要由北京的地址转寄。丈夫收到北京的来信，却不知自己与妻子仅仅一墙之隔。无数人隐姓埋名的努力，换来了1964年的一声巨响。
1: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0: 他们当中有一些响亮的名字，还有上万名普通人，在自己正青春的年纪奔向着荒无人烟的青海湖畔。再回故乡时，大多已两鬓斑白。那番宏伟的事业成就于无数平凡人的聚合。接下来的旅程，我们将看到一条大江的诞生，沿江而下看山谷中一座城市的新生，最后共赴高原人的欢乐节日。至少从2000多年前开始，中国人就一直在寻找长江的源头。直到1978年1月13日，长江水利委员会才最终确定，长江发源于眼前的这座雪山葛拉丹东。面对一条大江，中国人一直知道它东流入海。

海，也一直想看见他最初的样子。格拉丹东西南有一处山谷，海拔降低，气温变化使平整的冰川也泛出奔涌的纹理。海拔再降低，没法继续坚持的冰川在尽头处让出点点水光，这也许就是长江第一滴水的模样。10000年来，这些冰雪融水就这样源源不断地在高原上蜿蜒，相遇再相遇，最终一条大江就此诞生，开始了它的万里征程。

每年五月至九月，南亚季风会为唐古拉山北麓的这片区域带来丰沛降水。这些降水，一些去往长江，一些去往澜沧江。湿润的高原暗藏生机。

刚刚下过雪的草地上，一只猫科动物出现在我们眼前。这只雪豹可能是刚刚吃了一顿大餐，正在阳光下舒展它懒洋洋的身体。雪豹，高原上远离人类的神秘物种，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人们很难见到这种位居食物链顶端的猎食者。但2022年，这个区域最新监测到的雪豹数量是101只，说明这里的生态系统非常稳定。这样的改变得益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设立。对人类来说，这里危险而陌生，但对野生动物来讲，在这片约19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它们能像自己的祖先一样自由生存，物竞天择。青藏高原腹地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也是全世界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为了这座中华水塔的纯净，为了保护三江源，人们以自己的遥望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永续的绿水青山。

山谷中的这条裂缝有30厘米宽，长度超过700米，是地震撕裂了这片大地，也震碎了头顶的山峰。青海处在喜马拉雅地中海地震带上，地震频发，但青海地域辽阔，地震大多没有影响到人们的生活。2010年4月14日清晨，一场7.1级的地震突然降临在玉树市区，玉树人足足惫惫地寻常生活。

0: 或被打破。每天路过的建筑大多成了眼前的样子。榆树海拔高，氧气稀薄，每年有效施工期不到半年。即便如此，重建家园的渴望还是激发出人们的斗志。人们一边进行着地震救援，一边陆续展开重建工作。震后第53天，第一民族中学主体结构封顶，次年孩子们就回到了校园。震后118天，一座现代化医院拔地而起，比之前的规模还要大。3年内，39149户榆树百姓全部住进了新的家园。完成这场奇迹的人，很多并不来自高原，他们悄悄负重前行，等到城市有了新貌，他们又悄悄离去。一个高原的奇迹，就这样串联起万里江河的同胞之情。
1: 好的，观众们，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榆树赛马会的比赛现场，可以看到看台上已经坐满了观众，大家热情十分高涨，这是一年一度的盛会。好的，比赛猝不及防地开始了，首先进行的是男子400米的牦牛骑行赛。牦牛随机性非常强哈，像这位白衣选手显然是没有摸准牛的脾气，被匹马家选手轻易反超。好的，最后一个弯道，赛段的争夺非常激烈啊，我们看到第二梯队与第一梯队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好的，三位选手几乎是同时冲破了终点线。
0: 高原运动会是需将平日里的生产劳动带上赛场即可，所以举重比赛根本不会举杠铃。平时干活的沙包装了200公斤，谁举得动谁就是大力士。对于走马，速度重要，帅更重要。选手们很关心比赛前会不会下雨，因为一身泥点子可就不帅了。欢乐是高原性格的自带属性，不远处长江流出青海，离开高原带着欢乐，带上祝福，向东奔流。可可西里无人区，这里的野牦牛很强壮，藏羚羊刚刚生下小羊就要迁徙，在途中他们要时刻提防着荒原狼。可可西里有很多种颜色，蓝色的是湖泊，这片无人区是我国湖泊最密集的地方，但它们大部分是盐分很高的咸水湖，无法饮用。红色的大地是可可西里形成时期沉积的铁元素，这样的土壤很贫瘠，只有到了夏季才会长出稀疏的绿色。对于人类，这片无人区难以生存，但其他生命却有着自己的生存之路。

从高空看野牦牛，会感觉它很小，但实际上，它的肩比一个成年男子还要高，并且力大无穷，可以轻松撞翻一辆吉普车。硕大的体格让他们。